0: 程序，帮助模型思考得更周全，因此在权威 Vision Arena 榜单中已经排名全球第二。更值得关注的是，千问 3.8 Max 预计下周开源，同时还将开源千问 3.8-27B， 而自三日起，全球开发者都可以通过千问 AI 平台获得千问 3.8 的 API 服务。价格方面，国内每百万 tokens 输入12元，输出36元，隐式缓存命中仅 1.5 元，而输入与输出的国际价格仅为 Opus 5的 40% 与 24%， 实现相近智能下的更高性价比。目前千问 3.8 的 API 已经上线千问 AI 平台，并接入阿里同步推出的 Agent 产品千问办公。公测期间，个人和企业用户可以通过千问办公官网体验。目前网页版和独立 PC 客户端已经开放，钉钉 PC 端和手机端内置入口近期也将开放，用户可在千问办公体验阿里最新旗舰模型千问 3.8。事实上，不仅是阿里千问，近期国产大模型密集迭代升级，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密集发布节奏。此前7月31号 ,MiniMax 发布了新一代的多模态生成模型 MiniMax H3, 其视频生成价格为业内同类型旗舰模型的三分之一。同日，字节跳动推出视频创作模型 Sendence 2.5, 强化长叙事、多模态参考以及编辑能力。而 DeepSeek with Flash 正式版 API 上线公测，则在多项 Agent 基准测试中表现逼近甚至超越三个月前 V4 Pro 预览版。此外 Kimi K3 完整模型权重也已经开源。如今伴随着千问 3.8 的正式发布，五家国产大模型在不足百日内全部完成了旗舰迭代。对此，业内人士认为，当前国产大模型的竞赛已经进入了下半场，衡量标准也发生了变化。
1: 国产大模型在证明一件事，模型大战进入了下半场，国产模型能否超越谁不再是衡量标准，真正决定模型价值的是它在你真实的任务中能不能用更少的钱去交付出同样质量的结果，让普通人也能完成过去只有专业团队和氪金才能完成的事。
0: 资本市场上资金也明显呈现出回流态势，上周58只 AI 应用概念股获融资净买入，其中用友网络加仓 1.02 亿元，蓝色光标、掌趣科技分别加仓 1.01 亿元、0.48 亿元，税友股份、加都科技、浙文互联、华盛天成、范威网络均获得超2000万融资净买入。从业绩表现来看，用友网络2025年上半年 AI 相关合同签约金额达到 9.1 亿元，覆盖财务、人力、采购等领域。蓝色光标2025年 AI 驱动收入达到 37.25 亿元，同比增长 210.42%。Token 调用量突破万亿，这些数据表明 AI 应用正在加速落地并产生实质性的商业价值。东方证券投资顾问应艳芳建议投资者适当关注算力 AI 应用等受益方向。
2: 最直接的啊，还是就是利好于我们的算力。那么如果说把眼光拉得长一点的话，那么对于大模型下游的应用等等等等啊，整个的话生态链来说啊，都会有比较好的一个积极的一些影响。短期来看的话啊，建议大家啊，可以去就适当的啊去看一看这个最直接的这个算力，还有这个下游就是 AI 应用，算是 AI 产业链当中就是比较低估的，大家不妨就是趁着啊这个大模型的这种迭代的这种利好，去关注一下啊相关的这个产业链的一些机会吧。
3: A 股半年报进入到密集的披露期， AI 算力产业链以接近 70% 的预喜率跑赢了绝大多数行业，成为了 A 股上半年业绩高增长企业最集中的高景气赛道。其中不少企业净利润同比实现翻倍增长。业内专家认为， AI 算力产业链近七成企业预喜是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产业信号。
4: 七月，多家 AI 算力产业链上市公司披露的业绩预告，印证了产业的超高景气度。国产自研处理器龙头海光信息预计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55.56% 到 70.20%， 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 41.50% 到 52.32%。AI 服务器存储龙头江波龙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622倍到744倍，德明利增长近50倍，百维存储增长超过32倍。 服务器整机制造龙头企业浪潮

0: 好信息，业绩预增超过 200%。从已经披露的半年报预告数据看，业绩高增长个股显著集中于算力、半导体、PCB 等硬科技领域，成为上半年 A 股盈利增长的重要引擎。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朱克利认为， AI 算力产业链近70%企业预喜，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产业信号，标志着在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进程中，算力底座率先迈过了从规模部署到商业化兑现的阶段性拐点。
1: 前几年人工智能行业更多停留在算法迭代、大模型研发、小规模试点测试的技术投入阶段，大量企业重投入弱营收，市场普遍将 AI 视作题材概念。而今年上半年整条算力上游硬件集体盈利，服务器、高速光互联、先进封测、算力配套元器件企业拿到来自自算枢纽建设、各行各业智能化改造的长期订单，经营性现金流显著改善，说明算力硬件已经从研发现品变成实体经济刚需的工业基础设施。叠加国家六张网算力网顶层规划落地，150,000亿基建投资加持，算力产业率先完成从技术投入到商业盈利的闭环，为下游大模型行业 AI 应用落地筑牢了硬件根基。
0: 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成认为，这一拐点的形成是需求刚性扩容、供给技术突破与基建红利释放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
2: 随着 AI 大模型商业化逐步落地，算力采购和租赁的需求持续释放，特别是2026年 AI 的 Token 推理计算需求逐步爆发，规模已达到训练需求4-5倍，拉动了算力基础设施订单暴涨。国内高端算力硬件、高速存储芯片等核心环技术正在逐步成熟，不仅提供了供应链的稳定性，也让企业在前期大规模资本开支后迎来了订单集中落地和释放业绩弹性阶段。东数西算以及全国一体化的算力网络建设推进多年，智算中心、算力中心还有陆续建成，产能逐步释放，这种基建新红利沿产业链层层传导，最终带来了设备采购和硬件迭代持续需求。
0: 面对板块内数十家业绩翻倍的公司，如何区分哪些企业具备长期价值，而哪些只是短期蹭热点的题材股？张成给出了几条判断标准。
2: 主要要看具备长期性的环节是集中在壁垒高、供需紧、格局紧张的领域，比如高端的存储芯片，以 HBM 为代表，高速光模块激光体卷 1.6T 的规模商用设备迎来升级扩容，以及具备核心渠道资质和大客户产业链绑定比较深的头部算力租赁厂商。那么需要警惕的是短期热度回落，传统制造企业受短期情绪炒驱动，很容易出现估值过高或者说是短期炒作用力过猛的这么一个局面。随着市场估值回归理性，缺乏核心技术和稳定交付能力的一些中小企业，以及包括一些跨界蹭热点的一概念公司，在热度回流后可能会面临着股价暴跌以及盈利下滑出清的风险。
0: 朱克利提醒，目前盈利高度集中在上游硬件环节，而下游的应用端仍在摸索，产业链内部冷热不均的格局值得投资者警惕。展望下半年算力产业链的景气度能否持续，对此朱克利认为，景气度具备较强延续性，但行情将从普涨走向分化，
1: 行业会告别上半年全链条普涨行情，迎来明显的结构性分化走势，强弱企业的业绩差距会快速拉大。支撑景气延续的核心利好十分明确，一方面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进入分批建设期，40,000亿级别的基建投资会在未来数年分批释放招标订单，各地智算中心、边缘算力节点改造、东数西算配套工程会持续为上游硬件带来稳定性的增量需求。另一方面，各行各业人工智能加转型进入实操阶段，工业、政务、金融、医疗等领域的推理算力需求会逐步稳步攀升，不再只依靠大模型训练需求单一拉动算力行业增长。同时，国产算力软硬件生态持续完善，为国内算力企业提供了不受外部环境干扰的基本保障。
0: 朱克利提醒，风险同样不可忽视，对于上市公司而言，想要把握红利，不能再盲目扩产硬件产能，而要锚定国产算力生态，向下联动行业 AI 应用场景，
1: 打通硬件算力运营到行业服务的全链条，才能穿越产业周期，持续享受算力网建设带来的政策与产业红利。
3: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4: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5: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6: 股民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梁方明。每个交易日下午1:30，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我15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梁爷，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还有具体选股思路。记住，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梁爷，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我是梁方明，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打卡说。2026年上半年，上游资源品及顺周期行业交出了一份极其亮眼的成绩单，成为推动 A 股盈利修复的另一大核心引擎。有色金属、基础化工、石油石化等行业在量价齐升的驱动下，盈利规模及增速呢均位居市场前列。在有色金属板块，铝、锂、锗、钨等主要品种价格较去年同期显著上涨，企业盈利同时实现巨大增幅。其中电解铝板块表现强劲，龙头企业依托价格高位运行及高附加值产品的开发，净利润实现了翻倍增长。碳酸锂及小金属领域受供需格局改善影响的部分企业利润更是呈现数十倍的爆发。在化工板块，受益于石油价格上涨及产品价差扩大，炼化一体化龙头公司的优势在价格上行周期中呢得到充分释放，业绩大幅回暖。此外，基础化工领域的煤化工、龙化、磷肥及制冷剂方向也因供给约束和下游需求韧性景气周期有望延续。然而，周期品板块同样面临风险提示。二季度以来，部分大宗商品价格呢持续回落，铜价转为高位震荡，导致部分企业环比增速出现放缓，行业内部分化正在加剧。展望呢，金九银十资源周期板块的景气度有望延续。另一方面，传统的供给侧偏紧与需求韧性呢将继续支持价格中枢。另一方面啊 ，AI 基础设施建设的间接拉动将成为资源品提供新的增量逻辑。在配置上，建议关注细分领域超跌且存在估值修复空间的标的，把握周期弹性带来投资价值。每个交易日下午1:30，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梁爷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梁爷，我们一会儿呢不见不散。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7: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8: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9: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0: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1: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7: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2: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3: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4: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5: 发现优质公司。
7: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6: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17: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18: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9: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8: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9: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8: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9: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8: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9: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8: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9: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
15: 财经早点。
3: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李阳，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财经快讯全力发布，下面共同关注一组宏观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20: 国务院近日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明确要完善算法、人工智能生成物以及与平台经济发展相关的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探索构建数据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按生成物权利归属成为关键制度难题。
21: 8月3日，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发布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围绕新型储能规模化建设多场景应用落地作出顶层部署，叠加独立储能容量电价、储能规模化专项行动等政策，新型储能行业商业化盈利能力持续增强，全产业链订单扩容预期明确。
20: 中国人民银行8月4日公告，8月5日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3个月92天。鉴于当月有3000亿元到期量，本次实现净投放2000亿元，连续第二个月加量续作。分析人士认为，这将有利于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为财政发力营造适宜的货币环境。
21: 近期多地积极布局算电协同发展，四川省发布《四川省推进算力设施优化布局提质建设和算电融合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山西省、吉林省也相继推进相关项目，算力与能源的协同布局成为区域经济发展新方向。
20: 继海南自贸港首批试点后，工商银行、招商银行、浦发银行等多家银行在深圳、上海、苏州等地相继落地第二基准利率贷款。业内专家认为，这标志着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向前推进，已从局部试点走向多地验证阶段。
21: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成绩单，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强劲态势，主要指标亮点分成，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取得显著成效。青浦、吴江、嘉善两区一线
22: 通服务费，对社会车辆实施限流预约通行等。同时，从今年8月1号至10月31号，稻城亚丁景区面向全国游客免收景区门票，未来每年应届中高考考生也都将免门票。事实上，今年以来，全国不少地方文旅部门和相应的景区都在景区门票管理和收费管理上进行了进一步的优化和升级，也在今年暑期旅游中看到了一定的成效。比如今年1月28号，甘孜州发布了景区终身门票政策，分为两类卡，一类是单个景区的终身畅游卡，游客只需按景区实际票价购一次票即可终身畅游该景区，另一类是包含了14个收费景区的终身畅游卡，定价分别为318元和317元。游客们算过一笔账，如果要玩完第二类卡中包含的14个景区，需要支付1091元门票费，而300多元的购卡相当于3折。这项政策的实施对于甘孜州今年暑期的旅游带动不小。据当地相关部门估计，今年全年到访甘孜的游客能达到5000万人次。就在7月31号，山西五台山景区也发布了门票规则调整，自2026年8月1号起，景区门票有效期从当日当次使用有效调整为当日及次日内使用有效。凡在有效期内，游客可重复入山，不限次数。而更早之前，位于陕西、山西之间的壶口瀑布景区首次推出禁陕通票政策，已于今年6月1号起正式实施。这一通票打破了以往陕西、山西针对壶口瀑布景区分设票价、单独购票的运营模式。现在游客在任意一侧完成购票，即可凭票在2天内跨省游览壶口瀑布两岸全域景观。面对景区收费的频繁调整，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给出了深度解读。他指出，
23: 游客关注的不是你价格收的高还是不高，而是你该不该收，收的合理不合理。所以这是一个先确定我们景区哪些项目可以收费，哪些是不可以收费的，其次才是决定它收费的是合理还是不合理的。作为游客，我有没有知情权，我有没有参与权，不能你定多少就是多少呀。如果这个景区是垄断的，那么有的成本是要控制的。我希望地方政府也不要把景区当成一个唐僧肉， 也不能把景区当成一个提款机。对于景区来说，你要获得你的收入。

0: 你要有相应的付出。总之呢，让广大游客呢能够觉得我物有所值，那么你价格高一些我是可以承受的。但我觉得你这个就不应该收费，或者是说你这个收费超出我的心理预期，那么这里面可能就是需要我们再进行考虑的。核心的点是当地政府、景区的经营者和游客、社区居民四者之间的利益要平衡。
1: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炎炎夏日，清水正当时，在我国水上运动的参与人数已经超过了1.2亿。这个暑期，多地积极培育水上运动赛事场景，拓展清水新业态，从桨板赛事到大众体验，为夏日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与此同时，水上运动的安全问题也不容忽视。
1: 刚刚过去的周末，全国桨板长距离争霸赛在宁夏银川火热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500多名桨板爱好者在塞上湖城踏浪竞速，上演水上体育盛宴。
3: 这边当地的这个气候也非常凉爽，特别是这个水质也比较好，比完赛之后再看看有没有当地的景点。
1: 围绕这场夏日桨板赛事，当地还打造多元化体验场景，参赛选手白天在水上竞速，傍晚参与落日桨板体验，夜间则逛起特色市集。丰富的活动让不少外地选手和游客流连忘返。
4: 这次正好赶上暑期，我们就选择自驾的方式从上海来到我们银川。其实我们对这里的风景很期待的，包括这边的沙漠，包括这边的一些饮食、羊肉啊等等，我们都很喜欢。
1: 如今在宁夏银川，水上运动的场景正从专业赛场向大众休闲全面延伸。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局长周京：
5: 近年来，我们立足得天独厚的水上资源，积极引进了这个桨板、路亚、摩托艇等各类国家级的赛事，常态化的开展这个群众性的水上体验活动。
1: 依托丰富的湖泊湿地资源，银川打造了不同类型的体验基地，桨板瑜伽、水上露营、落日泛舟等潮流玩法层出不穷，深受年轻群体与亲子家庭的青睐。周边餐饮、住宿以及文旅消费也随之升温。今年夏天，不少城市也持续在公园、城市水岸空间等公共水域探索打造清水新业态。水上运动正从专业赛场向大众休闲全面延伸。在上海的苏州河上，暑期经常可见人们划着桨板、折叠船在城市河道中穿梭的场景。桨起桨落间，人们既能享受运动的激情与畅快，又能沉浸式欣赏苏州河两岸的城市风貌。
4: 因为这边是这里附近比较便利的那个水上活动中心，桨板这种运动的话也比较好玩，比较酷，和那个大自然水系比较亲近，也是调节生活、调节身心愉快的一种方式吧。
6: 这已经是我第二次来这儿玩桨板了，氛围也特别好，然后运动的朋友们也特别多，它提供了一个社交场所，然后还有一个户外运动的一个场景。
1: 在北京市朝阳公园的湖面上，入夏以来桨板活动同样十分火热。某户外水上运动俱乐部负责人陈贺龙：
7: 你可以站着滑、坐着滑、躺着滑，所以它的灵活性很大，很受就是年轻人啊和小朋友的喜欢。我们叫静水，因为它没有什么流速，是就是公园内的一个湖面。
1: 水上运动在带动滨水经济发展的同时，安全隐患也不容忽视。业内人士提醒体验者，在下水前需进行简单的培训，全程穿戴救生衣，俱乐部配备安全员和救援设施。而在桨板运动中，除了救生衣，脚绳是一个经常被人们忽略的安全绳。如果落水，这根绳子能将人和桨板紧紧连在一起，让水中的人获得稳定的漂浮支撑，否则很容易出现人板分离。人在离岸边很远的水域中，一旦追不上板，是十分危险的情形。某户外水上运动俱乐部桨板教练李伟奇指出：
8: 突然然后刮风打雷了，然后有侧浪，然后你刚好你的脚绳也脱落了，然后这个风它会把你的桨板吹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在没有系脚绳情况下，即使你是冠军选手，你也会感到疲惫劳累的。
1: 除了显而易见的个人安全隐患外，随意进行的水上活动还可能侵占主航道，危害航行安全。如何科学安全的开展水上运动，也成为各地探索的重要课题。在上海，从去年开始，普陀区便选取苏州河祁连山南路桥至长风公园码头之间水域，试点常态化开展水上运动，实行分时段划区域的管理方式，即每天上午、下午各开放一个时段，划定约2公里长的专属行道。上海苏州河水上运动中心负责人陈山介绍：
6: 在我们的运营期间，是两端是设计了这个风航船，普通的这个船只是不可以在运营期间进入的。我们是会提供救生衣，给他提供水上运动保险，然后呢，提供这个专门的安全员做实时的保障。其实我们有2艘安全救援艇。
1: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进一步指出：
9: 其实我们的水域分很多类型，一种是

0: 明令禁止不可以去下水游泳或者玩桨板这些水上运动的。你像我们这样一些大型的港口码头，还有我们一些生态涵养区水源地，但是其他的大量的水域都是开放的。那我们未来其实要考虑怎么样去在确保安全的同时能够更好的开发这样一些空间啊，不能说因为一些情况的出现我们就一刀切，通过持续不断的优化，让这样一个水域的治理臻于完善。
1: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3: 财经早点进入投资早课，来回顾一下昨天 A 股市场的表现。昨天 A 股三大指数集体上涨，盘面上 CPO 板块强势反弹，电子化学品板块也表现强势， PCB 板块先涨停潮，银行板块全天低迷，农业银行、厦门银行、西安银行跌幅居前，汽车整车板块表现疲软。截至收盘，上证指数上涨0.33%，报收3822.28点，深成指上涨3.25%，报在13885.71点，创业板指涨5.64%，收于3488.97点。另外，科创五零指数上涨4.09%。下面为您连线到的是东证期货的梁爽，提醒您以下是广告时间，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梁爽，早上好。
4: 主持人好，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凡威的服务客户类型之机构客户服务。机构投研最大的痛点是什么？不是数据太少，而是太多，几十个数据库，几百份研报，几千个指标，研究员的时间全花在找数据上，而不是用数据。东证期货凡威智能投研平台专为机构客户打造两大能力。第一，研究员精选数据。凡威整合了上万条大宗商品指标，并帮助你筛选出最关键的高频指标，价格、库存、供给、利润等重点数据解读，可订阅推送。第二，因子挖掘。凡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丰富的因子库，覆盖量价趋势、期限结构、趋势等。您也可以通过凡威策略研究平台自主对各类数据进行清洗、对齐、特征提取，帮你快速挖掘有效因子。把时间留给因子，把脏活交给凡威。更多功能详情请访问凡威官网www.fundview.com.cn 或微信搜索东证凡威小程序。
3: 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证券快讯全面发布，接下来共同关注一组证券资讯，我们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5: 上交所数据显示，2026年7月 A 股新开户数为265.54万户，环比下降7.3%，同比增长35.23%。2026年1至7月累计新开2281.67万户，七月市场震荡背景下，新增开户数环比回落，但同比仍保持较高增速。
6: 宇树科技8月5日启动发行询价，拟公开发行4044.64万股，募资42.2亿元。股东名单汇聚互联网巨头、头部 VCPE 机构、产业资本和国资基金等顶流资本。按发行估值测算，多家早期入股机构账面回报已达数十倍乃至数百倍，这是近期 A 股市场最受关注的 IPO 项目之一。
5: 联创光电及实际控制人武瑞因涉嫌未按规定披露非经营性资金往来等违法行为，分别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立案告知书。公司表示各项经营活动正常开展，将积极配合调查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投资者需关注立案进展及潜在处罚风险。
6: 国家邮政局8月4日公告，今年以来使用申通快递商标字号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多发生产安全事故，申通快递有限公司对相关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缺位，未按规定实行安全保障统一管理，国家邮政局已依法对申通快递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信息披露违规已被监管立案。
5: 近日，一名投资者因利用 AI 工具批量编造传播某上市公司虚假信息并趁机交易获利，被四川证监局没收违法所得8.5万元，并处罚款40万元，合计罚没约48.5万元。监管部门从严整治股市小作文乱象的力度持续加码。
6: 隆基绿能、晶科能源、通威股份等光伏五巨头上半年预亏超130亿元，但光伏设备板块在

0: 月二十一日触及993.69谷底后迎来回升，几大龙头股价也同步反弹，行业供需格局尚未根本扭转，股价回升更多反映预期修复。
1: 国内生猪市场短暂反弹后再度转弱，截至八月四日，国内外三元生猪出栏均价为10.33元每公斤，较七月七日阶段性高点跌超9%。生猪期货主力2609合约一度跌至10635元每吨，创上市以来新低，供强虚弱格局尚未扭转，短期反弹阻力较大。
2: 做财富生活有心人，财经新闻。
3: 你好，我是韩欣。最近 A 股市场走势动荡，AI、算力等科技赛道进入阶段性调整，但不少冷门标的默默走强。其中，摩托车龙头春风动力走出了慢牛行情。这只股票在6月22号创下阶段低点213元之后呢，震荡修复上行。当前的股价是在300元区间震荡交投，周二收盘价是300.50元，阶段涨幅可观。拉长走势来看，这只股票的长牛特征十分清晰啊。2024年全年涨幅61.78%，25年再度大涨84.19%，今年年内涨幅在9%以上。在热点快速轮动的市场环境中，春风动力没有概念炒作加持，纯粹依靠业绩兑现支撑股价走趋势行情。那公司以四轮全地形越野整车、中大排量燃油摩托车两大成熟业务为基本盘，同步发力高端锂电智能电动两轮车业务，打造电动化第二增长曲线。过去五年，公司海外营收规模增长了近5倍，去年海外营收接近138亿，海外收入占总营收比重逼近70%，是典型国产高端制造出海标杆。四轮全地形车属于小众户外作业、越野休闲品类，

0: 绩优生大面积回落，行业也出现大幅分化。那么这样的困局到底如何来解呢？谢谢会员同学的留言。首先我们来看看七月固收加到底跌得有多凶，分化有多极端呢？数据很直观，截止到七月底，年内收益超过10%的绩优固收加基金，从六月底的121只骤减到只剩28只，几乎只剩零头。单月净值回报首尾差距高达36%，超过半数产品出现回撤，更有46只回撤超过10%。一边是头部机构产品平均回撤不足1%，甚至拿下正收益；一边是多只产品单月回撤超过20%，年内收益直接转负。稳健型的固收加走出了高波动行情，这也是今年以来最明显的一次压力测试。同样是固收加，那为什么有人扛住下跌，有人却亏得厉害呢？业内人士表示，核心原因就两点：股票仓位和调仓节奏。很多回撤大的产品都是在高位大幅加仓了科技股，二级债基科技板块持仓占比从2024年底15%一路冲到2026年二季度55%的历史高位。有的基金一季度股票仓位仅为0.05%，二季度直接加到接近39%，全仓切换科技股，二季度赚得猛，七月就跌得狠。而扛住波动的产品，要么严格控制股票仓位在20%以内，重仓黄金、能源、金融等低波动板块；要么提前减仓，二季度就大幅降低权益仓位，减持高位科技和高溢价转债，守住了净值。那么面对当下困局，固收加到底怎么来解？后市又有哪些信号呢？根据了解，基金公司已在行动。七月科技股持续调整之后，多数固收加产品开始快速减仓科技，转而加仓金融、地产、制造、医药和顺周期品种，调仓动作非常明显。对于投资者来说，首先不要慌，固收加的核心还是稳健，短期回撤不代表长期逻辑失效。其次，选产品要看仓位控制和调仓能力，偏爱高频重仓赛道、仓位大起大落的产品，波动会明显放大。最后要看长期方向，多数基金经理仍看好科技成长，但会等待更合理的价位再布局，同时关注消费企稳、顺周期板块的机会。业内人士强调，七月固收加遇损本质是部分产品偏离稳健定位、高位追涨赛道所致，真正优质的固收加靠的是严格仓位管理、灵活调仓和风险控制。接下来市场若继续震荡，低波动、严风控、均衡配置的固收加会更适合追求稳健的投资者。更多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帖来参与话题讨论啊。昨天市场是小幅反弹，沪深两市成交额呢连续第七个交易日徘徊在20,000亿附近左右啊。那么午后啊，算力硬件和半导体产业链呢是持续走强的，所以我们

领航行动指南，部署开展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加强科学探究实践，全面提升学生科学素养。指南要求四至九年级每名学生每学期至少完成一项科学探究任务。中国七月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环比回落0.2%，新订单指数为50.5%，回升0.2%。今年以来连续五个月回升，业务总量指数环比虽有回落，但连续三个月位于扩张区间。根据乘联峰会消息，2026年7月，国内新能源乘用车市场迎来亮眼复苏行情。根据乘联月度初步数据综合测算，当月国内车企新能源乘用车预估批售量达到147万辆，同比增长23%，环比下降1%，同比实现2026年各月最高增速，且环比下降幅度优于季节指数。昨天消息，国内疫苗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出海也成为不少疫苗企业的共识。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的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疫苗出口金额为3.24亿美元，同比增长52.63%。中植研究院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二十城二手住宅成交12.5万套，同比增长9.3%。北京、上海、深圳等核心城市二手房市场成交量同比持续增长。普瑞数智研究中心测算数据显示，七月重点50城市新房成交面积1161万平方米，环比下降23%。再来关注市场方面。上交所最新披露数据显示，2026年7月 A 股新开户265.54万户，同比增长35.23%，环比下降7.30%。截至七月末，2026年 A 股累计新开2281.67万户，同比增长56.69%。七月基金开户数据也呈现同比增长、环比下降的趋势。2026年七月基金新开户19.9万户，环比下降14.81%，同比增长23.22%。2026年累计新开203.05万户，同比增长21.89%。中证数据有限责任公司披露，今年七月全市场两融新开户13.94万户，同比增长12.78%，环比下降22.12%。截至七月末，全市场融资融券账户总数达到1658.44万户。中国证券业协会近日启动2026年证券公司投行业务及债券业务重大资产重组财务顾问业务两个单项业务质量评价工作。关于评价结果的运用，中证协拟将评价结果报送中国证监会，供监管机构在日常监管工作中参考使用。再来关注市场方面，昨天晚间多家公司披露2026年半年度报告。中孚实业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2.58亿元，同比增长34.8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8.81亿元，同比增长165.84%。东方电缆，东方电缆2026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57.99亿元，同比增长30.8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5.65亿元，同比增长19.41%。鼎通科技，鼎通科技2026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0.29亿元，同比增长31.1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84亿元，同比增长59.24%。公司拟每十股派发现金红利3元含税。有言新材，有言新材2026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61.58亿元，同比增长50.3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83亿元，同比增长40.89%。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十股派发现金红利0.43元含税。传智教育，传智教育昨天晚间发布异动公告表示，公司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根据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公司股票近期快速上涨且累计涨幅较大，近期成交量较大，存在市场情绪过热及非理性炒作行情。公告显示，公司主营业务为职业培训和学历教育，公司从事的 AI 人才职业

0: 业培育业务，除教学内容与 AI 相关外，教学形式、服务流程及商业逻辑与其他技能型培训课程无实质差异。所处的细分市场目前尚处于发展初期阶段，未来长期的发展前景和盈利能力存在不确定性。若公司的课程研发、师资迭代与生态响应的速度无法跟上技术变革与产业转型的节奏，将可能面临竞争力被稀释的风险。如后续进入行业的企业持续增多，公司在未来将面临着市场竞争加剧的风险，公司的市场份额可能受到冲击，进而影响到公司经营业绩和盈利能力。风助手，风助手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全资子公司雅安云智算力计算有限公司与 B 公司签署算力服务合同，合同总金额46.08亿元含税，项目若能成功实施，预计年均净利润6000万元至7200万元。协创数据，协创数据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及子公司拟使用最高额度合计不超过70亿元的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其中拟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60亿元用于协定存款，额度有效期自2026年第七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至起，至2026年度股东会召开之日止。德龙慧能，德龙慧能昨天晚间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表示，近期公司关注到相关媒体及公众号等发文表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拟注入其所持有的相关资产，如半导体资产的不实传闻。经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核实，截至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向公司注入所持有资产的计划。江南新材，江南新材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16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高纯电子级氧化铜粉建设项目和液冷散热模组及配件建设项目。本次发行对象不超过35名，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限售期为6个月。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万华化学，万华化学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烟台产业园每年110万吨 MDI 装置及相关配套装置将于2026年8月10日开始停产检修，预计检修45天左右。本次停产检修是根据年度计划进行的例行检修，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不会产生重大影响。联创光电，联创光电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及实际控制人武瑞因涉嫌未按规定披露非经营性资金往来等违法行为，分别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立案告知书。同日晚间，公司还公告表示，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董事长、总裁武瑞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因工作原因，武瑞申请辞去公司总裁职务，辞职之后其仍担任公司董事长、董事会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主任委员。 SpaceX，北京时间8月5日 ,SpaceX 上市后首份财报发布， SpaceX 二季度收入78亿美元，同比增长92%，二季度资本开支183.7亿美元，二季度人工智能业务运营亏损12.6亿美元，其中人工智能业务资本开支158.3亿美元。根据了解， SK 海力士携手闪迪联合发布高宽带闪存全球首个标准规范，标志着下一代 AI 存储技术的标准化进程正式提速。目前谷歌已宣布加入高宽带闪存联盟。今日提示，央行公开市场今天有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与此同时，央行有2065亿元7天期逆回购到期。第27届电子封装技术国际会议8月5日至7日在西安举办。今天是宇树科技 IPO 的初步询价日，8月10日将开放申购。
1: 那以上就是一组重要的财经资讯，接下来时间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2: 哎，儿子，咱家卫生间的墙砖要跳光了，下水道堵了又堵，还总往上反味道，我想整体翻新一下，
3: 可是妈，我上班这么忙，也没时间盯着装修啊。再说了，这家里装修，咱们住哪儿啊？等过阵子我忙完再说吧。哎，老刘啊，最近怎么没见你来跳广场舞啊？
2: 哎呀，别提了，前几天呀，我家那个下水道它又堵了，一年到头这房子是大大小小的毛病，真是愁死人呐。我儿子最近忙，顾不上，我这不正找人把家整体翻新一下吗？找着人还得租房子，后面呀全是麻烦事儿。
3: 哎，你没听说过四八快装吗？
2: 没有啊。
3: 你看看你，你要是早点知道就不用这么上火了。四八快装只需要一个电话就可以上门为你服务了，你赶快打400-665-8848去问一下吧。
2: 400-665-8848，记住了。哎，老王你可真是百事通啊。
3: 嘿，其实也是巧了，我们家房子前阵子翻新就是找的四八快装。
2: 哎，你家什么时候翻新的呀？怎么也没见你搬家呀？
3: 四八快装根本不用你搬家，48小时6个工作日，家里旧房问题全解决，还很便宜。
2: 不用搬家，哎，只需6天，所有旧房问题全解决。
3: 是啊，不仅如此，你根本不用费心监工，每天工长都会把施工进度通过微信群和你汇报，通过手机就能看到家里的情况，既省时又省心。
2: 翻新完就可以入住了，那不需要通通风晾一下吗？
3: 完全不需要，四八快装用的都是环保建材，而且都是国际标准，翻新完会给你做一次甲醛检测，符合标准再入住。
2: 真像你说的这么好啊。
3: 你呀，可以自己先去他们门店参加翻新说明会一下，了解翻新流程，参观样板间，参加说明会还能享受到惊喜优惠呢。
2: 哎呦，那我得赶紧去问问了。电话是400-665-8848，对吧？
3: 对，400-665-8848，400-665-8848。老刘，老刘，你这房子翻新的真好，找谁做的呀？电话还有吗？
2: 找的是四八快装呀，电话是400-665-8848。
3: 真的没搬家？
2: 对，真的不用搬家，只需要6个工作日，旧房问题全给我解决了。记住啊，400-665-8848。
4: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利多新投资公司资深投资顾问黄坚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黄坚你好。
5: 你好吉。
1: 我们看到昨天呢，双创指数是大幅反弹啊，尤其是 CPO、PCB 啊为代表的光通信是掀起了涨停潮的。所以我们首先想请您跟我们来说一说昨天的这个反弹性质，您到底怎么来定义？它是一个日线级别的反抽，还是说已经真正的筑底了？您怎么来看？
5: 嗯，好的。那么我先说结论啊，就是我个人观点还是认为它是一个技术性的一个反弹、在这个地方不是属于这个反转的这么一个信号、那么有几点因素。第一个就是大家看到海外特别是我们 A 股这边科技反弹的这个北美链啊、这一块的这个 CPU PCB 上面，那么由于海外的这个大厂啊，就是包括像这个 Meta 或者是这个谷歌等等，包括英伟达等等，他们一些的这个财报啊落地之后呢，就是对于 AI 的这个基础设施是继续投入，那么所以给到市场的一些这个信心的这个回暖啊，这是一个因素之一。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从技术角度，就是由于我们这个7月份科技股的一个回撤啊力度这个是比较大的啊，那么这么大的这个力度，技术上它本身啊有这个就是超卖的这么一个技术指标需要修复，所以两者共振啊，所以大家看到再叠加昨天这个韩国股市的这个上涨，包括美股 继续这个大涨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我们 A 股的科技呢也是有所这个回暖。
1: 嗯，
5: 但是从整体上来讲，由于这个之前从真正我们科技开始上涨是从去年的这个下半年第三季度啊，七八九这三个月，到今年上半年的这个第二季度四五六，所以整整可以讲也是涨了要有一年了。
1: 对，
5: 那么而且涨的幅度力度也是非常大，所以在 A 股当中的老股民大家都知道，就是如果是一年当中机构抱团在某一个赛道上面，而且是上涨幅度是有这个透支未来一定的这个业绩的话，
1: 对，
5: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接下来大家如果还有这个，特别是我们散户朋友们啊，就大家觉得如果接下来科技还有像之前一年的这么一个上涨这么大的力度，那么显然就有点过高期望了啊。就是我觉得还是在这个地方呢，逢高大家还可以去做做差价啊，就是把自己的就是可能在上方的这个套牢盘筹码啊，这个成本
1: 降
5: 下来。当然还有一点就是可以梳理一下手中的科技，如果你手中是真科技有业绩支撑的，
1: 对，
5: 那么未来哪怕三季度四季报这个业绩的这个支撑，那么股价的这个韧性还是非常强的，
1: 嗯
5: 啊，所以也会就是相对其他的没有业绩没有只讲故事的这种呢，那么股价的这个支撑性就更好啊，所以这个是要区分的。
1: 嗯，那我们也想问的是，因为我们看到其实这个光通信当中的有一部分个股其实悄悄反弹的这个力度还可以的，那么持仓这一类个股的投资者像这两天的话，要不要去做一个逢高离场，还是说继续持有呢？您的观点是什么？
5: 可以，技术上也是可以做差价啊，因为这种有业绩支撑的你来回做差价，你就不怕被这个就是卖飞啊，或者是这个你觉得它下不来，因为整体科技的这个上涨的力度实在是太大了啊。那么技术上修复也不是一两天就能修复完的啊，就是大家可以去看看过去的我们这个这个药也好啊，创新药也好，还有过去的那个白酒啊，还有再次过去的新能源啊，在二零年的时候，还有2014、2015年的时候，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就是回顾一下之前的这个上涨一波大的主升浪上涨完，然后后面会有几波的一个反弹。
1: 对
5: 啊，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不去把握一下这个反弹的这个交易性的一个机会，那么其实如果你坐电梯的话，那么其实就相对就可惜了。而今年我在年初的时候就跟大家讲过，我说今年的行情和去年不一样。
1: 对，
5: 去年你是趁早这个上车，然后就闭眼就睡就可以了，一直到终点站啊，你就盆满钵满。但是今年来讲的话是它是一个波段，就是你如果不做波段，那就反复的坐电梯，那这个就就相对就比较可惜了。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利多星投资公司资深投资顾问黄坚为我们带来的观点，谢谢您，再见。
5: 好，谢谢，再见。
1: 听众朋友，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指数开盘的情况到底如何，一会儿见。
6: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4: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6: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4: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9: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皇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19点由沙洲优皇倾情呈现。
7: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8: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9: 听说你在问经费？
7: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9: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10: 在上海， 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力气。
11: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2: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11: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2: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13: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14: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13: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14: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13: 啊！
12: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15: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11: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4: 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1: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看一下今天指数开盘的情况啊，今天开盘是涨跌不一的。目前呢，上证指数是翻绿下挫0.05%，报在3820.36点；深证成分指数下挫0.61%，报在13801.42点。再来看到创业板指啊，目前下挫1.59%，报在3433.20点；科创50指数的涨幅呢是1.53%，报在1641.25点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要有请出的是汇证投资嘉宾蒋畅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蒋畅你好。
16: 主持人好，各位投资朋友们大家好。
1: 昨天的双创指数其实是出现了大幅反弹的啊，所以大家其实比较关注啊今天的一个市场表现，那您的判断是怎么样的呢？
16: 是的啊，其实现在我们这个阶段，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市场处的一个简单回顾一下现在处的一个现状啊。其实如果说从指数层面上来讲啊，第一个就是啊，其实本轮的一个快速回踩结束过后呢，其实我们看到上周的这样一个啊，不管从量还是价来说，这一个调整都已经非常充分了，基本是已经企稳的一个状态。那么第二个板块上，其实从本周开始也能看到啊，这一个这一轮啊主跌的科技啊，尤其是半导体方向已经明显的开始啊，在释放这样一个企稳信号。那同时呢，这一轮下跌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也能很明显的看到啊，这个板块方面是在做一个明显的一个再平衡。
1: 对。
16: 那么从啊这个科技分散出来的这样一些啊资金，那么说来到医药呀，来到消费呀，能源化工等等，但是目前来说，现阶段还没有新的一个主线去站出来，哎，能够说去引导这样一个反弹很强势啊，很明显辨识度很高的啊这样一个品种还没有。那么第三个，那就是情绪上啊，属于一个我们认为是一个百废待兴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呢，我们说啊，资金的一个观望情绪还是非常浓厚的。
1: 对，
16: 并且我们能看到这个量能啊，缩回到这样一个2万亿上下。那么在观望什么呢？其实就在等一个新的不具有带动作用这样一个啊，有强主线性质的这样一个方向。去把这样一个资金啊，它的一个合力去重新去凝聚起来。那么在此之前啊，我们认为市场可能都将保持现状。目前我们看到是一个啊快速轮动啊，可能说盘面上啊比较热闹啊，很多板块可能都有动静。然后呢，我们的一个涨跌加速啊，其实看起来也不差。
1: 对。
16: 但是呢，可 可能延续性并不强，
1: 嗯，
16: 炒作逻辑可能也不固定，啊，目前来说就正好是中报窗口嘛，
1: 嗯，
16: 这样一些啊，可能出现了什么情况呢？前一天那么说还在炒中报预增，
1: 嗯，
16: 后一天又切到科技超跌反弹了，
1: 嗯，
16: 那么昨天我们说还在炒这些炒这个低位低估啊，防御品种啊，那么可能今天又轮到消息驱动去炒题材，这种情况都会有，所以说这种混沌风格，我们的预期可能会贯穿到啊这个本月，到这一个中报窗口的一个结束，这样一个观点。
1: 好，那既然是您也提到了可能这样一个混沌期还会延续一段时间的话，那我们操作上怎么来应对呢？是不是把仓位啊主动的去往下降一降会更加合适一点，安全性会更高一些呢？你怎么看？
16: 对于这一个普通投资者，其实目前阶段说，首先操作难度比较大，那么这样一个阶段赚钱效应不高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我说预期你就不要去放得过高，那么仓位我说仍然控制在一个50%左右的一个仓位，进可攻退可守吧。然后从这一个持仓配置的一个方向上来说，我们建议啊，这一个科技成长风格啊，与这一个低位低估防守的一个风格，其实是适度的去做一个分散配置。那么其实防守风格我们已经可能大家都知道了，对吧？人造化电呀、金融消费呀、八医疗等等。
1: 嗯，
16: 重点提一下科技成长。其实除了这一个啊，做 AI 上游和半导体啊这一些超跌反弹的一些机会之外呢，我们重点强调一下这一个啊 AI 下游是。本轮啊本身没有怎么涨，上一轮没有怎么涨，目前处于低位。那比如 AI 应用，那么端侧 AI、物理 AI， 更具体一些的话，比如说软件呀，对吧？包括这一个机器人啊，有政策消息的这样一些无人驾驶、脑机接口、AI 眼镜、AI PC 啊等等。当然这些东西可能偏题材一些，
1: 对。
16: 但是呢，它们优点在于想象力足，然后呢位置低。尤其适合于目前当下这种混沌行情，可能没有强主线行情中，可能会有这样一些阶段性的一个机会。
1: 那您刚才说到的这几个机会当中的话，是不是我们也应该要去做波段，就是不要恋战啊？如果说是有这个有一部分的上涨之后，我们应该要尽快做获利了结呢，就是去做短线呢？
16: 对的，目前来说的话，就是不建议大家去把预期放得太高，格局不用太大，就是一个套利思维。套利思维就快进快出嘛，然后呢，适度去有部分盈利啊，当然好，但是呢，目前来说不是一个适合去做强进攻的这样一个节奏。的话当然有盈利更好，那么没有的话，那么目前稳守其实也是保存有生力量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策略。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汇正投资嘉宾蒋畅为我们带来的观点，谢谢您，再见。
17: 进攻呀！哎呀，防守队员一起伤呀！
18: 进攻球员被抢断，后防线一片开阔，被单刀了。
19: 踢球不能只想着进攻，就和投资理财一样，要注意攻守平衡。
17: 嘀咕什么呢？这是？
19: 哦，我在学一财之道徐峰老师的专栏课程《财富攻守传》。
20: 一财之道全新专栏《财富攻守传》正式上线。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徐峰每周讲解科学的财富管理方法，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进入一财之道会员区即可订阅专栏。
21: 我是徐峰，人的一生创造财富，守住财富，传承财富，缺一不可。理清财富管理的攻守传，让你的生活更美好，期待在一财之道与你相遇。
22: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23: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22: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24: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22: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25: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22: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26: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22: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27: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看到今天指数啊，目前是在做一个窄幅的震荡啊。上证指数、深证成分指数呢，目前成功翻红，而创业板指跌幅也是有所收窄。科创五零指数啊，目前涨幅是进一步扩大，上涨3.29%啊。那么接下来的这种反弹的行情到底能不能延续，还是说像刚才的嘉宾提到的，八月份会维持一个震荡的这样一个格局呢？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资深市场人士张岩来到节目当中。张岩你好。
1: 主持人大家好。
0: 昨天双创指数是出现了大幅的反弹，尤其我们说到啊，像 CPU 啊、BCB 啊、PCB 啊这样一些代表的光通信是先涨停潮的啊，所以对于接下来的这个市场表现啊，大家其实很关注今天的一个走势啊。您怎么来判断后续的这种反弹的延续性，怎么看？
1: 其实从整个市场来看的话，经过了前期大跌之后，特别是这个上证指数在这个3800点形成了一个有效的抵抗，整体来讲的话，指数开始向上修复。我个人来看的话，整个这个延续这个修复的过程，其实整个八月来讲的话，我认为这个指数向上修复的概率比较大的，因为从这个外部因素来看的话，其实整体来讲的话，无论是外部这个冲击还是说内部调整，整个来讲的话，这个利空因素这都逐步淡化。那么伴随着我们半年报这个上市公司业绩兑现，同时的话前期这个拥挤赛道的一些调整，整个市场啊重新回到一个平衡的状态，那么更有利于指数的一步进一步向上修复。其实整体来讲，昨天的话光通信这些大科技板块的话其实出现了一个大幅上涨，其实也对整个这个企稳整个大科技的话有一个比较好的烘托作用。尽管说今天早盘的话表现并不是很理想，但整体来讲这个跌的态势已经企稳了，也就是市场重新在这个位置形成一个新的平衡。那么如果没有硬科技的一个杀跌的话，其实在加上其他板块轮动，整个市场指数会出现一个比较好的修复过程。其实对整个八月来讲的话，我认为指数会出现一个比较大幅的修复，因为整体来讲其实下半年看起来是比较多的，无论是这个外部的冲击还是基本面改善，甚至上市公司业绩，同时我们可以看很多一些板块的估值已经非常不错了，重新具备新的价值，只是前期资金过于在这个硬科技方面的话有一个过度的拥挤，那么现在重新分散之后的话有了一个新的平衡，说这样的话其他板块的崛起的话其实对整个指数还是有贡献作用。那么从现在的板块来看的话，其实大家可以看，无论是这个有色还是这个医药，甚至说我们说还有一些那个电力设备等等，都开始不同程度上涨，这也就是说资金开始向不同板块流向，那这个带动的话有利于这个市场人气和这个赚钱效应的产生。其实整体来讲的话，尽管说前期这个硬科技涨得很大，这赚钱效应并不是很明显，那其实对很多投资者来讲的话只是看指数上涨没有赚钱，而一旦板块流动起来之后的话，伴随着赚钱效应增加，市场交易度的活跃，那么有利于指数进一步烘托的向上。其实我更看好就是说后续的进一步的向上逐步的反攻，但这种涨幅不可能过快，它是一个台阶逐步向上的过程，毕竟把这做得更扎实一点，更有利于向上的突破。但整体来讲，我认为八月份应该是比较不错的，有利于我们投资进行交易的。主持人，
0: 确实就像您提到的，可能现在的整个板块当中的表现啊，可能现在是反而是轮动起来了，对吧？前期的话可能更多的目光都是聚焦在科技方向，而现在的话您提到的像电力医药啊都是有一些轮动的机会的。那我们也想问问八月份的话，如果说我们要做均衡配置的话，怎么来选择品种和仓位的这个配比，怎么来做会更合适一些呢？
1: 其实整体来讲的话，八月份这个位置大家如果有仓位的话，仓位可以适当的加一加的，毕竟整体来讲的话，市场经过了前期调整之后的话，无论从估值还这个位置的话都属于一个是比较好的一个参与点，所以说我们是可以进行把仓位提高一些的。从这个选择板块方向的话，其实大家还是要沿着这个业绩和供需两个角度去看，因为伴随着这个半年报的一个公布，对于一些业绩向好同时这个供需持续改善这些板块和行业的话，那么它一定会受到资金的青睐和追捧的。所以这方面的话是我们重点的关注，比如说我们说这个电网设备了、工程机械了，甚至我们说这个创新药了等等，这些东西的话其实整体来讲它完全符合大家配置的一个观点，所以说从这方面能够好一点。就是
0: 那么我们有一部分投资者他因为前期其实是重仓在科技股当中的，那对于他们的话您有一些怎样的投资建议吗？在这个阶段，
1: 其实科技股的话经过了这次企稳之后的话，它会在这个附近重新形成一个新的底部，之后的话会有一个相对不错的一个反攻，这个时候啊是大家一个减仓的一个好的时机。短期来讲我认为不用去减，因为毕竟来讲啊它只是企稳，企稳之后的话顺势会向上有一波反攻的，那这个时候我们适当的可以把仓位往减一减，进行调配就好一点。所以现在来讲并不是说我们企稳之后就调仓的一个好的时间点。
0: 好的， 那么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资深市场人士张岩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1: 主持人见。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3: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0: 上午好，两地的听众朋友，欢迎走入这一时段的沪港一线通。这里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义，前出来自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
4: 你好，吉义，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以提。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恒指目前受压下跌108点，跌0.42%，报在25744点。国指方面报8530点，下跌44点，跌0.51%。科指报4891点，微涨5点，涨0.12%。大市成交金额410亿元。盘面当中啊，有591家个股上扬，572家下跌。而在蓝筹之中，排到第一位的是联想集团，上扬6.59%，报在26.46元，也是刷新过了一个月的新高。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情况。
0: 好的，谢谢以提。我们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啊。今天各大指数是集体低开，目前是震荡翻红啊。那板块当中呢，今天啊表现相对强劲的，我们看到了像像电子化学品啊、小金属啊、半导体啊、稀土这样一些方向，今天是表现相对的突出。但是拖累大盘的板块当中呢，白酒、合理发电，包括银行板块啊，今天又是来到跌幅榜前列的。乘用车、医疗、美容等等方向呢，今天也是偏弱的走势。那具体我们来看到板块当中个股的情况啊，电子化学品整体上涨4.22%，也是延续了强势。而在这其中的江化威目前是封住涨停，报在31.08元。还有中巨星的涨幅呢是10.24%，新福电子上涨7.40%，还有像鼎龙科股份、国磁材料目前涨幅都是在8%以上。除了电子化学品，还要说到的是小金属板块，今天也是震荡走强，上涨3.84%，领涨整个市场。而在这其中，涨幅居前的昊通科技上涨幅度是11.61%，还有像贵研博业目前上涨幅度是6.72%，中国高新目前也是上涨6.28%。再来看一下半导体板块啊，延续昨天强势，上涨3.27%。这其中多只个股封住了涨停，包括像这个杰化特啊，目前是上涨9.97%，大威股份上涨9.98%，金海通目前封住涨停啊。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中船特技目前上涨幅度10.23%。再来看一下今天拖累大盘的方向当中，白酒板块依然是相对偏弱，整体下行1.41%。这其中除了黄台酒业是微涨0.38%之外呢，其余个股是全线下挫，像古井贡酒的跌幅是3.16%，泸州老窖下挫2.69%，山西汾酒的跌幅呢是2.17%，另外五粮液今天也是来到1.80%的这样一个跌幅。除了白酒板块之外，还要说到的是银行股啊，目前也是跌幅居前，下挫0.91%。这其中呢，跌幅最大的建设银行下挫2.38%，农业银行的跌幅是2.12%，工商银行下行幅度达到1.96%。此外呢，厦门银行、中信银行、中国银行等的目前都是纷纷跟跌，跌幅都是在2%左右。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时间交还给香港新城财经台。
4: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一下各家的板块的走势。那今早我们还看到了一些生物科技类型的股份呢，延续了近期的强势的表现在蓝筹的前排有信达生物涨5.71%，报91.65元。同时也可以看到这个金思瑞呢涨3.91%，应恩涨0.21%，科伦博泰涨2.45%，康方生物涨2.29%。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5764点，下跌88点。 跌0.34%。谢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
0: 那我们也回到指数方面来看一下啊，目前上证指数的涨幅是0.39%，报在3837.53点，成交金额是3144.90亿元。深证成分指数上涨0.44%，报在13946.42点。而创业板指目前是微幅下挫0.01%，报在3489.40点。那以上就是沪深两市目前的表现。
3: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东方证券的李振华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李振华，你好。
5: 主持人你好。
0: 我们这两天的话有一个信号也想请您给我们来解读一下，就是银行指数因为我们做了一个这个叠加的对照啊，我们把全国性银行指数和创业板指数进行叠加，两大指数呢其实是走出了比较明显的反向行情的。那昨天的银行指数下跌的幅度是超过2%，甚至是跌破了十日均线，而今天我们看到啊又是一个下挫的这样一个表现。那么银行指数破位的话，它释放出的是怎样一个信号呢？您怎么看？
5: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啊，觉得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是前面在7月份的时候呢，整个科技这个大幅的回调，
0: 对，
5: 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资金呢开始在寻找一些相对比较稳定、偏红利、偏这个相对来讲安全的一些品种，所以呢，这个逐步加仓。应该来讲，这个指数在这段时间也有明显的反弹，然后呢，近期应该来讲，科技到了大幅回调以后呢，也有企稳反弹，那么资金呢有可能会从这种红利的这种板块里面呢又出来，再回补到科技里面去，所以呢，它在这个阶段性实现的这个跷跷板的效应。
0: 那既然这样子的解读的话，我们可不可以理解为，如果说银行指数继续下探的话，会不会对创业板指见底反弹产生进一步的验证呢？
5: 从逻辑上来讲，它本身没有这种关系，我们看到的这样一个结果，
0: 对，
5: 就是从资金它的进出比如说它从银行出来，那么可能银行就跌了，那出来以后呢，它寻找的这个回补科技，所以科技就涨了，这样一个关系。所以不能够讲说因为这样一个逻辑关系、因果关系去推理，但是呢，市场资金呢，它有是一个有限的，所以它有这种表现。我觉得话可能也是一个阶段性的表现，后期尤其这个科技大家把这种相对悲观的去除掉以后呢，后面还是会有一定的表现。
0: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东方证券投资顾问李振华为我们带来的解读，谢谢你。

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

0: 107的恒星股份。随后的行业纵横板块邀请到业内人士，今天啊跟大家梳理一下核电板块。在节目后半段的直通公司栏目，今天来关注到的这家千亿巨头是领域制造，追光梦碎，40亿元重整，20天闪退，为什么会踩下急刹车呢？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进入到新股观察。
1: 直通公司新股观察，新股观察。
0: 新股观察邀请到的是湘财证券的投资顾问郑涛先生。郑涛先生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申购的这支北交所的新股啊，920107恒星股份，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家公司的主营业务以及目前在行业当中的地位。
2: 恒星股份是一家专注于紫外光，也就是 UV 啊固化涂料和 PUR 热熔胶研发生产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是国家级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公司主要的产品会应用在 PVC 地板、木器、PVC 封边条等轻工表面的这个涂装和融合，同时公司积极拓展产品在消费、汽车领域的这些应用。公司的话会提供这种高效运作的销售渠道和这个先进的研发技术、丰富的生产经验，为客户提供性能卓越的这种解决方案。公司也参照国家相关的这个涂料标准，制定了更加严格的紫外光 UV 固化涂料的企业标准，参与制定了很多的这种行业的标准内容。那么公司在这个行业里面运作了近20年，现在成为 PVC 地板相关这个涂料行业的这个领先企业，积累了一定稳定且优质的客户，比如说这个易华润东、泰州华丽、浙江精通等。
0: 那么目前行业啊当中主要的竞争对手有哪些？公司的优势和劣势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2: 好的，公司的竞争对手啊，核心的是以海外的这个企业为主啊，然后也包括一些国内企业，比如说阿克苏、诺贝尔、TTG、宣伟、邦福特、广东西贵、本安亚大等。因为本身的国内UV 涂料在这个是最一开始发展的时候，受到当时国内基础化工原料短缺的影响，到了20世纪90年代才逐步转为正规。那由于起步晚，在10年之前，长期的话是被国际跨国公司垄断，大部分产品需要依赖进口。到了10年之后，国内企业凭借不断积累的资金、人才等等，逐步的这种进一步的这个发扬这个优势。那对应这些公司的竞争优势方面，公司在产品配方技术啊具备一些的优势。那这个产品配方是决定 UV 涂料性能的关键因素之一。那比如说不同的滴聚物、单体、光引发剂等等，会对它的性能产生比较大的影响。那公司先后开发出多个科技含量高、环保性能稳定的 UV 涂料。另外的话是新品开发能力。公司深耕 UV 涂料行业，积累了丰富的配方数据库。那如果先接到客户订单的话，公司可以随时调取数据库的配方数据进行生产。如果没有原有配方的话，新产品也会在原有数据库的基础上进行研发，缩短对应的时间，快速的响应客户需求。另外是技术服务优势。下游客户在使用 UV 涂料过程中存在许多个性化的需求，比如说改进工艺啊、开发新品啊等等，都会对涂料产生新的功能要求。针对该特点，公司在主要的客户聚集地，比如说上海、浙江、广东、成都等等，都建立了客户的服务点啊，这是公司的这个优势。劣势的话是在于，一是本身规模还是偏小一点啊，整体的产量等等受到一定的限制。另外是融资渠道目前是偏单一，也还没上市，之前都是通过自有资金或者是这个银行借贷的情况。
0: 再来看一下公司啊，最近3年的业绩情况如何？此次上市主要募资的用途会在哪些方面？
2: 公司近3年业绩的话，可以说是增长中有波动啊。从23年开始，营业利润的话是7.5亿左右，24年是8.7亿，增速在

0: 16%左右，然后到25年的营业收入是在8.1个亿，啊，这个平均同比的这个增长率是-7.36%，稍微有下降，这是它的营业收入。在利润层面的话，23年的利润是1.3个亿，到了24年的话是1.4个亿，啊，增速在11%左右。然后到了25年，利润稍微有下降，到了1.2亿，啊，增速的话有-17%的情况。那所以它整体的业绩是增长中有波动的情况。
1: 那么再来看一下啊，它这次上市之后股价表现的预期将怎样？发行价格呢是每股16.02元，发行之后的市盈率13.67倍。
0: 公司发行的市盈率比行业的平均市盈率是要低一点，它的发行是13倍左右，行业平均市盈率28倍，相对来说它这个16块的这个定价其实不算高啊，如果以平均的角度来看。另外和一些可比公司相比啊，已经有一些上市公司跟它业务有一些重合，比如说松井股份、飞凯材料和广信材料，他们价格分别是在18块到33块之间。那从16块的定价看的话，其实也是属于偏低的情况。另外，他们的市盈率最低的是在47倍，最高到了300多倍。那从这个视角，其实它16块定价也不高，所以综合来看的话，本身它的市盈率定价低于行业平均市盈率，另外可比公司的价格其实比它的这个是要高那么一点，可能会有一些的这个空间。
1: 那么这家公司啊，它未来发展的目标以及可能存在的风险又有哪些呢？刚才呢，郑涛先生也说到了，行业当中它的地位还是比较高的，它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的企业，而且也是全国制造业单项冠军产品的企业，是 PVC 地板用 UV 涂料行业的一个国内的领军企业。
0: 是的，它这个在行业中地位确实属于领先，比如说它除了这个这些获等奖之外，它的这个专利的保护啊，比如说专利18项、发明专利16项等等，这些也是侧面反映了它的这个一些行业中的地位。另外，公司先后与多所知名的高校，湖南大学、湖南理工、中南林业等等建立了合作关系，成了这个产学研合的示范基地有很多，这些也是它的这个保障优势。那基于这些基础的话，公司未来会继续在 UV 涂料的这个视角啊，积极的发展，拓宽一下产品线。除了现在主要面对的这个地板啊、木器啊等等这种之外，公司会积极拓展在消费和汽车领域相关新的产品的这个应用，拓宽一下新的这个收入的情况。那么此外，公司遇到的风险，一个是原材料价格波动的风险。原材料的话是树脂、助剂的这种化工产品。化工品的话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那这些占比成本在90%左右，这些原材料价格波动可能会产生影响。另外是国际贸易形势的变化的风险，公司下游客户啊生产的 PVC 地板会出口销售至美国和欧洲市场，那这现在这个贸易

0: 那么这个三代的核电技术全面的一个国产化的落地，然后这个三代的核电技术全面的一个国产化的落地，然后这个三代的核电技术全面的一个国产化的落地，然后这个三代核电技术也是有一个逐步成熟，所以核电作为电力结构转型里面的一个核心机核能源呢，未来在这个发电量的这个占比呢还有很大的一个提升空间啊，到预计到2030年还有2035年的时候，它的整个核电的发电量在整个这个发电量的占比就是这种形式呢，应该是能达到5%和10%这样的一个水平。然后呢，接下来就是从这个全产业链的这样的一个增长红利呢，也有可能会有一个释放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因为按照单台核电机组约200亿元的投资来看，年均10台的这样的一个组件的一个建设，就能够带动这个年投资额超过2000亿元。然后像这种核电的设备啊、
1: 建设的运营啊等等全链条市场的这个需求的确定性，然后它就被大幅的夯实了，所以整个行业呢也整体进入到一个投产加速的这样的一个发展阶段啊。我觉得从这几个角度来说的话，应该是能够回答主持人的问题。好的，主持人。嗯，那我们也知道核电产业链它是一条技术壁垒高、覆盖范围广的长线赛道，主要涵盖上中下游哪些关键的环节呢？
0: 好的，从上游的角度来说，主要就是为核电开发提供这种基础原材料、关键设备，还有核燃料相关供应啊。那么主要是包括就是刚刚所说的三个方向，第一个是这个核燃料的一些循环的相关啊，包括像这种铀矿的一些开采，还有铀的一些加工，还有铀纯化这种转化，还有铀浓缩，还有像这种燃料组件这个制造等等这些的工程。然后呢，目前我们国家的这种核燃料呢，主要是由中核集团下面的这种一些下属的子公司来进行专营，是核电厂运营的这种核心的能量来源啊这一块。 然后呢，就是这个核电核心的这个核电的一个核心，还有就是这个它们以及它们相关的一些这个设这个这个核心设备的一些前期生产，比如说像这种反应堆的压力容器，还有像蒸汽发生器等等这些装备的一些制造。然后它的整个的技术壁垒呢，相对来说就比较高，行业集中度也比较强，这个也非常好理解，因为这个行业呢，它不是一个就是下游基本上是看得到的，就是几就这么几个这个发包的主体。那么基本上都是围绕这几个主体去进行一个展开，你很难说有一个新的玩家进来以后，你跳开它们，然后你说你去自己那个闭门造车去做出这一块，很难，一定要有个上游的联动，所以它的一个行业那个集中度很高，行业的壁垒也非常高。然后呢，就是这个核电工程的管理，还有设计这个环节。那么这一块呢，主要是指这个核电站前期的这种建设前期的这种科研，还有像这种电力设计啊等等这种配套的支撑环节。然后它呢 像这种核电机的这种不锈钢啊，这种镍基的合金，还有这种高温石墨等等这种特殊的这种材料生产，然后为各种核电站呢它的设备提供一些原材料的那个支撑。然后从重要的环节来说啊，就是主要是承上启下的这样的环节，主要就是两大块。第一块呢是这个核电站的建设，主要是涵盖了像核岛还有常规岛的这种工程的施工，还有安装， 还有像其他的一些这种全流程的一些建设的工作。然后这一阶段的那个设备的这个购置费用呢，基本上占到整个核电站总成本的40到60%啊，这样的一个水平还是比较高的，是核电投资当中占比最高的这样的一个环节。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核电站的运营，主要是负责这种建成以后整个核电站的一些日常的运维，还有发电的生产。 然后这部分呢，基本上是占整个核电全生命周期的运营成本的60%到70%啊。那么目前来看呢，主要就是像我们国内就是中核集团啊、中广核啊等等这种头部企业在做这一块。那下游呢，就是核电整个产业的这个应用和收尾的环节。那核心就是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呢，其实它跟其他的所有的电力系统都是一样的。那么这一块的话， 就是通过一些电网的公司啊，去进行这个将核电生产的这个电力最终输送给这个终端用户。然后近年来我们国家的这个核电整个市场化的交易电量占比有个逐年提升的一个情况，到这个24年的时候基本上是达到了46%这样的一个状况。然后还有一个呢，是核电厂它特有的这样的一个环节，就是在一个核废物的一个处理和核电厂的一个退役，因为那个这是跟其他的发电方式有最大的不同，因为它需要

0: 核燃料在里面呢，可能会有一些核废的这些处理。那么主要就是对整个这个核电面这个整个产业链进行一个安全的收尾，针对不同的放射性强度的这种核废料呢，做一个分类处置。同时呢，也是承担了一些像这个核电站到期以后的一些退役工作，保障整个核电全生命周期的一个最后的这样的一个环节。那基本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的，主持人。
1: 那么目前啊，核电行业在国外的发展状况如何呢？国外的发展状况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从发达的经济体角度来说，它应该是有一个持续落地，然后它主要是做此前的一些核电扩张规划的一些这个落地工作。就比如说美国，它是推进了2024年它发布的一些行动计划，朝着2035年新增这个3500万千瓦的这样的一个核电装机组，然后2050年的时候，总计量达到4亿千瓦的这样的 一个目标去进行一个推进，然后呢，同时还要做的事情有，比如说像在役的94台机组的这种延寿升级啊，以关闭机组的这种重启工作，然后还有包括像一些这个启动一些这个之前的一些重启项目，也在做一个这个推进啊，包括像法国也是在做这样的动作，包括像明确这个六座这种新反应堆的建设安排，然后同时规划呢后续再新增八座机组的这些安排等等啊，那更多的就是在于一个持续落地
0: 前期的一个规划，然后新兴的这些市场呢，还有像传统的一些非核的这些国家呢，它的一些建设的节奏也在做一个加快。就比如说像印度，它是朝着这个31年总计量总装机量应该是达到了22.4吉瓦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在进行一个推进，然后在建的8台机组呢，也是按照一个计划呢，在做一个缓步落地的一个过程。然后后续呢，也有18台这个新建机组的这样的一个筹备工作，然后也在不断的做一个开展。 然后像埃及，它的一个首座那个核电站，它有4台机组。然后包括像孟加拉、土耳其啊，它的他们都也是这开启了自己国家的这种首台的核电的一些项目啊，都处于这个建设的这个推进阶段。然后像波兰啊、挪威啊等等这些传统的非核国家，他们的这个核电站的建设的前期的筹备工作呢，也在做一个这个逐步的落地。那么从全球的角度来说啊，目前来看应该是有了一个比较长期的这样的一个增长共识的这样的一个强化。我们看到全国全球多国呢， 此前应该是共同签署了这样3倍核能宣言啊，那么这个东西呢，它主要是正在就是逐呃正在逐步落地嘛，应该都是按照这个各自的一个规划在推进整个核电的一个装机的一个扩容，然后整个行业呢呈现出普遍预期要有一个高涨的一个情况。那么全球的核电装机总量呢，在2024年的时候应该是预计是能达到500吉瓦的这样的一个水平，然后天然油呢，它的一个需求也将同步有一个快速的一个提升，所以呢，这块呢 应该是核电它作为一个全球双碳转型过程当中比较公认的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集核能源呢，应该是它的一个地位是得到了一个不断的强化。因为从核电的角度来讲，另外的两位选手像风电啊，还有像这个光伏啊，它都有一个绕不开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于它的一个发电呢，可能是断断续续的，像光伏的话，你晚上就发电不了；风电的话，你也是得每天可能有固定的，就这么一段时间风特别大，它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发电的一个情况。但是核电呢，它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来自于稳定，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

0: 一些公司呢，就有像方达碳素，它呢，它主要是供应这种，这个合集的这种，海绵锆啊，还有这个，那这块的话，像这个东方锆业啊，那它也是在做这块，也是有比较大的一个这个，深耕。那再比如说像这个做合集的这种密封件的这种中密控股啊，那在这个环节当中，也是它作为特总和材料里面也是有自己的一席之地。那所以在这一块的话，都是可以进行一个关注。然后在核心零部件方向呢，那其实也还是有非常多的，比如说这个海外他们有这种合集的阀门，有专门的一家公司就做这一块啊，那叫 Curtis Wright 那这家公司是美国的公司，那它做这个非常多。还有像这个FLS 也是美国的，那么他们这两个呢公司在这个阀门这个领域都是有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布局。那像国内的话，就有很多的这种细分赛道了啊，就比如说像刚刚讲到的阀门领域，那我们的江苏神通啊，像这个纽威股份啊，中核科技啊等等，他们都有在这块有做一个这个设计。那还有像一些什么控制棒的这种驱动机构啊，那么也是有一些比较这个深耕比较多年的，然后在这个 方向比较有这个牌面的，包括像浙富控股啊，在这块做的也比较多，还有像景业智能，它主要是做核工业的一些智能装备啊。那它的这块的话，它的一个设计幅度也比较高，它目前也是在一个科创板进行的上市。那在中游的一个制造环节的话，其实也是非常的多啊。那包括像海外的这个SMR， 还有 EPC 的龙头，像EPC 的龙头，像这个 Bechtel 那它也是在这块的话是有比较多的这个涉足。那像国内的话，那这个不用多说了，因为国内的这个生态可能比他们来的又不太一样。那绝对的龙头就是一个，那么就核电那个核电建啊，那么它的使用率呢是非常高的，就是中国的这个中国核建。那么此外呢，像中国电建啊，中国能建也承担了一部分的这个核电常规导的一些勘察的设计和这个建设工作，但是主要的大的一个龙头呢还是在于这个核建这块来做一个总的一个规划。那么从核导和常规导的一些核心设备的角度来说的话，海外也非常多啊，包括像这个 GEV，可能之前在聊着燃气轮机的时候，大家会有一些了解。那么还有像就是 BWXT 也是海外这块做的比较多的。那像国内龙头的话呢，主要像上海电气，那它是这个覆盖了二代到四代的这种全核电技术，它的一个设备啊，包括像这个东方电气也是在这一块，那它也是在作为这个燃气轮机方向追赶 GEV 比较有代表性的国内的这样一个企业。还有像这种核反应堆啊，它有一个压力容器，它跟别的这个发电方式也是不太一样的。那这块的像话，像中国一重啊，那在这一块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涉足。那么在核电运营上面来讲的话呢，国内主要的一个核电运营呢，它的核心的稀缺资源其实是来自于运营牌照。那么这块的话，像中核集团旗下的像中国核电， 还有中广核旗下的一个中国广核啊，都是比较在这一块是能够占据一席之地的。那海外这一块的话呢，就是有他们的一个最大的运营商 CEG 啊，那家公司大家去进行了解就可以。那么除此之外呢，像北交所也是有一些这个有特色的一些细分龙头的，就比如说这个瑞奇制造，它是山东省唯一的核电风机持证的这样的一个公司。然后呢，还有像这个 核电用的复合材料的一些稀缺厂商啊，那天立复合啊等等啊这些，那都是在各自的领域都是有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个竞争力的，并且呢也是有一个自主可控的一个想象空间。所以在这一些领域当中呢，这些公司大家都可以去做一个初步的了解以后，就可以基本把整个行业的一个大的脉络有一个初步的一个认识。好的，主持人。
1: 那么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关于核电行业的投资策略以及未来需要注意的投资风险在哪里。
0: 我觉得从几个细分的方向可以去进行一个布局。那我觉得第一个呢，肯定是布局这个盈利确定性比较强，然后并且那个有一个持续提升的这样的一个核电运营商。因为在这块的话，我们看到，因为那个随着像辽宁啊等地，它的这个核电的可持续发展的价格机制呢，有一个逐步的落地。然后呢，大比例的这种电量，它是按核准价进行一个执行。 所以使得整个核电它的一个盈利的稳定性呢得到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明确的保障，后续呢该政策有望是在全国进行一个推广，然后所以呢核电它将逐步转变为这个电价预期稳定加上这个装机成长的这个稳定这种稳健型的红利资产，然后呢叠加上本次这个国内首批的

0: 发财机组的这种核准落地啊，像中国核电啊、中国广核啊，还有国家电投啊，他们这三家分别拿到了四台、两台、两台这样的一个额度嘛，然后头部的就叫这样的一个运营商呢，它长期的一个成长空间呢，有一个进一步打开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在这个运营环节，在电力的运营环节，不只是核电啊，其实这么多年以来，资本市场炒作的最大的一个预期，就是来自于这个电价的这样的一个改革。那么之前火电在今年上半年的时候，其实是有过了一波类似的一个改革的，那主要是来自于它的一个容量电价啊，那当时的一个运营商都是有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提升。那么核电呢，我觉得随着这个政策的落地呢，它的一个运营商也是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成长空间和投资机会。第二个呢，是把握核电赛道它的一个这个设备啊，它也可能会有存在一个高景气的一个机遇。因为我们看到整个核电技术刚刚已经讲过了，它在整个行业里面它的资质壁垒、技术壁垒都来得非常的高啊。那么2022年的时候，整个设备的市场规模就突破了400亿。近年来呢，它由于整个核电建设的投资呢是在做一个不断的提升和并且维持一个高增速，然后在2025年的时候，它的一个投资额是达到了1679亿这样的一个水平，然后2026年1到5月份的时候，已经完成了大概650亿元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同比增长呢是达到了28%，所以整个设备端它的一个需求呢是持续做一个释放的，然后既可以关注到像核岛、常规岛这种主设备的这种龙头，也可以布局一些细分赛道，实现出一些自主可控、国产替代的一些标的，那比如说像北交所提到的一些标的都是可以进行关注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关注这个核电和这个 AI 协同的这样的一个衍生的机会，因为目前呢 AI 算力的浪潮大幅推升了这种稳定的用电需求，然后核电呢作为这个年利用小时是最高的这样的一种优质的集合的新能源啊，它和数据中心的供电的适配性极强啊，所以呢这块的话未来可能会有一些算电业协同方面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机会啊，那这块是可以进行一个关注的。然后呢接下来第四个方向呢，就是关注一些就是电力板块和其他的一些高性价比的红利资产，它做一些联动的啊，那么这些方向啊，那么可能会有这个公用事业类的整体的有一个长期的一个配置机会。那我觉得这四个方向进行一个把握。那么从风险的角度来说的话，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风险是来自于政策，它可能会出现一个反复和不及预期。因为核电呢这个板块它不是那么强的，是至少在建设环节它是一个这个政策性非常强的行业，所以呢在这块的话，如果政策出现了一定的反复，那可能会对整个行业造成比较大的一个影响。那么另外呢，就是来自于运营和供应链，它可能会存在一定的相关风险啊。那这块的话也可以去做一个把握。那把握好这两个风险了以后呢，像其他的包括像市场的竞争风险啊，那么这些呢相对来说它的这个风险面会来得小一些。好的，主持人。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邓天先生就核电板块的详细的情况给大家做了梳理和介绍，谢谢您，再见。
0: 嗯，再见。
2: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接下来我们来进入到今天的直通公司单元。8月1日，李毅制造一纸公告宣布终止参与富通集团嘉善通信技术有限公司重整投资。回顾一下整个事件，从高调入局到迅速的抽身，李毅制造的光通信梦只做了20天，7月10号的时候董事会审议通过，7月11号公告拟投不超过40亿元，7月31日公告终止。这场戛然而止的跨界也折射出消费电子龙头在 AI 算力热潮下的战略的焦虑。7月10号的时候，李毅制造审议通过了一项重磅的议案，公司拟作为重整投资人参与富通集团嘉善通信技术有限公司的重整投资，投资金额不超过40亿元。根据公告，投资的逻辑是清晰又宏大的。李毅制造将切入光纤通信材料应用领域，与现有的 AI 算力业务形成战略上的协同，规模资产呢，标的资产也是颇具规模。富通嘉善拥有位于嘉善基地的约620亩土地，近50万平方米建筑物以及光通信业务相关的机器设备。而这家标的资产也并非是无名之辈， 作为老牌光通信巨头富通集团的核心子公司，其主营光纤预制棒、光纤光缆曾经是国内光通信产业链上的重要一环。对于急于在 AI 算力领域讲出新故事的锂制造来说，这次投资看起来是一次抄底优质产能的绝佳机会。但是呢，重整程序的时间表并不是由投资人说了算，管理人要求重整投资人需要在7月29日前提交重整投资方案，这意味着尽职调查必须在此之前完成。于是锂制造迅速的行动，缴纳了5000万元的保证金，提交报名材料，委托律师事务所及审计评估机构开展尽职调查。但是时间窗口实在太窄了，锂制造在公告当中坦承，尽职调查时间有限，中介机构无法及时出具相关报告，公司无法对标的资产做出合理的价值判断。7月31日，锂制造能终止本次重整投资。公告当中的措辞显得非常的审慎，基于对整合后风险因素的审慎评估，为维护上市公司和投资者利益。锂制造对于光通信的冲动可能是源于主业增长的压力。今年的一季度，锂制造是增收不增利，受原材料成本上涨以及研发投入影响， AI 终端业务增长降速，毛利率下滑。汽车及低空经济业务虽然被给予了厚望，但是难以扛起营收的大旗，整体营收呢是增速回落。资本市场的表现同样是比较低迷的，锂制造 H 股上市之后股价持续破发，市值约1007亿元，市盈率偏高，估值压力显著。在此之前，锂制造已经通过收购利敏达在光通信散热配件领域有所涉足，本次如果说成功收购，将会正式切入到光通信核心制造领域，也为 AI 算力产业布局补上了关键性的一环。但是呢，从高调入局再到20天终止，这场闪退暴露出公司在战略上的摇摆，既想借着光通信讲新故事提振估值，又知道跨界整合的风险是远远超出预期的，而他的谨慎或许可以从同行的经历当中找到解释。今年的6月，大族激光公告，控股子公司拟投资不超过25.2亿元，建设年产6000万新公里光纤级预制棒项目，并且出资3.06亿元收购领先科技51%的股权。此举呢，大族激光是想向上游光通信核心材料延伸，开辟第二增长曲线，但是现实非常的骨感。在2025年度，大族激光光纤业务营收仅4070.61万元，占到公司营业收入的0.22%，亏损6927.96万元，实控人股权质押率高达96%，资金链紧绷。2024年上半年净利润大增，主要是依赖于出售子公司的股权投资收益，主营业务盈利能力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善。此外呢，光纤预制棒的技术壁垒非常高，目前国内仅有长飞、亨通少数的企业掌握了规模化的量产技术，大族激光作为新进入者，缺乏工艺积累和客户认证，项目从建设到量产至少需要2到3年，如果说这期间行业景气下行，新建的产能可能会直面过剩的周期。所以从大族激光的案例可见，即便是锂制造压对了赛道，后续的整合阵痛和资金的黑洞也足以拖垮主业。因此对于锂制造来说，半个月闪退与其说是败退，不如说是一次代价可控的战略止损，唯一不确定性的就是5000万元的保证金能否全额退回。好，接下来时间我们邀请到业内人士给大家做详细的分析，邀请到的是市场人士左建明先生。左建明先生您好。
4: 哎，你好罗源。
1: 我们来说说锂制造啊，这场破碎的光通信梦为什么会戛然而止，折射出哪些行业上的战略焦虑？
4: 好的，我觉得那个有可能我们从公告里面会去看到，那个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从参与者那个到退出者，但是我们从那个真正的一级市场当中来做一个分析的话，可能我们的判断的角度可能会不太一样。第一个的话，我们可以去看一下那个，因为他从6月30号的时候，嘉善人民政府那个受理了富通嘉善的一个破产重整。

0: 那个之后我们可以看到是给出了一个时间点，7月29号那个来做一个递交。理论上来说，这个递交的时间点啊，它是很有弹性的，或者说在我们过往的 A 股市场当中，那个做破产重整的案例，包括我们前两年我们点评了非常多，那个这些的一个破产重整的受理时间是完全可以有一个弹性的空间，不要说是发公告做一个正式的递延，哪怕你到了8月29号，你往里面递材料，如果是真正的你想做破产重整的话，完全可以递得进去。它根本就跟我们二级市场当中这一块的时间关门，跟游乐园的时间，那个到了晚上6点钟关门，这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时间点完全可以做一个掌控。所以，从退出的时间以这个作为一个理由，如果站在二级市场当中的投资者觉得是非常遗憾，如果是站在一级市场的话，我们只能够叫做呵呵，那个这个的话是完完全全是那个说不过去的一个理由。第二个的话，我们再来看一下，如果把这个退出的时间，那个我们觉得挺匪夷所思的，我们再来看一下介入的时间，我认为也太巧合了，因为就跟洛源刚刚节目当中所提到的，6月26号，领益的话，它是到港股进行登陆，之后登陆之后呢，就在破发的边缘，之后非常的快，在7月11号的时候，董事会马上就通过要做一个参与，这块的保证金5000万。这绝对可以放心，100%拿得回来。那个，这个肯定不会有任何问题，因为这部分是由法院会有三方监管的。而我们看到它的介入的时间和动机，我认为虽然是作为一个千亿级的公司，我们不应该去这么来做一个揣测，但是我们的确会去发现，这个时间点也把控了太巧合了。那个你是在正好港股上市临近破发的时间点当中，我要去参与到我们的一个复通，特别是光纤预制棒市场当中最火的一些题材和概念，那个来做一个介入，而且这个介入的代价其实等于零，因为你只是请了你的法务团队跟审计团队那个介入，这个的话其实费用是非常非常低的，一个月那个我相信不会超过100万，但是对于你能够融到这么多的资金，或者说能够增加这么多的光环，我认为是绝对值得。第三个，我们的话再把这个从它一开始时候的介入到最后的蹊跷的退出，把它再给那个逻辑做一个闭环的话，其实我认为还有一点，因为做破产重整啊，在我们的资本市场，特别是从2020年之后，已经是非常成熟的一条产业链了。也就在于，如果你真的要去介入到那个富通它的一个产业链的一个破产重整的话，可能不是在7月11号介入的。往往是要提前半年到一年，你的所有的法务啊、你的财务啊，都要是进驻之后，跟企业、跟当地的法院，包括他的复通的债权和债务人，是要反复的沟通的，绝对不可能是我等公告看到之后我再去做介入，这是绝对不可能。所有的人、所有的机构投资者都是提前半年到一年进场。为什么我们 A 股市场当中破产重整，每年都是4季度我们的交易所都会放行，但是大多数的机构从1季度开始就开始反复的沟通。那个，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案例里面就会告诉我们，第一，一级市场跟二级市场当中对于这件事情的判断完全不一样，一个是从二级市场股价的炒作角度，一个是从案例实战的一个角度，完全不一样。第二个，有可能我们再回过头来去看它二级市场做了一把过山车。我认为从它的动机里面的话，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就跟洛源刚刚所提，它的增收不增利的过程已经是很显而易见了。虽然我们看到是叫做智能制造的板块，无论是机器人也好，AI 也好，公司都绑定得非常深，但是报表不会骗人，财务报表当中净利润率已经从10%。那下降到5%，最近3年已经下降到只有3%了。3%的净利润率的公司，你跟我说你是智能的公司，你是一个高科技公司，有可能我们不太相信这样的一个投资神话。好的，洛源。
1: 好，那我们再去看一下啊，应该说产业转型的路注定不会一帆风顺。刚才也说到了大族激光，那你怎么看中国制造企业在转型当中遇到的这些冷静的时刻？
0: 好的，我觉得这里面的话包括了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我们要么是企业自己去做，这个要么呢，就是我通过一个。

0: 跨界来做一个收购，那个这一块的话也会成为我们现在资本市场当中比较热门的一个逻辑。但是我们往往都会说，好的资产啊，往往都不会轻易的飘到市场当中来去寻找融资。如果到媒体报道之后，那个在全市场找 FA 的公司，我说我要去做融资，我要去做投资，这个的话往往这些飘在市场当中的案例绝对都是坑。那往往我们再回到今天这个案例里面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公司的规模做大之后一定是要做强，而不是说我进一步的摊大饼。所以我们看到在追逐一些科技领域的过程当中的时候，比如说我们 A 股市场里面投资在往高端的利润角度里面去走的公司有吗？有，比如说同样是制造企业里面的美的，它就非常的厉害，它的一个所有的投资和布局的话都是往高毛利走，之后我们看到公司过去这十年规模是越做越大，之后净利润的话也会有一个提升的过程。而我们有一些公司的话，可能之前是在不断的把自己的基本盘做大了之后，好像并没有去往进一步的往上游走。那回到今天这个光纤行业为例，陆源老师，你刚刚所提到的两家中国最有名的公司，包括长飞，那这些的话，我们认为在光纤预制棒行业当中是做得非常好的，包括亨通，在富通这家企业，我们包括我们上海也有相关的公司给他做供应链的，本来也准备报 IPO， 之后被交易所给弹回了，因为富通的财务报表本身就有很大的瑕疵，所以他这次出现那个破产重整，在资本市场当中是没有任何意外的，所以我们认为，如果要参与一些往科技领域去投的，一方面我们还是要看一些龙头的企业，它的一个战略眼光是不太一样的。第二个，有可能我们要去看到它收购的企业，如果收购的企业是行业当中是一等一的那个非常牛的公司，那我们认为它是真正的在往科技领域投。如果它参股或者是它要去控股的公司都是行业当中二三流或者是末流的，那我们认为更多的是一个蹭概念的过程。好的，陆源。
1: 好，今天非常感谢左建明给我们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谢谢你，再见。
0: 好，再见。
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以上是今天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一小时，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3: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4: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5: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6: 多英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7: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6: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8: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5: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9: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0: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11: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0: 发现优质公司。
5: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2: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12: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2: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
13: 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14: 北京时间11: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5: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7: 第一财经广播，
18: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 FM90.9。交易进行时节目，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市场的情况啊。今天 A 股的三大指数呢是集体的低开，随后纷纷的拉升翻红。创业板指目前反弹了，我们来看一下，反弹幅度达到0.17%，走势呢还是稍稍偏弱的。但是科创综指和科创50指数目前涨幅分别是3.63%和3.73%。上证综指上涨1.01%，深证成指上涨0.96%，北证50指数上涨1.75%。从板块的情况来看 ，CPU 板块大幅低开之后快速拉升，半导体芯片股呢也是领涨市场。另外，像电子元器件、生物科技、化工这些板块表现得非常活跃，而跌幅居前的是通信设备、白酒、油气这样的一些板块。具体来看一下半导体板块盘中的快速拉升，江化威、金海通、大为股份涨停，盛科通信、杰华特、有研硅等跟随上涨，寒武纪、兆易创新、华虹红利涨幅超过了5%。另外，就在刚刚看到证券板块是出现了异动拉升，景龙股份直线涨停，国证证券、华安证券、长江证券、湘财股份等跟随上涨。好的，我们接下来再到黄金市场去看一下最新的价格。COMEX 黄金每盎司4184.6美元，上涨0.76%。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每克896.51元，上涨1.4%。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上海市气象台今天上午11点发布的今明两天上海市天气预报。今天全市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偏东风，明天东北风，风力都是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4到35度，明天最低气温28度。稍后时间是一财之道，也欢迎听众朋友呢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的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大家下载第一财经 APP 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此外，精彩栏目短音频在第一财经小程序上也有呈现，欢迎大家搜索收听。
13: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19: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吉毅。会员同学留言表示，近期市场震荡调整，电解铝板块有着活跃表现，那么这条赛道后市又该如何把握呢？谢谢会员同学的提问。近期电解铝板块表现十分突出，行业指数稳步上升，云铝股份、神火股份等龙头涨幅领先，上涨的核心支撑是业绩大爆发。今年铝价持续高位运行，沪铝站稳每吨22000元以上，带动企业利润大幅增长。云铝股份上半年净利润预计同比增长超过170%，二季度单季利润创历史新高。中孚实业、天山铝业上半年净利润都翻倍增长，同比增幅超过100%。 业绩增长一方面来自铝价高位，另一方面得益于新能源铝箔、高纯铝等高附加值产品需求旺盛，量价齐升，实打实的高盈利支撑板块走强。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机构也集体看好电解铝后续表现。业内人士表示，国内有明确的产能天花板，2017年华电为4500万吨产能红线，严禁新增，行业新增供给已接近尾声。过去几年产量增速远低于需求增速，海外更出现关键扰动，中东地区电解铝产能占全球9%，受冲突影响生产中断，完全恢复可能需要18个月，全球供给缺口进一步扩大。招银国际预计2026年全球缺口将扩大至需求的2%，铝价有望维持高位，叠加企业去杠杆完成，资产负债表改善，股息率提升，电解铝成为机构眼中的优质防御方向。那么电解铝后市又会怎么走？投资又该抓什么关键呢？业内人士强调，中期来看，电解铝紧缺格局难改，铝价易涨难跌，板块盈利确定性较高，但是投资要抓住三个重点：一是紧盯海外供给，关注中东产能恢复进度；二是跟踪下游需求，看地产、新能源、电网等用铝需求变化；三是优选龙头，优先布局低成本、绿电占比高、产业链一体化的企业，这类公司盈利更稳，弹性更强。更多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2: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节目，我是方若元。近期的 A 股市场呢，走势震荡，上市公司回购热潮持续升温，注销式回购日趋常态化。股票回购既是上市公司市值管理的重要工具，也是企业传递发展信心、稳定市场预期的有效手段。相比较于往年，今年的前七个月 A 股的回购呢，呈现出很多新的特征和积极的变化。我们接下来带着您复盘 A 股回购发展的历程，同时客观剖析上市公司回购仍然面临到的一些问题。数据显示，以主动式回购，回购目的包括市值管理、实施股权激励或是员工的持股计划等，这样的一些案例作为统计的口径。年内首次发布回购预案的公司，拟回购金额上限合计近

今年以来上市公司拟回购金额将会逼近1800亿元，超过2024年创下历史的新高。另外呢，从盈利能力的方面上看，万德股票回购指数2022年、2024年以及2025年 ROE 都是超过了同期的上证指数。回购金额居前的十家公司自2020年以来几乎是每年都实施回购。美的集团、格力电器、海尔智家、海康威视等六家公司2020年至2025年的加权 ROE 都超过了所属行业的平均水平，而京东方 A 在2024年以及2025年的加权 ROE 是大幅超越行业的平均水平。那么纵观海内外的资本市场，股票回购啊已经是成为上市公司提振市场信心、稳定市值、优化资本结构的一个常态化的工具了。相比较于往年呢，今年的 A 股回购市场生态持续优化，整体呈现出四大积极的变化。第一个变化是注销式的回购成为了主流，年内预案上限是突破了1000亿元。第二个变化呢，就是上市公司积极实施回购，实际的履约率创出了新高。另外值得关注到的是，年内多家上市公司火速地完成回购，实际的回购规模甚至触及到预额的上限。比如说药明康德今年的6月9日晚间就发布了回购预案，计划斥资10亿元回购股份，仅耗时半个月就全额完成回购，回购的履约率达到100%。龙进环保在今年的3月末也是首次发布了回购的方案，6月8号晚间呢，龙进环保是再次发布回购预案，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再次完成了该回购计划。第三个变化就是科技赛道掀起回购潮，年内的预案金额占比近半。从电子、通信、国防军工、电力设备这些科技及高端制造的赛道上看，今年的前7个月，这些行业的上市公司披露的回购金额上限合计突破了780亿元，占到全市场同期拟回购规模的比值超过了47%。其中啊，电力设备板块回购热度领跑。另外呢，宁德时代发起大额回购也是主要增量，公司明确本次回购用于注销，并且减少公司的注册成本。在业内看来，硬科技高端制造企业大手笔的回购也传递出两层积极的信号。首先，企业管理层对于自身的核心技术产品的竞争力、中长期经营基本面的高度认可，愿意以真金白银兜底企业的内在价值。第二点呢，产业链主体对于国内的高端制造转型升级、科技自主化长期发展前景的正面的预判。最后一个变化就是大额回购公司数量增多，单个预案的上限首次达到400亿元。比如说宁德时代拟回购金额上限就高达400亿元，刷新了 A 股的回购记录。此外，像五粮液、美的集团、海尔之家、紫金矿业这些行业的龙头也都推出了大额的回购计划，前三家拟回购金额上限都不低于60亿元。合理的回购能够有效地传递出企业内在价值的预期，但是呢，市场追捧回购的背后，重预案轻落地的画饼式的回购，这些问题依然是存在的，主要是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部分公司回购执行力度不达标，今年前7个月有部分公司因回购执行严重不达标而收到监管的警示函。比如说锦星纸业承诺最低回购8000万，但是截止到7月7号晚间收到警示函的时候，实际的回购金额仅为457.41万元。还有广汇物流承诺最低回购2亿元，但是截止到5月18日晚间收到警示函的时候，实际的回购金额大约是1亿元。第二点呢，就是部分公司因各种各样的原因回购终止了。今年的前7个月，已经有卓朗智能、思源电器、金风科技等4家公司宣告停止回购，原因主要有3类：股票长期高于回购的上限、企业资金压力，还有业绩披露和再融资这些敏感的窗口期的限制。从历史的数据来看，因股价长期的高于回购价格上限而终止方案的案例占比呢就超过了60%。

0: 股票回购本质上是上市公司面向全体投资者所做出的公开承诺，终止履约意味着透支市场的信任。那对于上市公司来说，想要通过回购发挥稳定股价、回馈股东的正向作用，必须要理性的规划、审慎制定回购的方案。一是立足自身的现金流、经营的基本面来确定合理的回购资金区间，不脱离实际抛出高额的回购计划。第二呢，是结合行业的估值、股价波动，科学的设置回购的价格上限。如果说市场行情出现大幅变动，可以通过合规流程调整回购限价，而并非是单纯的依靠无限延期去逃避履约。第三呢，是严控杠杆的回购比例，避免高负债回购加剧经营的风险。那对于投资者来说，面对回购公告的时候，也需要理性的判断，切记不要仅凭着预案盲目的跟风，可以重点关注公司的现金流、历史回购履约的这些记录。好，接下来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节目，那随后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财经对话。
1: 把握财经脉搏，汇萃真知灼见，财经对话，助力精彩人生。
0: 财经对话，我们邀请到的是知名财经学者贺婉南女士。贺老师您好。贺老师您好。好，我们接下来呢一起先进入到今天的理财百事通。
1: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理财百事通，全面讲解理财知识，让你晋升理财达人。理财达人。理财百事通栏目由中信银行上海分行特约播出。守护金融安全，远离洗钱风险。中信银行上海分行提醒您，身份信息不泄露，非法交易不参与，莫贪小利助洗钱，守法护籍保平安，打击洗钱犯罪，共建和谐社会。
0: 理财百事通，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中信银行上海分行个人信贷部的客户经理吉欣怡。欣怡你好。
2: 晚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2025年度的电子版住房公积金职工结存单现在呢已经生成了，单据包含着职工账户的基本信息，以及2025年度，也就是从2025年的7月1日到2026年的6月30日，公积金账户全部的资金变动的明细。那么有听众朋友想了解，在哪里可以查询得到呢？
2: 线上查询的下载渠道有两种方式，方式一是在随身办 APP 微信小程序或者支付宝小程序上，操作路径为我的中数字空间，点击学习和工作分类下的五险一金板块，点击公积金结存单，选定对应年份就可以查看了。方式二是在上海住房公积金官网，操作路径为个人业务中的住房公积金年度查询单，选择结存单年度，点击下载。如果线上无法下载电子结存单，缴存职工也可以前往单位所属区域建行公积金网点或者上海市公积金管理中心各区管理部现场领取纸质结存单。如果对于结存单内记录的信息存在疑问，有三种复核路径。第一种是本人向本人所在单位反馈核实，第二点是前往对应的建设银行支行查询核对，第三点是到公积金管理中心各区管理部提交复核申请。
0: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欣怡给大家做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2: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下期见。
1: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0: 好，我们再回到市场上，目前的上证综合指数啊，它的涨幅呢是进一步在上升。上证综合指数目前上涨了51.58点，3873.86点，涨幅1.35%，成交金额是7270.7亿。深证成分指数上涨了208.89点，14094.60点，涨幅1.5%，成交金额是8835.7亿。再去看一下创业板指，目前涨幅呢也是进一步小幅扩大，三千五百一

0: 7.28点，上涨了28.31点，涨幅达到0.83%。那么除此之外啊，我们看到其实今天科创板啊还是表现非常不错的，科创综指目前的涨幅呢是达到4.76%，科创50指数涨幅已经达到了5%。好，接下来时间进入到今天的财经对话，
1: 把握财经脉搏，汇萃真知灼见，财经对话，助力精彩人生。人生
0: 财经对话，我们邀请到的是知名财经学者贺婉南老师。贺老师您好。
2: 哎，你好。
0: 昨天呢 A 股市场啊是全天的震荡走高，而创业板指领涨主要股指，今天呢是变成了科创板啊是领涨主要的股指。那么昨天在盘面当中，算力硬件和创新药两大成长主线是联袂走强，昨天创新药概念的活跃，板块的行情主要是受到了 CHO 的龙头药明康德超预期的业绩的提振。那么展望后市呢，很多机构认为进入到八月份啊，市场将会迎来修复的窗口。那您觉得基本面是不是会成为后续行情的核心甄别的标准呢？
2: 对的，我非常同意这个主持人的看法啊。这个今天不错，刚才主持人也念了一下，几个指数都涨了，而且个股涨的也很多。但是大家也知道，七月份还是比较折磨人的，是吧？现在今天才八月初嘛，8月5号了。七月份的话，整个科技板块都跌了20%几。那么怎么样看待这个八月份？那我个人觉得，确实是还是要考虑这个基本面是蛮重要的。我们简单来说一下药明康德啊，这个药明康德的话呢，昨天这个公布了这个中报以后呢，他那个达到了大概是3.7块吧每股收益啊，那么这个盈利是增长了30%左右，29点几吧，是吧？那么这个是同比，环比它增长了73%，因为它一季度大概是40亿的那个净利润，那么到了中报有110亿，那么就说明就是二季度是70亿，那么70亿跟40亿相比，大概是要环比增长了70%左右了，60-70%，所以它这个昨天，而且昨天它还不光是这个盈利这个增长，而且它还说了一下就是全年。他现在的中报是半年了，他同步上调了全年的业绩啊，全年的话呢，他这个收入呢原来是五百十亿到530亿，现在调到580亿到605亿。那么因为今年上半年它是288亿，如果调到600亿的话，那就是说下半年的这个收入比上半年还要增加啊。那么然后它的这个增长幅度呢，从原来18%到22%，那么就20%左右上调到35%到39%，就是上调到要接近35-36%这样子。那么它能够啊，这个在现在才八月初能够上调下半年，这方面的话它还是比较硬气的啊，而且它还推出了这个派息是派5.1啊，那么这样一个中报一出来，昨天我记得是涨停的，好像跳一下是涨停了，
0: 是的，
2: 今天现在是涨了3.8几啊，那么这个它也创出了大概是应该是多少时间以来新高，应该是2021年嘛啊，现在大概是有4000多亿总市值吧。啊，将近4000亿的那个市值了，所以这个就说明一个，就是你只要这个真的业绩好，而且它还有一条，但是估值也不高，它现在好像不到20倍啊。那么这样一个公司，那么类似于呢，我觉得我们还可以找一些，我总觉得呢就找一些就是啊这个就相对来说这个基本面好，不光是同比好，环比也要增长。而且的话呢，确实它，我们怎么说呢？我们一直说科技股嘛，就 AI。那么现在原来的一些称为科技股的，如果没有 AI， 没有半导体啊，没有那种算力啊，好像又变成科技股里面的老灯了。但实际上不是这么一回事。我这里举个例子，比如海康威视，海康威视这个，我看啊，它是00241415。那个这个公司很老牌了，那002415，那你看那个中小板，大概我估计有10来年了吧，他大家都很熟悉了，我们小区里面的摄像头啊，马路上摄像头啊，什么都是他在那里做。那么以前几年我觉得一直蛮好，后来的话他就比较的啊，因为大家觉得摄像头嘛也差不多了，你坏掉嘛就换，那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科技含量。 所以的话呢，他就我觉得有点变成那个科技股里面的老灯了，是吧？尽管他摄像头太有科技了，但是现在一出来的话，这次中报一出来的话，我觉得也是。

眼睛一亮的。它的这个收入增长不多，增长了12%，但是它的盈利呢增长了39.5%，就增长40%，也是它就是环比还要增长的多起。它一季报大概是27-28亿吧，到了中报是38-39亿，就是78-9亿，就是80亿。也就是说你这个二季度大概要有50多亿啊，一季度只有20多亿，那就是将近这环比要增长80%多了。所以这样一个中报是怎么来的呢？我们稍微扒开看一下的话呢，实际上这个海康威视呢，它不仅仅是那个安保啊摄像头啊，它现在搞了一个啊，我看了一下，我也觉得蛮新鲜的啊，它搞了有一个大模型叫观澜大模型，那么主业还是安防，就是那个摄像头。那么摄像头呢，它有2D 有 3D 的啊，然后可以侧着看，然后呢它有热成像的，比如说你小区里面有没有火情啊，或者视觉当中有没有什么其他问题啊什么啊，它都可以看得到。所以而且它还有存储，它也有存储。那么它而且它那个这个研发非常高，研发比例要达到13%几的，大概是前三年要投入100多亿的研发。所以这样一个公司的话，已经令人啊，不仅仅是一般的那个一个什么摄像头，而且我们再看一下它的估值也不高，是吧？估值大概也就20多倍吧，20来倍，那也派5.5，也那个，类似的还有很多啊。你比如说宁德时代，我们一直知道它就做个电池，那么现在做电池，除了做电池以外，它也做存储，而且它可以做回收。就是我们以前总觉得，哎呀，这个车库里面那个电池到时候怎么办？要污染啊！他现在做回收，而且净利率相当高啊，诸如此类的话呢，我觉得还是有不少这样的东西啊，这样的公司。这个呢，就是我们怎么样就做到啊，既能够啊就是基本面也不错，然后估值也不是太高啊，类似的，我觉得还可以找找，比如说我们这个发布。

0: 还是比较优异，包括像存储板块啊，包括像算力啊，整个半导体整体表现啊也是相当的不错。但是今天从早盘来看的话呢，还是有外盘的一些利空消息啊，就对于像光模块组件这一块，还是形成了一定的影响，相关的一些权重股呢，也是低开之后啊，那么在早盘有所修复。总体上来看的话呢，整个科技板块啊，在经过前期的一个获利回吐啊，以及获利盘的一个充分消化之后啊，我们觉得见底的一个概率还是比较大。但是从市场整体的一个表现来看的话呢，我们觉得板块内部啊存在一定分化的一个趋势，因为本身来看的话，上一波调整啊，其实也去伪存真的一个过程。那么短期的反弹有可能是板块啊整体的一个表现啊，但是之后啊，我个人觉得有可能还会产生相应的一个分化。当然，在大的板块之间的一个轮动啊，其实市场体现得更加的明显啊，尤其是我们看到今天啊这两天，当整个科技板块上涨的一个过程当中啊，传统的像前一段时间在市场调整当中有所发力、低位估值回升的像，像食品药当中的白酒啊，以及像金融当中的银行，那么今天呢，跌幅居前，那么这也是体现出了市场近较长时间一段时间以来啊，市场的一个特征，也就是传统板块和科技板块之间的一个轮动跷跷板的这样一个效应啊，所以我个人觉得，如果说啊，整体市场要走好，其实对于传统的一些板块，他们的一个企稳或者估值进一步的小幅回升也是必须的啊，所以当市场还是存在极端的一个板块轮动的这样一个过程的话，那我觉得市场应该还是形成相对较为平稳的一个震荡上行的这样一种趋势为主。主持人。
1: 好的，谢谢魏明，再见。
2: 交易进行时，大宗商品观察。
1: 大宗商品观察，今天邀请到的是申万国期货的分析师董超先生。董超，你好。
3: 哎，你好。
1: 近期呢，国际油价出现了连续的回落，核心原因呢，也受到了美伊谈判局势缓和的驱动。那么接下来，您觉得地缘的变化对于原油期货交易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3: 啊，最近这波下跌，其实最主要的因素还是说，就是这个中东地缘风险溢价的快速的衰退，那个也是交易的一个主要的逻辑。那前期呢，这美伊的冲突反复的升级，然后包括红海的航运也是那个持续受到那个受扰，那市场也是提前计价了这种高额战争的一个风险的一个溢价，那推动油价是高位的向上。那近期那个美伊去释放了一些缓和的信号，那美方也是暂缓了新一轮的军事打击，双方开始围绕这个海峡走廊去开展一些技术性的一些磋商，局部冲突的这种频次下降，市场的避险情绪是那个快速的那个降温，那多头资金也是止盈的离场。但是目前来看啊，市场还是出现这种打打停停的一个格局，短期很难说有一个很明确的落地的，可以长期执行的和平协议。这种地缘的矛盾还没有彻底的衰减，只是这种冲突的烈度开始阶段性的一个降温，所以现在还是要去关注这方面的一些更多的一个信号。那后期的话，就是这种美伊博弈的动态呀，然后红海袭击的频次啊，然后突发的这种地缘的消息啊，都会对整体的一个局势造成比较大的一个扰动。
1: 那么，欧佩克加8月的会议敲定9月继续增产，怎么样去看待本轮产量的调整，对于后续的原油期货盘面走势和个人的交易策略有怎样的指引呢？
3: 啊，那这次他去增产18.8万桶，他是连续第6个月的增产，也是标志着就是2023年以来这种自愿的减产措施的一个全面的退出。那全球的供应端是那个边际持续宽松的，但是需要注意啊，由于这种海峡的一个风险仍然存在，所以这连续6个月的增产其实只是数字上的，并没有只是纸面上的，并没有真正的实际落地。后续要去落地的话，它可能还是需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产能的修复，以及整体的一个地缘格局的一个改变。短期是不会造成特别大的一个供应的过剩的。所以后期更多的还是要去关注这种地缘的风险，但是需要注意，就是一旦真正的一个和平协议落地以后，这部分的一个增量，包括阿联酋这部分，由于它都有一个退出的欧佩克，这部分大概会有100万桶到180万桶的一个供应的增量， 这两者叠加以后，整体会对。

0: 原油的一个供需格局造成很大的一个冲击，这个很大一个冲击，这个在长期会对油价造成比较大的一个打压。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董超给大家做的一个详细的分析。但是呢，在这里要提醒一下各位啊，并不是投资上的建议，实际操作过程当中需要注意风险，谨慎对待。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3: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2: 新时代财经广播平台，新城财经台 Facebook 专业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新城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新城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1: 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香港新城财经台和上海第一财经广播共同直播的沪港一线通，我是第一财经广播方若元。接下来有请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陈以婷介绍一下今天上午港股的情况。以婷你好。
4: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以婷，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恒指呢目前是微涨24点，涨幅0.09%，报25877点。国指方面，8594点，上升19点，涨0.23%。科指报4934点，上升48点，涨0.99%。大市成交金额1352亿元。目前在盘面当中啊，有919家个股上扬，714家下跌。而在蓝筹之中，排到第一位的是创科实业，刷新了52周新高，报在142.4元，涨幅是超过7%。接下来先把时间敲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情况。
1: 好的，以婷，今天 A 股的三大指数呢是低开高走，午间收盘前全线飘红。截止到午间收盘，上证综合指数报3873.56点，上涨1.34%；深成指报14101.90点，上涨1.56%。值得一提的是，科创50指数上涨了5.18%，创业板指呢是小涨0.89%。板块当中啊，像半导体芯片、贵金属、算力硬件、消费电子等板块领涨，而油气、银行、白酒、中药等板块逆势下跌。我们具体来看一下，首先是存储芯片概念的震荡走高，其中江化威、友研新材、时空科技等多只个股是涨停的。半导体设备板块呢继续走强，金海通收获2连板。液冷服务器概念盘中震荡走高，金富科技走出了4天3板。另外 MLCC 概念反复的活跃，博捷股份是收获到2连板。电子特技概念呢也是反复的活跃，和远气体涨停。另外贵金属板块啊，今天是震荡反弹，其中呢，四川黄金和盛达资源涨停，还有在中午收盘前，证券板块是出现了异动拉升，锦龙股份直线涨停，还有就是培育钻石板块持续走高，黄河旋风涨停，玻璃基板概念呢表现的比较活跃，沃格光电收获到2连板。那么在下跌方向，主要是油气开采方向，其中通源石油、科力股份跌幅超过了5%，白酒板块调整，银行股呢有所走低，中信银行是领跌的。但是总体来看，两市的个股是涨多跌少，午间收盘的时候上涨的个股家数超过3900只。接下来再请以婷介绍一下港股焦点板块的情况。
4: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各家板块的走势。今天呢，资源类型股份呢表现明显比较突出。蓝筹前排能看到洛阳木业是刷新了一个月的新高，报在18.17元，涨幅6.88%。还有黄金相关股份的走强，老铺黄金涨5.21%，报335.4元。紫金矿业刷新了一个月的新高，暂时报在34.54元，涨

0: 4.41。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科技股份呢也是有所上扬。像智普的话呢，延续多日的涨势，暂时申报在1083元，涨7.23%。另外，像华虹红利啊、中芯国际啊，也分别是有4.89%以及4.21%的推升。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5886点，上33点，涨0.13%。谢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1: 好，谢谢雨婷。稍后时间呢，也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接下来呢，进入到个股诊断单元，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听众朋友们开通了，021-6278-0977，6278-0977。接下来是个股诊断单元。
2: 新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星辰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星辰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星辰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3: 从宏观到微观，从大盘到个股，最直接的观点，最及时的解析，交易进行时，个股诊断。
1: 个股诊断。个股诊断，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21-6278-0977，6278-0977，也欢迎听众朋友给我们留言，提出您关心的个股方面的问题。那么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湘财证券的刘鑫先生。刘鑫你好。
4: 哎，各位中午好。
1: 好，我们首先来接听到的是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你好。
5: 你好，是我吗？
1: 是您，请说。
5: 啊，录音好，这个嘉宾好，请嘉宾分析一下那个000070这个股票的走势。
1: 特发信息啊？
5: 对。
1: 好，我们来看一下000070的特发信息。
4: 特发信息的话，近期的走势呢还是比较平稳的，维持一个横盘震荡的这个态势。从该股的基本面情况来看，因为7月9号呢公布的中报的这个预告是提示是业绩出现大幅度的这样的一个上升，那么中报的话要到8月27号公布。从近期的走势情况来看呢，维持一个横盘震荡的过程当中呢，量能方面呢同步并没有特别明显的这个放大，而且现在呢在股价的上方正好是面临年线位置的这个压制，年线是在14.23块这个位置。那么今天呢，在这个上面呢，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这样的一个反复的这个情况。那么在下午的盘面当中，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年线位置能不能被有效的这样的一个突破。如果有效突破，接下来量能方面有所放大的话，那么这个位置上面呢，股价存在出现一波这种修复的这种可能性。否则的话，可能围绕着年线附近还会出现一些来回震荡的走势。
1: 徐女士你好。
6: 啊，两位老师好，我想问问那个601600，它这个股票的那个压力位和支撑位在哪里？
1: 中国铝业是吧？
6: 啊，对的对的对的，谢谢啊。
1: 不客气，601600的中国铝业。
4: 相对于其他的一些科技类的个股而言的话呢，其实中国铝业在近期的走势还是比较强势的。那么一方面呢，该股的基本面，7月14号公布的中报预告业绩出现大幅度的这样的一个提升，而且呢，作为一些有色的一些板块来看的话呢，在科技股出现震荡的过程当中呢，它的表现相对来讲是比较强势的。目前来讲，中国铝业呢在高位出现一波横盘震荡的走势，而上方的压力位呢，正好是面临60天线下压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在9.81块这个位置，而且这两天呢对应的量能呢有一定程度的这个萎缩，所以后续方面的话要注意，就是如果量能方面没有进一步明显放大的话，那么这个位置突破这个60天线的概率并不是特别大。如果量能有所放大的话，那么这个位上面呢可能横盘震荡之后呢存在一波继续向上拓展空间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1: 好，我们继续来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王先生你好。
7: 喂，
1: 你好，请说。
7: 哎，我要咨询一个股票。
1: 您说。
7: 编号是603310，
1: 代码是吧？
7: 代码，对，
1: 魏华新材是这支吗？
7: 对，
1: 好，我们来

0: 看一下，这个股票，它一直到现在，大盘怎么涨它都不涨，它现在并且在处在爆发的状态。这为什么它每天成交量都是很低很低？怎么办呢？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603310的蔚华新材，这是一只微盘股，是吗？
2: 对，是一只微小盘的这个个股，而且呢，它是属于一个化学制品的这样的一个行业的一个上市公司。那么近期来讲的话呢，该股的走势实际上呢，从走势方面的话，它应该是比整个大盘要来的强势，维持一波小幅震荡盘升的这个走势。但是盘升的过程中，的确啊，量能方面 没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放大，维持一个缩量式的上行的这个态势。那么基本面方面呢，因为中报要到8月26号公布，一季报的形式显示呢，营收和净利润呢都有一定幅度的这样的一个增加，而且目前来看，实际上该股呢还没有突破它的一个长期的一个下降的这个趋势，所以在这个震荡修复的过程当中，上方面临的压力位呢是比较明显的。那么最明显的压力就是上方
0: 60天线，目前60天线呢是在15.49块4毛9，并且形成一个下压的态势。如果在震荡修复的过程当中靠近60天线附近的话，是要注意股价的存在这种震荡反复的这种可能性的。
3: 袁女士您好，喂，你好，
0: 请说。
3: 我想请问一下0024756信精密，它这个又跌了，那个支撑位是在哪里？
2: 谢谢。好，我们来看一下0024754的立讯精密。立讯精密这两天的走势应该说相对来讲是比较疲弱的，因为呢，在周一的时候呢，该股把年线位置呢给有效的跌穿了，而且还形成了一个跳空的这个缺口。那么这两天呢，应该说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低开，虽然盘中有所回升，但总体的一个趋势呢是一个震荡下行的这样的一个态势。那么基本面方面呢，因为该股的目前来看还不错，因为 4月26号的这个中告预告显示呢，是业绩方面是出现一个预增。

0: 出现下滑的，那么这说明呢，该股的这个盈利的这个能力呢是存在一定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所以呢，这个目前来看，因为整体的一个趋势方面还没有大的这样的一个变化，所以呢，在60天线附近是要注意股价存在这种震荡的这种风险的。
1: 好，我们来回答几位听众朋友向你提出的个股方面的问题啊。这位听众朋友他问的是洛阳木业603993压力位，今天正好是小金属在涨，有色金属板块、啊、
0: 对，小金属在涨，但是呢，洛阳木业这个正好涨到了一个重要的这个阻力位，因为这个位置呢就是它的一个重要的颈线位，大概在20.73附近。那么就目前的这个量能来看，并没有前面的这个量能，前几波的这种上攻的量能来大，所以呢，这个位上面上攻之后的话，是要注意在前期的这个颈线位附近呢，存在这种震荡的这种可能性。当然，后续如果量能放大的话，那么该股存在这种向上突破的这个可能性。基本面方面没有太大问题，因为该股在7月11号公布业绩是出现大幅度的这个提升，所以呢，短期内可以先关注一下，看一看在这个颈线位置的这个表现情况吧。
1: 好，这位听众朋友问的是300602飞荣达。想问一下基本面和技术面的情况。
0: 对，先看基本面情况。基本面情况因为还可以，因为7月13号公布的业绩的中报业绩是大幅度的这个提升。那么该股呢，在跌破了年线位置之后，这两天也出现了一个很明显的这个修复，因为属于消费电子类的这个板块。今天呢已经冲破了年线的这样的阻力，但是呢，对应的量能方面没有明显的放大，所以呢，我的判断是这个位上面呢也是属于一个连续下跌之后的一个短期的修复，如果没有量能配合的话，那么可能股价在年线附近呢还存在进一步这样的一个震荡的这种风险。
1: 好，今天也非常感谢刘鑫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1: 结束我们今天上午3个小时的交易进行时，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是谭帅为您带来的财经午间道，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和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
3: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4: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3: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4: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3: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4: 每周日9点
3: 与您
4: 不
3: 见不
4: 散。
5: 对爷爷的每一声问候，每一次探望，都像是第一次见面。
6: 爷爷，我来看你了。
7: 你是
6: 爷爷，我是你孙女啊，你怎么又忘了？
5: 一次又一次的重复，是阿尔兹海默老人的生活常态。
8: 关爱阿尔兹海默老人，遗忘的是记忆，不忘的是爱。
9: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10: 北京时间18点整，
11: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12: 上海第一台，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13: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12: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14: 我们不见不散。
10: 北京时间1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5: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7: 选股票，
16: 用九方
17: 做交易，
16: 用九方。
1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9: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0: 各位听众，中午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上午的收盘情况。今天 A 股三大指数早间集体上涨，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是大涨 1.34%， 收报 3873.56 点，深圳成指涨 1.56%， 报于 14101.90 点，创业板指是上涨 0.89%， 收报 3519.86 点，科创综指大涨了 4.81%， 报于1930.54点，全市场呢也是成交17025亿元，较上一日放量了3329亿元，也是有超过了3900只个股上涨。再来看一看板块题材上，今天上午电子化学品、MLCC 概念、贵金属、小金属还有存储芯片板块是涨幅居前，游戏开采和服务、银行、白酒、中药、医药板块是跌幅居前。再来关注一下上海黄金交易所 AU49 金，目前是报在每克896.75元，是上涨了1.42%。COMEX 黄金目前是报在4185.2，是上涨了0.79%。好，和大家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那么今天呢，上海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午后局部地区有短时的阵雨或雷雨，南到东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温度是36到37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在29度左右。下面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财经午间道。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2: 上善若水，虚怀若谷，天下不患无才，患无人以分之。财经视角从不面面俱到，热点追击唯有意想不到。财经午间道。

北京时间12:03，感谢各位的继续锁定，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在工作日中午的12点，为你带来的财经午间档，我是崔琦。大家呢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是在我们第一财经的 APP 上找到直播专区，此时此刻点击收听就可以实时的关注到了，或者呢在我们的第一财经广播

0: 了。所以这样的一些数据，说明这个 AI 演员的热度。我们想，如果说你一个真的明星或者说是演员，想要达到你的一部剧播放量破几亿的话，已经是挺红的了啊，
1: 对对对，
0: 就可能在这个时间段算是顶流了这样的一些演员。所以 AI 演员的热度达到了这种级别，那郝主编，你觉得为什么他们能够迅速的收割我们大众的关注度？这种火你怎么看？
1: 对，因为从我个人的这个感觉来看，首先第一个就是我觉得他这个短剧的这个标题非常好，因为它叫《被裁掉的女孩》。首先，第一个，我当时看到这个剧的剧名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是裁
0: 被裁
1: 员。
0: 员，
1: 对，
0: 对，
1: 因为这个其实就是说，跟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就是在
0: 职场
1: 中，现在有一点职场中的一些这种担忧、焦虑，其实是有一个高度共鸣的。然后第二，等我点进去之后，我才发现，哦，原来被裁掉是说他被从照片的这个，就我们印象以前有个同类的一个
0: 新闻一部剧
1: 明星事件，
0: 对对对，
1: 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发生在我们大家知道在明星圈中的一个事件，就是某一个明星被从一张照片中裁掉了，
0: 是
1: 有这样真实的事件发生的。所以大家又看到第一有反差感，然后第二呢，这个反差感给你的一个揭示的一个答案呢，又确实好像跟你在现实生活中间听到的一些真实新闻呼应上了。所以我觉得第一个观感其实对大家有这样一个吸引你的这样一个第一个要素，我觉得它是达到了。第二呢，其实我现在也在，我就又往后再继续再看嘛。我觉得从剧情来看呢，其实它也是比较契合我们当下年轻人现在大家的很多情绪共鸣的，因为它其实就是一个从这个外地来的一个小女孩，在一个大的城市里面这样一路打拼的这样一个过程嘛。而且我记得她有句台词，当时我觉得这句台词其实还写得蛮好的。她说，因为就是如果城市把你天生就放在这个城市的边缘，那我自己要站到它的中间来。其实我理解就是说，因为她在被裁掉的那个照片的时候，她因为是在旁边站着的，因为她不是主角，他配角，那他就被人家很轻易的裁掉了。所以他后面的很多他的努力啊，奋斗的方向就是我要站到舞台的中间来。那这种其实我觉得还是对于年轻人来说，还是有一个我在一个大城市里面要拼搏要奋斗的这种向上感，我觉得这个也是比较容易引起大家共鸣的。其实我也看到有个网友的评论说，就我们这个时代的小时代，对他的这个剧的评价说，这个时代就是我们现在当下的一个小时代，就是这个电影，所以就是应该是说跟现在的一些年轻人还是有一定的情绪共鸣的。然后第三呢，其实我觉得就这个剧的它本身平台是给流的非常明显，平台是支撑的，
0: 有流量倾斜的，
1: 对，有流量倾斜的非常明显。包括其实现在你刚才也说了，他两个演员都开了自己的个人账号，
0: 对，
1: 而且这个个人账号也明显是有人在运营的，也会发布一些日常啊什么，这个也都是这个吸流和引流的一些方式。
0: 所以这样来看的话呢，他的这个主题立意就吸引到很多年轻人，
1: 对对对，
0: 就我怎么样能够在大城市站稳脚跟，
1: 对对对对
0: 啊，
1: 对对对对，
0: 所以呢，也是吸引了很多人的这种情感的共鸣，设身处地的去为这个主演来去流量的增持，
1: 对，我们都会有一定投射在里面，
0: 确实是啊。刚刚郝主编也说了另外一个点，就是这两个 AI 演员，他们的运营团队非常的聪明，
1: 对对对，
0: 就把他们各自都开了各自的独立的社交账号。什么叫独立的社交账号？就是你会看到我们的很多的真人演员，他在小红书也好，还是抖音也好，这样的一些社交平台上都有自己的那个加 V 的账号，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他们会在这个账号上分享一些他的这个日常啊，或者说是一些这个我们在平时他们的一些活动当中看不到他的生活当中的一些活人感的一面啊。
1: 对对对，
0: 所以呢，他们也把这两个 AI 演员去做了这么一件事情，就是你所看到的这个 AI 演员也在这个账号上分享他的生活日常，就你会一时间就分不清楚，他到底是就是真人演员还是 AI 演员，就感觉非常的有活人感啊。所以呢，这件事情呢，也是让他们涨粉的另外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啊，就感觉这个演员就像真实的演员一样在我们的身边啊。
1: 对对对对对，
0: 而且目前他的这个女主角就是叫方桃子的这个 AI 演员呢，他目前已经是可以自己出来接广告了，就是他的报价是一条广告差不多25万，
1: 对，
0: 所以呢，这也是让很多的

0: 人明星就非常的羡慕了啊。那所以郝主编，你觉得这他们的这样的一种商业变现的模式，是在收割这种 AI 技术所带来的红利，还是说另外的一种这种IP 的价值它的一种深耕？因为我们也知道以前它也是有这种叫虚拟角色、虚拟偶像的。
1: 对，
0: 那是不是有一些不一样？
1: 对，现在这个其实我们也看到这次它的运营，当然从其实确实从运营的手法来说，确实和以前一些虚拟偶像的运营其实是有点类似的。我们之前在其他的一些就是视频平台上面，其实也有类似的这样一些角色运营。
0: 对，
1: 所以从目前来看，说实话，我觉得就是说它现在确实是很火，但是这个火能持续多长时间，其实我们还是要打个问号的。因为一个角色或者我们讲一个偶像的这样一个它的长期的一个价值，其实不是一部剧而且一部短剧就能给它树立起来的。因为它有可能它的热度是最近的一周，最长一个月，对吧？但它如果要维持你这个 IP 你这个人设的长期的价值，其实它是需要有长期的剧目啊，然后或者是说我有长，所以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个个人的账号，我理解其实是就是说希望在他没有新剧推出之前跟这个粉丝保持一种互动。而且我应该据我了解，应该他的第二部已经上线了，
0: 八月份上线，
1: 对，已经上线了。其实他也是说最短期之内就是要维持这个热度嘛。因为但反过来你看背后是什么，背后其实成本非常低，因为他的试错成本是很低的。我看过他们这个导演叫飞飞飞吧，我看过他的一些访谈，他的一部剧单剧制作成本只要10000多
0: 哦，
1: 就单集的成本只要10000多，那他这个试错成本是非常非常低的。
0: 是，
1: 那像我们知道一部真人的短剧，如果我们达到同样的服化道的话，那可能单集的成本至少是在100万级的。那你想一下，这样的话其实对于他们来说试错成本是很低的，所以我马上利用这个热度，我马上就把它来推出续集，然后通过运营我来保持。其实它只要在一定的这个时间之内能够有这个可观的商业回报，对他们来说就是不亏了，就是赚了。但是如果你想把这个 IP 要长期，比如说方桃子这个演员，方桃子其实是他剧中的一个名字嘛。如果你要长期运，但是我觉得他有个很大的问题在于，我们真人演员跟你的剧其实我们是有一定的隔离感的，就是我们觉得我们如果评判一个真人演员，我们认为他是一个好演员，其实是说他应该是个剧抛脸，对吧？就是你到哪一个剧就是这个剧的角色，
0: 对。
1: 但是你换一个剧，你就马上就会贴近那个剧的角色的所有的表演也好，你的形象也好，就大家不会记得你是同一个演员。但是我们到最后我们都知道，哦，都是他，我们就觉得他很厉害，因为他这个剧抛脸。但是你如果 AI 的演员怎么办呢？ AI 演员他方桃子本身是他剧中的一个角色的名字，
0: 对。
1: 那他叫什么呢？这个方桃子他这个如果我
0: 本身是如果是真人演员，他也有他自己的名字，
1: 他有自己的名字，那方桃子他自己叫什么呢？如果他没有自己的名字，那他是不是说只能以方桃子的身份存在在这样一部系列剧里面？
0: 对，
1: 那他的长期价值其实就很难维持。我们知道真实的剧目其实像国外的一些长播剧，也就比如说老友记十季，对吧？生活大爆炸十季，其实也就他们也就结束了。所以这个我觉得从长期来看，当然我们因为现在刚刚碰到这种新的这种影视生产的模式，新的内容，新的人物，我们其实还不知道今后可能会有些新的商业模式出来，我们现在还看不还不确定。
0: 但是目前来讲的话呢，哎，是有热度的，
1: 有热度，对，
0: 而且这个关注度大家就觉得很新鲜，也挺有趣的啊。
1: 对，是的。
0: 好，那么与此同时，因为我们都知道就这个明星带货它是有这种流量的带动作用的啊。就前两天的这个，因为周大福的这个宝相花的这个系列啊，所以这什么赵露思啊、杨洋出来代言了之后，立马就销量非常非常的火爆啊。那这个方桃子她其实也是她在剧中所带的这样的一些什么这个她的这个妆容啊，还有一些首饰啊，就立马我们就说，哎呀，义乌他就说，哎，再生产了，再生产了，每次都是这样啊。就是他们的这样一些同款的东西，卖的现实生活当中卖的非常好，也可以说他们的这个 AI 演员的带货能力也是相当不错的啊。但是所以投射到这个真的这个演员明星的身上来讲的话呢，大部分的明星确实对他们的这样的一种成绩还是很羡慕的啊。所以现在我们都说这个电商带货的这样的一个领域啊，这种的新

0: 行的模式，是不是说对于我们的这种电商带货，它也是一种新的形式、新的赛道？
1: 对，其实从带货这个角度来，因为我们刚才其实讲的就是我们刚才比较真人演员，其实我们是把它和顶流的真人演员在做对比的，
0: 对，
1: 在表演上面。但实际上大家也知道，在真人的影视赛道里面，其实站在顶尖的是非常非常极少数的，对，大部分其实就是中腰部甚至是底部的这种小演员，其实甚至我们只能叫艺人，
0: 对，
1: 不能叫明星或者叫演员，对，所以其实对于他们来说，在实际的如果我们再去做对比的话，确实AI 目前的这两个 AI 短剧的这个角色肯定要比他们会更红，在带货上面肯定是会有他们一定的这种优势的。但是其实但还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什么样的货被他们带，他们适合带什么样的货，或者是这样一个逻辑。因为我们刚才提到周大福，其实他就是顶流，顶流去帮大的是品牌的货。那还有，但是呢，如果比如说像他在剧中的手链什么的，如果它只是一个没有品牌的话，那其实比如说是义乌的这种小商品他们在生产，其实对这个剧本身他自己是拿不到这个就是有太多的收益的。因为其实只是说
0: 是
1: 对他，因为中间的利益链条是没有打通的嘛，
0: 对，
1: 他露出了然后别人看到马上就仿制了，
0: 对，
1: 那仿制了其实是不会给他任何知识产权方面的一些这个权益的，所以这个利益链条目前是没有打通的，除非说他把自己也运营成一个明星，就我们刚才讲他能够而且热度持续下去的话，他可能接一些品牌的这样一个代言，但是同样又出现了马上出来一个新的问题，就是法律问题，法律问题权责怎么分呢，对吧，因为你怎么定一个 AI 角色的他的一个角色的就是法律地位是什么呢，目前
0: 就万一出了问题，我怎么能找这个
1: 虚拟
0: 的形象，
1: 我追责追谁呢，当然目前来看呢，因为我们现在国家对于 AI 生成的内容，它其实也是 AI 生成的内容之一嘛，包括我们之前比如说对图片呀然后对文字呀，其实在之前的判例中间都有不同的角色的定位，就是不同的判例中间你可以看对于 AI 生成的这个它的权责定义都不太一样，因为这个非常复杂，它可能要根据你的比如说模型在里面占什么样的位置，你的这个你创作者在里面占什么位置，然后包括你的生产者比如说你是一个出品方的你占什么位置，然后包括你的广告主，其实在这个里面因为可能目前来看还没有办法做到统一的一个责任的这样一个确定，因为不同的案例它情况不一样，但是在如果目前来看至少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它应该是没有独立的一个法律主体地位的，这个是比较明确的，就它一定追责，不会就不可能说大家去追这个方桃子，因为它本身不是没有独立的一个法律地位，所以那可能就要看到底是追广告主还是它的出品方还是什么，就是到时候可能这个权责到时候会比较复杂。
0: 对，这倒是啊，就是跟这个形象它带的什么货，还是挺有关系的，就是你一个手链，
1: 对对对，
0: 就我仿出来我可以稍微变一变，但是大一看就像是他带的这个东西啊，就是这种可能不痛不痒不会产生这种
1: 法律纠纷
0: 的这种就比较好说了啊，
1: 对对对，
0: 但是如果说你是一个食品啊吃的这种东西就会要很慎重了，
1: 对对对，是的，
0: 确实啊。好，那么我们再说到另外一点，就是有调查显示就是有超过74%的人就说了这种 AI 表演就看上去还是没有真人那么这鲜活，对吧，这个眼神啊还是有一些空洞的，感情呢也不是那么的真挚啊，所以就觉得哎呀我看这个好总是就跳戏啊，就觉得 AI 演员你这个表演这个感染力还是不及真人的啊，所以呢这个也是不是也说反映出目前现阶段这个 AI 演员包括 AI 剧集这种观感它其实还是有短板的，但是已经是比过去要好很多了，
1: 好很多，我觉得这个可以分两点来看，第一个其实我觉得一个问题大家有没有反过来想，大家不觉得现在真人剧也很 AI 吗，就是很多
0: 就是背景之类的，是吧？
1: 背景也很 AI，然后演员被磨皮也很严重。
0: 对，就最近有一部民国剧，就这个被吐槽。
1: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说，为什么大家现在能够这么自然的接受一些 AI 剧，是因为其实你有时候会觉得好像真人也差不多，就真人剧跟这个我们现在 AI 剧的差距没那么大，就是因为。

0: 感觉也很 AI，AI 感也很重，
1: 就是我们观众默默的承受了这一切。
0: 对对，所以当这个时候，当一个 AI 剧，其实你会觉得有差吗？有差。我刚才还是这句话，我们如果跟顶流明星去比，就我们讲顶级演员，我们讲顶级演员，就真的会表演的这些人，你这个差异感是感觉非常非常明显的。但是说实话，如果跟现在一些古偶剧相比，或者一些所谓的现代爱情剧相比，我真的觉得他们的差距不是很大。所以可能大家在这个时候就这是 AI 剧，我觉得迅速能够占领市场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你的落差没有那么大。这是我觉得对于真人剧，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对他们来就是对你们以前不尊重观众的一个
1: 反噬。
0: 我觉得对，反噬，就是你们以前不尊重观众，你们觉得要 AI， 你们觉得要所有的都要所谓的完美高光什么磨皮全部打上去，结果导致现在 AI 短剧能够这么快就能抢你们的市场，我觉得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其实我觉得我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从技术发展的角度来看，我觉得这种所谓的真人感比较弱，或者是说恐怖谷效应会越来越被磨平的，就是说这个落差，这个中间的这个鸿沟会越来越小的，它会越来越像真人，就是甚至它会有一天让你一点都认不出来的，而且这个时间不会很远。而且现在还有一些剧，为什么我们觉得 AI 感很重，其实坦白的说，那就是钱花的还不够。就是如果我们在现在在一些好的模型上面，然后如果你足够多的这个就是算力投入下去，就是你愿意用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算力资源去模拟的这部戏，就是去逐渐的去调试你的这部剧的话，它的真人感会越来越重的。因为现在我们发现已经有这种趋势了，就是在很多的这个剧里面是 AI 剧，它会特意在提示词里面会加更多的越来越多就是关于真人感真实环境的一些描述，而 AI 其实越来越容易生成，就将来我觉得会很快会有一天你是看不出来的。
1: 这个其实很好理解，就像我们以前说你看电影的时候，你说哎呀这个使用了五毛特效，
0: 对
1: 就是你一看就很假，就感觉啊。
0: 对
1: 那如果说你用像那种哎呀所谓的好莱坞大制作，它里面就投入了非常多的这个成本，
0: 对，足够的钱扔进去
1: 啊，所以这样的话就看上去就会更加的真实。
0: 对，
1: 那我们今天去

0: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
1: 尴尬或者说要手下留情的一些地方了啊。确实啊，我们欢迎更多的朋友来给我们来互动啊。我看到这个咱们的视频号当中也有很多的朋友来给我们打招呼了啊。这个卡伯迪巴啊来打招呼，他说啊，未来是机器人的时代，未来是 AI 的时代啊。确实现在各行各业都在说 AI 啊，还有很多的朋友，今天非常多的朋友点了关注啊，感谢陈松啊，还有我们的彭玉斌啊， Jenny 和啊齐康、廷发、游来游去啊、柠檬酸、大浪淘沙啊，太多了，很多的朋友都点了关注，非常感谢大家啊。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当中直接点击帮崔起来点点赞啊。今天呢啊，我们的这个今天的点赞居然还没有破百，哇，我真的是有点小伤心啊。大家赶紧帮我们今天的直播来点个赞啊。好的，那么今天和大家说到的话题呢是关于我们的 AI 明星啊。现在的这个 AI 明星，今天说到的两个很火的这个被裁掉的女孩这部 AI 短剧当中的主演方桃子，她一集不是一集啊，就是她现在如果说是想要接广告或者说是接商务的话，她单条的报价已经是超过了25万了啊，这个简直是变现能力非常的突出啊。所以呢，我们就和这个我们今天的嘉宾啊，我们 IT 时报的主编郝俊辉郝主编一起来聊一聊，我们受众到底需不需要这个 AI 演员啊，我们市场对于这件事情有什么样的一些反馈啊。我们来看一组数据，在2026年的上半年，这个 AI 短剧上新量是超过了22万部，
2: 对，
1: 占了95%，但是核心播放量只有4%，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每100个这个 AI 剧当中的，可能只有一部能够成为爆款。
2: 嗯，
1: 那我们今天所讨论的被裁掉的这个女孩，就是这个100部当中的一部爆剧啊。那么一边我们来看这个市场规模非常的疯狂，就是全年是有了这个25年是有400亿的这样的一些 AI 短剧的这个播放和投入啊，但是呢，一边又是。哦，我刚刚还说错，不是100剧，是1000部 AI 剧当中只有一个
2: 跑出一部来。嗯，
1: 对
2: 对，
1: 这个比例更加小了啊。所以一边是极低的这种爆款率，一边就是大家全部都在生产这个 AI 短剧，这种冰火两重天。
2: 嗯，
1: 郝主编你怎么看？
2: 对，现在因为其实就刚才我们说了，AI 短剧一个最大的一个和以往不同的就是它的生产成本是就是相当于是这样，我们直线下降的。因为我们以前我记得当时我们说一部真人短剧啊，还不是长剧啊，真人短剧可能当时一集的成本是几万块钱，但是现在我刚才说我们现在一集 AI 的可能只有10000多块钱，所以它比真人短剧，而且这种真人短剧都是我们认为制作不是特别好的那种短剧，已经是几分之一的这样一个成本了，试错的成本是非常低的。那另外呢，其实我们也知道，其实现在因为我们很多短剧啊，它对平台的依赖是非常非常重的。
1: 哦，
2: 它大部分的成本，其实现在制作成本是很低嘛，但大部分成本用在买流上面了。
1: 对，
2: 对，我们之前我记得我们也做过一个调查，大概他们至少有70-80%，至少。嗯，甚至可能还不止，它的这个整部剧的成本是用来就80%左右的成本是要用来去买流的。
1: 嗯，
2: 那所以大量的成本其实是像这个平台的这个买流，那这个收益方是平台，然后因为他们要去做 AI 短剧，其实就抽卡嘛，我要不停的去抽卡，抽卡其实就不停的要做算力消耗，那算力消耗那是谁呢？还是平台？那如果我们来看的话，这两个平台背后是同一家公司。
1: 哦，
2: 对，就是一个。C-Dance 还有一个我们也大家都知道短视频平台，其实它背后都是同一家巨头，那它是最最大的，它整个这个产业起来，那它可能把整个产业的这个绝大部分的利润收益都抽走了。
1: 嗯，
2: 那其实对于中小团队来说，我觉得现在就是好处是创作的门槛确实降低了，一些真正有这个创作能力创作意愿但是没有技术能力的这些人，可能他们有了自己这样一个就是表达的机会。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导演就是被裁掉的女孩，她的导演她本身其实是剧情是来自于她自己做了7年模特的这样一个、
1: 哦。

0: 他为蓝本，然后他做的这样一个剧情，那说明其实他本身不是一个理科生。
1: 嗯，
0: 但是呢他们这个团队就是说大概前几集只有三个人做，
1: 嗯，
0: 然后后来才又加入了一个人，而且这个人大概做了一集之后就会做了，就说其实是你只有有想表达的东西的话，其实你的把它变成一个影视内容的这个成本是极大降低了、
1: 嗯、就上手很快。
0: 对，上手非常非常快，但是同样的就是但是你的想成为爆款的成本是非常高的。
1: 嗯、
0: 而他这部戏应该我理解他是参加了平台的一个比赛，类似这样的一个活动的、
1: 哦、
0: 那所以可能他被平台看到，因为平台会定期会他们会其实是平台选择了他，
1: 对，
0: 然后平台给了理由、
1: 嗯、
0: 然后那他就变成了一个爆款、
1: 嗯、
0: 也许也有其他同样好的作品，但是因为没有被大众看到，所以他其实可能还是在一个默默无闻当中，都是有可能的、
1: 嗯、
0: 所以现在其实从整个的这个产业链短剧，尤其是 AI 短剧的产业链来看，就是进入者门槛降低，进入者也非常多，我们也很高兴有很多创作者有了表达的机会，但是实际上你最后真的能在这个里面赚到钱还是极少数的。
1: 嗯，就还是要天时地利
0: 人和，
1: 人和，就是
0: 的，
1: 你想要有这个爆火的这个命啊，还是不容易的。
0: 只有两条，我觉得目前要不你非常有钱，你背后是有资本帮你推的，那就是我会大量的投钱去做投流，
1: 嗯，
0: 那这个是你要出成本。第二就是你被看到，被平台看到，平台认为你有具备成为爆款的潜质，他来主动给流。
1: 嗯，嗯确实啊、
0: 嗯。
1: 好，刚刚我们说到的是这个AI 剧想要爆火的话呢，哎，可能还不是说你这部剧如果是质量很好就能够爆的，
0: 不一定的、
1: 嗯，
0: 这个概率不高，说实话。
1: 确实啊、嗯，那我们又看到另一个方面，就是哎，现在很多的这个艺人，
0: 嗯，
1: 其实最早我知道的是罗永浩，因为他现在不是在那个平台上一直带货嘛，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他会录很多的这种视频什么，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但是他同时也是一个企业家、
0: 嗯、
1: 他没有这么多时间来专门做这件事情，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他们团队就是一直都是用他的这个数字分身，
0: 对对对，
1: 然后
0: 分身
1: 去给他就是来播报，或者说是来发这么一个短视频啊，就看着就是他的真人、
0: 嗯、
1: 所以现在很多的这个明星他就把自己的脸也是做成 AI， 我们很多熟悉的像比方我这个连王祖贤哈、
0: 啊、
1: 他都愿意就是把这个自己的脸做成这个 AI 的分身啊、
0: 嗯、
1: 或获得就是比较可观的这样的一些授权费、
0: 嗯、
1: 啊，就是你可能就是授权给他能做一件什么样的一个推广一个宣传什么的啊，但是呢啊，我们同时看到也有一些演员他是不愿意的啊、
0: 嗯、
1: 我们看这个爱奇艺他推这个 AI 艺人库，他就做了这么一件事情，他的这个库里已经有上百位的这个艺人入驻了，就是他们是同意让你使用我的这个 AI 脸的、
0: 嗯、
1: 但也有很多的艺人他哦我从来没有授权给你，我不愿意啊、
0: 嗯、
1: 所以呢这样的一种情况我们短期来看它确实是有这种双赢的这个表现，对吧？
0: 对，
1: 哎，我自己又不用真的去给你去工作、
0: 嗯、
1: 我自己又能收钱、
0: 嗯、
1: 短期来看哎确实是一个变现的好方法，但是从长期来看的话会不会这个当中有一些数字资产归属，或者说是我们很常说的这个肖像权这样的一些潜在的风险呢？
0: 非常就是必然存在的、
1: 哦、
0: 就是我们之前其实我们看到就刚才其实主持人讲的两个案例我们可以分开来看、
1: 嗯、
0: 为什么比如说像王祖贤或者像吴启华、
1: 嗯、
0: 其实像一些港台的一些其实但大家看一下他们的年龄都比较大了，
1: 对的，
0: 都比较大了、
1: 嗯、
0: 其实也就是说他们现在基本上处于不拍戏的状态、
1: 嗯、
0: 那可能对他来说是一个双赢，因为我本身我也没有戏拍，我也不用拍戏了，那所以我也不准备去拍戏了，那我就把我的脸去做一定的这种相当于是就类似一种 IP 的这样一个交换、
1: 嗯、
0: 我把它的价值二次变现嘛、
1: 嗯、
0: 那这个确实可能对他们来说就还是一种短期合理的一种
1: 利大于弊，
0: 对对对，利大于弊。但是你想为什么爱奇艺的这个当时其实被群嘲了呢、
1: 哦、
0: 爱奇艺的这个当时我记得龚宇在这个发布会讲完之前当天的热搜就是他、
1: 嗯嗯、
0: 然后很多人就说就是爱奇艺 就反正就是一些很负面的评价吧、
1: 嗯、
0: 那为什么呢？其实是两个原因。我觉得第一呢，就是因为他当时说了一句，他的意思就是说以后真人剧会变成非遗，他认为以后都会是 AI 剧、
1: 哦、
0: 不管是短剧也好，甚至中长剧，
1: 他这个观点就很
0: 主观了。对，他认为就是 AI 真人剧可能将来会慢慢的会消失，甚至他认为会进博物馆、
1: 哦、
0: 第二呢，就是说他当时其实是没有处理好的。
1: 嗯，
0: 他当时在这个说有100多位这个演员已经签了，但是实际上有很多知名的明星是没有签过的。其实也就是说他在跟艺人的这个知识产权的这个就是双方的协商上面其实是没有达成一个很好的共识的。
1: 嗯，
0: 所以也会马上你看就会有好几个尤其是头牌大牌的明星的工作室就马上就发声明说我们没有签。
1: 哦，
0: 那这个事情其实也是我觉得是认为他们在中间是没有协调好的。
1: 嗯，
0: 那长期来看其实非常非常大的风险，一个呢就是说你的这个授权的方式，对吧、
1: 嗯、
0: 请问我就很想知道一下大家看清条款了吗？
1: 嗯，
0: 条款里面到底是怎么写的呢？因为我们要想一下，我记得其实之前类似的一个知识产权的纠纷大量的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其实是大量的发生在上一波其实是一些知名的作家当他的作品是纸书的时候、
1: 嗯、
0: 那个时候我们刚刚比如说互联网出版这种方式刚起来的时候会有一些人签一些知名作家的数字版权，
1: 对，
0: 法律问题非常非常多、
1: 哦、
0: 因为他签的时候很多作家其实并不太清楚，那个时候因为大家对互联网都不是很了解，他都不知道我的数字版权是什么、
1: 嗯、
0: 我的数字版权包括哪一些什么，所以很多作家当时签了一些我们今天来看简直就是
1: 被忽悠了、
0: 对、
1: 啊、
0: 就基本上贱卖了自己作品的数字版权，导致后面这些作品的所有的这种数字、
1: 嗯、
0: 在数字领域的传播还有
1: 跟他没关系了，
0: 甚至是二次的，对，二次的创作都跟他没有关系了、
1: 嗯、
0: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其实那同样的法律问题出现在这个我们现在的一些明星甚至普通人也很多，我们之前也做过类似的选题，就是在横店有很多群演嘛、
1: 嗯、
0: 现在他们很多这个群演的群里面有人开始收这些群演的面部授权、
1: oh.
0: 就你把你的脸授权给我，那一年比如说一年，然后我可能给你很便宜的一个价格、
1: 嗯、
0: 那因为群演大家觉得无所谓我就给你吧，但实际上他们并不知道他们的脸授权之后会被做什么。
1: 对，
0: 因为你一个你的人脸授权之后其实最大的风险在于就在于你不知道你的脸会被用在哪里。
1: 嗯，
0: 如果用在一些不合法的地方呢，其实从很多的法律条款因为都写得非常的复杂，其实很多人是不会看清楚这个你的授权到底是怎么写的，而且甚至或者你看了你也看不懂，有一些陷阱在里面、
1: 嗯、
0: 然后第三个还有其实我觉得大家其实可以看一部英剧，有一个叫黑镜，有一集叫糟糕的穷，那我当时印象非常非常深，他还是写一个大明星在把他的脸在一种他也位置就是他没有看懂那个条款的前提下面，他把他的脸授权给了一个流媒体的一个制作平台，结果他的所有的这个流媒体就会用他的脸去做很多很多的剧、
1: 嗯、
0: 然后很多是甚至是一些很负面的一些剧、
1: 嗯、
0: 因为但他的真实中间他是有的，他是一个真实的人，但因为他把他的脸授权了给了他，所以对方做任何的一些剧甚至一些负面的他都没有办法去诉权，他都没有办法去保护自己的权利、
1: 嗯、
0: 导致他的真人在现实生活中也遭受了很多的这种网络暴力、
1: 嗯、
0: 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是非常有这种警醒的作用的。
1: 嗯，确实啊，所以这些风险的话呢，因为这件事情没有去做过，或者说是前期来看的话呢，哎，这种未知就是
0: 最可怕的
1: 风险点，
0: 就是、风险，对
1: 啊，所以还是要非常的慎重啊。其实不仅仅是刚刚我们说的这样的一些数字资产的归属的问题，
0: 嗯、
1: 那还有一些现在的这种AI 的复刻真人的神态啊，还有声音啊，还有他们的这种表演啊，包括之前很火的有的人用那个生成的周杰伦的这个 AI、
0: 嗯、
1: 让他去唱各种各样的歌曲，
0: 对对对，
1: 是周杰伦的声音啊，就是也是非常的火爆。所以当这样的一些 AI 的演员明星他们如果说发表了一些争议的一些言论，产出了一些争议的内容，引发了这种舆论风波的话、
0: 嗯、
1: 这个责任主体的划分是不是就像刚刚郝主编在节目上半段说的时候也非常的麻烦。
0: 现在因为其实有过一些类似的一些这个，它倒不一定是完全针对这种 AI AI 角色、
1: 嗯、
0: 或者是 AI 歌手这样子，它可能就是针对 AI 生成内容的定则。有一些类似的就是案例其实现在已经非常多了。首先我们刚才先明确了一点，它肯定不是独立的主体、
1: 嗯、
0: 那独立它不是，那肯定追责，就是因为其实每一个目前的这种AI 角色它背后一定是有运营团队的嘛，
1: 对对，
0: 它一定是某一个人生成的，它不可能，至少我们在

0: 近阶段它应该还不是一个 AI 生成的一个、
1: 嗯、
0: 当然也有可能我们再过到今年年底也有可能它就是有一个 agent 生成的、
1: 嗯、
0: agent 就是去驱动 agent 去写剧本 agent 去要求这个大模型去帮它做去抽卡操作流程可能但这个 agent 本身也会有人在运营的
1: 对
0: 所以它背后一定是有一个主体的有一个有人来控制的主体的那这个肯定是一个定则但是实际上就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要看关键是看最后输出的内容、
1: 嗯、
0: 它这个内容是它输出的责任应该是谁到底是你大模型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间是我提示词没有问题但是你大模型给我生成了一个就是非法的不就不合法的或者不合规的一个东西还是说你的提示词本身其实有一些就是陷阱在里面或者你提示词本身就不合法、
1: 嗯、
0: 然后你去绕过了大模型的一些它的这个在技术上面的壁垒因为大模型会有一些技术屏蔽的嘛、
1: 嗯、
0: 但是它但是现在是我们可以有一些方式就是或者大家去试去试然后试到一些这个提示词就可以绕过它的这些屏蔽、
1: 嗯、
0: 那这个中间定则其实目前来看嗯，从法官的这个我们看了几个不同的案例
1: 嗯，
0: 嗯，其实对法官的要求非常高
1: 哦，
0: 因为对法官对于 AI 的理解
1: 对，
0: 对法官对于技术的理解要求非常高
1: 对、
0: 嗯、
1: 其实这也是一个就是产生出的当下的一些新事物啊，需要我们不停的去修正或者说是去完善的啊一些内容哈。好，那么我们接下来还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个点是什么呢？其实不仅仅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些短视频的平台，我们现在的主流媒体也在开始深耕这个 AI 剧啊，就是我们最近这个安徽卫视黄金档他就开播了一个 AI 剧叫做《桃花潭记》他这个收视率从以往的安徽卫视的就大概普通平均排名33位、
0: 嗯、
1: 跃升至了第10位哈、啊、我们想象一下就是目前来看各大卫视排名前几的里面、
0: 嗯、
1: 可能安徽卫视是可能他的这个排到前几的概率非常的少啊、
0: 嗯、
1: 但是就是因为这部 AI 剧他居然跻身前十了、
0: 嗯、
1: 所以他在黄金档推出了这个 AI 剧集就是意味着我们 AI 内容他其实正式的登陆了传统的电视媒体了主流媒体了所以我们这样的一些主流媒体它也是在主动的拥抱 AI 您觉得是哎是这种的主动求变还是说一个没有办法呀、
0: 嗯、
1: 我也是随大流就是这样的一个被动的自救了
0: 因为安徽卫视其实在我们的就是在卫视的黄金期的时候安徽卫视当时我们几大卫视其实都有特点的嘛
1: 对
0: 比如说我们讲芒果台哈为湖南它是综艺为主
1: 对
0: 那其实安徽卫视当时就是剧集为主
1: 对
0: 安徽卫视当时其实它当时曾经有一段时间它在收视率排的前就是因为它买了几部好剧
1: 哦
0: 所以他们当时这个我理解也是他们这个就安徽卫视自己一贯的一个传统就是在电视剧上他们还是愿意去投入的、
1: 嗯、
0: 那但是现在大家也知道这几年其实卫视台的收视率都不怎么样包括它所以导致它的这个商业收入其实也不怎么样、
1: 嗯、
0: 买剧的成本又很高、
1: 嗯、
0: 其实我们也知道我们真的是看着一部剧是怎么样从卫星台为主网络平台为辅然后一步一步走到现在、
1: 嗯、
0: 我甚至是我要先上网然后再上卫星就是说 类似这样的一个就真人剧好剧都是发生这样的变化成本也很高其实对卫星台来说成本是很高的、
1: 嗯、
0: 但 AI 剧确实是它的成本是低的、
1: 嗯、
0: 所以他对他们来说确实是我觉得对卫视台来说是一个可以尝试的方向、
1: 嗯、
0: 我觉得嗯应该是可以的但是就是但从目前来看制作可能还是有点问题
1: 哎我们先拭目以待因为目前来看是有一些这个好处益处的啊
0: 对
1: 于主流媒体来讲的话但是长期来看的话还要他看一看长期以发展以后有什么样的
0: 对因为我们对卫视的要求更高啊
1: 对对对
0: 我们不会是说你对一个网短视频平台上面大家可能对它会容忍度会高一点
1: 确实啊、
0: 嗯、
1: 而且不仅仅是这样我们在监管方面其实也有一些加持的比方说就在上个月7月1号的时候、
0: 嗯、
1: 我们广电总局首个 AI 微短剧的分级监管也是落定了啊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就想问我们的好主编啊就是站在这个行业长期发展的这个视角不管是影视从业者、
0: 嗯、
1: 还是说这个监管平台还是说我们这样的一些产生或者说是 加持推出包装这个 AI 演员明星的这样一些平台也好，这样的一些几方来看需要建立什么样的一个规则，让我们的这个 AI 演员的赛道要有序发展下去。因为我们刚刚说到了，哎，是有发展红利，但是也有很多的问题。
0: 对，是的，现在这个监管其实我看了一下，它主要其实是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它对于投资，它会要求你标注我是什么重点剧，投资是多少剧，多少以上的，80万以上的，或者你的题材是涉政治、军事、外交，就这种我们比较敏感题材，那就是重点管控的。然后还有可能它比如说30万上的，它可能到80万这种一般是普通。那它会在资金上面其实就相当把它分类了，也就是说你投资比较大的，那就是它的重点的监管的对象，其实也是对现在的资本圈，对大家在投 AI 也是一个引导。也就是说你要投这种剧，你或者要怎么样，你要资本要进入的话，其实告诉你们，我这个事情不是你随便想投就投的，是要在我的重点监管之下的，你要根据我们的这个国家对于这个内容的监管的要求来的，这是一方面。第二呢，其实也就是说我觉得小作坊的这个会比较更难一点，因为大家一旦上了监管，其实监管就是大家符合监管要求是有成本的，
1: 对，
0: 你要投入人，要投入专门去了解去研究，包括有些报批的过程，这都是成本，其实对小作坊来说要求是更高了。但我觉得也是好处，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可能看到的粗制滥造的这种 AI 短剧会更少一点，
1: 大浪淘沙，
0: 对对对。第三呢，其实就是知情权，也现在要求必须标注了，就我就刚才说嘛，我说我担心的就比如说到了年底有可能真人感非常足了，但是即使是你真人感再足，你也必须要标注 AI 生成，那我觉得这样的话对于观众来说也是知情权的一种确立。
1: 好啊，从几方来讲的话呢，其实 AI 演员他的这样的一些爆红，他不只是流量的热点，更是影视产业的可能是一场全新的变革啊。
0: 对，是的，
1: 至于发展到什么地步，发展的好不好，我们还是要用时间来检验
0: 的
1: 啊。
0: 是的，是的。
1: 好啊，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我们 IT 时报的主编郝俊慧郝主编跟我们的分享，也非常感谢我们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啊，对我们本期节目的一个支持。那么接下来是甜甜为大家开启的交易进行时的下午版，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关注收听我们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好，结束今天的财经午间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儿。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3: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4: 老公，我最近又没鞋子穿了。
5: 啊，你鞋柜都摆满鞋子了还要买？
4: 那当然啦，女人永远少一双鞋嘛。
5: 嗯，高跟鞋、雪地靴、松糕鞋，确实还少一双鞋，少一双开车用的平底鞋。
2: 驾车选择合适的鞋，别让它成了安全隐患。
6: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7: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8: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9: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10: 北京时间13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3: 选股票，
12: 用九方
13: 做交易，
12: 用九方。
1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4: 第一财经广播，
15: 下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沪深两地市场后市开盘之后最新的指数表现。我们先来看一下上证指数，上证指数这会儿最新呢是报在3875.26点，是涨了1.36%，到目前为止的成交7779亿2200万元。量能方面，相比昨天我们看到了1000多亿的这样一个增量。深圳成分股指数这会儿最新是报在14132.72点，涨了1.78%。我们看到深成指在后市开盘之后出现了一波快速的小幅拉抬，到目前的成交呢是达到9417.7亿元。创业板市场最新是报在3539.09点，涨了1.45%，成交4711.9亿元。科创综指最新是在1929.21点，涨了4.73%，到目前的成交2693.9亿元。科创五零指数1699.09点，涨了5.13%，量能方面1022.5亿元。北证五零指数最新是报在1118.76点，涨了2.31%，量能131.2亿元。再来看一下黄金市场方面最新的一个报价。COMEX 黄金每盎司报价4191.9美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最新是报在每克899.9块整，涨了14.78块，涨幅1.67%。而在国际外汇市场上，美元指数最新是报在99.85，美元对人民币的离岸价6.7469。 再来看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上海市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发布的今天和明天上海市天气预报，今天是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以达到大雨，偏东风，明天是东北风，风力都是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4到35摄氏度，明天最低气温28摄氏度，今天的相对湿度在55%到90%。那这会儿我们看到室外温度呢是在33.8摄氏度，有雷电黄色预警、高温黄色预警和大风蓝色预警。好的，稍后我们将一起走入这一时间典当的一财之道。
16: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17: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吉义。会员同学留言表示，七月市场震荡，备受关注的固收加产品遭遇明显回撤，曾经的绩优生大面积回落，行业也出现大幅分化。那么这样的困局到底如何来解呢？谢谢会员同学的留言。首先我们来看看七月固收加到底跌得有多凶，分化有多极端呢？数据很直观，截止到7月底，年内收益超过10%的绩优固收加基金，从6月底的121只骤减到只剩28只，几乎只剩零头。单月净值回报首尾差距高达36%，超过半数产品出现回撤，更有46只回撤超过10%。一边是头部机构产品平均回撤不足1%，甚至拿下正收益；一边是多只产品单月回撤超过20%，年内收益直接转负。稳健型的固收加走出了高波动行情，这也是今年以来最明显的一次压力测试。同样是固收加，那为什么有人扛住下跌，有人却亏得厉害呢？业内人士表示，核心原因就2点：股票仓位和调仓节奏。很多回撤大的产品都是在高位大幅加仓了科技股，二级债基科技板块持仓占比从2024年底15%一路冲到

0: 2016年二季度55%的历史高位。有的基金一季度股票仓位仅为0.05%，二季度直接加到接近39%，全仓切换科技股，二季度赚得猛，七月就跌得狠。而扛住波动的产品，要么严格控制股票仓位在20%以内，重仓黄金、能源、金融等低波动板块，要么提前减仓，二季度就大幅降低权益仓位，减持高位科技和高溢价转债，守住了净值。那么面对当下困局，固收加到底怎么来解？后市又有哪些信号呢？根据了解，基金公司已在行动。七月科技股持续调整之后，多数固收加产品开始快速减仓科技，转而加仓金融、地产、制造、医药和顺周期品种，调仓动作非常明显。对于投资者来说，首先不要慌，固收加的核心还是稳健，短期回撤不代表长期逻辑失效。其次，选产品要看仓位控制和调仓能力，偏爱高频重仓赛道、仓位大起大落的产品，波动会明显放大。最后要看长期方向，多数基金经理仍看好科技成长，但会等待更合理的价位再布局，同时关注消费企稳、顺周期板块的机会。业内人士强调，七月固收加遇损，本质是部分产品偏离稳健定位、高位追涨赛道所致。真正优质的固收加，靠的是严格仓位管理、灵活调仓和风险控制。接下来，市场若继续震荡，低波动、严风控、均衡配置的固收加会更适合追求稳健的投资者。更多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到了13:07，欢迎您继续将指针停留在调频90.9，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一小时的节目内容，在直播室甜甜与您相伴。走入这一个小时，我们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行业纵横，今儿我们来聊一下八月的行情，随后的这也有招周三为您开通的是房屋买卖方面的咨询热线，听众朋友在房屋的买卖、赠与、继承方面有一些政策、税收、贷款以及交易流程细节方面的问题，可以在20分左右来拨打我们的热线62780977。好，稍后我们就一起走入今天的行业纵横，
1: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2: 好了，走入今天的行业纵横，在这儿我们请出的嘉宾是来自于富士投资合伙人、投资总监居磊先生。下午好，居老师。
3: 啊，你好，主持人。
2: 嗯，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那我们现在展望整个八月行情呢，业内机构它普遍有一个观点，觉得市场迎来了修复的概率的这样一个概率呢是在提升。那对于他们的这样一种观点，您是怎么来解读的？您是否赞同呢？
3: 我觉得基本上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出路啊，就是整个八月份应该就是一个修复的时间点，或者说八月算是一个修复季吧。
2: 嗯哼。
3: 那么修复呢，实际上我们其实可能对于大部分的这个投资者来讲，我们要把它分成两个维度啊，就是一个维度呢，实际上就是以微盘股为首的这个就是非科技类的，或者说是主要就是市场整体情绪类的。

0: 同理去对比，因为他们实际上更多的其实受一些海外市场的影响，包括韩国股市的去杠杆的这种影响，那么所以属于快跌型的，他就是科技股的这个下跌的幅度比较快，与时间比较短。然后呢，非科技股的实际上呢更有点像阴跌，在过去的两个多月的时间可能就是一种阴跌，所以原则上来讲呢，就是先跌的先反弹，后跌的后反弹。那么现在这两天，就从昨天到今天开始，已经轮到了整个科技股的反弹。昨天更多是以创业板的领涨，今天是科创板的领涨。那么它其实就区分开来，一个就是 AI 的海外链，一个就是国产算力链。所以其实我觉得整体从反弹的角度上来讲呢，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偏差，或者说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就是就是疑问吧，更多的就是一个节奏的问题。那么从反弹的角度上来讲呢，因为大概率都是差不多的，就是无非就是谁先涨谁后涨。那么沪深主板指数呢，相对来说就是他们的波动率低，而双创指数的波动率高，所以导致什么呢，就是跌起来也快，这个反弹起来的力度也大。那么如果我们按照一个反弹的最基本的条件来讲，实际上首先第一步就是要去碰20均线。那么现在上证指数也好啊，深成指也好，都来到了20均线，创业板差一点点，那么现在科创板离20均线的位置会稍微远一点，那么这也意味着科创板依然还会有空间啊。只是呢因为从一波比较大的下跌的这个结构上来讲，现在目前就是上方都会有套牢盘，所以这个反弹呢也不可能说是一蹴而就，或者说是有一步登天嘛，我不能用这个一蹴而就来表达，就不可能一步登天，当中可能会面临着什么呢，就是你反弹到一定的位置它就会遇阻，然后会有一定的抛压，这种抛压呢主要是来自两块，一块就是来自于这个前期的套牢盘，一块就是来自于这两天的获利盘。
1: 嗯，
0: 等到这个就是等于说，如果说科技这边承压了，这个有这个抛盘了，那么可能红利板块，就这两天大家看到以银行为首的红利板块主动调整的，那么他们也会出来这个就是表现一下，就是或者说是轮动一下。
1: 嗯，
0: 那么整个八月份呢，我觉得就是它不会像之前的七月份市场那么的急啊，这个就是六月份到七月初的市场那么的极致，就是只有科技股涨，其他都是跌的。整个的八月份应该是，不管是老灯也好，还是小灯也好，其实大家都会有机会，就是先涨的，那么到了一定的压力位，它可能要消化获利盘，然后，后跌的，那么它会迎来现在就是类似于科技股的这个反弹，啊，所以整个来讲，我觉得八月份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修复周期。然后呢，我们就是看最重要的就是看一下成交量。
1: 嗯，
0: 当然一般来讲，科技股上涨的时候，市场一定是要有增量的，或者说是你需要有补量。那么像类似今天一个上午，市场成交量放了3300亿，那实际上这个量是不错的。
1: 嗯，
0: 对。然后但是呢，就是一般来讲，就是你又不能极度的放量，或者快速的放量。如果你快速的放量以后呢，它其实就会有分歧，这种分歧呢又会带来短期的这个股价的波动。
1: 嗯，
0: 所以最好是什么呢，就是慢慢的修复，然后呢稳步的放量，那么这种呢其实就是有利于什么，有利于投资者能够持股，也就是这个持股的周期会稍微长一点。还有一个呢，就是我在这里说一个我自己的这个交易经验吧，因为反弹的过程当中一定是有股票涨得比较好的，一定是有股票涨得相对弱一点的，那么大家反正谨记大部分的个股它都会有一个叫做指数参考，比如说你是创业板的股票，那么你就参照创业板的第一反弹高度，比如说20均线，如果你目前手里的股票离20均线的位置还比较远的，那你就等一等，别急着说我非要卖掉。那么同理，你怎么去判断说你的股票是相对比较强的呢，也就是说当创业板指数都没有站上20均线，你的股票早就已经突破20均线，甚至走得很好的，那么这类的股票往往是相对比较强的。那么如果从去弱留强的角度上来讲呢，你反而这里手里有这类股票的，你倒我倒觉得可能可以拿着看一看。所以就是这两个就是很关键的这个因子嘛，就是对股票个股的因子。那么整体市场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从海外的映射上来讲，也就是说大家也看到了，
1: 对，
0: 这个纳斯达克指数都快要创新高了，
1: 是
0: 道琼斯这个标准普尔已经创了新高，
1: 已经创新高了，是的，
0: 对对对，他们那边呢也没有什么

0: 太大的这个，就是短期里面也没有什么负反馈的干扰。再说呢，这个隔壁韩国股市的这个去杠杆也进入到尾声阶段，
1: 嗯，
0: 所以实际上市场本身迎来了一个比较好的反弹的对环境吧。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大家也不要像之前惊弓之鸟一样，就是刚反弹了你就跑了，对吧？前面可能就是一天反弹然后又跌下去了。那么一旦市场真的进入到了反弹周期，它的时间上是有保证的，空间上也会有一定保证。所以这是投资者自己要去，就是在这个八月份要做好的一些这个交易的策略吧。
1: 刚刚我们说到的是市场的一个修复啊，其实在八月份还有一个事儿，就是八月是进入了上市公司中报的一个密集披露期。
0: 对，
1: 那其实中报对于市场来讲也多多少少会有一定的影响。那您觉得这个中报业绩对于市场的风格呀，还有个股的选择啊，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作为投资者我们怎么来应对呢？
0: 哦，好的，我也是分两个部分讲。第一部分就是我还是拿这个微盘股来举例子啊，就微盘股指数来举例子，就是对于一些小微盘股，那么进入到8月15号以后，你要特别小心，也就是他们其实要进入到一个财报季了。如果这一段时间就比如说反弹力度比较大，他们修复力度也比较好，那它本身这家公司比如说财报不是特别的亮丽的，或者说本身财报是有些瑕疵的，那么你要趁着这个就是反弹的这个周期里面降降仓，或者说你甚至可以换股。还有一个呢，就是另外一个维度，就是科技股。那么科技股都经过了一轮非常大的下跌嘛，很多都是腰斩。那么在腰斩的过程当中，其实它后面需要财报的检验，也就中报如果业绩非常好的，增速也非常好的，那我觉得这类的股票它是有机会回去的，回得去的。那么也是一个我觉得作为财报季里面个股去弱留强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检验期吧。
1: 好的，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来自于富士投资合伙人投资总监居磊先生，谢谢居老师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0: 好，再见。
1: 好，再见。好，听众朋友呢，北京时间是到了13:17，稍作休息啊，稍后我们将走入今天的小课堂，小课堂之后呢，一起走入这也有招。那听众朋友在房屋的买卖啊、赠与啊、继承方面，有一些政策、税收、贷款，还有是交易流程的细节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在20分左右吧，来拨打我们的热线62780977。好，先一起走入今天的小课堂。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民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梁方明，每个交易日下午1:30，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我15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梁爷，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还有具体选股思路。记住，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梁爷，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我是梁方明，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打卡说。2026年上半年，上游资源品及顺周期行业交出了一份极其亮眼的成绩单，成为推动 A 股盈利修复的另一大核心引擎。有色金属、基础化工、石油石化等行业在量价齐升的驱动下，盈利规模及增速呢均位居市场前列。在有色金属板块，铝、锂、锗、钨等主要品种价格较去年同期显著上涨，企业盈利同时实现巨大增幅。其中电解铝板块表现强劲，龙头企业依托价格高位运行及高附加值产品的开发，净利润实现了翻倍增长。碳酸锂及小金属领域受供需格局改善影响的部分企业利润更是呈现数十倍的爆发。在化工板块，受益于石油价格上涨及产品价差扩大，炼化一体化龙头公司的优势在价格上行周期中呢得到充分释放，业绩大幅回暖。此外，基础化工领域的煤化工、龙化、磷肥及制冷剂方向也因供给约束和下游需求韧性呢，景气周期有望延续。然而，周期品板块同样面临风险提示，二季度以来，部分大宗商品价格呢持续回落，铜价转为高位震荡，导致部分企业环比增速出现放缓，行业内部分化正在加剧。展望呢，金九银十，资源周期板块的景气度啊有望延续。另一方面，传统的供给侧偏紧与需求韧性呢将继续支持价格中枢。另一方面啊 ，AI 基础设施建设的间接拉动将成为资源品提供新的增量逻辑。在配置上，建议关注细分领域超跌且存在估值修复空间的标的，把握。

0: 周期弹性带来投资价值。每个交易日下午一点半，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吵架良言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吵架良言，我们一会儿呢不见不散。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呢。今天是周三，稍后我们将一起走入今天的这也有周。周三为您开通的是房屋买卖方面的咨询热线。听众朋友在房屋的买卖、赠与、继承方面有一些政策、税收啊，还有是交易流程方面的细节问题，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62780977 62780977。哦，还有贷款方面的问题啊，贷款方面我们的嘉宾一定是比我熟很多，具体的一些利率可能我没有办法歪漏在周四或者其他日子来跟您说，所以呢，和房屋买卖方面相关的政策啦、税收啦、贷款啦、交易流程的细节方面的问题了，现在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62780977 62780977。好，稍后我们就走入今天的置业有招。
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4: 租售估价、房产纠纷，为您支招。
2: 置业有招。
3: 好了，走入今天的置业有招，在这儿我们请出的嘉宾是来自于上海链家交易管家经理王鑫。下午好，王鑫。
5: 哎，大家下午好。
3: 嗯，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那听众朋友在房屋的买卖、赠与、继承方面有一些政策、税收、贷款，还有是交易流程的细节方面的问题呢，现在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的热线62780977 62780977。我觉得我们这个热线也是看天儿的哈。上一次我记得王鑫来的时候，这热线都快爆了。今天目前为止没有，所以有听众朋友有比较复杂的问题，今天赶紧抓紧这个机会，因为在平时如果后面热线比较多的话，我也会尽快的把你的电话接数掉啊。好，王鑫，那个其实这两天我跟王鑫一直在沟通一个事儿，就是关于公积金提取的一个问题。因为前两天我们看到国家是出了这样一个政策导向，也就是公积金就要盘活它的一个公积金存量。原来我们的公积金仅是用于买房，然后呢现在我们的公积金甚至可以用来提取比如说做房屋的装修啊。我记得很多年前有过一个装修贷款，但它仅仅是一个贷款而不是一个公积金的提取啊。那么现在呢可以用来提装修啊，或者说是可以用来租房啊等等等等。但是呢王鑫为这个是专门帮我去问过，好像还没有出细则。王鑫，这话题我们稍后，因为这儿有一位听众朋友拨打了我们的热线，我们先来听一下这位是一号线陈先生的电话。陈先生您好。
6: 我想咨询一下。
3: 哎，您说。
6: 现在不是有这置换公司吗？
3: 什么叫置换公司？什么意思？
6: 好像我有个房子，我想买另外一个房子，不是专门有公司，叫
3: 就收房是吧？把你的房子收掉是吧？
6: 我再卖一个，
3: 买一个房子是吧？
6: 地方没有了。
3: 你旁边收音机先关一下啊，王鑫啊，你旁边收音机先暂时关一下，我听到您收音机先开着啊。王鑫，我现在知道是这样的，有些区呢有政府牵头对这样一些满足条件的二手房有一个回收的动作，然后您所说的这个置换公司，我来问一下王鑫，有这样的吗？
5: 我记得是我们公司应该是有成交过两套，就是由政府回收的那种。
3: 对啊，这是一个政府回收，它并不是一个置换公司啊。
5: 对，它只是政府把您这套房，把他的房子给他买，等于是买回去了。
3: 嗯。
5: 但是他说的这个，我好像也没有听说过。
3: 对，我
5: 也不太了解。我
3: 先问一下这位陈先生啊，您的房子是在哪个区？
6: 我没听是啥意思的，我想。那我给房子买它，我再买给了，但是我总需要看中人家的房子，看中人家房子，我手里钞票只有首付，又没加许多钞票。
3: 嗯，
6: 那么我想，有的各种公司嘛， 那我收他，搿么呢？叫我网卡多少？对面网卡多少？搿么？
3: 你贴个差价？
6: 差价。
3: 是这样的，这位陈先生，这位陈先生啊，那你有没有考虑过先把你的房子，就是你在卖房和买房同时进行呢？
6: 同时进行，但是钞票不可能会得稀有呀。
3: 那你肯定是先卖再买咯，因为置换公司的话，即使他置换掉，把你房子收掉，你也不可能住在里面，这不就是也是一个卖出的动作吗？
6: 那么我再一点。那么俺们退休工人，可以往叫贷款吧？
3: 您今年贵庚，多大年龄了？
6: 75岁。
3: 哦，那肯定不行了，因为我知道好像最多是可以贷到70岁，这个是住房贷款，就可以你还款还到70岁，贷的话好像只能贷到60到65吧？王鑫是吗？
6: 手里有给
5: 他的年纪暂时不好贷吧？对，可以考虑子女这种接力贷可以。
3: 你有子女吗，这位陈先生？
6: 子女有个呀。
3: 那考虑一下子女的接力贷。
5: 单独贷是贷不了
6: 了。
3: 你刚刚有句话我没听到，你的意思说你手里有房子，银行为什么不可以贷给你，是这意思吧？
6: 对。
3: 但是问题是你现在的退休收入没有办法覆盖掉你每个月的还款呀。
6: 因为啥的我。
3: 你的意思是你手里房子。哦，你的意思是我暂时问你掉个头寸。
6: 对。
3: 哎，但是我这样告诉你啊，这位陈先生啊，如果你先买再卖，你是不划算的，你知道吗？你会多出来一笔税。多出来哪一笔税呢？你现在卖出的是你名下的满五唯一的一套房，对不对？
6: 对。
3: 那这样的话，你先卖，你的个人所得税是可以免的。你先卖出，你的个人所得税是可以免的。如果你先买，你把房子已经买好了，你再把手里的房子卖出，那这时候这套房子就不是你名下的唯一了，是满五但不唯一了。那这时候
6: 要交税了。
3: 对呀，就要交1%的个人所得税，你不划算。你可以这样，你先把房子卖出，然后呢，你再跟买家沟通，你说。我再跟你租一段时间。
6: 哦，这个方法也可以。
3: 对呀，这是一种方法。还有一种方法呢，可以提供给大家，就是你去看一下你想住的房屋周边有没有那些经济型的酒店，因为你会发现有可能我租经济型的酒店，它的成本不一定比我租房要来得高。
6: 哦，对。
3: 对吧？你跟他谈一个长约，比如说我租你个半年啊，你每个月我跟你谈多少钱啊，
6: 对
3: 吧？
6: 对。
3: 如果你愿意住那种很小的经济型酒店里面最基本基础的房间的话，有可能你跟他谈，因为你去看他在网上的一个标价，一天也就100-200嘛，那你再跟他谈，有可能每个月3-4千你也可以租下来。而现在你在上海3-4千你要出去租房子。
6: 对，
3: 最多也就一室户了吧，一室半都有难度了吧。
6: 因为我们现在年纪大了，就是一次性办厂，就终于要装修的吧。
3: 啊，那么我跟您说哈，首先然后我知道有些装修公司甚至会提供什么服务啊，但我知道的是只是一家，哪家我就不聊了。是郊区的有一家装修公司，甚至你的房子给他装修的话，他会给你提供免费的住处，但是你要负责水电煤，但是那个住处很远很远很远，是在郊区。
6: 哦，
3: 好吧啦。
6: 好。
3: 好。
6: 我知道了。
3: 哎，那您自己斟酌一下，好吧？
6: 好。
3: 好，就这样。
6: 我是这天天打电话。
3: 哎，好的，没事儿，那你有空再来啊。
6: 我也打电话，他就知道我，你叫陈先生。
3: 哦，好的，就这样啊，再见，哎，再
6: 见，
3: 好。王鑫啊，稍后是我们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接听。那我们的热线62780977，62780977。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

0: 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2: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百亿呢。
1: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2: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1: 你有没有投资啊？
2: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1: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2: 好嘞。
1: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2: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1: 哦，那他跑不了。
3: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4: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0: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5: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5: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0: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5: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6: 租售估价、房产纠纷，为您支招。
0: 置业有招。
7: 好，继续我们的置业有招。在这儿请出的嘉宾呢，依然是来自于上海链家交易管家经理王鑫。王鑫呢，刚刚这位先生他其实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他在房屋做置换的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上，第一个，如果先卖再买，他怕没地方住；那还有一个呢，如果先买再卖，他怕没钱付。那碰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
8: 对，还是您刚给的他的建议，我觉得是比较好的。你肯定是先卖再买，
7: 那肯定是啊。从税收的角度来讲，这是划算的嘛。即便你手里有不止一套房子，因为最近先卖再买有退税啊，你肯定也这么做啊，对不对？
8: 对，
7: 嗯。
8: 而且说，其实他在卖的这套房子跟买的房子之间，他可以和他的买家去商量一个交房的一个时间。对，
7: 但这个我觉得概率呢不高，因为为什么呢？现在很多买家他买房是为了自住，就买的特别急的那种买家，因为一般来说他急着要卖，那有些可能急着要买，他们才可以达成共识。那买的特别急的买家，往往是因为刚需，要自己住，或者给孩子做婚房，或者给老人住，等等等等。那么像这种买了之后说，哦，我还愿意再租给你半年到一年的，我觉得这个概率不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到时候如果对方对租金的期待值会比较高的话，那我觉得这位陈先生他也不一定能够接受。还有呢，有听众朋友说，你刚刚说装潢公司那个房子很远很远很远就被 吓住了，不是来吓他的，因为我知道这套房子真的挺远的，是在郊区的边边角落那边，然后从市区开车过去都要开，我从人民广场算的话可能一个小时还不一定开得到，所以我告诉大家是挺远挺远的。但是呢，对于很多有车的人来说会觉得，哎，你解决了我一个临时住处的问题，其实还是挺好的。所以不同的人不同的需求，当然装潢公司也会提供不一样的服务。那么像刚刚这位先生呢，他如果确实接下来要装修的，你可以跟装潢公司谈，比如说有些装潢公司会给你提供仓库的，这个蛮多的啊，免费给你提供仓库，然后呢你把你家里的将来可能还需要的东西你先统一搬到他的仓库，你自己呢在周边找一个性价比高一点的这种酒店，当然我说的这种酒店肯定是经济型的酒店嘛，不然的话也不会 care 到他的一个房租了，对不对？那么你找一些经济型酒店性价比比较高的，随后跟他谈一个长租的价格。而酒店有一个什么好处，相比租房来说有一个什么好处呢，他的时间相对比较灵活，他可以一个月一个月的跟你去谈。而租房的话一般来说租客跟你签约基本都是要签一年，而且租房的话呢还有一点啊，就是你是要付中介费的，对不对王鑫？
8: 对，
7: 而且现在中介费还不便宜哦，是吧？50%，我知道是房租的50%，对吧？对，确实是这样。所以呢如果你是长租，那我觉得是值得的，因为你通过中介找一家靠谱的租房，不要三天两头的跟你换，也挺头疼的。长租这个一定要通过中介，相对有保障。而且有些中介呢他也会给你一个承诺，如果上家变的话，就是可能在一年内再帮你找第二家，他不会第二次跟你收中介费啊。那么如果是短租的话，大家考虑一下是不是考虑这种经济型的酒店，当然前提你得接受，因为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接受的，对吧？好，我们的热线62780977 62780977继续为您开通。那听众朋友在房屋的买卖赠与继承方面有一些政策税收贷款还有是交易流程的细节方面的问题，可以现在就拨打我们的热线62780977。王鑫他刚刚说到了一个政府的回收，能不能跟我们来说一下政府的回收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现在哪些区是有的？
8: 其实这个回收的话我们公司承接的不多，应该是就是有一些小区可能房龄比较老的这些房子。
7: 对，而且我知道面积有限制的，好像只能不超过70吧。
8: 对，
7: 嗯，
8: 就是比较小的这些房子房龄且比较老，那有的就政府这边的话是给他回收进去，其实回收过去对于我们来说就类似于一个正常的一个二手房买卖，也没有其他特别的这个不一样的地方。
7: 所以他的回收其实就是相当于一个二手房的一个买卖流程是差不多的，对吧？
8: 对，对的，也是正常的签订我们的网签合同，正常去过户。
7: 哦，那其实就相当于一个买卖，只不过是售卖方的主体是政府指定的相关机构，仅此而已， 对吧？
8: 对的。
7: 好，那我们的，但是我知道啊，这个回收不是全上海都在回收，是上海有些区，我知道静安有，你如果有成交过的话，说明浦东也有，是这样吧？
8: 对对，我们浦东，据我清楚的，也是两套。对，
7: 不多。因为对很多人会对，就我们经常说的老破小嘛，就是回收这样一些房屋嘛。那对于很多人来说，他更愿意去市场上看一下能不能获得更高的一个市场价值嘛。好，我们的热线62780977 62780977也是继续为您开通。今天为您开通的是房屋买卖方面的咨询热线。那听众朋友在房屋的买卖赠与继承方面有一些政策税收贷款还有是交易流程的细节方面的问题，现在可以继续来拨打62780977。王鑫，那继续我们节目开始的那个话题，就是有关于公积金贷款啊。王鑫是特地打了这个热线，特地去问了，能不能把你问到的相关信息和我们来做一下传递？
8: 对，其实我们前几天应该有看到这样的一个信息，就是国家出来了关于这个公积金提取。那以前我们都知道这个有这个租赁提取或者购房不贷款的时候这个提取，那我们前几天看到这个指导意见是有一个装修提取和一个物业费，那我呢也是早上呢打了一下我们这个12329这个公积金热线，那工作人员也是告诉我这个呢是给了指导意见，那具体的一个政策细则呢上海这边呢还是没有出台，那后续呢也是在研究也会出台关于我们这个装修提取和物业费提取的这样的一个 政策。
7: 嗯，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还是有这样一个需求的，为什么？

0: 那因为现在房屋置换，大家觉得成本很高，或者有些人觉得我对这个房子很满意，我不太想置换，但是呢，我想装修。那一方面呢，我公积金是躺在账户里面出不来，对吧？有些人的公积金交得高的话，账户里的余额还是蛮可观的，就完全能够覆盖掉你这房屋的装修费用。而另一方面呢，他要自己兜里掏这个真金白银的去装修，而且我知道现在装修费用真的不便宜。但是呢，现在我们就是要看就这个公积金的这样一个装修款的提取。我知道以前曾经有过一段时间有过，它是要你凭着装修公司开的相应的发票才可以做对应的提取。那么最近到底怎么样？现在还不太清楚。以前我记得上海市的公积金有过这个公积金装修贷，那时候是每平米2000块钱的这样一个额度，你自己可以根据你家里的面积，凭你的产证，然后到公积金中心去办理这样一个装修贷。但是呢，这个我记得当年没开多久吧，大概是在09年、08、09的时候。有过这样一个公积金装修贷啊。好，听众朋友呢，您在房屋的买卖、赠与、继承方面有一些政策、税收、贷款，还有交易流程方面的问题呢，现在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的热线6278097762780977。婉欣，我们稍作休息，你电话不挂，好吧？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回来。好，再说一遍我们的热线6278097762780977。
1: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2: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3: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4: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3: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谈》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4: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3: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5: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
4: 隔夜的指数决定了豆浆的甜度，民生的关注决定了新闻的温度。
6: 聊财经话民生，不止热度，更具温度。你的股市弹幕，你的商业奇思，你的基金关键词，都可以在这里表达、分享、传播。
4: 每天早晨6点到9点，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锁定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德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
5: 给生活加点财经味道，我们早点约哦。
4: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7: 租售估价、房产纠纷，为您支招，
8: 置业有招。
0: 好，听众朋友，继续回到我们的置业有招。今儿为您开通的是我们的房屋买卖方面的咨询热线。那听众朋友在房屋的买卖、赠与、继承方面有一些政策、税收、贷款以及交易流程的细节方面的问题，现在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62780977 62780977。那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呢是王鑫。王鑫，今天我们的热线少，我觉得也没关系，我们可以把最近的一些优惠政策，就是有退税啊，有优惠啊，这方面的政策给大家来捋一捋，好不好？我们先来说一下售后公房。哦，售后公房我们一直说，我们说动迁房吧。如果动迁拿到的动迁款买房的话，那么从契税的角度它可以免多少？从房产税的角度它可以免多少？
9: 对，这个我们还是要看一下，因为我们拿到的房屋的话它是有不一样的。我们首先它如果说要抵扣契税，肯定是我们这个购买的房子也是住宅，然后呢你要看一下这个拆迁的金额和我们本次购房的金额去进行一个比对。那比如说我们的一个拆迁款的金额是大于我们这个购房款的这个总金额的话，那我们这个契税等于是全免。我们也是不看你购房是首套呀、二套呀还是多套，那就是看这个税率了，那都是全免。那房产税同样也是可以进行免征。
0: 那如果是购买房屋的金额是大于 动迁款所

0: 获得的金额，那么从契税的角度来讲，超出部分怎么来缴？
1: 那超出部分我们就要首先得看一下我们购房时候我们的契税税率是一还是1.5还是2或者3。那我们对于这个差，就是你购房的金额与这个拆迁的金额差额部分，按照这个
0: 应缴税率来缴。
1: 对，对的。
0: 这个呢也就是缴契税可免的，就是你动迁所得就是1:1的，没有超出的。那么动迁我再问一下，比如说啊，我动迁到800万，但是呢是兄弟姐妹共同动迁所得，而其他的兄弟姐妹这时候并没有购房的需求，只有其中一位他有购房需求。那如果从动迁所得来讲，他可能分配到的只有400万，但是他购买的房屋是800万，那这时候他能不能享受其他兄弟姐妹的所有的动迁所得？
1: 这个首先看，比如说我们这个800万的拆迁款，我们要看他这个金额是怎么分配的。那如果说已经明确分配到个人头上，要看他的兄弟姐妹之间愿不愿意给他使用。如果愿意给他使用，到场签字也是可以的。
0: 可以的，也就这个做法是可以的，只要你不超800万，然后在这800万里面，其他的动迁受益人只要愿意到现场帮你签字，他的这个动迁款购房免契税的这个优惠政策就可以由你来代他享受，是这意思吧？
1: 对的，对的。他跟我们这个售后公房不一样，我们售后公房的话只能是他的子女或者说是父母才能。
0: 对的，而动迁款都可以。
1: 对。
0: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是契税，对吧？超出部分我们按照税率来缴。那么房产税呢？
1: 房产税也是要看我们这个拆迁的金额。如果说它的一个拆迁的金额与我们这个购房的金额比例相差比较大的情况下，那我们肯定还是看看它与正常的人均60平减免这一个哪个划算，选哪一个。
0: 但是我记得从动迁的一个角度来讲，这个房产税的免税的金额它好像可以达到动迁款的2倍，是这样吗？
1: 最低是我们要看，就是有最低是50%啊，要超过，对对对，2倍，
0: 就2倍嘛。就是比如说你动迁款拿到的是600万，然后呢你可以购买1200万的房子，我们在这当中不会太多的去关注你的面积，只要你的房屋不超过1200万，那么你新购买用动迁款购买的这个房屋你是免房产税的，对不对？
1: 对。
0: 一旦超过1200万，我们就要算，比如说你买的1400万，1400万随后超出部分来折成面积，因为这个单价不一样，它有可能超出的面积也会不一样，超出部分折成面积，然后再看你还有没有其他的房屋啊，人均60啊，再做一下加加减减，如果确实已经都超出了，那你这个200万所对应的面积你就要征收房产税了。
1: 对，
0: 我是这么理解的，对不对？
1: 对的。
0: 好的，行，那今天我们的热线暂时就到这儿告一段落吧，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这个我们刚刚说的是动迁房的这样一些优惠政策啊，下次有机会我们再和听众朋友来说一下，售后公房目前的这样，目前有一个就我们刚刚说的一个契税抵扣的优惠政策，它和动迁房的契税抵扣的一些小小的差别，还有呢这两年我们依然是有个税退返的这样一个政策，这个呢暂时是到2027年的12月31号为止，所以呢个税退返政策，你手里面有别人送给你的或者继承所得的，你要交20%个人所得税房子的朋友，你赶紧盘一盘，可以的话把房屋做个置换，因为你交的20%的个人所得税是可以退返给你的。好，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来自于上海链家交易管家经理王鑫，谢谢王鑫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1: 好，再见。
0: 好嘞。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好了，北京时间到了13:50，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沪深两地市场最新的这样一个成交情况。我们看到上证指数今儿开盘之后呢，是一个逐步走高，后市开盘之后依然维持了高位的震荡整理，且指数还有一个小幅的攀升。这会儿呢，最新是报在3881.69点。涨了1.55%，到目前为止上海市场的成交9571亿3800万元。量能方面确实今天我们是看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放大。深圳成分股指数呢，后市开盘之后也是把指数抬上了一个新的高度啊。现在最新呢是报在14222.55点，涨了2.43%，到目前的成交11572亿0800万元。两市成交已经是过20000亿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创业板指数，创业板指数最新呢是报在3571.53点，涨了2.37%，量能方面是达到5826亿。科创综指现在涨了5.63%，科创50是涨了6.04%。而从行业板块的一个角度来看呢，现在我们看到整个的高带宽内存板块今天依然是盘面当中领涨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今天整体涨幅达到了8.96%，其中我们看到中巨星是涨了20%，封在了涨停，还有一家是雅克科技，是以10%的涨幅封在涨停。其他涨幅居前的像中微公司啊、拓金科技啊、金策电子、联瑞新材、西安易材，还有是盛美上海，都是涨幅在10%到20%之间。那紧随其后的是电子化学品板块，今天整体涨幅也是达到了8.11%。那么其中呢，我们看到像中巨星啊、新福电子、国磁材料、飞沃泰，还有是三福新材，也都是涨幅居前。 MLCC 板块今天是涨了7.84%，中芯概念是涨了7.76%。而今天相对来说跌幅居前的行业板块，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跌幅居第一位的合力发电，跌了1.44%。今天老灯表现都不怎么样，银行是跌了1.29%。那么在这银行板块当中呢，现在只有4家个股是微幅红盘的状态。江苏银行领涨，涨了0.87%，宁波银行涨了0.13%，杭州银行涨了0.19%。那么其他银行基本是平盘或者下挫。领跌的是中信银行，跌了2.71%。白酒板块今天整体跌幅是达到了1.12%，中药板块是跌了1.13%，医药商业是跌了1.07%。而在资金流向排行榜上，今天我们看到长兴科技依然是沪市的成交首位，到目前为止成交了257亿8500万元。兆易创新紧随其后，成交了215亿9800万元。而在深市，今天是中汽旭创成交了599亿3500万元，新易盛成交了322亿6100万元。好，听众朋友呢，北京时间到了13:53，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一小时的节目内容到这儿，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是由甜甜为您直播主持，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稍后是由王颖为您带来的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二小时的节目内容，不要走开，稍后回来。

0: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3: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2: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3: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2: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4: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5: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6: 听说你在问经费？
7: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6: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8: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9: 北京时间14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

0: 索九方 AI 股票期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3: 好，我们先来看看上海天气啊。上海气象台发布的，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今天最高温度34到35，明天最低温度28度，请各位注意天气变化。
4: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5: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6: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1: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6: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谈》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1: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6: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3: 好，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目前的盘面的情况。上证指数3899.92点，

0: 开支，它可能那个增速在下滑，但是它还是在增长。所以说前期我们看到的一个科技硬件的一个大幅回调，它主要还是之前的一个估值过高了，然后形成了一个全球的共振。但现在如果去回头看科技股的话，就是代表全球科技领先的一个纳斯达克指数，现在来说似乎再涨一涨又回到一个新高的一个点位了。所以说整个的一个全球的一个对于科技的一个我觉得情绪方面来说的话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回暖。而且韩国那边的话似乎经历了一轮快速的去杠杆之后啊，现在最近几个交易日也是企稳了非常明显了啊，从那个上周五开始吧，整个韩国的那个 KOSPI 指数的话也是上涨了接近 20% 左右啊。所以说对于整个我们 A 股的空间来说的话，我觉得科技股它是会有一些反弹空间，因为到昨天为止整个双创板块还是表现的比较弱的啊。昨天来看的话，双创从周五到现在的话，科创依然是下跌的 3% 左右啊。所以说从到今天来说的话科创再反弹，我觉得应该也是情理之中。所以说如果就超跌反弹来讲的话，这轮科技股其实在七月份整体一轮的话就基本上是下跌了 50% 以上了。那这一轮的话超跌反弹，我觉得他们也是会首当其冲，他会站出来会有空间，因为现在还在一个披露中报的一个时间段。所以说科技股前期涨那么高，它是有理由，它是有业绩的，但是它的估值就是比较贵。那现在一旦估值的泡沫被挤掉之后呢，再向上一波或者是说再反弹的一个动能，我觉得可能也是会比较足一些的。
1: 嗯，好，那我们接下来就再看啊，今天随着这个科技股的继续的反弹力度很强，那么红利股继续回调，银行、医药、白酒啊，这个食品饮料、石油等等啊，这系列的回调的力度比较的强。那本周总体来说还是这种风格切换嘛，以科技为主线啊，回调红利。
0: 嗯，的确是啊，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就红利特别是在主线缺失以及科技那个熄火，以及包括我们说量能是那个新低的情况之下，哎，这部分好像表现的就是稍微要强一些。那特别是红利指数我们来看的话，其实在七月份整体一个月它是上涨了10%以上的，而科技股在七月份它回调40%以上，所以说它很明显就是一个跷跷板。所以说这也就是代表了就是不同量能和主线行情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们所配置的一个策略它是不同的。那比如说红利加小微盘它适合就是七月份整体缩量然后主线回调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但是如果说主线一旦反弹啊，或者是说有量能的一个介入了啊，比如说量能回归到 2.5 到3万以上了，那这个时候可能来说红利和小微盘它又会出现一个比较明显走弱。那今天来说的话很明显啊，就是那个大市值科技票它今天来说又是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走强，那么红利板块相对来说就会表现的比较弱一些。那其中特别明显的就是银行板块啊，最近和科技的一个跷跷板属性就是非常强了，就科技上涨它是下跌，科技下跌它就是上涨，而且最近的一个波动可能要比之前来的我们觉得银行股本身的一个波动比较小的一个情况是有比较明显的区别的，那最近来说波动也比较大。嗯
1: 嗯，好，那么大家也都是比较关心啊，在这个位置上面啊，对于一些这个海外市场当中的涨价逻辑还依然在啊，比如说像 MLCC 啊，今天又传出来日本的一些厂商头部的企业啊，这个涨幅区间也都是比较大的这样一个幅度。那么对于这个之前经历过巨大调整的这些品种来说，这个涨价的刺激的话，是不是对于市场股价的这种反弹力度，我们接下来还可以继续看高一些呢？
0: 嗯，的确是啊，但是我们觉得就是其实最近来说整个市场虽然说你看到前两天大部分科技股还在调，但是有部分有逻辑的，比如说你刚才说到的 MLCC 它其实都走出了自己的一些独立的行情。就刚才说到的 MLCC 的龙头在其实在它其实是在七月末之前它就率先企稳了，走出底部了，然后最近来说涨幅也是比较多。所以说这一轮的一个我们觉得估值回调之后，它其实也是经历了一轮洗盘之后呢，也是给到大家一些很明显的信号，就是强的东西它依然是比较强，它有业绩有预期的东西它依然可能会调整的会优先于其他板块出清，然后是先于其他板块出现一个持续的一个上攻。那最近来说其实 MLCC 板块一些龙头的话反弹的力度也是非常大的，可能有些品种已经接近50%了。所以说在这个点位来说的话，可能对于后手去入局的，我觉得可能还是会吃点亏。那现在来说我们要做的话还是可能在前期被错杀的一些品种当中啊，可能去发掘一些机会，那么可能我觉得现在这个点位来说的还是比较合适的。
1: 嗯，好 好的，那么还有就一点，就是这种超跌反弹的话，我们这个强反弹有很多观众说啊，怎么关注这个反弹的力度，我们怎么？

0: 去把握这种强反弹的节奏呢？有没有什么策略？
1: 好的，那么一方面来说，我们就前面就说到了，就是看一个关键的均线，那只比如说这个反弹力度有多大，就看它是不是能够收回来这个20天均线。那收回来之后，它代表什么？代表近一个月的调整基本上是到了尾声和结束。那么突破20天均线站稳了，它可能就是一个右侧的一个反转的一个信号。那如果说这个20天均线来说始终突不破，然后碰了20天均线之后呢，又往回掉头，又往回下走了，那可能现在来说还是一个震荡筑底的一个阶段。另外的话就看量能，量能的话，一般来说一个底部的形成基本上是先见到一个地量啊，就是空方都能衰竭到杀不动了啊，然后两市的话量能是接近于前期顶峰的一半。那我们看到其实周一的时候1.9万亿多一点，大概就是前期4万亿的一半，那它也是一个左侧的一个信号。那什么时候是右侧？就是持续的放量，那么放量到前期高位的大概70%-80%，那这个时候又可能是一个一轮新的行情的一个酝酿。那现在来看的话，可能这些条件来说都是左侧的已经达成了啊，市场底那个基本上形成，但是完全还不能验证。另外的话就是政策底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就最近持续的一个 ETF 的介入啊，可以验证一个政策底的一个形成。但是右侧的话，第一个站稳20天均线，第二个量能回归到比如说2.5到3万亿以上，那这个时候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右侧机会。当然现在来说，如果你要左侧去布局的话，可能会承担着一定的波动啊，但是我觉得可能也会有一定的性价比在里面。
0: 好的，谢谢陈兆麟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1: 哎，再见。

0: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2: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3: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4: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5: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6: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的是盘面现象啊。连线的是来自于成通证券的财经评论员盛海俊，你好。
7: 哎，主持人你好。
6: 哎，今天我们看到科技股2天啊出现了这个超跌反弹，即便海外有这些利空的一些扰动啊，这个也不受到任何影响，这个超跌反弹的力度幅度还是很强的。那是不是体现出来了大家对于 AI 硬件啊硬件

0: 上降价来带动这个 FAK 跟跌，那其他行情呢也是会有一个被动的跟进。那国内方面来看的话呢，近期台风会导致这个华东港口的脱班有所加剧，那形成一个阶段性的收缩啊，这个供应啊，供应端的一个收缩啊，那对运价可能会形成一定的支撑啊，所以当前这个从期货旁边的价格来看的话呢，还是处于一个啊现货这个下跌斜率放缓与预期加速下跌的一个拉锯状态，那实际的一个跌速呢可能会慢于一个市场的预期，但是几期运价下行的压力仍然没有得到一些缓解啊，所以目前市场上来看的话呢，可能多空双方均都是偏稍微偏谨慎一些的，那短期市场可能会延续一个拉锯的一个状态，那后续就会提醒大家啊，警惕这个本周末的一个台风可能会带来进一步的脱单啊，那拖后结算这个指数的一个跌势啊，增强近月合约的一个抗跌性。那后续呢，我们可以关注这个航司调价可能这个引发的一个接的风险。哎，主持人。
1: 好的，那我们再来看看啊，这个谢谢你的这个分析点评，一会儿我们看看外汇的情况，再见。
0: 谢谢。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3: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3: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我们来关注外汇市场。连线的是来自于上海西恩金融的叶威，你好。
4: 啊，主持人你好。
1: 如何分析今天这样一个，就是说如何分析外汇市场的情况现在？
4: 从目前来看的话，美元指数是有一定的一个回落的。那么目前是报在99.7080这样的一些位置。那么从目前整体美元指数来看的话，我个人倾向于整体是一波对之前上涨的一个回落，短期关注一下下档是在99.00附近的支撑。那么我个人认为美元指数要大幅度的一个下跌的概率，我个人倾向于还是偏小的。那么特别从非美货币当中来说的话，要还是要比较注意那个日元的一个波动。那么前几次节目我已经说过了，那么对于日元目前这样的一个位置，特别是日元的相关交叉盘其实已经走得非常离谱，非常极限了吧。那么整个我个人倾向于整体日元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升值的概率还是偏大的，特别是在美国和日本联合对于汇市进行干预的一个情况下，整体对于未来的日元还是有进一步的一个上行的一个动力。主持人。
1: 好的，这那对于人民币这块有些什么评价吗？
4: 人民币短期我个人认为再要大幅升值相对来说比较难，整体是在6.7-6.5这样的一些位置做一个区间震荡吧。我个人倾向于整体向上的人民币向上的幅度相对来说比较有限，但是目前要贬值的概率也非常低，整体是一个小区间震荡的一个概率，还是我个人倾向于偏大，没有什么很大的操作空间。主持人。
1: 好的，谢谢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4: 好，主持人。
5: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6: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5: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7: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5: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8: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5: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9: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5: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0: 活明朗，万物可爱，
1: 打造你的家居氛围，
0: 提升你的生活品味。
1: 一财家居乐，
0: 一财家居乐。
2: 我们说一下最近装修的。
3: 好的，各位听众，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啊。接下来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一彩家居乐，我们来继续请出的是来自于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先立。薄总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周一时间又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了啊。说说四八快装最近的一些这个市场的一个运营的情况吧。
2: 实际最近呢天也比较热嘛啊，大家呢就是实际作为传统，如果做新房或者整装的公司，有可能进入装修传统的淡季了。但是对于我们四八快装来讲呢，这个月是我们迎来了一个特殊的客户群体，就是九月份开了学，要让孩子啊在学校旁边啊就近居住的业主啊，这个需求就特别多啊。有很多业主为了孩子上学啊，有可能把自己的大房子空在那儿，跑到这个学校的旁边，或者租个房子，或者买个老破小。但是呢，业主也不想让生活质量降得太别低，所以呢，就是有老房翻新的，在这个季节选择我们特别多。大家呢选择我们的时机就是，一是要九月份要入住，所以他时间赶得特别紧；第二他要快；第三个他要环保啊，所以正好呢是四八快装我们重点啊服务的一个几大特点啊，吸引了大家。所以大家呢，如果说是真的啊，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给大家传递一个信息啊，就这个月定装修是最佳的时机。
3: 哦，是这样。
2: 因为淡季定装修，也就淡季买任何东西都能可以享受特别低的超低价，对吧？在旺季施工啊，你比如这个月订单，再到了九十月份旺季过程当中施工，那你就性价比非常高。
3: 往年九十月份开工的也特别多。
2: 是的，是的。所以呢，大家如果在咱们上海地区，大家如果说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我认为这个季节是定装修比较好的时机。而定装修呢，大家一般也要提早一个多月的要规划啊，因为你先去测量，根据你的需求给你出设计、出规划、出方案，我们再二面完以后，有可能你方案还有调整改变的，再给你重新改方案，再给你出施工图、选材，最后再给你施工，对吧？这个需要时间的啊。所以我们大家如果在咱们上海有计划想在九十月份想装修房子的业主，我认为大家这段时间要马上行动起来啊。那么四八快装呢，每个周日下午我们都是有主传统的这个啊线下活动的啊，大家如果有需要呢，可以周末的时候带上的家人来到四八快装我们的上海的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今天我来做节目带来了30份礼品啊，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四八快装我们的上海门店参加我们活动的业主朋友，送大家双重礼，第一重礼送智能门锁，第二重礼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记好四八快装上海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3: 400-665-8848，400-665-8848啊！刚才薄总说到的这个季节型的活动和服务，的确很诱人哈。您刚才说到的，这些里面呢，其实大家对四八快装了解的最诱人的就是不用搬家的服务了，对不对？
2: 对。
3: 其实真正的这个做起来啊，在实施的一个过程中，那么会不会不搬家会影响到业主的装修进度？
2: 多少会延长点施工时间啊，因为你东西在现场嘛，就是我们肯定是一个空间一空间施工啊，搬一式的施工。但是呢，这样最省事的就是东西不用搬走，人也不用再找住的地方了啊，就住到这儿啊，正常我们可以不搬家给你实现老房翻新。真的，在咱们上海的，尤其咱们很多的叔叔阿姨年龄大的业主选择我们四八快装就冲我们不搬家来的。
3: 对
2: 啊，大家就觉得工年龄大了，家里东西也多，所以让老人家折腾来找房子呀，来回搬来搬去啊，实际他想想旧房翻新这个事儿他就发愁。所以呢，很多业主呢就觉得我们这个不搬家能给大家解决了最大的一个问题点和痛点啊，所以很多人四八快装这个不搬家的服务这11年我们也做到了啊，确实我们的施工难度变大了，但事实上真的让咱们业主反而变得轻松变得简单了，这个事儿这11年我们做到了啊。同时呢，我们服务的有第二个承诺，我们可以给大家做到环保交付、集装居住。环保呢是四八快装给每一个选择我们业主交付的唯一的标准啊，所以我们环保的标准就很简单，完工当天业主你可以入住，完工当天业主你可以请咱们上海第三方国家认可的检测机构来咱们家测空气质量，如果达不到国家 合格的服务的标准啊，那么砸了重装，这是我们给大家在环保上放心的一个交付结果。第三个服务承诺，我们看钱上给大家的承诺，18块砖我们在11年做到了签合同价就应加完工价，装修一口价，预算就决算，让每一个选择48块砖的业主可以做到明明白白消费，也就是找我们装房子全程无套路啊，让业主找我们签合同之前我就把价格都报给你了啊，所以这个呢是我们给大家透明的一个报价服务。所以大家在咱们上海地区啊以及周边地区，如果说听到我们节目的业主，大家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想了解我们48块砖的话，我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带上你的家人来到咱们48块砖，我们现在全国已经有60多个一二线城市有我们的门店啊，来了解咨询。今天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啊，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48块砖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3: 400-665-8848 400-665-8848。其实啊，您刚才说到的等开学的这些家长们啊，甚至呢比如说这个年纪轻的啊年纪大的，无论哪个年龄段，装修最关注的是什么，就是环保了。对于环保，48块砖这边有什么比较突出的一些服务？
2: 环保呢，我们除了用的所有的主材辅材比市面上传统家装公司要高2到3个环保等级之外，因为我们不让大家不搬走装，那我们环保就达标啊。
3: 对，
2: 所以环保也不是靠手艺实现的，一定要好的材料，那好的材料一定要好的环保等级，环保等级高那采购成本就高啊，所以这个大家是要知道。所以我们用的材料辅材主材都比传统家装公司至少要高2到3个环保等级，因为只有在这个的前提下才能咱们业主住在那儿装，不搬走装，装完马上回来住，所以这是环保是靠好的材料决定的啊。那公司呢还有一个核心产品，就是我们的墙面产品，叫雨后森林磨合漆和雨后森林磨合泥。这个产品技术来自于德国杨氏上榜品牌，获得了法国 A 加认证、中国瑞士环证的高科技产品。如果咱家的墙和顶用我们雨后森林产品给咱们家刷上的房子啊，第一，家里装的房子是没有甲醛超标的啊；第二个，装的房子没有任何装修意外，因为它有持续净化空气的作用；第三个，装的房子每立方厘米大于4方能做1000个左右的负氧离子释放量。所以对家里长时间住的老人家、小朋友，害怕装修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你选择雨后森林产品不会有对健康有任何不舒服的问题产生啊。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剂还有第四个特点，就是举例你家拆了毛坯全屋整装，你交给我48块砖给你改造的，那我给你改造完之后环保你随便测是合格的，那我交付完之后，如果你找我是全屋拆了毛坯全屋整装的业主，你装完房子一定会有新的家具啊、沙发呀、软装窗帘这些东西进场，这些东西单个来到咱们家有可能你家甲醛不超标，但是这些软装家具如果一起来到咱们家里，你家里甲醛会瞬间超标。针对这些瞬间其他软装家具多余释放的甲醛不要紧，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器有第四个功能，可以把室内其他材料多余释放的甲醛可以给您持续性的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随着我们正常空气流通把它排走了。这是我们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剂这个产品真正的价值所在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想了解我们48块砖为大家推荐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剂这个产品，或者你也有旧房翻新的想法和计划的话，我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带上的家人来到48块砖的上海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我这个每周日下午呢，我如果有时间也会来到咱们上海啊，会面对面给大家讲一些装修如何避坑、装修如何比价、装修如何盯空质量这些问题，我会给大家进行一一的分享。所以大家如果说有旧房翻新的需要，你都可以现在报名来参加我们周末的线下活动。如果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48块砖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3: 400-665-8848 400-665-8848。另外呢，参加活动时候大家也都是希望哎能够直接加一下这个博总的微信，个人的微信啊。
2: 可以的，那这样代表我的诚意啊，把我本人用20多年的手机号，当然现在也是给咱们客户开通的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大家有任何旧房翻新的问题，你加我微信，你问过来，我本人会给您亲自回复。我的微信号也是手机号，您记录。13303103

0: 1330303031388，我的微信，
1: 1330303031388。好，接下来呢，我们就知道这个大家装修啊，要看的是预算，对不对？那么预算到底算高还是低，谁来决定？当然有很多消费者认为是装修公司行定的，也有人是说这个材料定的，工艺定的啊，还有人说是这个要看现在的这个人工啊等等啊。博总给大家答疑解惑一下，这个预算到底是谁决定的？
0: 实际装修这个预算啊，实际这个我们很多业主确实是关心的，这个装修这个预算到底我们花多少钱我们就值了，到底我装修到底该如何比价。我觉得这是我们每个业主的一个关心的核心问题啊，大家下不下决心翻新老房子，我觉得很多业主也是跟钱啊息息相关的。装修我个人认为不能光听价格定装修啊，谁便宜我找谁。我认为不适合装修这样的行业来比较和选择，因为装修是个啥行业？它是个服务行业。服务行业的典型的特点，它就是没有标准的一个行业，啊，它不像我们买一瓶矿泉水，我们定好这瓶水，我们换到不同的平台买，只要我买便宜了我就省了，因为水的质量不会因为价格的高低发生任何的变化啊。那这个呢，就是水是一个标品，所以它直接比价，买的便宜了我们就省了赚了。那装修呢？我们很多业主有个错配的认知啊，我们客户找了三个公司比价，一个报5万，一个报8万，一个报10万。我们很多业主认为5万这个公司最良心，认为5万的公司可以装出别人8万、10万的活儿，这个实际就叫错配的认知啊。大家真的要静下来想一下，接你5万单的公司也不可能赔的给你干，不挣钱给你干，不可能，他多少得挣点钱。所以5万单签你单的这个公司，他保证给你干不了5万零1块的活儿。作为业主，我们心中得明白，你得知道啊，所以你也别想他5万能装出别人8万、10万的活，那个真的做不到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就为什么5万能接你的单呢？那这个公司就根据你花了5万的这个钱，给你匹配5万的材料、5万的工艺、5万的环保、5万的服务，跟人家10万用的材料不一样，环保等级不一样，服务不一样，交付的结果不一样，售后保障不一样，是哪哪都不一样。反正装修这个行业，我个人建议大家一定要心里明白啊，一分钱一分货这个道理。而且装完房子，如果说您自己和家人居住啊，我认为有一个比钱更重要的事儿，就是大家一定要把环保放到第一位，省钱你要放到第二位。如果我们旧房翻新，大家一味的就追求低价、追求便宜，说实话，我都不建议你碰这个行业。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想了解装修到底如何比价啊，想了解我们48快装更多，你正好有旧房翻新的需要的改造，只要你家超过3000块钱的话，你找我们48快装，我们都会为大家提供服务。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那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48快装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天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48快装上海门店参加活动的业主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48快装周末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好的，400-665-8848，400-665-8848。其实我们在前几期节目中呢，也知道48快装发展到今年啊，这个拓展了很多的一些项目，比如像民宿啊、自建房啊、乡村别墅等等这一类的啊，这个房子呢，现在大家对于它的这个改装的需求也非常多，越来越个性化和舒适化。还有哪些这个具体的这个情况，48快装提供不同的这个个性化的服务？
0: 是的，现在我们公司呢有4个业务链啊，可以给咱们业主可以提供服务。第一个就48快装，专业做旧房翻新，这个项目咱们做了11年了啊，就是你家超过3000块钱旧房翻新的活，如果你选择咱们48快装，我们都能给大家提供服务啊，我们再来咱们上海填补服务的空白的。第二个，我们48快修啊，家庭维修服务，也就是说有可能你房子不想装，但是你房子住的时间久了，有一些维修的一些事情，你可以找我48快修来做啊。维修服务呢，我们就做客户体验、做服务、做口碑、做品牌的啊。你家里30块钱维修的活儿，我们都可以给大家做。所以我们快修的师傅也有4句话代表我们企业服务精神的啊。有可能业主家里只有30-40块钱的小活，需要我们师傅跑30-40公里上的路程，有可能业主家里最后只有1%会选择我们的师傅为你提供服务，那咱们的师傅也要尽200%的努力去争取这个1%服务的机会。

0: 这是我们四八快修的师傅的起心动念。那么第三个就是四八工装啊，就是有办公室装修、门脸店装修、饭店、酒店的改造翻新，找我们四八工装。那么第四个是业务链，就是四八快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项目，这个是我们今年重点要新开发的一个新的全新的服务项目，就是你农村有自建房，郊区有自建房，想房子盖得挺好，想翻新想改造的，你可以找我们四八快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给你装，或者是你农村有宅基地的，想推倒重建，从盖房子带装修呀，以暂时拎包入住的农村自建房的翻新改造装修项目，你找我们四八快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都可以做啊。所以这是我们现在公司服务的四个业务链。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啊，住的老房子，不管小到几十块钱、几百块钱、几千块钱装修的活，大到拆了毛坯、全屋整装、农村自建房、别墅改造翻新，大家如果你未来想找四八快装做，大家都可以记好咱们四八快装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天我来做节目带来30份礼品啊，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周日下午3点你有时间，我欢迎各位业主带你的家人来到四八快装上海的门店，来线下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如果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400-665-8848 400-665-8848。另外，博总个人的手机号，也就是他的这个微信号，大家也可以记一下。
0: 可以的，代表我的诚意，把我手机号、微信号留给咱们听友。有任何装修的问题，加我微信，我本人会给您亲自回复。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1-3888，13303-1-3888。
2: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3: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2: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4: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5: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4: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5: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4: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5: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6: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7: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北京时间15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5: 第一财经广播，
6: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7: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上海天气。根据上海气象台最新发布，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温度34到35，最低温度是28，请各位注意天气变化。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沪深两市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啊，上证指数的这个收盘是3878.43点，全天涨1.47%。深证成指是14144.20点，全天涨1.86%。

0: 好，我们来看一下黄金方面，黄金1盎司9金每克是907块，整盘中的涨幅是2.58%。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吉义。会员同学留言表示，近期市场震荡调整，电解铝板块有着活跃表现，那么这条赛道后市又该如何把握呢？谢谢会员同学的提问。近期电解铝板块表现十分突出，行业指数稳步上升，云铝股份、神火股份等龙头涨幅领先，上涨的核心支撑是业绩大爆发。今年铝价持续高位运行，沪铝站稳每吨22000元以上，带动企业利润大幅增长。云铝股份上半年净利润预计同比增长超过170%，二季度单季利润创历史新高。中孚实业、天山铝业上半年净利润都翻倍增长，同比增幅超过100%。业绩增长一方面来自铝价高位，另一方面得益于新能源铝箔、高纯铝等高附加值产品需求旺盛，量价齐升，实打实的高盈利支撑板块走强。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机构也集体看好电解铝后续表现。业内人士表示，国内有明确的产能天花板，2017年划定为4500万吨产能红线，严禁新增，行业新增供给已接近尾声。过去几年产量增速远低于需求增速，海外更出现关键扰动。中东地区电解铝产能占全球9%，受冲突影响生产中断，完全恢复可能需要18个月，全球供给缺口进一步扩大。招银国际预计，2026年全球缺口将扩大至需求的2%，铝价有望维持高位。叠加企业去杠杆完成，资产负债表改善，股息率提升，电解铝成为机构眼中的优质防御方向。那么，电解铝后市又会怎么走？投资又该抓什么关键呢？业内人士强调，中期来看，电解铝紧缺格局难改，铝价易涨难跌，板块盈利确定性较高。但是投资要抓住三个重点，一是紧盯海外供给，关注中东产能恢复进度；二是跟踪下游需求，看地产、新能源、电网等用铝需求变化；三是优选龙头，优先布局低成本、绿电占比高、产业链一体化的企业。

0: 这类公司盈利更稳，弹性更强。更多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好，交易进行时，我们收盘点评啊。这个来连线的嘉宾呢，是来自于这个我们市场当中爱建证券的夏英凯。夏英凯，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3: 嗯，首先我们对于今天的这样的一个不具外围利空的这样的一个大涨啊，这个科创板啊，这个创业板继续的大涨，半导体的爆发，给我们做一个分析。
4: 嗯，我觉得现在的话就定义为反转，定义为反攻的这个、整个从7月17号开始啊，也就是上周五那个恐慌盘出现之后，那市场其实是很明确的见底了。我们之前节目连续的也讲，就是一个是政策底出现，一个是流动性底。那现在来看的话，这个3741应该就是市场底，三底共振的。那底部出现之后磨了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在等的就是今天的这样一个动作，就是一个关键性的大阳线。
3: 嗯，
4: 那么从今天看的话，从市场，而且确实也是科技带头的一根关键大阳线，那我觉得就是标志着反攻的一个开始。
3: 嗯，
4: 包括昨天我们做节目的时候还讲，其实科技这个方向已经跌出很高的性价比了。
3: 嗯，
4: 它是很容易出现这个报复性反弹的。
3: 对，
4: 从今天来看的话也确实兑现了。
3: 嗯，
4: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反转的开始。
3: 嗯，反转的开始啊。那
4: 是的，
3: 你觉得反转的当中我们要怎么样挑选产品呢？就是眼下这个市场的节奏当中，
4: 那市场回暖之后资金肯定是更偏爱这个进攻的方向。
3: 嗯，
4: 这两天的话其实从昨天开始，红利类的板块也就是防守类的实际上是在下跌的。那方向的选择首先肯定是找进攻性比较强的，这些有弹性比较强的。那目前来看的话呢，仍然是科技。那只是科技当中的话，就是我们也关注到啊，像这个 CPU 的一些利空啊，那整个包括今天像中继信上这个收出了一个这个非常夸张的一个量能啊，非常大的一个交易量，所以我觉得方向上的话，在科技内部可能会去切换，
3: 嗯，
4: 啊，尤其是一些前期，已经有很高涨幅的这些方向的话，我们还是保持谨慎，像光通信这块，
3: 嗯，
4: 但是对于其他的像半导体、国产链这块，我觉得是非常值得期待的，啊，还有像科技内部这个空间更大的一个，包括语数马上上市啊，也就是人形机器人的这个方向，我觉得是相对于 CPU 来讲更好的一个选择。
3: 嗯，好，之前你也说过啊，这个语数的一个上市的时候，就下周嘛，一申购，然后接下来这个上市，对于很多的一些细分的，就是 CPU 这个板块会有资金流出来到那些品种当中，但今天 CPU 其实是一个低开高走啊，它走本身走势也是很强的啊，那是不是说明它也扛住了这些利空？那整体也没有出现大幅度的跌幅啊，就是就跌幅可控，那说明资金是不是还不愿意流到其他的，还是比较这个愿意抱团？
4: 对，现在是分歧比较大嘛，所以说我们看像今天也收出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交易量，
3: 嗯，
4: 说明在这个位置呢有人继续看好这个方向，他选择抄底，
3: 嗯，
4: 那有的资金借着这个机会就赶紧出嘛，所以这个分歧很正常。我觉得之前反正毋庸置疑这个

0: 从现在的数据啊，七月底的数据没有看到有很明显的换仓的迹象。
1: 是的，是的，就是到目前为止继续留在这里，而我们更关注的是一些，就是它有可能切到的一些新的方向。所以这一块人形机器人的话，它目前的机构持仓比例确实不高，当然这也是我觉得看好它的一个核心原因吧。正因为现在机构持仓的比例不高，那如果接下来机构慢慢形成一个共识去增配，那么这个对于这个板块来讲，增量资金就出现了，也就会更好的继续推升这个板块向上去，这个上涨，啊，所以我们更关心的是接下来就是一些偏低的一些这个科技股，所以除了人形机器人以外，包括国产的半导体设备，我们觉得相对来讲，从性价比的角度，从空间的角度，可能比前期大热门的这些 CPU 和存储会来得更有优势一点。
0: 好的，这是你给大家带来的看法。那么眼下就是超跌反弹啊，这个过程当中一定有很多的资金，就是说这个去活跃啊，去介入这样的一些这个超跌反弹之中。所以说我们看到成交量是昨天是比前天放了2.1万亿，今天又放了4500亿啊。你觉得这种放量的势头，明天还可以得到继续的维系啊？
1: 只要能涨就可以，我觉得这个放量比较符合预期的，就是放量它不会一步到位，直接去放到像我们之前3万亿这以上这种水平，再加上现在量化的交易量已经确实减少了不少了，所以我对于放量的绝对量并不是说特别在意，而是说它只要能够维持一个温和的持续的放量就可以，就是不需要说每天放多大，只要能够连续的放，就说明市场的情绪在不断的回暖。啊，我觉得只要是能维持这样的一个趋势就好。从目前来看，已经进入到，比较一致的这种量价关系当中啊，所以我觉得今天就可以当做一个反攻来去看待的。
0: 如果今天是一个反攻看待的话，那也就是前期的，比如说大家抛弃科技那段时间所看的什么银行啊、保险呐、高股息啊，还有啊，就是传统的一些消费端的超跌反弹啊，这些东西要歇菜了。
1: 那肯定会有压力吧？歇菜倒也不至于，我包括今天消费依然是上涨的，就是这本身就是进攻防御的一个跷跷板嘛。我们之前也上次节目也讲过，就是红利这一次的上涨的核心原因不是因为大的基本面有多大的变化，而是市场的避险情绪太高涨了，导致了这些以红利代表的这种避险品种的上涨。啊，所以我们觉得，那接下来市场的避险情绪下降了，那这些避险的资金自然而然就会要出来，所以我觉得会有一些压力吧。而且我们也建议，如果新开仓的话，那肯定当下这个以进攻类的方向会好一点。
0: 好的，谢谢啊，来自于这个爱金证券的夏英凯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1: 哎，再见。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
3: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4: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股民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梁方明。每个交易日下午1点半，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我15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还有具体选股思路。记住，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我是梁方明，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打卡说。2026年上半年，上游资源品及顺周期行业交出了一份极其亮眼的成绩单，成为推动 A 股盈利修复的另一大核心引擎。有色金属、基础化工、石油石化等行业在量价齐升的驱动下，盈利规模及增速呢均位居市场前列。在有色金属板块，铝、锂、锗、钨等主要品种价格较去年同期显著上涨，企业盈利同时实现巨大。

增幅。其中电解铝板块表现强劲，龙头企业依托价格高位运行及高附加值产品的开发，净利润实现了翻倍增长。碳酸锂及小金属领域受供需格局改善影响呢，部分企业利润更是呈现数十倍的爆发。在化工板块受益于石油价格上涨及产品价差扩大，炼化一体化龙头公司的优势在价格上行周期中呢得到充分释放，业绩大幅回暖。此外，基础化工领域的煤化工、农化、磷肥及制冷剂方向也因供给约束和下游需求韧性景气周期有望延续。然而周期品板块同样面临风险提示，二季度以来部分大宗商品价格呢持续回落，铜价转为高位震荡，导致部分企业环比增速出现放缓，行业内部分化正在加剧。展望呢，金九银十资源周期板块的景气度啊有望延续。另一方面，传统的供给侧偏紧与需求韧性呢将继续支持价格中枢。另一方面啊 ，AI 基础设施建设的间接拉动将成为资源品提供新的增量逻辑。在配置上，建议关注细分领域超跌且存在估值修复空间的标的，把握周期弹性带来投资价值。每个交易日下午1:30，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吵架良言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吵架良言，我们一会儿呢不见不散。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2: 好，接下来我们要来关注的是外汇市场的表现情况啊。连线的是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啊，跟我们一起来讲一讲。今天连线的是叫吴小雨啊，吴小雨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2: 简单介绍一下昨天美元指数的表现。
3: 好的，美元汇率方面，昨日美元指数大部分时间保持在100关口附近，今晨亚洲时段小幅走弱。过去24小时，美伊谈判有了明显进展，多方释放消息称，双方有望在未来1到2日内达成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相关的协议。根据目前透露出来的消息，未来霍尔木兹海峡可能形成双向分流模式，进入波斯湾的船舶可能经过伊朗协调航线，驶出波斯湾的船舶则更多的依靠阿曼一侧，这样伊朗既能获得一定海上管理的角色，又能避免长期封锁对能源运输的限制。但美国方的核心顾虑仍在于不能让战争期间形成的供职权演变为长期制度安排，所以在协议正式达成前仍有一定不确定性。同时从美英双方的信誉来看，即便达成协议也不代表会长久维持，且由于前期市场定价较为完善，市场进一步调整空间有限。美指周二收报99.858，较上一交易日持平。
2: 嗯，好，那我们再来看美日干预之后啊，这个日元的汇率目前如何波动呢？
3: 在美日联合干预后，日元近两个交易日轻微走弱，昨日整体保持在157到158区间震荡。目前来看，在日本财务省实施汇率干预后，显著打击空头信心。但若日本央行不打算加息，那么任何财政层面的干预都难以对汇率带来任何结构性的支撑。昨日日本十年期国债拍卖遭近年来最惨淡需求，拍卖成交价跌幅创本世纪以来的四新高纪录，暴露市场对日元央行政策立场的信心不足。所以预计日元短线继续保持在近期偏强区间震荡，日元的信心仍需日本央行释放更多鹰派信号。美元对日元周二收报157.75，较上一交易日上涨0.4%，情况是这样的，主持人。
2: 嗯，好的，谢谢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吴小雨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3: 再见。
2: 嗯，好，那么我们稍事休息啊，后面还有收盘点评跟大家讲，就是说眼下的板块轮动节奏，尤其是科技股的这样一个超跌反弹，这些方向还能不能够继续的看多，还能不能够继续的参与啊？各位也可以通。

通过平台来跟我们讲讲看你的一些想法。我看阿基米德上面还有很多朋友啊，说到了新质生产力啊，说到了这个市场当中的科创啊，说这个科创五零，身边很多同事都买，对吧？还有说到了什么？这个新质生产力啊，现金流规模企规模以上企业啊，我以为你讲的是规模以上企业利润呢，对吧？规模这个数据啊，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3: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2: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3: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2: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3: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0: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4: 北京时间18:00，
5: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6: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7: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6: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00。
8: 我们不见不散。
9: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00，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10: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1: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1: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8: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2: 来看这一行，
13: 左右下右。
12: 好，这一行呢，
13: 下左上。
12: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13: 这看不清了。
12: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14: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13: 哦，
0: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15: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嘉宾啊。今天周三，来自于利多星的分析师林毅。林毅你好。
16: 欢迎好。
15: 嗯，今天我们看到了连续2天啊、这个科技股的反弹幅度非常剧烈啊，让大家感觉到了前面一位嘉宾提到说科技的反转之势啊，就这个位置上面不仅有放量的这个支撑，而且这个形态也很好看。你赞同科技股这个位置上是反转吗？
16: 我觉得现在可能是一个现在一个平衡的一个状态啊。有人说这个熊市已经结束了，然后但是对科技的话呢，我是这么一个认知啊。我觉得现在科技股呢是缺乏弹性啊，现在弹性是基于什么？

0: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2: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3: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4: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5: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6: 好，进入到直通公司。直通公司我们来聊聊看啊，这叫强一股份为什么被称为国产探针卡第一股，实控人离婚对他有影响吗？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强一股份，请出第一财经广播财经评论员徐俊华老师。
7: 强一股份这家公司呢，上市时间离现在并不久，它是2025年12月30号的时候上市的，那么至今呢，也就是7-8个月的时间。它上市的呢是 A 股的科创板，当时的发行价呢是85.09元。然后今年7月1号的时候呢，股价是一度达到671元，也就是说7个月的时间呢，股价翻了近8倍。强一股份它主营业务呢是晶圆测试核心硬件探针卡的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那么这是近年来第一家就是跻身全球半导体探针卡行业前10名的境内企业。在2025年的时候呢，公司是跻身全球行业的第6位。那么探针卡呢，是一种应用于半导体生产过程中晶圆测试阶段的消耗型硬件，直接关系到芯片良率和制造成本。这家公司的创始人呢叫做周明，1973年的时候呢生于江西，然后在1997年的时候呢，周明是加入了富士康旗下的富宏精密组件有限公司担任工程师，之后18年的时间呢都是在半导体行业就职。那么他在富士康的4年当中呢，是积累了扎实的机械设计基础，参与到了多个精密模具和自动化设备的项目当中。2001年的时候呢，周明来到苏州发展，先后呢在智和电脑、库利索法半导体这些公司任职，从生产主管逐渐成长为了生产部总监。库利索法呢是全球最大的集成电路封测设备公司。这一段的就是就业经历呢，让周明深入了解了半导体制造的核心环节，特别是晶圆测试领域的技术壁垒还有市场痛点。在2015年8月份的时候呢，周明联合王强、刘明星等一起创业，从悬臂探针卡入手。10年之后呢，公司就在科创板登陆了。那么从强一科技的融资历程来看呢，在2025年上市之前呢，强一科技就获得了丰年资本、鹏程投资、哈勃科技、基石资本、中信建投、复星集团这一些知名机构至少6轮的投资。在这些机构当中呢，我们来看一下哈勃科技这家公司呢，是华为旗下的投资公司。那么强一股份在上市前呢，哈勃科技持有它6.4%的股权，是第4大股东。强一科技上市后呢，哈勃的这一部分股权呢被稀释到了4.8%，但仍然是公司的第4大股东。另外有一点值得就是关注的是呢，就是在强一科技的招股书当中披露，2022年到2025年的上半年，鼻公司是强一科技的第1大客户，也就是说，强一公司的业务呢是深度绑定鼻公司的。那么市场呢

0: 普遍认为，这个 B 公司呢就是华为海思。除了 B 公司之外呢，强怡股份的产品呢还进入到了兆易创新、豪威集团、地平线、华虹集团、长电科技等国内外主流芯片制造企业的供应链当中。
1: 强怡股份的业绩情况如何呢？
0: 从2025年的年报来看呢，强怡股份呢目前是处于全球探针卡第二梯队的公司，其中呢第一梯队就是像意大利的一家叫 Technoprobe， 还有像美国的 FormFactor， 日本的 MJC， 第二梯队呢是包括旺西科技 JEM， 这也是一家日本公司，然后是强怡股份，还有新加坡的一家公司。那么强怡股份呢就表示，伴随着国内半导体产业高速发展，供应链自主可控需求提升，公司凭借技术研发、定制化服务、快速响应及本地化的优势，在高端探针卡领域呢实现了持续性的突破，国产替代进程呢不断的加快。相关数据测算呢，2025年的时候呢，强怡股份在全球市场的份额呢已经达到了3.87%，在中国大陆厂商当中呢是占据第一名的位置。然后从公司财报来看呢，2022年强怡股份的营收呢是在2.54亿元，2025年呢已经达到了10.12亿元。然后2022年的时候呢，它的净利润呢是1600万元，2025年的时候呢是已经达到了9.35亿元。2021年的时候呢，强怡股份呢这家公司还一度亏损1000多万，所以说综合来看呢，这几年公司的盈利能力呢是出现了一个长足的一个提高。今年的一季报显示呢，强怡股份在一季度实现营收2.85亿元，实现净利润呢是1.12亿元，营收是同比增长229%，净利润呢是同比增长698%。目前呢，多家券商是看好强怡股份的发展。国海证券呢就认为，2025年探针卡的国产率呢为27%，因此国产替代的空间呢非常广阔。强怡股份募集资金项目呢，加速在 AI ASIC 领域产能布局和进行客户的拓展，持续增长呢是可期的。东吴证券呢认为，强怡股份呢深度绑定核心大客户，持续受益于 AI 算力、光通信等高景气下游需求的一个释放，存储等新兴应用领域呢也打开了它中长期发展的空间。国海证券、东吴证券、西部证券这些券商呢都给予强怡股份买入的评级。
1: 7月17号盘后，强怡股份发布公告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周明和蒋春兰解除婚姻关系。根据离婚协议，周明将持有强怡股份10.86%的股权分割给蒋春兰，按照当日的收盘价来计算，相关股份价值近60个亿。这一起天价离婚案对于强怡股份会有什么影响呢？
0: 那么周明将手中的10.86%的股份分割给蒋春兰呢，两个人就是实现了财产的一个绝对的一个平分。这部分股份呢，按那一天的市值计算，就公告发布的那一天的市值计算呢，是60个亿。这个数值呢，也是2026年以来 A 股市场规模最高的实控人离婚股权分割的一个案例。那么在这一次分割完成之后呢，周明仍然持有公司10.86%的股份，再加上通过其他持股平台控制的表决权呢，因此仍然是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的人，公司的控股权结构呢没有发生根本性的一个变化。强怡股份表示，本次股权分割是离婚财产分割的一个正常安排，双方呢已经就相关事项达成一致，不存在争议或者是潜在的纠纷。在分得就是将近60亿市值的股份之后呢，蒋春兰转手便签了一致行动协议书，承诺在公司重大事项上无条件不可撤销的和前夫周明保持一致，并且呢这个协议书的有效期呢是长达10年。那么从 A 股以往就是上市公司实控人离婚的案例来看呢，多数同类一致行动协议的有效期呢一般是设置3到5年，这个3到5年的时间呢是以覆盖股权基本的一个基础的限售期为主要的。那么本次直接约定10年有效期这个安排呢，可以说是 A 股的离婚案件当中比较罕见的，因为这个10年的设计呢不仅是全部覆盖了公司首发 前的一个股份36个月的一个法定限售周期，还进一步将表决权锁定周期呢向后就是延伸了7年，在保障公司控制权短期稳定的基础上面呢，试图为企业后续长期经营决策的连贯性呢构筑一定的基础。同时呢，公告还同步的披露，女方额外做出锁定期届满后5年内每年最多减持100万股的一个承诺，这个呢是进一步拉大了大额股权逐步流通的一个时间周期。单从一致行动协议还有减持承诺的文本内容来看呢，强一股份的这次安排呢可以说是非常有诚意的，但是在 A 股市场当中呢，违背一致行动协议或者减持承诺的案例呢也不是说没有的，也不少见。比如说像那个就是前一段时间大家比较关注的京澳医疗罢免案当中，也就有违背此前一致行动人协议这么一个情景。然后今年年初的时候呢，南山铝业也出现了违背减持承诺进行减持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说呢，分析认为这一次强一股份的一个婚变分割呢，是通过财产收益权与表决权的一个分离的一个设计，在实现公司在实现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的同时呢，最大限度的规避了短期控股权的一个动荡风险，那么也为 A 股就是后面的一些同样的案例呢是提供了新的参考范本。但是呢，长达10年的时间跨度当中呢，双方的一个履约的一个意愿、市场环境的一个变化也是后续值得关注的一个焦点。
1: A 股科创板创业板公司也有一家探针行业公司叫西电股份，这两家公司有没有可比性呢？
0: 强一股份呢是国内探针卡的龙头，市场份额呢全国第一，全球第6。然后它是弥补了就是国内高端的MEMS 探针卡的一个技术空白，是国内就是存储芯片 AI 芯片测试链自主可控的一家代表公司。西电股份呢是全球探针台市场份额占据的比例呢大概是5%，位居就是全球第4位，它是国内探针台的龙头企业，国内的市场份额呢是超过25%，是国内首家实现12英寸晶圆探针台产业化应用的公司，产品呢是覆盖4到12英寸全系列晶圆探针台，产品进入到了像士兰微还有比亚迪半导体、长江存储这样一些头部客户的供应链当中。探针台和探针卡是什么关系呢？两者是上下游的搭档关系。那么晶圆产线采购时呢，一般同时采购就是探针台主机，然后再加上配套的探针卡。探针卡呢需要搭载在就是探针台上面才能够展开测试。探针台呢是相当于一台高精度就是高精度的数控机床，然后它负责放置晶圆，还有像微米级的走位、真空固定、视觉定位这样一种。那么像探针卡呢是相当于机床的检测刀头，它是装在探针台的一个上方。探针台呢它的寿命比较长，复购率呢比较低，一般的使用寿命呢在10年以上。像强一股份它的探针卡呢就属于消耗品，既然是那个耗材类产品，所以它的磨损比较快，更换频率比较高。那么从业绩来看呢，西电股份上市之后呢，营收和净利润呢都处于下滑的一个状态，26年呢这个趋势呢仍然没有改变。而强一股份在上市前后呢营收和净利润呢都是延续了就是指数型增长的这么一个趋势。
1: 好的，我们今天给大家分析了这家公司的情况啊，做了一个直通公司的这样一个

0: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1: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2: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3: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4: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0: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2: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3: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5: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3: 发现优质公司。
0: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6: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0: 北京时间1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5: 各位下午好，来关心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上海中心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偏东风，明天东北风，风力都是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4到35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8度，今天的相对湿度55%到90%。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3878.43点，全天上涨56.15点，涨幅1.47%，成交1.21万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14144.20点，今天上涨258.49点，涨幅1.86%，成交1.45万亿元。北证50指数最后以1119.46点结束交易，全天涨25.97点，涨幅2.37%，成交204.54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涨1.24%，创业板指涨1.32%，科创综指上涨4.78%，上证50涨1.58%。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25907.17点，全天涨五十

0: 4.25点，涨幅0.21%，成交2685.25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15:30，全天报收每克904.92块，今天涨了20.7块，涨幅2.34%。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4: 选股票，
3: 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捋捋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啊！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00到18:00，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啊！今天8月5号，星期三收盘之后一看，哎，指数表现不错，是吧？对对，没错，各个互动平台上面，我得赶紧把这句话打上去。楼上的师傅们下午好，今天大家都开心吧？各个分类指数啊，能够很明显的看到这一点。各个分类指数里面，今天其实下跌的指数就两只啊，上证红利0.23%，中证红利0.21%，啊，这个涨幅最小的万德微盘指数啊，都有0.27%的涨幅。当然，涨得更好的是科创200、科创1005%以上，科创50、科创综指4%以上，啊，然后什么双创啊，啊，中证1000、国证2000啊，这些指数涨幅都有2.5%，而且成交量是放大的，对吧？所以使得今天个股涨多跌少，怎么样啊？各位满意吗？动手了吗？啊，有的小伙伴在关心说，这个市场在这样的情况下，目前跟还是不跟，追还是不追？昨天也有听众朋友在提这个事情，对吧？晚上推送的时候还提，我们要不要慢一点？慢一点肯定会错失，对吧？但会避开风险，会是这个样子吗？各位怎么想？怎么做的？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啊，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欢迎找主播包容，峥嵘的容啊，这两个平台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当然平台听节目非常多啊，第一财经四个中文字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啊，然后包括第一财经广播在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都可以来及时找到我们。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啊，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跟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可以搜索
1: 第一财经广播。
6: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7: 我是刘斌，长沙的刘斌。
8: 您最早怎么找到我们的？
7: 证券公司一个朋友，他说你也可以听听第一财经，你今天下午他有个刚好这个时间比较合适吧，有时候晚上回听一下。在回听的时候就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想听哪一节你就多听一下，
8: 就都可以快进，对吧？
7: 最近听的那个人说他能够守住10倍的，我也曾经搞过20几倍的。中国国旅后来改为中国中缅，那一年2021年
8: 给我们打个分，我们这个活动
7: 干货比较多，这是第一。第二个，当然了，你投资者自己有关系，就说你有所准备，你就会听得更明白。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6: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哎，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大家伙准时来报道啊，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可以过来啊。当然也说了，管管键盘啊，这点非常重要，是吧？刚刚看到了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很多这个老朋友过来打招呼来了啊，这个除了护身北以外啊，西西弗斯是吧，罗伯特啊，这个以前看那个什么相声剧，这个好像还真有一出是跟罗伯特有关系的，这个我忘了是名字还是怎么着啊，安民全书，另外这个风轻云淡古飞扬，哎，对的，说的就是你啊，没错。 在蜻蜓平台上面，大家伙都在聊些啥呢？蜻蜓平台上面这。

0: 会儿，明阳、天地人和、红米酒都跑过来啊。红米酒在关心说什么？哦，不是啊，再看两根 K 线啊，是的，创业板也好，这个科创板也好，好像是两根 K 线都涨起来了吗？是这个样子吗？各位觉得这个事儿啊，可以复制吗？可以延续吗？啊，有的朋友在关心说这两根 K 线的形状，嗯，不是一节踩着一节高啊。如果是阴线的话呢，还收运线呢。但如果是阳线的话，这两根怎么来看啊？02162780977，哎，四号线先是侯先生的电话啊，下午好。
1: 哎，宝宝好。
0: 嗯，下午好，哎。
1: 啊，这个礼拜的三天都是开心的啊！今天是最开心的。
0: 今天是最开心的哦。

0: 制作晶体必不可少的工具。根据最近一个月的一价格显示，一个一公斤重的小干锅目前价值高达200万元左右。周立宽是一家一干锅加工企业的负责人，他告诉记者，贵金属一拥有超过2400摄氏度的超高熔点，且抗腐蚀性能优异，是极少数能在2000摄氏度以上保持稳定的贵金属。所以即便是价格昂贵，一干锅依然是众多超高温特种晶体难以替代的孵化器。
1: 目前一的价格呢还是比较高的，2000块钱一克，这个比黄金远远超过我们的订单量，今年基本上还是增加了很多。我们目前上半年加工量已经达到了去年的全年加工量，这个干锅加工量能够占到我们总加工量的将近1/4左右。
0: 在医疗领域，铂族金属同样扮演着关键角色。某贵金属经加工公司负责人严家丹向记者展示了一款名为铂一十环的产品。这个内径仅0.1毫米、与头发丝粗细相当的微小环状物，是微创介入手术中不可或缺的显影定位标志。严家丹介绍，铂由于显影效果好，生物兼容性优异，在铂一核心原料占比中高达90%。面对原材料价格急剧波动，企业通过订单生产模式来对冲风险。
2: 下游的客户在跟我们在确定生产订单的时候呢，我们同时就把这个原料给锁定了，所以相对这个价格的波动呢，形势还稍微可以乐观一点。
0: 面对铂族金属价格的剧烈波动，下游加工企业正在积极寻求应对之策。某催化剂加工企业研发中心负责人杜兵表示，企业不断寻求技术突破，例如提高单位金属的催化活性等，以降低自身的原材料采购成本和下游客户的资金压力。更为重要的是，回收循环体系正在成为企业降本增效的关键路径。
3: 这些催化剂使用完失活完了之后，公司还会再提供配套的回收服务，然后把金属提取出来之后再做成新的催化剂，给客户进行一个循环使用。
0: 展望未来，铂族金属的供需矛盾短期内难以缓解。行业预测，2026年几种铂族金属普遍存在缺口，而铂族金属价格波动背后折射的是全球高端制造业对关键战略金属的依赖与博弈。在 AI、新能源等新兴产业的驱动下，铂等小众铂族金属的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而下游企业如何在价格波动中实现降本增效，将成为未来产业链竞争的关键课题。
4: 好，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5: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60分》。
4: 好，欢迎回来，中国财经六十分，继续来刷新新闻。今天财政部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的付息债，总额730亿，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昨天，工信部组织制定的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发布了，拟于明年的7月1号起正式实行。此次发布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明确，适用于搭载 L3 级，就是有条件自动驾驶和 L4 级高度自动驾驶的载客、载货车辆，不适用于自动泊车系统。相关的标准具体该如何解读？对我国的自动驾驶技术发展有什么样的促进作用呢？以下来听听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秘书长崔东树的解读。
6: M 类为载客类机动车，包括家用轿车、SUV 以及中巴、大巴等车型，而 N 类车型主要是载货类的机动车，覆盖轻卡、重卡等货运车型。本次标准约束搭载 L3 级、L4 级的两类机动车，不含场地内的作业车辆。应该说 L3 级属于有条件的自动驾驶，在预设的道路、天气等场景之内，系统可以独立完成跟车、变道、避让等全部操作过程，驾驶员不需要紧盯路面，但必须随时准备接管车辆。当超出适用场景或者系统出现故障时，会提醒驾驶员接管。驾驶员如果没有响应， 车辆将直

0: 行避险策略，靠边停车。L4 级的话，它属于高度自动驾驶，在限定条件下，系统能够独立完成驾驶，不再依靠人类作为备份。乘客不响应接管请求时，系统可以自主完成避险等停靠工作。两者都不是全场景的无人驾驶，仅能在设定的场景范围之内做工作。这次强制标准的落地，搭建起国内 L3、L4 级量产车辆统一安全准入的底线，改变过去仅有推荐性标准的局面。从法规层面遏制了概念炒作，倒逼行业回归产品安全本身。标准压实了车企从设计到上市之后全生命周期的安全责任制度，厘清了自动驾驶激活状态下权限的边界，为事故判定提供依据，尤其是消除了产业层面上的法律不确定性。标准采用结果导向，不限定具体的技术线路，给企业研发一个基准的技术线路，降低行业的试错成本，加速高阶自动驾驶从示范测试转向商业量产。同时，标准明确要求告知用户功能使用的边界，降低消费者误用的风险。此次的国标兼顾国内复杂的交通场景，还与国内法规做了有效的衔接，将提升我国在全球自动驾驶领域的话语权，带动感知决策等上下游产业的有效迭代。
1: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今年1月到6月，全国的监督检查充电桩运营单位达到了11164家，抽查再用充电桩145829台，排查发现不合格的充电桩1783台，依法查处各类计量违法问题282个，有效整治充电计量偏差、违规作弊等乱象，规范新能源充电市场秩序，保障广大车主公平消费权益。此外，上半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完成了食品安全监督抽查229.1万批次，其中米、面、油、肉、蛋奶等大宗食品的合格率总体达到了99.51%，同比上升了0.17个百分点。餐饮、食品、鲜蛋、水产等18类食品安全状况整体稳定向好，抽检总体不合格率为2.22%，问题主要集中在农药残留、有机物污染、微生物污染等方面。针对发现的问题，市场监管部门已经及时开展了核查处置，严格控制食品安全风险。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的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约为98.6万件，已经解决56.8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从投诉的结构来看，商品类投诉占比近半，服务类投诉侧重有所上升，其中家用的电子电器、服装鞋帽、食品等投诉量位居前5位。中消协指出，当前有5大投诉热点需要引起注意，一是 AI 客服应用场景扩大，服务承诺兑现和人工接入问题突出；二是首饰类商品质量和售后问题突出；三是 EDC 消费虚假宣传和诱导消费者问题相对集中；四，在二手交易平台商品的真实性和售后纠纷高发；五是网络借贷隐性收费和不规范的催收问题持续位居高位。电视市场方面，根据灯塔专业版的数据显示，影片动画《八仙》累计票房超过了12.39亿，进入中国影史动画片票房榜的前10名。在这个暑期，各类影片热映，让不少取景地呢受到了大家的关注。电影《北回归线以北》以房车旅行为切入点，将电影的内容和户外旅行场景进行了连结，激发观众探访远方的相对热情。
2: 北回归线以北围绕房车旅行展开，讲述3组不同身份、不同经历的人在西北自驾途中重新寻找生活方向的故事。在郑州的一场影片分享活动现场，很多观众都表示，影片不仅让自然景观成为推动故事发展的重要元素，也让观众在银幕中感受到旅途魅力。
3: 在影片当中，你看它展现了许多大自然的场景，有了一种马上要出发的这样的一个冲动。
1: 电影《北回归线以北》导演赵瀚：
4: 我就一直倾心于把这种户外题材的创作来作为一个当下的我们的一种电影故事的一个呈现，尤其是在藏北的拍摄， 我们有一天

0: 架好了机器，然后秃鹫、藏羚羊，然后还有狐狸，都出现在我们的镜头前面。那我们就觉得这片天地，这片壮美的天地都在和我们遥相呼应。
1: 影片全程实景拍摄，在西藏、新疆、青海等9省区市取景拍摄，呈现藏北无人区、昆仑山麓、柴达木盆地等特色景观。在上映的同时，电影主创团队还推出全国巡游活动，联合行业协会等，打造票根经济联动，将观影与房车租赁、露营体验、目的地旅行等消费场景结合。
2: 北京房车露营自驾旅游协会秘书长刘小龙。

0: 增长。
1: 中国财经六十分，热搜继续。眼下数字化技术正在为全民健身注入新的动力。在福建福州和广东的广州，当地通过建设智慧体育公园，盘活了城市的闲置空间，把智能化设施进入到城市生活的各个角落，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够获得便捷、科学、有趣的运动体验。
2: 在福州西河智慧体育公园，30多套智能健身器材整齐排列，器材的电子屏上运动时长、次数、消耗热量等数据一目了然。而且这些智能健身器材不仅配备了太阳能光伏板，市民运动时产生的动能也可以给电子设备充电。除了智能健身器材，园区还配备了智能体测一体机。
3: 大家看，站上这台智能体测仪，扫描设备上的二维码，再点击启动按钮，短短几秒钟就可以在手机上收到自己的身高、体重和 BMI 值，帮助大家更好地制定自己的运动计划。
2: 此外，公园还建设了智能体育控制中心，实时监测客流、器材运行、场地使用以及温湿度等情况，工作人员可以根据后台数据及时调度管理，提高园区运行效率。在福州，一些体育公园还引入原本应用于专业赛事和运动训练领域的 AI 鹰眼系统，依托人工智能大模型，让普通爱好者也能享受到更加科学、智能的运动体验。
1: 福州市鼓楼区文体旅局局长朱佳熙：
4: 这边的那个 AI 设施的话，对我有非常多的帮助，因为它会不断的收集我们每次训练的那个数据，然后以及收集我的那个球数啊，还有我的动作啊，它在后台的话可以对你的动作进行分析。
2: 目前福州已经建成智慧体育公园15个，各类体育场地3万余个，城市社区已建成15分钟健身圈，市民通过手机程序就可查询场馆信息，进行场地预约、赛事报名或查找专业教练。
1: 福州市鼓楼区文体旅局局长朱佳熙：
5: 近年来我们配置了智能健身器械，实行智能化管理，在口袋公园及居民小区也陆续落地了智能健身器材。下一阶段，我们将通过企业运动会、全民健身运动会等方式，用好智能健身器材、运动场馆，让市民在家门口能够真正的感受到体育运动的便利。
6: 我现在位于广州市天河体育中心啊，那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这条路是我们国家的第一条全民健身路。那在经过智能改造之后呢，这里已经成为了广州市民的户外智能健身场所。
2: 1996年9月，广州天河体育中心建成全国第一条全民健身路，自2022年逐步升级改造，如今这条健身路已成为智能化、数字化的户外智能健身场所，市民可以通过手机互联实时精准记录运动时长、热量消耗等数据。
1: 市民肖恒碧：
7: 我每周来这个场地一般是跑3次步，跑完步之后在那边做一点点力量训练，几乎是各个年龄阶段的人你都能看到在这运动，它能提供的运动的这个种类也是特别丰富的。
2: 除了升级改造体育场所，广州还运用空间织补设计策略，将桥下、楼顶以及交通枢纽的闲置空间转化为全民健身活力场。广州地铁创新打造交通枢纽加体育空间的模式，既便民惠民，也为城市地下空间有效利用提供了可复制样板。
8: 这个场地首先它的地理位置非常好，因为它是不用出站的，就是不管是下雨暴风，其实这个位置都是非常好的。
2: 截至2025年12月31号，广州市体育场地共计39532个，体育场地面积共计5268.34万平方米。按2025年末广州常住人口1910.10万人计算，平均每万人拥有体育场地20.70个。
1: 中国财经六十分，以上是今天的财经资讯。稍后做休息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9: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 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9: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0: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9: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0: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9: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11: 当天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9: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12: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9: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13: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9: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全新视角探寻城市非常人所到的面貌，深度剖析，全方位解读城市特色发展，重新发现中国，刻画中国城市新经济。
1: 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回来。以下是重新发现中国专栏。昨天上海第七批次的土拍正式收官，武宗地块呢揽金超90亿。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上海中心城区垂直功能复合开发试点，虹口区北外滩地区的68街坊成功出让，规划打造249米超高层的地标塔楼，这是上海首次将住宅、酒店、办公、商业打包进一栋超高层建筑的一体式出让。
14: 北外滩68街坊建筑限高249米，瞄准的是打造城市天际线。它东临在建的480米北外滩中心，南接在建的上海华贸中心，依托区域立体交通体系，未来将成为北外滩无车区建设的重要拼图。项目深度对标迪拜、哈利法塔等全球核心城区垂直综合体标杆，探索产业总部加商办服务加配套住宅的垂直混合模式，这在上海中心城区属于首创。最终，全球钢铁行业巨头、世界500强浙江民企青山实业以38.45亿元的价格拿下这幅地块。
1: 虹口区规划资源局副局长孙义俊。
15: 本次拿地主体深耕实业发展，产业优势突出，未来将打造北外滩区域产业模式创新的核心载体项目。同时，项目以深度的植入平衡，打破传统商务区潮汐式空城的痛点。
14: 外环板块也是多点开花，出让面积1.43公顷的浦东塘镇地块，共吸引4家实力央国企参拍。 这幅地块距地铁二号线唐镇站800米，三站直达张江高科，背靠张江智能装备科创产业集群，瞄准的是科创人才自助改善的刚需。最终经过47轮叫价，招商港中旅组合体以15亿8035万元的总价，28.45%的溢价率拿下该地块，也创下本批次土拍溢价之最。
1: 浦东新区规划资源局资源利用处处长崔楠：
16: 本次出让的唐镇住宅地块坐落于唐镇核心片区，毗邻张江科学城，是完善中部城镇生活配套、推进产城深度融合、打造高品质宜居社区的重要载体。理性的溢价水平、稳健的成交地价，充分彰显了市场对板块价值及浦东长远发展潜力的高度认可。
14: 外环嘉定地块同样延续火热行情，作为南翔近10年来首幅低容积率住宅用地，地块容积率仅 1.3， 限高30米，具备打造多层洋房、联排等多元产品的条件。此外，从幼儿园到高中全龄段的教育资源均在地块700米范围内，优秀的硬件配套和地块指标也吸引了项羽、华润、招商3家头部央国企参与竞拍。在经历27轮叫价后，最终由华润以16亿1449万元的总价，13.98%的溢价率拿下。
1: 嘉定区规划资源局副局长徐雷：
17: 此次供地精准对接了市场改善的需求，提供了多元化的住宅产品，可充分满足不同客群的居住改善需求，也反映了市场对南翔板块的认可。
14: 从6批次八带头桂林公园地块，到7批次北外滩唐镇地块，再到8批次即将入市的真如百亿地王，上海正以更快的工地节奏、更精准的工地逻辑，让下半年土拍热度持续高涨。
1: 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的高端智能装备外贸动能强劲，外贸规模不断扩大，和人工智能相关的产品出口均实现了2位数的增长。在深圳的华强北目前迎来了全球采购的热潮。
18: 暑期历来是华强北外贸旺季，而今年 AI 硬件销售格外火热。记者走访发现，几乎每个柜台前都有外籍面孔在询价、试戴、打包。
1: 巴西采购商：
19: 这
1: 是全球最重要的电子产业中心，你能找到任何想要的东西。我买了 VR 眼镜、智能眼镜这些产品，这里商品琳琅满目，真的令人惊叹。约旦采购商：我是来出差的，想过来看看新的科技产品，可以带回我的国家。
18: 市场热度背后，政策红利也正在释放。欧盟于7月14日正式豁免智能眼镜、智能手表等可穿戴设备的可拆卸电池强制要求。新规落地后，厂商无需再为适配可拆卸电池而大幅改动产品设计，有效降低了生产与销售成本。
1: 华强北商户钟显光：
20: 今年的半年的销售已经超过了去年前年，我们海外的占比有超过差不多60%。新政出来以后呢，我们欧洲的客户最明显的，他现在就开始给我们增加一些定制的订单。
1: 比利时采购商：
21: 我们就不要去考虑这个电池可以怎么样拆开来呀，电池到了港口之后会不会有清关那些问题呀。
1: 华强北商户：
22: 我们现在也有在重新设计这些眼镜，我们可以把电池的设计这块简化，可拆卸的产品的成本对于不可拆卸的要高差不多10%到20%，所以目前也有客户在寻这些产品。
18: 此外，这个暑期情感陪伴类 AI 毛绒玩具销量也明显增加，会认人、会记忆、会撒娇的毛绒玩具受到海外小朋友的青睐。
1: 华强北商户赵志刚：
23: 暑期的话，小朋友会比就是平时的话要增加30%的流量。我们暑期最受欢迎的就是这一款产品呢，叫 AI 朵朵喵，有67种语言，所以呢能出口200多个国家。它刚问世10几天，那现在呢每天的订单呢从几百到20000不等。
18: 华强北街道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华强北日均有近8000名外籍客商前来采购。截至2026年7月。华强北 AI 产品占商圈内电子产品的比重由2025年的41%大幅跃升至61%。2026年1至7月，华强北 AI 产品全品类销售额同比增长55%以上，其中 AI 眼镜销量激增100%， 无人机、机器人销量增长 60% 至 70%。
1: 香港的六月零售数据按年升 4.6%， 连升了14个月，其中珠宝首饰的升幅是最大的。有信号负责人表示呢，金价回落吸引了部分的消费者趁低进行购买。
3: 每年六月临近暑假是传统的零售淡季，香港六月零售总销货额临时估计是315亿港元，按年上升 4.6%。 以商品类别计算，升幅最大的是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物，上升20%，食品、酒类饮品及烟草只上升了 2.5%， 油价回落，燃料的总销货额下跌 15%。 有香港金行负责人表示，金价自年初高位回落约20%，刺激市场对珠宝首饰的需求，预计暑假销量持续向好。
1: 周生生集团大中华营运总经理刘克斌：
4: 近这两个月里面呢，我们都见到呢，有些消费者呢都会选择，
5: 近这两个月有部分消费者选择一些金条或比较重的事物作为保值和传承功能的作用。我们看见需求持续增加，尤其是内地的消费者，尤其是广东省南方一带的内地顾客，他们周末周日看见金价便宜会突然有行动来港购，
4: 他们都突然间是会有一个这样的行动会下来香港买东西。
3: 业内人士预计，美国通胀升温，美联储下半年加息的机会增加，会导致金价持续受压。年底是传统的婚嫁旺季，将有利于黄金、首饰等货品的销售。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指出，随着经济持续扩张，香港本地收入上升，以及访港旅客稳定增加，预期将会支持零售业务表现。
1: 好，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方面的整体表现。下午收盘呢，今天 A 股三大指数集体收涨。从盘面上来看，电子化学品板块是低开高走，贵金属板块今天高开高走，小金属板块表现相对强势，尤其开采及服务板块相对低迷。下午收盘，上证指数最终收报在3878.43点，收涨 1.47%， 深成指报14144.20点，今天涨幅达到 1.86%， 创业板指收报在了3535.14点，走高 1.32%。 另外，科创五零指数今天涨幅达 4.78%， 全市场成交额为26799亿，相较昨天放量了4500多亿。今天上涨个股数得达到了3700多只。那么更多详细的情况呢，以下一起来听听天象财富黄玉的点评。
19: 好，今天市场是一个低开高走的过程，主要还是在于这个半导体产业链啊出现了明显的反弹，带动了指数啊比较好的这个上涨。各个指数呢是全面上涨，涨幅比较大的是科创五零啊，涨了比较多。科创五零呢接近是涨了接近4.78%啊，是各分类指数里涨得最多的。那么今天是出现了这个价涨量增的过程啊，成交量也是一个比较大的这个放出，今天成交量达到2.6万亿啊，比昨天2.2万亿啊增加了4000多亿，比前天是增加了6000亿啊，明显是一个放量的过程。我们随着整个半导体产业链的这个反弹，其实也是出现了一个比较成交量的这个放大的过程。相对一些前期的这个护盘类个股呢，今天是出现在跌幅榜啊，像这个石油、银行、酿酒等等呢，都是出现了调整。我今天的这个科技股呢，其实里面的这个覆盖面还是相对比较广的，主要还是整个以半导体产业链为主。我产业链里面呢，有元器件 MLCC、存储芯片以及这个电子化学品等等，都出现在涨幅榜前列。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资源股出现了比较好的上涨，以贵金属为主的一些这个资源股也是出现了这个上涨。所以有这两

0: 品种的上涨呢，对指数啊贡献都比较好。那么指数上证指数呢，这个一直涨了接近50多点。那么下一个阻力位呢，基本上是在3940附近啊，离现在还有60点左右。所以从指数空间来看呢，应该还有进一步反弹的空间。那么板块来看呢，过去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了这个主要是红利股啊涨得比较好，从昨天今天两天连续是以科技股反弹。科技股的这个反弹呢，也是带动了人气，主要是前期啊这个超跌比较多啊，所以反弹的力度相对来说要比红利股涨反弹的力度更大一些。展望后市来看呢，其实市场在这个市场反复震荡的这个过程之中啊，特别是以科技股的这个带动下呢，市场人气是有所恢复啊，成交量放大，这个市场活跃度也是进一步提高，赚钱效应也比较突出啊。那么最近几天其实每天接近有200家个股左右啊，涨幅超过10%，而跌幅超过10%的个股呢，仅仅每天只有2家啊，说明市场还是非常强势啊。那么这两天的这个强势呢，有望这个后期来看呢，进一步在巩固和这个拓展之中。未来呢，市场其实在于科技和这个资源以及这个红利呢，其实都是有机会。在科技股反弹以后休息的时候呢，红利股也会有机会。当然我们也看到红利的这个反弹呢，相对来说哎呀没有这个科技股的凌厉啊，所以短期赚钱效应比较突出的一定是在科技。
1: 股指期货今天表现涨跌不一，下午收盘的时候，沪深300指数报4658.15点，收涨1.24%；上证五零指数报2924.06点，涨幅是1.58%。港股方面，恒指今天收涨了0.21%，报25907.17点；国企指数今天走高0.32%，报8601.77点。国内期市今天收盘涨跌参半，铂金涨超9.1%。八涨超8.5%，白银涨超7%，另外集运指数欧险期货跌超9.2%，乙二醇呢跌超6.4%。根据上海黄金交易所公布的数据，今天 AU 四酉金报在每克904.46元，今天涨幅是2.43%。央行今天开展了70亿元7天息的逆回购操作，全天净回笼1505亿。今天宇树科技正式启动了科创板 IPO 的初步询价，网上网下申购日均在8月10号，缴款截止日期是8月12号。中资投行普遍预估宇树科技的 IPO 市值呢将会达到400亿以上，按此测算发行价呢约为每股104元。如果按此价来进行推演的话，科创板1000新股需要缴纳约5.2万元。根据宇树科技法定代表人董事长为王兴直接持有该公司超23%的股份，随着公司的上市，王兴兴身价即将突破100亿元。记者今天从渠道人士处获悉，有部分外资外商的独资公募基金公司在准备投顾试点资格，目前呢还在早期的材料申报阶段，尚无明确的时间表。6月，证监会主席吴兴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明确表示过，鼓励外资持牌机构参与基金投顾业务，扩大试点。外资机构指出，国内资管行业目前依旧偏向产品销售，而海外成熟市场呢，已经将财富管理深度嵌入到了专业投顾体系当中。他们强调，唯有推动投顾角色从卖产品转向立足于账户视角进行全生命周期的规划，才能够实现优质性的投资者的持机体验。外资的入局也将为国内市场带来更为丰富的管理经验。好，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官员昨天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披露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经退回约1000亿美元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美国将在本月下旬起禁止出口污废料和回收电视材料。

0: 推动行业从以量取胜转向精品为王。日前，中国网络视听协会发布微短剧创作指引，提出几大值得关注的趋势。运动康养题材方向值得关注， AI 创作正由工具赋能走向流程深融，出海创作更加重视情感转译。据广发证券，国内内容方与投流方开始密集转向出海赛道，内容的本土化、垂直运营能力是 NetShort 后来居上的重要原因。与此同时，产业仍在挖掘更多投流载体， AI 互动剧或有潜力。据点短剧领举动漫副经理吕少龙表示， AI 短剧的行业速度不会变慢，甚至还会渗透影响到千行百业。行业正看到 AI 短剧应用于游戏 IP 的短剧、教育的视频化内容、电商的素材视频等方向的机会，这些赛道目前还比较新，但变化已在发生。纵观整个 AI 短剧行业，从野蛮生长的流量狂欢到如今内卷洗牌的理性回归，我们能清晰看到一个行业的成长轨迹。百亿市场规模、6亿用户体量，足以证明 AI 短剧的生命力。但极低的爆款率、严重的同质化、缩水的收益、演员的职业困境，也戳破了 AI 量产的泡沫。技术永远是工具，而非核心竞争力。短期来看， AI 替代了低端量产的真人短剧，挤压了普通演员的生存空间，但长期来看，行业终将告别以量取胜的粗放模式，走向精品化、差异化、多元化发展。未来，优质的剧本内容、细腻的情感表达、独特的内容创意，依然是短剧行业的核心壁垒，而 AI 只会成为行业升级的助力，而非主宰。关于 AI 短剧内卷、演员肖像授权、行业精品化转型，你有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好啦，本期节目到此就结束啦，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转发分享，我们下期再见。
1: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2: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1: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2: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1: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5: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6: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5: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7: 我们不见不散。
8: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9: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8: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9: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8: 啊！
6: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3: 北京时间1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2: 选股票，
11: 用九方
12: 速交易，
11: 用九方。
1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4: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5: 大家好。

0: 我是肖文杰，
1: 我是小亚。我们节目的长期听众可能会知道，本台之前很喜欢做一类节目，就是我称之为小题大做，也就是从很小的一个话题出发，把很多相关的思考串起来。感觉这种类似于智力训练的活动已经很久没有做了，所以今天复健一下，我们来讨论一条很小的美国新闻，哦不对，是旧闻啊。一句话就是2025年11月12日，美国的费城铸币厂生产了最后一枚用于流通的一美分硬币。
0: 这个不仅旧，而且真的非常小啊！讨论的是一美分的这个硬币，我们之前讨论的一些货币，金啊、银啊什么的，感觉价值还挺高，这个也太小了。
1: 嗯，
0: 所以我大胆的来问一下，现在一美分能够干什么？
1: 我也不知道，所以我去这个美国人的这个百度贴吧 Quora 上面查了一下，
0: 不是美国知乎吗？
1: 反正就是有一个2022年的回复说，一美分的话，在美国当时可以买2勺汽油，现在可能不止，你买不到了啊，还可以买一张质量很差的打印纸。不过比较好的是你去邮局的话，他们会卖给你一美分面值的邮票，但是总体来说一美分的购买力确实极其有限。
0: 这还是美元呢是吧，说实话还稍微可以算多一点。如果是人民币的一分钱，哪怕是5分钱一毛钱，其实你现在都很难想到有什么具体的作用了。
1: 嗯，就反正有零有整场景，其实大家都已经很习惯什么微信支付宝来付，就比现金方便很多嘛。我觉得美国人也是这么想的。这个一美分硬币的历史本身是很悠久的，可以追溯到1793年，就是美国建国才20来年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这个硬币，但是直到2025年才彻底把它宣布结束嘛，感觉是实在是跟不上现代支付方式的进步速度了，这是一点。另一点就是这么一个很小的货币停止发行，但是就在之后的一年里面，就这个停产给美国社会带来了很多小麻烦。比如说很多商户都出现了找零的困难，还有好几个州就开始设计法案来规范四舍五入的找零改革。这个呢又进一步引发了消费者和商户之间的潜在矛盾，因为大家听到四舍五入这种方案，再结合美国的这个商品价格和税务体系，感觉很容易变成一种漏洞，最终让消费者多花钱。
0: 嗯，等于是一分钱激起千层浪是吧。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下一美分硬币停产相关的一系列话题。
1: 我们要把这个话题切开来看，首先我们还是要从字面意义上的现金出发，看一下它在美国以及中国的实际存在感到底还强不强。其次呢，我们要看一下为什么这个一美分的硬币在花不出去的情况下还能坚持这么久。接下来就是一美分硬币停产的真正原因，也就是经典的所谓铸币税和铸币成本之争。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没有一美分硬币的这一年里面，美国市场上出现的一些新问题。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那我们就从真正的现金说起吧。在中国语境里面提到支付，就大家大概率想到都是移动支付，什么微信、支付宝碰一碰发红包之类的。不知道肖老师是什么习惯啊？我自己这个钱包里还是会放一点现金应急的，但是实际上这个钱包里面使用频率最高的还是身份证。
0: 人民币的现金确实是非常少用了，我有一次翻出我钱包里面的现金，居然有可能是哪次出国的时候一些国外的外币的现金。
1: OK，
0: 而且我觉得钱包这个东西是不是现在都已经应该是需求量比较少了，像过去比如说你送一些比如说刚刚成年的一些年轻人啊，或者说是送给朋友一些礼物的时候，钱包还是个经常会送的东西，现在要么送卡包，
1: 卡包可能更实用一点啊。
0: 是，嗯，反正硬币的空间确实非常少了。
1: 就像你说的，就是现金或者说尤其是硬币这种东西，最有感觉的时候一般的时候都出国玩。
0: 对，
1: 比如说在日本的话，你买东西找零硬币真的会非常多，你可能还要额外找个地方去放硬币。
0: 是，
1: 甚至像机场便利店还会把就是帮你清空硬币作为一个小的服务的卖点，对吧。那回过头来说，那我们其实直觉上就是会认为着中国和美国都不应该是再去大多数使用现金了，就毕竟是我们是移动支付比较多，那美国大家可能认为信用卡比较多，对吧。
0: 对啊，怎么了，这是不是这个你说直觉上我就感觉你后面有跟但是了。
1: 对啊，肯定有但是啊，所以说我们还是查了一下真实的数据，就是来自于中国人民银行和美联储数据。这个也是货币政策当中两个比较经典的基础指标，各是 M0 基本上可以理解为在市场上流通的真现金。另外一个是 M2 可以比较抽象的理解为整个社会里的货币总值，那这里面现金肯定是比较少的一部分的，除了现金以外还包括各式各样的存款，所以说 M2 其实是一定是大于 M0 的一个概念。那在 M0 和 M2 之间其实还有个 M1， 但是就是今天就不展开讨论了。那关于 M0 和 M2 呢，我其实具体想看是两个指标，一个是 M0 的绝对值变化，也就是说中美两个国家市场上流通的真现金到底是变多了还是变少了。另外一个是 M0 和 M2 之比，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两年美国的这个印钞机开得很猛嘛，实际上 M2 的增发已经非常大了，就看这个比值呢，其实是为了剔除货币盘子整体变动对于 M0 这个部分的影响。
0: 所以一个是绝对值，一个是相对值，对吧。直接说结论吧。
1: 结论的话确实有一些反直觉的部分啊。我们先说 M0， 先说美国不凡。

0: 美国流通在外的现金，也就是纸币加硬币的这个总量，其实并不算特别小。到2026年的话是有 2.45 万亿美元，这个数字相比10年前是增长了 70%， 就其实还涨的。中国的这个指标呢大概是 14.75 万亿人民币，10年间增长的比例更高，是 1.35 倍。
1: 那其实不是说干掉现金嘛，就现金还是越来越多，这个但我理解这个是不是跟整个经济的这个盘子啊再增长也是有关系的。
0: 对，所以说后面我们去看 M0 和 M2 比值会进一步看到这个问题吧。
1: 不过你真的说到这个干掉现金这件事情的话，其实我们仔细想想，在中国有可能确实是这个趋势挺强烈的，但在美国的话，就我们自己看到一些刻板印象，用现金的场景有可能没有那么少。
0: 其实还有一个比较独特的理由，就是美元的现金并不只是在美国境内使用。
1: 哦 ，OK， 对对对对，
0: 对这个其实有美联储官方说法，就是他们估算的话，接近一半的美元现金其实是在美国境外流通的。比如说我们在谈汇率那期节目里面就提到过，有些国家它不是本国货币贬值速度很快嘛，那么其实本国有可能会接纳像美元或者说欧元这样就是相对来说比较硬、比较强势的货币，在实际流通当中使用。这个是一类。另外呢，就是在境外流通的美元现金里面呢，还有个特点，就是有接近80%是100美元的，就是那种比较大的钞票。就相比于日常使用大钞的，更重要的价值是用来避险储值的，
1: 放着的
0: 啊。对，这个就比较类似是瑞士法郎嘛。瑞士法郎其实它的最大面额涉及到1000，就它储值能力是更强的，就是这是为了一些特定的需求存在的。
1: 就
0: 是
1: 保险箱里面除了黄金，也要放点这个。
0: 要放一点，对的。
1: 那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大概能够理解啊。这个 M 零至于 M 二的这个比值，这个占比其实是我们刚才讲的，你要剔除掉那个就是增长本身的话，看这个有可能更加准确一点。
0: 是，这个指标其实也蛮有意思的，就是你如果把中国这个比值拉一个图表，你会看到就是每年都有一个月，走一下窜上去。
1: 哪个月？
0: 春节的那个月呀。这个说明了就是微信红包就是没有把实体的红包彻底的干掉，就是春节大概率就是我们一年当中接触现金最多的时段了。
1: 而且大多数的微信红包这个面值应该有可能比春节时候那个实体红包还是稍微薄一点。
0: 就反正就是春节前后就是确实银行关于现金的业务会显著的变多，这个大家都是有概念的啊。
1: 是。
0: 但是如果说我们就是把春节的这个月的异常值影响剔除掉的话，我们再去看一下这个情况有没有变化呢？其实稍微也有点蛮有意思的说法，就是在微信支付正式推出之前，比如说我看了2012年的数据，现金在中国货币供应量当中的占比其实就已经比较低了，大概是 5.5% 左右，全年的平均值啊。之后呢就是继续一路下降，因为有了微信支付嘛，然后最低是到过 3.75%。 但是从2023年下半年开始，可以看到 M0 至于 M2 的占比是出现了回升的，其实目前是回升到了 4.18% 左右。
1: 哦，那这是为什么呢？会有回升？
0: 不是很确定理由是什么，但是就是实际上还是说，可能更多人愿意去存一些现金，而不是说完全的把钱放在银行里面或者用移动支付的这种形式了。
1: 啊，就是很难解释清楚，是吧？
0: 很难解释清楚。
1: 但这个我觉得挺有趣的啊，这个变化。那再说一下美国吧，美国这个比值是多少呢？
0: 美国其实很超乎预期啊，就是美国的货币总量里面比较稳定的，一直有10%到12%是以流通现金的形态存在的。美国没有春节啊，所以它这个比值一直是比较平稳的一个数字。这个比例在2022年前出现过一个小幅的下滑，但是2022年以后也在小幅的回升，这方面中美的就是回升的这个态势是比较类似的。
1: 有点意思，而且这个比值高很多啊。那么就是接下来一个问题，就其实我们前面提到的，在这个美国人的具体场景里面，他们什么时候使用现金呢？
0: 这个我们引用一下美联储和 FDIC 的官方研究啊，就是结论其实高度指向几类人群或者说特定的需求。2024年结论是，首先是低收入人群，很多是使用现金的，
1: 因为他们办卡不一定很方便。
0: 对，就是在年收入不足2.5万美元的家庭里面，现金其实占到他们日常支付比例的1/4。这里不仅是所谓办卡不容易的，就还有一种可能是他们的收入来源本身也是现金形式为多，比如说直接拿那个小费，或者说现金的支票这样子。其次呢，就是一类不怎么使用银行服务的群体，比如说像你说的，有可能是没有信用卡的人群，像老年人、未成年人，以及有一些征信有问题的人群，这是人群特质的划分。还有就是特定需求的划分，这个我们说直白一点，就是俗称的灰色交易或者影子经济啊，比如说毒品交易就是其中很典型的一类，就是毒品交易就是不太可能给你转账啊，大部分还是要依赖现金的，这个也是反追踪的一种方案了。
1: 过去还能就什么19世纪的时候还能用用钻石，对吧？现在还是现金为主了。
0: 现金比较好啊。看到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克·施奈德有一个估算，就是这类影子经济在很多发达国家其实可以占到 GDP 的14%。那假设这里面大比例是用现金的话，其实是就是把现金这个基础需求是狠狠的拖住了。
1: 这一些在这个著名的巴尔的摩市 纪录片《火线》当中亦有记载，
0: 有记载啊，我第一季就看到他们在那里数钱。
1: 对，我自己有一个印象很深的，就是之前看过一系列的视频啊，就是他是搞笑类型的，比如说他请了一个维修师傅上门来修个电器，然后请问他多少钱，然后师傅拿出一张细节对吧，一个板，然后在那边很一条条跟你勾说这个耗材多少钱，然后我的人工费多少，乘以工时啊等等的，算好一个钱，说一共比如说1320美元，然后客户就说那如果我付 cash 呢，然后他就会说哎呀，说你早说，然后你就说 cash 的话你就700块800块都可以，你就看情况就给吧。
0: 嗯，对，因为现金也是一种就是经典的避税的手段，
1: 对，
0: 就这个方面 IRS 据说也有测算，就是反正是每年就发现就是自己少收了很多税，就是来自于这个方向的。
1: 是，嗯，
0: 总而言之呢，我们在这个第一部分还是希望破除一下刻板印象，就是说虽然说中国的移动支付高度发达，美国的信用卡支付高度发达，但是现金依然在这两个国家都占据了一定的分量、一定的场景和一定的人群。虽然在现金当中呢，我们在细分看的话，纸币的分量大概率就比硬币更重，但是我们依然觉得这个是一个讨论接下来一美分硬币变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1: OK， 讲完现金的部分，那我们就开始聚焦到这个硬币的部分吧，具体来谈谈这个一美分硬币到底为什么值得小题大做。
0: 因为一美分硬币虽然是此前美国所有的这个现金里面面值最小的一个品种，但是如果我们把它转化成铸币厂的工作量，这个情况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这里我们引用美国铸币局的官方数据啊，2024财年在美国铸币局生产的所有硬币当中，一美分的数量占比是最大的，它占到了就是铸币总数的57%。另外美国财政部还有个统计，就是说全美市场上的存量一美分硬币有1140亿美，
1: 不是万美，亿美，
0: 亿美啊，美国人口大概是3.3亿啊，
1: 是。
0: 平摊到每个人头上都有300多枚，
1: 也约等于3美元左右，就是
0: 啊，很多啊。
1: 是，但是这个就是你只是看面值的话，就像你前面说的，看面值真的很少一点点，对吧？但是如果你看这个数量的话，还挺多，就是物理的实际的存在，
0: 每个家都有三个塞满的猪这样子。
1: 对，就是你这个物理的实体的存在是蛮大的。然后像你刚刚讲的，对于铸币厂来说，就是
0: 很烦啊，
1: 一美分是个硬币，对吧？一美元也是个硬币，
0: 我铸什么？

0: 再加上这个三代的核电技术全面的一个国产化的落地，然后速的一个提升，所以呢这块呢应该是核电它作为一个全球双碳转型过程当中比较公认的一个这个名师投教课程
1: AI
0: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主要生产这种核电用碳材的一些公司呢，就有像方大碳素，它做一个初步的了解以后，就可以基本把整个行业的一个大的脉络有一个初步的一个认识。
2: 那么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关于核电行业的投资策略以及未来需要注意的投资风险在哪里。
0: 我觉得从几个细分的方向可以去进行一个布局。那我觉得第一个呢，肯定是布局这个盈利确定性比较强，然后并且那个有一个持续提升的这样的一个核电运营商。因为在这块的话，我们看到，因为那个随着像辽宁啊等地，它的这个核电的可持续发展的价格机制呢，有一个逐步的落地。然后呢，大比例的这种电量。 电量它是按核准价进行一个执行，所以使得整个核电它的一个盈利的稳定性呢得到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明确的保障。后续呢，该政策有望是在全国进行一个推广，然后所以呢，核电它将逐步转变为这个电价预期稳定，加上这个装机成长的这种稳定这种稳健型的红利资产。然后呢，叠加上本次这个国内首批的八台机组的这种核准落地啊，像中国核电啊、中国广核啊，还有国家电投啊，他们 这三家分别拿到了四台、两台、两台这样的一个额度嘛，然后头部的就要这样的一个运营商呢，它长期的一个成长空间呢，有一个进一步打开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在这个运营环节，在电力的运营环节，不只是核电啊，其实这么多年以来，资本市场炒作的最大的一个预期就是来自于这个电价的这样的一个改革。那么之前火电在今年上半年的时候，其实是有过一波类似的一个改革的，那主要是来自于它的一个容量电价啊，那当时的一个运营商都是有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提升。 那么核电呢，我觉得随着这个政策的落地呢，它的一个运营商也是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成长空间和投资机会。第二个呢，是把握核电赛道它的一个这个设备啊，它有可能会有存在一个高景气的一个机遇。因为我们看到整个核电技术，刚刚已经讲过了，它在整个行业里面它的资质壁垒、技术壁垒都来自非常的高啊。那么2022年的时候，整个设备的市场规模就突破了400亿。近年来呢，它由于整个核电建设的投资呢是在做一个不断的提升和并且维持一个高增速。然后在2025年的时候， 时候它的一个投资额是达到了1650亿这样的一个水平，然后2026年1到5月份的时候，已经完成了大概651亿元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同比增长呢是达到了28%。所以整个设备端它的一个需求呢是持续做一个释放的。然后既可以关注到像核岛、城轨岛这种主设备的这种龙头，也可以布局一些细分赛道，实现出一些自主可控、国产替代的一些标的。那比如说像北交所提到的一些标的，都是可以进行关注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关注这个核电 和这个AI协同的这样的一个衍生的机会，因为目前的AI算力的浪潮大幅推升了这种稳定的用电需求，然后核电呢作为这个年利用小时是最高的这样的一种优质的集合的新能源啊，它和数据中心的供电的适配性极强啊，所以呢这块的话未来可能会有一些算力协同方面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机会啊，这块是可以进行一个关注的。然后呢，接下来呢 第四个方向呢，就是关注一些就是电力板块和其他的一些高性价比的红利资产，它做一些联动的啊。那么这些方向啊，那么可能会有这个公用事业类的整体的有一个长期的一个配置机会。那我觉得这四个方向进行一个把握。那么从风险的角度来说的话，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风险是来自于政策，它可能会出现一个反复和不及预期。因为核电呢，这个板块它不是那么强的，至少在建设环节，它是一个这个政策性非常强的行业。所以呢，在这块的话，如果 政策出现了一定的反复，那可能会对整个行业造成比较大的一个影响。那么另外呢，就是来自于运营和供应链，它可能会存在那个一定的相关风险啊。那这块的话也可以去做一个把握。那把握好这两个风险了以后呢，像其他的包括像市场的竞争风险啊，那么这些呢相对来说它的这个风险面会来的小一些。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邓天先生就核电板块的详细的情况给大家做了梳理和介绍，谢谢您，再见。
0: 嗯，再见。
3: 股市趋势会是实时关心，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接下来，我们来进入到今天的直播。

通公司单元。8月1日，李毅制造一纸公告宣布终止参与富通集团嘉善通信技术有限公司重整投资。回顾一下整个事件，从高调入局到迅速的抽身，李毅制造的光通信梦只做了20天。7月10号的时候，董事会审议通过。7月11号公告拟投不超过40亿元。7月31日公告终止。这场戛然而止的跨界，也折射出消费电子龙头在 AI 算力热潮下的战略的焦虑。7月10号的时候，李毅制造审议通过了一项重磅的议案。公司拟作为重整投资人，参与富通集团嘉善通信技术有限公司的重整投资，投资金额不超过40亿元。根据公告，投资的逻辑是清晰又宏大的。李毅制造将切入光纤通信材料应用领域，与现有的 AI 算力业务形成战略上的协同，标的资产也是颇具规模。富通嘉善拥有位于嘉善基地的约620亩土地，近50万平方米建筑物以及光通信业务相关的机器设备。而这家标的资产也并非是无名之辈，作为老牌光通信巨头富通集团的核心子公司，其主营光纤预制棒、光纤光缆曾经是国内光通信产业链上的重要一环。对于急于在 AI 算力领域讲出新故事的李毅制造来说，这次投资看起来是一次抄底优质产能的绝佳机会。但是呢，重整程序的时间表并不是由投资人说了算，管理人要求重整投资人需要在7月29日前提交重整投资方案，这意味着尽职调查必须在此之前完成。于是李毅制造迅速的行动，缴纳了5000万元的保证金，提交报名材料，委托律师事务所及审计评估机构开展尽职调查。但是时间窗口实在太窄了，李毅制造在公告当中坦承，尽职调查时间有限，中介机构无法及时出具相关报告，公司无法对标的资产做出合理的价值判断。7月31日，李毅制造能终止本次重整投资。公告当中的措辞显得非常的审慎，基于对整合后风险因素的审慎评估，为维护上市公司和投资者利益。李毅制造对于光通信的冲动，可能是源于主业增长的压力。今年的一季度，李毅制造是增收不增利，受原材料成本上涨以及研发投入影响， AI 终端业务增长降速，毛利率下滑。汽车及低空经济业务虽然被给予了厚望，但是难以扛起营收的大旗，整体营收呢是增速回落。资本市场的表现同样是比较低迷的，李毅制造 H 股上市之后股价持续破发，市值约1007亿元，市盈率偏高，估值压力显著。在此之前，李毅制造已经通过收购利敏达在光通信散热配件领域有所涉足，本次如果说成功收购，将会正式切入到光通信核心制造领域，也为 AI 算力产业布局补上了关键性的一环。但是呢，从高调入局再到20天终止，这场闪退暴露出公司在战略上的摇摆，既想借着光通信讲新故事提振估值，又知道跨界整合的风险是远远超出预期的。而他的谨慎或许可以从同行的经历当中找到解释。今年的6月，大族激光公告控股子公司拟投资不超过25.2亿元，建设年产6000万新公里光纤级预制棒项目，并且出资3.06亿元收购领先科技51%的股权。此举呢，大族激光是想向上游光通信核心材料延伸，开辟第二增长曲线，但是现实非常的骨感。在2025年度，大族激光光纤业务营收仅4070.61万元，占到公司营业收入的0.22%，亏损6927.96万元，实控人股权质押率高达96%，资金链紧绷。2024年上半年净利润大增，主要是依赖于出售子公司的股权投资收益，主营业务盈利能力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善。此外呢，光纤预制棒的技术壁垒非常高，目前国内仅有长飞、亨通少数的企业掌握了规模化的量产技术，大族激光作为新进入者缺乏工艺积累和客户认证，
项目从建设到量产至少需要2到3年。

0: 如果说这期间行业景气下行，新建的产能可能会直面过剩的周期。所以从大族激光的案例可见，即便是领域制造压对了赛道，后续的整合阵痛和资金的黑洞也足以拖垮主业。因此对于领域制造来说，半个月闪退与其说是败退，不如说是一次代价可控的战略止损。唯一不确定性的就是5000万元的保证金能否全额退回。好，接下来时间我们邀请到业内人士给大家做详细的分析，邀请到的是市场人士左建明先生。左建明先生您好。
1: 哎，你好龙源。
0: 我们来说说领域制造啊，这场破碎的光通信梦为什么会戛然而止，折射出哪些行业上的战略焦虑？
1: 好的，我觉得那个有可能我们从公告里面会去看到，那个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从参与者那个到退出者，但是我们从那个真正的一级市场当中来做一个分析的话，可能我们的判断的角度可能会不太一样。第一个的话，我们可以去看一下那个，因为他从6月30号的时候，嘉善人民政府那个受理了富通嘉善的一个破产重整，那个之后我们可以看到是给出了一个时间点，7月29号那个来做一个递交。理论上来说，这个递交的时间点啊，它是很有弹性的，或者说在我们过往的 A 股市场当中，那个做破产重整的案例，包括我们前两年我们点评了非常多，那个这些的一个破产重整的受理时间是完全可以有一个弹性的空间，不要说是发公告做一个正式的递延，哪怕你到了8月29号你往里面递材料，如果是真正的你想做破产重整的话，完全可以递得进去，它根本就跟我们二级市场当中这一块的时间关门，跟游乐园的时间那个到了晚上6点钟关门，这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嗯，
1: 这个时间点完全可以做一个掌控。所以从退出的时间以这个作为一个理由，如果站在二级市场当中的投资者觉得是非常遗憾，如果是站在一级市场的话，我们只能够叫做呵呵，那个这个的话是完完全全是那个说不过去的一个理由。第二个的话，我们再来看一下，如果把这个退出的时间那个我们觉得挺匪夷所思的，我们再来看一下介入的时间，我认为也太巧合了。因为就跟洛源刚刚节目当中所提到的，6月26号领益的话它是到港股进行登陆，之后登陆之后呢就在破发的边缘，之后非常的快，在7月11号的时候董事会马上就通过要做一个参与，这块的保证金5000万，这绝对可以放心100%拿得回来，那个这个肯定不会有任何问题，因为这部分是由法院会有三方监管的。而我们看到它的介入的时间和动机，我认为虽然是作为一个千亿级的公司，我们不应该去这么来做一个揣测，但是我们的确会去发现这个时间点也把控了太巧合了。那个你是在正好港股上市临近破发的时间点当中，我要去参与到我们的一个富通，特别是光纤预制棒市场当中最火的一些题材和概念，那个来做一个介入，而且这个介入的代价其实等于零，因为你只是请了你的法务团队跟审计团队那个介入，这个的话其实费用是非常非常低的，一个月那个我相信不会超过100万，但是对于你能够融到这么多的资金，或者说能够增加这么多的光环，我认为是绝对值得。第三个，我们的话再把这个从他一开始时候的介入到最后的蹊跷的退出，把它再给那个逻辑做一个闭环的话，其实我认为还有一点，因为做破产重整啊，在我们的资本市场，特别是从2020年之后，已经是非常成熟的一条产业链了。也就在于，如果你真的要去介入到那个富通它的一个产业链的一个破产重整的话，可能不是在7月11号介入的。往往是要提前半年到一年， 你的所有的法务啊，你的财务啊，都要是进驻之后跟企业跟当地的法院，包括他的互通的债权和债务人是要反复的沟通的，绝对不可能是我等公告看到之后我再去做揭露，这是绝对不可能。所有的人，所有的机构投资者都是提前半年到一年进场。为什么我们 A 股市场当中破产重整每年都是四季度我们的交易所都会放行，但是大多数的机构从一季度开始就开始反复的沟通。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案例里面就会告诉我们，第一，一级市场跟二级市场当中对于这件事情的判断完全不一样，一个是从二级市场股价的炒作角度，一个是从案例实战的一个角度，完全不一样。第二个，有可能我们再回过头来去看它，二级市场做了一把过山车。我认为从它的动机里面的话，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就跟洛源刚刚所提，它的增收不增利的过程已经是很显而易见了。虽然我们看到是叫做智能制造的板块，无论是机器人也好 AI 也好，公司都绑定了非常深，但是报表不会骗人，财务报表当中净利润率已经从10%那下降到5%，最近三年已经下降到只有3%了。3%的净利润率的公司，你跟我说你是智能的公司，你是一个高科技公司，有可能我们不太相信这样的一个投资神话。好的，洛源。
0: 好，那我们再去看一下啊。应该说产业转型的路注定不会一帆风顺，刚才也说到了大族激光，那你怎么看中国制造企业在转型当中遇到的这些冷静的时刻？
1: 好的，我觉得这里面的话包括了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我们要么是企业自己去做这个，要么呢就是我通过一个跨界来做一个收购，这一块的话也会成为我们现在资本市场当中比较热门的一个逻辑。但是我们往往都会说，好的资产啊，往往都不会轻易的飘到市场当中来去寻找融资。如果到媒体报道之后，在全市场找 FA 的公司，我说我要去做融资，我要去做投资，这个的话往往这些飘在市场当中的案例绝对都是坑。那往往我们再回到今天这个案例里面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公司的规模做大之后一定是要做强，而不是说我进一步的摊大饼。所以我们看到在追逐一些科技领域的过程当中的时候，比如说我们 A 股市场里面投资在往高端的利润角度里面去走的公司有吗？有，比如说同样是制造企业里面的美的，它就非常的厉害，它的一个所有的投资和布局的话都是往高毛利走，之后我们看到公司过去这十年规模是越做越大，之后净利润的话也会有一个提升的过程。而我们有一些公司的话，可能之前是在不断的把自己的基本盘做大了之后，好像并没有去往。
2: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3: 北京时间21: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4: 上海中心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偏东风，明天东北风，风力都是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4到35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8度，今天的相对湿度55%到90%。关心一下沪深京3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3878.43点，全天上涨56.15点，涨幅1.47%，成交1.21万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14144.20点，今天上涨258.49点，涨幅1.86%，成交1.45万亿元。 北证五零指数最后以1119.46点结束交易，全天涨25.97点，涨幅2.37%，成交204.54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涨1.24%，创业板指涨1.32%，科创综指上涨4.78%，上证五零涨1.58%。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25900。

0: 07.17点，全天涨54.25点，涨幅0.21%，成交2685.25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15:30，全天报收每克904.92块，今天涨了20.7块，涨幅2.34%。
1: 第一财经广播，
2: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啊！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啊！今天8月5号，星期三，收盘之后一看，哎，指数表现不错，是吧？对对，没错，各个互动平台上面，我得赶紧把这句话打上去。楼上的师傅们，下午好，今天大家都开心吧？各个分类指数啊，能够很明显的看到这一点。各个分类指数里面，今天其实下跌的指数就两只啊，上证红利0.23%，中证红利0.21%，啊，这个涨幅最小的万德微盘指数啊，都有0.27%的涨幅。当然，涨得更好的是科创200、科创1005%以上，科创50、科创综指4%以上，啊，然后什么双创啊，啊，中证1000、国证2000啊，这些指数涨幅都有2.5%，而且成交量是放大的，对吧？所以使得今天个股涨多跌少，怎么样啊？各位满意吗？动手了吗？啊，有的小伙伴在关心说，这个市场在这样的情况下，目前跟还是不跟，追还是不追？昨天也有听众朋友在提这个事情，对吧？晚上推送的时候还提，我们要不要慢一点？慢一点肯定会错失，对吧？但会避开风险，会是这个样子吗？各位怎么想怎么做的？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啊，网络平台阿基米的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欢迎找主播包容，峥嵘的容啊，这两个平台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当然平台听节目非常多啊，第一财经四个中文字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啊，然后包括第一财经广播在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的云听都可以来及时找到我们。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啊，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跟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可以搜索
1: 第一财经广播。
3: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4: 我是刘斌，长沙的刘斌。
5: 您最早怎么找到我们的？
4: 证券公司一个朋友，他说你也可以听听第一财经，以及在下午他有个刚好这个时间比较合适吧，有时候晚上回听一下。那回听的时候就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想听哪一节你就多听一下，
5: 都可以快进，对吧？
4: 最近听了那个人说他能够守住10倍的，我也曾经搞过20几倍的中国国旅，后来改为中国中缅那一年2021年。
5: 给我们打个分，我们就有活动，
4: 干货比较多，这是第一。第二个，当然了，你投资者自己有关系，就说你有所准备，你就会听得更明白。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3: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哎，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大家伙准时来报道啊！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可以过来啊！当然也说了，管管键盘啊，这点非常重要，是吧？刚刚看到了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很多这个老朋友过来打招呼来了啊，这个除了沪深北以外啊，西西弗斯是吧？罗伯特啊，这个以前看那个什么相声剧，这个好像还真有一出是跟罗伯特有关系的，这个我忘了是名字还是怎么着啊？安民全书，另外这个风轻云淡古飞扬，哎，对的，说的就是你啊，没错。在蜻蜓平台上面大家伙都在聊些啥呢啊？蜻蜓平台上面这会儿名扬天地人和红米酒都跑过来啊，红米酒在关心说什么，哦，不是啊，在看两根 K 线啊，是的啊，创业板也好，这个科创板也好，好像是两根 K 线都涨起来了吗？ 是这个样子吗？各位觉得这个事儿啊，可以复制吗？可以延续吗？啊，有的朋友在关心说，这两根 K 线的形状，不是一节踩着一节高啊。如果是阴线的话呢，还收运线呢。但如果是阳线的话，这两根怎么来看？啊，02-1627-80977，哎，四号线，先是侯先生的电话啊，下午好。
6: 哎，宝宝好。
0: 下午好，哎。
6: 啊，这个礼拜的三天都是开心的啊，今天是最开心的。
0: 今天是最开心的哦。怎么样？
6: 今天幅度大一点吧，对吧？就是反弹。
0: 哦。
6: 就是反弹，这里好像是礼拜一的时候就开始了吧，60分钟做了个双底嘛。这里感觉是应该是不跌了。
0: 哦。你说的是创业板指还是科创板指，还是就那只个股你的自己？
6: 我是讲的是个股吧，
0: 啊，
6: 就特别就是存储那块嘛，应该是，就是我讲的是我手里的嘛，对吧？
0: 个股有双底，
6: 前面一两天是 CPU 吧，今天轮到存储了，所以我讲今天我感觉最好吧。
0: 那这个好起来了以后怎么样呢？抛了还是等着还是怎么什么态度？
6: 今天稍微加了一点点仓位，看反弹。
0: 哎呦，
6: 就是后面还是看两天反弹。
0: 你这个仓位加浮盈加仓啊，还是哪能叫的啊？
6: 我看我是，是略涨的时候加仓，就早上的时候。
0: 就略早的时候加的仓。明白了。
6: 因为我看今天好多票，包括我有的手里剩一点点的那些，都是在底部有那个日线的金叉嘛，所以我在这里看，虽然说我看的反弹也不高，都是去往20天线那里去碰一碰，对吧？那但是我自己就愿意参与一下。往上涨肯定我还是抛的。
0: 所以这个位置可以先不着急，对吧？不着急抛，
6: 我
0: 的意思是。
6: 看了有三个礼拜了吧，我都没有动过了，都是。今天算是第一天加仓了。
0: 除了今天加的，那今天短线情况怎么样啊？哪些涨得会更好一些？是存储还是什么？你看到的
6: 还是偏半导体那块的吧 ？CPU 继续在涨，它有一点点分化吧。然后是，我看有些是半导体。然后今天我是因为手里是原本有一点点存储嘛，然后今天加的也是，我就看的比较多一点嘛。还有那个就是我原来手里持有的比较多的那个叫那个创新药什么的，今天也还可以。
0: 但是你看啊，就是说这些涨大家都能看到，以至于刚刚阿基米德上面都有些听众还瞎猜啊，猜这个主持人手上有什么，谁说今天都是这个科技啊，今天涨得特别好的贵金属，什么化学品、小金属，
6: 啊，
0: 对吧？稀土，
6: 贵金属也可以。
0: 但这些你有吧，或者你会参与吧？
6: 没有。但实际其实在我眼里看都是一样的。
0: 没关系，什么意思？怎么叫都是一样的？
6: 都是，50个点、60个点的这种幅度的下跌之后，现在开始往回走嘛。其实这个时候，不管是这个偏科技还是偏那些，其实都是一样的，我觉得。
0: 你的意思，我怎么理解这个话？都是一样的，就是说都只是一波反弹，还是什么？你这个？
6: 目前看都是一波反弹。
0: 就只是一波反弹，反弹谁没有关系？你觉得是？
6: 那反弹的还是之前就是下跌幅度比较大的嘛，然后前面是那个嘛，那现在就是，现在可能别人觉得价格合适一点的，有人会在这里稍微买一点嘛，我是这么理解的嘛。
0: 那这个就像我们前两天有听众讲的说啊，这个是这个比反后面还要有 C 杀，你是心里也抱着这种态度吗？
6: 那个我不知道，我就现在知道现在，我就感觉现在是反，是吧？因为人家那个对面已经。它是指数新高，然后它这些东西也没新高，对吧？也是在下面的，也是在下面。那所以我只能看这里先是反，没有去新高的这个样子。
0: 所以
6: 那别的嘛，新的东西也没有冒出来，
0: 对
6: 吧？所以也不好说。所以我还是愿意盯着这些上面。
0: 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你会给自己设一个锚？就反到什么时候，比如说是大盘的指数位置，还是你个股的指数位置，或者是什么均线位置，一定要出掉一波，有这个想法吧？
6: 指数是不看的，节奏可能是这个大盘的啊，这个指数多少我是不看的。但个股上面我是看

0: 因为我现在今天买的还有原来持有的股票，绝大多数都是现在五天线跟十天线金叉的。
1: 嗯，
0: 我是第一看情况弱一点的话，都是往二十天线那个地方去反。
1: 嗯，
0: 如果好一点的话，都是往六十天线那个地方去反嘛，就是在这个之间吧。那可能我现在买的到那个到二十天线左右碰到的话，我就会开始卖了。
1: 哦，就碰到二十天线，有可能会觉得反弹就差不多，至少是先看个股的二十天线，对吧？
0: 就是，我觉得就是最低的目标我就达到了嘛。
1: 嗯，
0: 我就开始愿意卖了。那往上能不能去六十那边是看运气的嘛？
1: 那
0: 二十这个地方我是觉得是有的。
1: 操作话会有什么习惯？比如说到了二十天线以后，把所有的成本的折算的份额卖掉留利润，还是抛一半？还是怎么着？这个
0: 啊，我一般都是碰到抛一半，后五天线就全走嘛。
1: 啊，对，这个就是说这个呢，对于老股民来讲，投资人来说啊，好像是习惯的操，但是对于小白新手而言的话，哎，这也算是一种借鉴，对吧？所以我要问的仔细一点。
0: 因为你我就说这个炒股是看心理嘛，你这样就心理负担上面小呀，对吧？
1: 对，是的，就我既有的赚，对吧？
0: 你说的操作都是看心理嘛，如果你心理强大的话嘛，那被我讲起来，那应该是全进全出，对吧？那像我们这种心态不是特别好的这种人，是半进半出的时候比较稳嘛，就因为我是往好里想的嘛，所以我两样都不吃亏，对吧？
1: 嗯，
0: 那心态不好的要两面都吃亏，对吧？
1: 嗯，
0: 保持一个心态好嘛，操作就不容易出错，就不会急。
1: 对，是的，随时这个左脚右脚总要踩一头。是吧？
0: 啊，
1: 好，
0: 你放一半嘛，你总归说，总归是有一半已经肯定对了呀，对吧？
1: 嗯，有数了。好的，谢谢侯先生，投一个电话，我们先聊这些，好吧？谢谢你。
0: 好嘞，哎，不好意思，
1: 再见。哎，侯先生说这个星期今天是最开心的，各位开心吧？开心的话来个电话，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一会儿回来。
2: 微信 Q Time， 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3: 假发大王瑞贝卡也被立案了。深挖公司内幕后，发现居然涉嫌控股股东套现、质押违规三连击。在7月25号盘后，假发大王瑞贝卡公告称，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的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正式立案调查。不看不知道，瑞贝卡居然。

0: 那这样就是说，现在如果不通的时间越长，它那个周期会延的越长，到最后那个后面周期会延的更长，然后这个高点会更高，我就比较看好这个。所以第一个是我压住油运，那么第二个主要的是那个互联网，因为赔率比较高，因为互联网等于是一直被吸血嘛，今年一直是往都钱都往那个上游的 AI 硬件去嘛，那基本上都是，可以说就以前的那些 AI 硬件都是卖铲子的嘛，就因为那个你可以说那个 AI 应用等于是挖金子的，那个金子那个闭环前面一直没形成嘛，但是现在这个 AI 的应用，我估计就是今年年底啊，这些 AI 应用包括云啊这些都会有业绩出来，那么就从上面的 AI 硬件这个资金流会流向到这种比较低洼的地方，是这样一个概念。
1: 那么创新药是我觉得也调整的时间够长了，因为高点好像是去年这个时候嘛，基本上调整了一年了。那么这个包括它的业绩啊什么的一些消息啊，都展示这基本面都还是可以的，就这创新药。那么红利嘛就比较稳，我就是最后打个底的，每年拿多少这个红利。 那么，因为我基本上是完美的，就基本上错过了这个 AI 硬件的这个行情。那现在我觉得应该是个反弹嘛，因为就从筹码来说，就是说是，以前那个交易度很拥挤嘛，然后这个基本上一个完美的就是从低估到最后冲高，这个流程应该基本上走完了啊。我觉得是这样。那么从
2: 逻辑上来看，就像我说的，就是说，因为现在国外的一些公司，它就是资本开支不就是增速已经下降了，不像以前就拼命的在投这个东西了。那么国外的也会映射到我们这里来，就是我觉得从逻辑上是一点点要偏向应用方面吧，是这样一个概念。这个事情就沈先生您都说完了，我觉得也特别高兴，您相当于把您的 完整的想法，对吧？逻辑或者内心戏就完整的铺开。那我们讨论一下其中有几个地方，因为您刚刚说的时候我在记，油运这件事情相对来讲好讨论很多。这个我这样说对吧？是这样两种吗？一种是 LNG， 一种是 VLCC， 好像是这样两种船。
1: 对，一个是成品油，一个是原油，对，
2: 就是一个是运油，一个是运气那种东西，对吧？
1: 对，
2: 就好像是这个逻辑。那么这两种东西其实在上市公司的寻找相对来讲会比较简单。
1: 对吧？就虽然说起来叫航运公司，但是它就是滚装船的，它就是散货的，它就是集装箱的，它就是油船，
2: 对，
1: 这个是比较好找的，没问题。那么，互联网跟创新药呢？我这儿先记了一件事情，我问问您看啊，上一次创新药涨起来，我印象当中大概是20年还是22年，具体哪一年我不记得了。 有小伙伴当时说，上一轮那个东西涨起来，最重要的点还不完全是跟口罩啊什么有关系，更重要的点是全球开始放水了，就是说在科技这一块的领域，事实上包括这一轮的科技也是如此，包括这一轮的创新药也是如此，就是说这一波的涨起来，有很多其他的硬件方面的原因，或者是其他，但也有一条原因就是跟钱放有关系在里面。 但是就在最近这几个月，甚至于说2026年的下半年，全世界大家现在都在眼睛盯着，哎，美联储会不会加息，或者说这个放的速度会不会少一点点，甚至于有小伙伴还在今天，就在今天还在跟我讨论，各大银行是不是最近又开始出大额存单，由此来

0: 倒推说，哎，货币政策会不会就是我不知道我表达清楚了没有，沈先生，这个意思就是说，
1: 我说，
0: 创
1: 你
0: 新
1: 说。
0: 要跟互联网在当下，在今天2026年的8月头上的这个时间节点，后面除了您关注整个这个行业的情况以外，会不会要去参考货币政策或者什么钱多钱少这件事情？我问问您。
1: 第一个你说的那个创新药，我印象中上一轮涨上来就是去年天乐的时候，就去年的这个时候是最高点。它的原因是 BD，BD 就是说是国外的一些大的药公司，它一些创新药的专利到期了，到期了以后就很多会有仿制药出来，那么它到时候又要找一些新的药去开发。那么新的药的开发，在中国它的开发效率就成本最低，开发效率是最高的。那么它等于是就 BD 就是说拿了一部分钱，这部分钱不是一下子给你，就是说你开发药开发了一期、二期、三期，一期临床给多少钱，二期临床给多少钱，三期临床给多少钱，然后最终上市再给多少钱，然后上市以后，比方说这个药的销售100%多少，中国区的你那个就国外的投钱的拿大部分，剩下来你那个开发的中国的这些创新药企还是拿小部分，那么这个 BD 的这个投资额是，数额是非常非常巨大的。那么原先您说的那个2021年那个时候，就是说，就后来不行了，就应该是那个，就是集中集采嘛，就是
0: 不不，
1: 集中
0: 这事情
1: 采
0: 跟
1: 购
0: 集
1: 那个，
0: 采没有关系。
1: 对，
0: 我现在
1: 没关系，对，
0: 我现
1: 对
0: 在看
1: 我看
0: 了
1: 的数字，
0: 创业，就我现在看了一个万德的创新药指数，这个指数上一轮就最近一轮的低点是您说的没有错，24年的大概几，我是通过月线看的，8月份，24年的8月份到25年的9月份，就这个将将一年的时间，一年的时间。
1: 对，最
0: 那
1: 高，
0: 我也
1: 对，
0: 可以
1: 一下
0: 说，
1: 最高。
0: 这个一年的时间其实也跟9月18号开始美联储的那一波的降息。是对得上的时间点。再往前，我们要不要去求证一下？再上面一波是2019年的2月份，到2020年的8月份，就这两波跟当时的货币政策有没有关系，或者怎么样子？我们可以去证伪一下，或者怎么样子？我是因为听了您刚刚讲，我提的这个事儿，想起来而已。
1: 对，我刚才就讲的就是从那个基本面，就是不就是排除了这个货币政策的那个基本面，我刚才说了一下。
0: 对，
1: 那么
0: 我理解。
1: 现在如果再说那个货币政策的话，货币政策的话，我觉得就是美联储就是从今年1月份开就那个新的美联储主席上台以后，大家都觉得就他应该会有可能就是比较鹰派嘛，有可能会加息或者怎么样的。那么在我的概念看起来，就美国的财政应该是吃不消的。就我看他就一直在打嘴炮嘛。然后9月份
0: 咱这样子想，
1: 如果9月份加息，有可能是一个预防性的就加一次，然后最终还是会降。我个人的观点是这样啊，美联储的这个。
0: 就是因为在以前，或者说这么讲吧，没有这一轮的 AI 的这个科技的上涨的时候，大家其实把创新药以前也作为科技，那科技的股票的估值什么时候能够拔得高一点？就是市场钱多的时候拔得就高了。市场如果收水，没钱或者钱少，那你这个很多的泡沫就不太会有机会成立吧？创新药过往也是这个样子，所以我刚刚，
1: 我因为为什么看创新药？我是从这除了刚才的这个逻辑基本面来。

0: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1: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2: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1: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3: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4: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大家伙都在继续讨论。是的，关于创新药这个话题，还真有蛮多可以再聊的事情啊。有朋友在关心创新药是不是去库存啊，这个我没完全懂这个话的意思，对吧？以前这是由卖方行言来告诉我们的啊，医药行业的这个卖方行言啊，一般这样的小组，我说了都。不是硕士就是博士啊，不是医学就是药学啊。我们心目当中医药，但真的你上大学，这两样东西是分开的啊。医学跟药学是两件事情。然后所有的医药类公司啊，大体上你要按照某一个维度分两波，一波是常用药，一波是创新药。常用药有大量的库存，但因为常用药相对来讲，技术也更加成熟，仿制或者生产也更加的方便啊，对吧？现在价格也在逐渐的往下走，不都这个集采吗？到底是膝盖斩还是脚踝斩，这是另外一件事情。但创新药这一波不是这样的。创新药这件事情真的像这个创业一样，对吧？你想创一个新的方向，三年不开张，但是真的有机会开张，那开张能不能吃三年啊？这跟跑量的那件事情是完全两个方向。所以市场当中对于这两种相关的药企的估值体系给出的也很不相同啊，甚至于说那一波走跑量的药的话，甚至于还会把一些什么药房啊，就是医药销售啊，中间环节这些东西放到这个行业里面去一块讨论。但创新药是另外一件事情，创新药真的某种意义上而言的话，蛮像科技的某一部分，对吧？所以有一段时间，不单单是创新的这一块那一块，我们说了嘛 ，C 某 O 对吧？那个 X 位指数啊，以外的话，甚至于它系列到什么什么耗材啊，这个猴子的价格、小白鼠的价格，这些东西都是创新药里面的一档一档。那这个如果各位这方面非常熟悉、愿意的话，也可以来讲讲看。02-1627-80977一号线徐先生的电话来了，下午好。
5: 伯伯好。
4: 哎，老徐好，你说说。
5: 哦，没有这个恒源的打算的呀。
4: 哦，
5: 因为不是，我现在就是非常简单，大体上是不大会变的，
4: 嗯，
5: 就是跌了不悲观，
4: 啊，
5: 对吧？涨了不激动，
4: 啊，
5: 对吧？那行动上也是这样的呀，
4: 嗯，
5: 对吧？如果放量，如果涨得好，先减了再说了，没有这个其他的这个，就是好像很机械化的。
4: 嗯，
5: 今天是一定要减仓的，
4: 哦，
5: 就这样的机械化，
4: 嗯，
5: 对吧？至于怎么减呢？稍微是有点这个，稍微有点讲究，其他的就是一样的，就是你只要看到这样的，我肯定减仓的。
4: 今天减了些什么呢？
5: 那科创板里面的，
4: 嗯，
5: 因为科创板我这个，就是都是分开来的，就是。什么创质量啊，创科技啊，50啊，2200啊，对吧？这就是有一些的，所以他们的结构啊会不一样的，不然你看到科创板，对吧？然后你会觉得这里面一排啊会有的特别突出，
4: 嗯，
5: 那昨天的创业板的高质量发展特别突出，在我这里啊特别突出，
4: 嗯，
5: 对吧？

0: 天看了，他今天上午确实是不行。昨天特别突出给我请了一部分出去，但是他今天啊，上午的时候是跌的，哎，下午到还可以，但不突出了。今天是什么五零啊？这个昨天不大好的就是什么不大表现不是最好的什么芯片啊，今天涨得很好。所以是他们这里面的啦，是不一样的。看上去是大家一块涨，其实你他把它拆开来以后啊，内容就不一样了。
1: 嗯，
0: 所以我这个科创板，我有时候看看也很丰富的，确实是很复杂。你其实啊，你要去听，有点能够解说的、讲故事的，或者说别说啊，他们说起科技股来啊，这个内容很多很多，对吧？有现在有人分析了，这不为什么科技股会走成这样？那你听听得了，一段一段的很丰富的，和其他的比较很丰富多了。
1: 嗯，
0: 但是啊，你要根据这个话去挑那个股票的话，那很难了。
1: 嗯，
0: 那真的很难了。但是所以对吧？这个 ETF 就是为我们这种服务的。
1: 嗯嗯，
0: 对吧？那么主题对不啦？主题的。其实也是为我们这个不懂科技的人服务的。
1: 嗯，
0: 你关心的什么呢？关心的人家涨了，他涨，你涨不涨？
1: 嗯，
0: 你或者涨得比这个大家涨的时候，他总是跑在前面的。那么好了，他跌的时候也是跌在前面的，对吧？那么你要承受了，你买的时候就要承受这个，你要享受，你也要承受。
1: 嗯嗯，
0: 对吧？跑得快啊！你而且啊，你落后了买，你就错掉了。你大跌时候你不买，你明天的话它会大涨。
1: 嗯，
0: 他对吧？这个叫什么？弹性、哎、弹性足了不得了了啊！
2: 老徐，你刚刚其实这个话前面我觉得还少掉半句。你刚刚你记得吧？你讲了这个，你说最近一段时间跌了要不悲观，涨了要不激动。前面其实有半句我写在我的本子上，就说明你最近是看相对横，看相对震荡。
0: 哎，
2: 所以你会最近跌了不悲观，涨了不激动，
0: 是
2: 吧？
0: 就是仔细的说呢，就是这样的。
1: 嗯，
0: 如果现在一波行情马上就这样走出来，现在讲个故事给我听，是吧？
2: 嗯，你不信？
0: 这样走出来，你相信我？
2: 啊，
0: 不信？
2: 你不信啊？你不信？
0: 啊、对，如果现在拼命的跌，对不对、
1: 嗯？
0: 我不信。那今天呢，有个非常好的证明，
1: 嗯、
0: 因为今天的上涨并不是他自己独立的、
1: 嗯、
0: 我上涨了，
1: 嗯，
0: 不是的。昨天晚上涨得厉害嘛，
1: 嗯嗯，
0: 对吧？和我们比，我们又没什么，好像比他厉害了。
1: 嗯、
0: 那隔壁头两个呢，也可以的呀，也还可以呀。
1: 嗯，
0: 那差一点就是恒生呀，对吧？
1: 嗯，
0: 恒生不动了，对不啦？就其实我们这个，其实我们也很谨慎的。你下午没注意吧？啊，不帮你下午注意吧？
2: 什么？
0: 下午横了，有一段时间呢，不凶了，指数啊不凶了，而且出现回落。
2: 对啊。
0: 对吧？说明了什么呢？都说明问题的呀。其实我们这里的投资者其实什么也不是很看得很坚定的呀。
2: 就是说，今天早上一开盘开始，红利也好呀，其他的一些这个传统大市值的那些个股是有抽血效应的。
0: 对啊。
2: 那些下来以后，哎，科技这边双创涨起来的，但是到了尾盘两点半之后，哎，那些早上被抽过血的股票的指数啊、那些股价不到更低了，又慢慢回上来了，有一点回一点点血。
0: 对，其实今天开盘很好啊，
2: 嗯，
0: 又一点不激动
2: 啊、不激动。
0: 按照说起来，今天可以高开了，
2: 嗯，
0: 对吧？然后那个走起来就不对了，然后今天不是高开的，好像我那时候昨天晚上都没看见一样的，
1: 嗯，
0: 那说明昨天的获利盘买盘。都并不相信今天我们会涨这么多，
2: 所以就你这个话我也都记下了。就一方面是你的想法，另外你看到的市场觉得追的人也不多，对吧？整个这个市场其实呈现出来的也是跌了不悲观，涨了不激动的样子。
0: 其实我自己审查自己这一段的这个看、
1: 嗯、
0: 看东西，比如说黄金我敢买，
1: 嗯嗯，
0: 对吧、
1: 啊、
0: 比如什么我不要什么什么的，
1: 嗯，
0: 你现在看起来我刚才这个话这个对得起来的、
1: 啊、
0: 这黄金呢我也听过很多人有现在还可以啊中性、
1: 嗯、
0: 但是还有很多人劝你不要买黄金啊，
1: 嗯，
0: 黄金还有的跌了、
2: 哦、
0: 对不对、
2: 哦、
0: 但是你看看这几天有的跌了、
2: 嗯、
0: 没有啊，我今
2: 天
0: 也减过一点减掉一点的、
2: 嗯、
0: 我不听

0: 些话呢，像黄金跌到现在的话，他只要敢跌，我也是这个态度，
1: 继续
0: 我就要。但是呢，这个和年轻的时候不一样了。一说要啊，哎呀，我激动了不得了，就恨不得全部买掉了。现在不是的，现在你就不要激动，慢慢的来。就像北盛啊，尽管是看对了，他没啥发疯呀，没什么发疯了。所以对吧，他走得很好呀，小的圆弧点嘛，你看看，那我怎么办呢？我就是什么，把星期五追涨的，我不是说追涨吗？这一部分今天全部交给他了。对吧？黄金后来加的也是这个四五天前这个一路加过来的，交给他了。我的列这个持仓啊，就是回复到上个星期的前半段去了。
1: OK，
0: 好的，就这样。
1: 谢谢
0: 你说看坏吧，没有呀。
1: 先聊这些，先聊这些。
0: 好好好，
1: 其实你说的我理解了，我理解了。谢谢你，再见。老曲刚刚这个话，尤其他提到后面从执行来讲，我相信进到市场的很多人，包括我们自己啊，包括我有时候回想我二十多年前刚开户的时候的那个状态，我们心目当中的那个操作，那个按钮或者叫那个旋钮，那年头只有两道，买，第二道抛，什么东西看好了买，然后晃就进去了，什么东西不看好了抛，一股不留全都出来了，就那个年代在心目当中永远的只有两道选择 ，yes or no。但像老曲刚刚讲的那个原话，他其实也提到了这么一句，说我到了我这个岁数，我看好了，我慢慢买也没有关系，我慢慢抛也没有关系。对，这是不是代表你心目当中的这个旋钮开始多了好几道，不是只有零到一百，这个零10%、20%、3%，一直到100%，这中间自己的这个调节功能会，这种调节某种意义上而言的话，对于有些听众朋友提到的这个是仓位的调节，其实也就是我最后赚的不够多，或者，但有没有可能这中间的调节其实也是让自己内心平和的调节？就像今天第一个电话侯先生讲的一样啊，这个涨上去了，涨到某一个我要抛一点点，至于抛的是一半啊，还是抛掉的你的本金啊，还是抛掉那些，这看你能不能承受。侯先生也讲了，按照道理来说，当然应该看准了就看好下重注嘛，所谓的，但你还会多想一层，下重注赚是能赚得很爽，亏呢会不会亏得也很多啊？所以时不时的一直要在每一个选择当中给自己留一条退路，给自己的心里多一口气，这样让自己在持仓的过程当中能够更加平复一些，也能够保证要么在市场待得更久，要么在市场即便挣得不一定特别多啊，但是我能够看得有机会更远，或者让自己运气更好，在某些地方能够赚得更多，会不会是这样的过程？02162780977四号线陈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2: 哎，宝宝你好。
1: 你好。哎，
2: 我说全部出来了，看来走好了，看又好赚钱了嘛，又进去一部分一点点，就是十分之一的钱在买了几万股，反正现在就是反正现在。反正国家不会把这只股市到跌的时候。
1: 哎，陈先生大概摁错东西了啊！对，他可能本意是想把自己的音量关掉，但是把电话摁掉了。能够感觉到啊。前两天，陈先生上一次电话是哪一天来的？昨天还是前天？我忘了。那之后有小伙伴其实也在跟我讲说，长期关注自己熟悉的相关股票啊，连续的相关的做法啊，也可以理解。是的，网上看看蜻蜓平台上面136尾号2740天地人和啊，星星啊，这个都跑过来，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来告诉我们一下。阿基米德平台上面有很多朋友在讨论啊，但也有一些朋友这个表达像乐逍遥杠二啊，我看到你的留言了，你试试看要不要把自己的某些字眼稍微换一换， 好让我有机会能够念出来啊。慧珍真算力跟我说，上证周一周二盘中其实还破过3800点，今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破，今天没有破3800啊，我认为这是有进步的一种表现啊。然后这个大家伙都在做其他的讨论是吧，有人在关心黄金，有人在关心石油啊，这个到底有参与没有啊，有的话可以来说说看。17点之前我们来连线的是国都证券的高跃明到节目当中。高先生好。喂高先生。
3: 好，王
1: 总好。你好。今天收盘我们看很多听众朋友其实应该已经连续第二天了吧，昨天感觉好像科技回来了，双创回来了，今天也是，但是好像其实从 K 线形态来讲的话，有一两个市场的指数并没有比昨天继续高更多，对吧？这个怎么看待这个事情，跟我们讲讲看。
3: 确实啊，其实今天整个市场应该还是有一定超预期的啊。本身来看的话呢，因为早盘开盘我们看到指数都是低开的啊，尤其是创业板指数啊，在受到我们美国那边的消息的一个影响吧，就光模块整体的表现是早盘是比较下跌比较明显的。啊，但是最后啊，我们看到在其他科技板块啊，半导体的其他板块当中啊，表现出的相对的持续反弹的这样一种动力吧，尤其是像储存这一块啊，存储这一块我们看到整体表现今天还是非常的优异啊，那么也是带动了啊指数从低开啊开始逐级上行。那么从这点来看的话呢，我们可以简单认为啊，就是由于7月份啊整体的科技板块的调整是相当明显，那么连续下跌之后啊，其实对于前期的一些获利盘啊相关的一些获利筹码的一个释放应该也是比较的充分，所以今天的这样一个持续上行呢，我觉得应该还是比较积极的啊，因为从今天的盘面刚才已经提到了，其实早盘市场是有利空，但是市场选择了板块分化的一个上行，那最终来看的话，到上午为止其实已经呈现出了整体上行的这样一种格局，即便是受消息面影响比较大的光模块啊，那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回升。那么从这一点来看的话呢，我个人觉得就是本身市场的这样一个反弹的这样一个动能啊，在进一步释放的一个过程当中，所以整体来看的话啊，市场止跌的这样一个迹象应该还是有所显现的，只不过从市场整体表现来看的话呢，应该还是板块结构分化轮动的这样一种格局，像之前表现相对比较不错的，短期表现比较不错的像金融行业啊、银行等这些板块，包括像消费板块当中的白酒啊，在科技股调整的过程当中他们有所反弹的啊，但是这两天呢还是有所调整啊，所以整体来看的话，整体市场应该还是呈现出一个结构轮动啊，上行的这样一种走势啊。那这种走势的话呢，我个人觉得如果后市传统的一些低估值的板块的品种啊能够保持啊稳定啊，也不是像之前连续下挫啊这样一个走势的话，其实对于指数是有益的，因为本身来看的话，结构轮动向上的这样一种走势啊，应该会在后市啊有可能会体现出来，那而不是说之前啊就是科技股直线上行啊，那么传统的一些品种被大幅低估这样一种走势，因为从中期的一个走势来看的话，我们看到像消费啊、银行等等，其实已经走出了啊就是低位回升的这样一种市场格局。那么另外的话啊，就是短期啊科技股调整之后啊，如果说即便是不像之前是上攻这样的猛烈啊，但是我个人觉得如果说探明短期底部之后，其实对整个行业以及指数来看的话也会有一定支撑，那么这样的话呢后市来看的话，我个人觉得是板块轮动的一个上涨啊，这种概率会更大一点。包容，
1: 今天其实盘面当中就对于一部分的投资人而言的话，看到的是科技对吧，双创，或者我们刚刚其实报盘的时候就很明显，就科创的表现比创业板的指数表现情况还更好一些，因为直白点讲吧，
3: 调整嘛，
1: 对对，创业板那边这个易中天今天其实有些还是跌的呢，对吧？但我想说的点是，最近这两天的市场情况并不像6月份甚至于5月份完全的二元，就是只要科技涨了老邓就不行，今天其实有很多的一些相关的就大市值的那些相关个股表现也还可有色，对吧？ 对，就这些。那么像你提到的说，

0: 你说板块在目前仍然会继续的滚动或者之类的，这中间有些相关的，能不能给我们拿出来去做一些举例，或者说帮我们做一些分析？好比方说今天跌的比较多的银行、核电啊，我看到啊，涨得比较多的像这个贵金属、小金属啊的这个稀土这些，这个高老师帮我们做两个简单的这个举例，好不好？
1: 好的啊，首先一个啊，对于银行来说的话，其实我们看到前两天在整体科技股调整的过程当中，有部分银行股还创出新高的啊，所以从这点来看的话呢，其实对于红利来说的话，也就是高比例分红这样的一些品种来看的话呢，我个人觉得市场应该还是有资金啊驻足比较明确的，所以除了银行之外，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些就是能够啊，就是大比例分配的这样一些企业啊，包括像传统的能源类行业啊，金属包括煤炭等等这些啊，我觉得确实啊，后市也可以关注，因为他们其实是有一些是走出了中期的这样一个地位吧，因为经过7月份的反向上行之后啊，其实这些所谓的老灯股吧，我觉得只要有比较好的一个业绩基本面的啊，估值也比较低的这样一些品种啊，其实市场还是认同的啊，只不过现在不是有炒作的资金在介入啊，所以我觉得他们从中长期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呢，是探明了中期的底部。那么从科技板块来看的话呢，其实存储这一块啊，我个人觉得市场需求这一块确实还是比较大，而且从短时间或者说从中期的一个市场的供给关系来看的话啊，其实价格应该还是保持挺稳定的这样一种趋势的，啊，所以我个人觉得他们像这种是走出了短期的啊，也就是中短期的啊下跌之后调整出来一个低位之后，走出了一个中短期的一个低位啊，虽然后市有可能会有宽幅震荡啊，但是我个人觉得重心也是会上行，只不过上行。
0: 今天这个事情，就是，的确，现在电话、手机啊，尤其是触摸屏啊，当碰到各位的这个腮帮子脸的时候啊，打电话容易出现这样的相关情况。但你能够感觉到啊，你能够感觉到，就是我们一边让编辑老师看看还能不能联系上啊，这个高彦明。另外一方面，就是在最近一段时间，每一个细分的相关板块，它目前面对的现状，对，企业的情况、行业的情况，包括上一个小时我们好几位听众朋友提到的，说稍微再多一点点经营的情况、周期的情况，甚至于跟宏观货币政策的相关的这个关联度啊，这个事情怎么来看待？这是对于相对长周期的选手来持股的时候的一些应对，而对于在市场里面每天都会待着的，你像前面老徐就讲说，如果最近一段时间我心里看的是横盘，那我就是这10个字，跌了不悲观，涨了不激动，哎，会是这个样子吗？我们再把高先生的电话给接回来。喂，
1: 哎，刚才跳掉了。
0: 对对对，所以你刚刚
1: 啊，我
0: 提
1: 是
0: 到，
1: 觉
0: 对对，
1: 得，
0: 就是再碰到中枢的这个位置的话，后面会怎么样子？我们投资人会怎么看？对。
1: 我是觉得是这样子，就是从后市来看的话呢，市场虽然还会有分化啊，但是大的一个方向应该还是在于价值的一个重估。那也就是说，刚才我所提到的科技板块当中，你包括像芯片制造啊，包括像现在价格比较坚挺的存储，以及包括它的一个需求这一块还是比较的明显啊。所以从这点来看的话呢，像科技板块当中这些品种，有可能会有进一步的啊，因为收入以及利润的提升啊，而形成的一个再次上涨。那么传统行业当中呢，刚才我说了，除了银行等相关的一些科技啊相关的一些红利概念的一些品种之外啊，我个人觉得从后市来看的话啊，就低估值的一些品种应该也会有进一步啊估值修复的这样一个特征在里面。虽然我们今天看到的仍旧是一个分化割裂的这样一种局面啊，但是这种局面呢，我想不会像7月份之前啊，也就是说传统板块连续下跌啊，而科技板块连续上涨这种局势，我觉得不大会可能产生。那么科技板块更多会伴随着低位的一个宽幅震荡啊，但是刚才所提到的一些在行业业绩以及啊，就是供需关系方面有比较特色的这样一些系统行业啊，有可能会进一步的走强。那么这是一个大概率的一个市场的走势。那么这样的话呢，指数肯定是逐级上行的。
0: OK，好，谢谢国都证券的高彦明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啊，谢谢您，哎，再见。
1: 再见。
0: 休息一下啊，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021-62780-977，021-62780-977，还有个。

个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可以来找主播包容啊，这两边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北京时间17点，股市大家谈下班才来，我们接着聊，接着聊，等你哦。

0: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2: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3: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2: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3: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2: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3: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0: 感知未来，投资现在。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
1: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4: 北京时间2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5: 上海市气象台北京时间17点刚刚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偏东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明天上午转东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风向偏北。今天的最高温度34到35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8度。今天的相对湿度60%到90%。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3878.43点，全天涨1.47%。深圳的成分指数收报14144.20点，全天涨1.86%。北证50指数最后以1119.46点结束交易，今天上涨2.37%。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的结算价25915.82点，全天涨62.90点，涨幅0.24%，成交2780.43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至北京时间15:30，全天报收每克904.92元，今天涨了20.7元，涨幅2.34%。
6: 第一财经广播，
7: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6: 下班才来。

0: 我是大家谈，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啊，下班才来，我是包容。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啊，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8月5号，星期三啊，收盘之后，很多听众朋友这会儿都跑过来来打招呼、来聊天、来打字，对吧？啊，这个今天的观点，各位是什么样子的？今天的操作各位是什么样子的，或者最近一段时间你的内心戏是如何的，你愿意的话可以来讲讲看啊。有好几位听众朋友在网上每天会过来来，但呵呵，怎么说呢，这年头可能因为真的互联网用的太多了，你特别喜欢做评论，特别喜欢评论别的评论啊，而时间久了以后，对于评论这件事情本身的东西，我们的关注度会不会下降？来这个市场是来赚钱的，那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今天干什么，今天不干什么，今天怎么想，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来讲讲看。如果这个市场真的是有那么多的相关的交易的方式和策略的话，那么每一种方式其实都值得发扬，对吧？但也有可能我们心目当中仍然希望说这个市场只有一种唯一的对的可以赚钱的方式所以我们要想办法去辨别怎么样找到唯一的那个对的，如果压根不存在呢？02162780977，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这两个小时我们的热线电话仍然开通当中，021上海地区长途电话区号62780977，62780977，你可以来分享来交流。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众号的后台马上就会有大量的活动要开始招募也包括我们的这个投资维权，对，你可以关注第一财经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号这些这个关键词的回复等等别忘了到时候来跟我们取得联系，好吧？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哎，我姓陈，长期关注，一直关注，未来也会关注的一个忠实的波波的粉丝。
4: 谢谢。
3: 你们这边还是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正面的一些疏导，散户们可以有一个聚合的地方。入市是很早了，原来是觉得这件事儿呢，对于我们平常人可能不是很适合，因为家里面的这个长辈有这个做这个投资，其实不是很顺利很好，所以对他印象不是特别的完整。22年才会去花点时间去买点书，这是一个可能，尤其对家庭啊、对个人啊长期的一个规划来说呢，还是一个必需品。看似很简单的行为，但是其实是很复杂的事情。不同人、不同视角的不同观点啊，特别好，我觉得特别好。可能在互联网，但是互联网又太杂太大，真的是很困难的。这投资还是比较专业的事情。
5: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6: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02162780977三号线林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7: 哎，包包好。
0: 哎，下午好。哎，
7: 下午好。
0: 其
7: 实说的不多，我就先亮观点吧。反正这里就是一个反弹，而且应该是个弱反弹。应该还会再往下双创，我指双创，就是科创和创业板。虽然这两天反弹涨得都不错，但是总体来说，一是量不大，然后第二个就是引波来。特别是今天引波其实开始下降了，而且下降的是幅度比较大的。全天下来，科创的引波盘中是稍微有点跌幅是有点收窄的，但是最后呢还是下去了。那么50和300的引波基本上全天都是一路按在最低点，然后在尾盘的时候稍微抬。说明稍微有点资金。基本上是这个态势。
0: 等等，这个林先生，林先生
7: 来说，
0: 林先生稍微等一等，这个
7: 从说来说，科创50的
0: 你的信号有些不稳，一直在跳，对，所以中间有点断断续续
7: 啊。
0: 对，移动电话移动打，对，咱们可以换个姿势，或可以换个什么样的？对，那这会儿又好一些，您继续，
7: 完全没动。
0: 嗯。

0: 我就说引波基本上是这样的，就是相当于引波就是指数在上涨，但是引波在回落，这是有点背离的，基本上就不看好这个反弹，
1: 嗯，
0: 也就可能明天或者后天就结束了，
1: 嗯，
0: 从那个3501 ETF 和创业板 ETF 的份额来说来，就是说昨天早上，就今天只能看到昨天的份额嘛，昨天份额其实也是下降的，
1: 哦，是吧？
0: 整体的份额数量是下降的。
1: 哎，林先生，这样好不好？你稍等，你稍等。让编辑老师帮我们再来再打一遍，好吧？不好意思，这个有一点跳。但刚刚这两句，我在就是创业板的指数、科创的指数，他们都有 ETF 的份额。前两天我提过这件事情 ，ETF 的份额这件事情就相当于你到快餐店，你出了这个50块钱，他帮你做了一份这个套餐，里面配上炸鸡，配上可乐。对 ，ETF 配的就是这哎，股票 A、股票 B、一篮子股票。但你没有付这个钱之前，纵然这个快餐店里面有各种可乐，有无数杯可乐或者无数个腿儿，但它都没有去配成那套套餐，或者说没有配成那一份的 ETF。所以 ETF 份额的增加和减少，其实能够体现出市场当中对于这个指数或者这个 ETF 这个指数后面的上涨下跌的一个相关态度。林先生刚刚的意思，也就是说，至少先看昨天双创的指数向上涨。但是他们的 ETF 的份额并没有增加，反而是减少的。来，我们看看林先生的电话能够在喂，
0: 哎，听得见吗？
1: 啊，听得见。我刚刚就对于你刚刚讲的昨天指数是上涨的，但是他们俩的份额其实反而是下降的这句话，我做了一个解释。
0: 对对对，
1: 你继续。哎，
0: 就是这样。然后到明天开盘之前还可以看一下今天的份额，今天也是涨得不错的嘛，然后看一下份额到底是增加还是减少。
1: 嗯，
0: 如果还是在持续减少，其实说明这个参与这个反弹的资金并不是特别踊跃，基本上是这样。从引波上来看，首先是这样的，就参与反弹大家积极性其实并不高。
1: 嗯
0: 嗯，就是这样。而且从这么高位下来可能会有几次小的反弹，但总体来说如果真的要见底，基本上就是反弹越来越弱，甚至没有反弹才会见底。
1: 嗯，
0: 而且从引波上来看，虽然下降了很多，但是因为前期引波实在太高了，像科创50和创业板，它的引波它的均值应该，科创应该在40左右，然后大概38到40左右，创业板可能更低一点，大概35、32左右。现在的引波还在，让我看一下，应该还在50吧。今天科创50的引波还在52，
1: 嗯，
0: 然后创业板还在多少？然后还在
1: 41，
0: 创业板倒下来挺多的，
1: 对，
0: 反正是这样一个状态。所以说，它离那个引波的均值都还没到，所以可能下面还是有空间的，
1: 嗯，
0: 基本上是这样。
1: 所以你的观点，
0: 另外最近这种关于 AI 的这种鬼故事开始一点点多起来了，
1: 鬼故事。
0: 对，就是把他原来的这个逻辑啊开始打破的这些说法快得多一点，就是这里鬼故事我就不讲了，免得影响大家市场情绪
1: 啊，
0: 就让他自己发酵会比较好一点，
1: 嗯，
0: 这样会比较好一点，基本上是这样。
1: 所以你刚刚讲的观点就是双创可能只是反弹，还有可能会下降。
0: 对对，
1: 那么根据这个观点，其实你后面的理由一跟 ETF 的规模有关系，二跟引波有关系，三跟鬼故事的发酵有关系，这是一个大概的一个过程，对吧？
0: 对对对对。
1: 你自己做了些什么？啊，对，你先说。
0: 而且我自己在这里，如果是反弹的话，我是肯定是不参与的。就是说一轮大的 A 浪杀跌下来 ，B 浪的反弹我基本上是不做的，除非我手上有持仓，那没办法不得不做。如果是没有持仓的情况下，我肯定是不做的，反而是在。如果有明确的这个 B 浪走完的时候有走完的迹象，那这里做它的进步杀跌是有可能去参与，就是 C 浪杀跌是完全可以去参与的，而 B 浪反弹一般是不参与的。
1: 你刚刚说的做与不做其实指的是做的是期权，是吧？这是我先理解的第一个事情。
0: 对,
1: 对，第二个事情就是说，如果是B 浪的反弹，它不是降波双卖或者之类的，你也不做这样的事情，因为你觉得是这个意思吗？就是直播率不高，
0: 对对对对，
1: 还是怎么着？
0: 对，直播一是直播率不高，因为你手上已经有，如果是比如说我双卖已经是有的，那么这里的就是它的反弹，而且是在降波，我开新仓的成本反而比我原来的持仓成本更高，
1: 嗯，
0: 完全不合算，
1: 嗯，
0: 就是我 就是不去追这个反弹。
1: 嗯，
0: 反过来说，如果它反弹见高点之后，你追它的空是可以的。
1: 所以
0: 它的空就是说它继续下跌，同时还能继续收缩波动率的话，这时候是最舒服的。
1: 照这样讲的话，就是我们反过回就返回去讲，就可能就事后诸葛亮，就是说如果在比如说上个星期见这样的类似于，因为它杀下来以后，但是波反而是高的时候，开一定的这个双卖的仓，这两天的反弹上去，把卖沽那边先平掉，然后去看卖购那边的这种可能性是存在。但虽然到后半段的话，也有可能有单腿的这种风险在里面，可以这么理解吧？
0: 嗯，这是事后你这样做肯定是可以，事中的时候你不会这样去做，
1: 对对对，
0: 不会在这里拆腿，在这里拆腿还太早。
1: 嗯，
0: 还太早了一点。
1: OK OK，
0: 因为离交割时间也有很长时间，
1: 对，
0: 远月的交割也很长时间，所以这里不需要拆，可能再让它走大概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再拆会比较好一点。
1: 嗯，
0: 因为现在你双卖这里完全是就是，但降波了嘛，已经进入降波了，就等着它就是降波放缓，或者说。降波起来就不再降了，就弹起来一点了，那你拆个腿或者说两个直接平掉获利了结也都可以。
1: OK，
0: 就是这样。这样会比较好一点。
1: okay，
0: 我个人是习惯这样做。
1: 嗯嗯嗯嗯嗯，明白。那最近其他还有什么，武林那边自己去做了什么吗？要愿意说说吗？
0: 武林没有什么，
1: 哎呦呦，
0: 前面你已经说到了，
1: 哎，
0: 节目六外接听，最近大就是各大行其实已经上架了，就是五年期的大额存单，这个其实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信号，就是说在远期可能各大行已经看到了一些加息的影子了，或者是加息的动机在那里了。
1: 哦，
0: 就可能这种远期都比较远，可能一年以上的远期了。
1: 嗯，
0: 那么总体来说可能各大行也在评估美联储在九月份加息的可能性会比较高。
1: 嗯，
0: 才会有这样的动作提前做。
1: 嗯，
0: 其实银行都是有逻辑的，不会平白无故的不上一个新的品种。
1: 嗯，
0: 就是这样一个逻辑，可能是这样。
1: 嗯，
0: 所以说大家在这里还是要怎么说呢，八月九月还是要注意一下风险，我个人是比较八九月还是注意一下风险，可能是过了九月这个美联储加息的事件之后，可能十月份的行情才会慢慢起来，或者说更加走得比较稳扎一点吧。
1: 就我记得有些听众其实在阿基米德平台上有一段时间还管谁叫宏观啥，对吧？就从宏观的视角来看待这种事儿，如果真的出现，那的确是一个所谓系统性的事情了，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对。
1: 嗯，
0: 对。但是这是一个很长期的，就周期比较拉的比较长的一个变化，不是说就是它这个东西出来就是短期内就会，短期内不会有任何影响，就是一个长期的影响。
1: okay，
0: 对资金上面一个长期的一个影响。
1: OK OK， 好好，谢谢。嗯，谢谢。

0: 角度，从空间的角度，可能比前期大热门的这些 CPU 和存储会来得更有优势一点。
1: 好的，这是你给大家带来的看法。那么眼下就是超跌反弹啊，这个过程当中一定有很多的资金，就是说这个去活跃啊，去介入这样的一些这个超跌反弹之中。所以说我们看到成交量是昨天是比前天放了2.1万亿，今天又放了4500亿啊。你觉得这种放量的势头，明天还可以得到继续的维系啊？
0: 只要能涨就可以，我觉得这个放量比较符合预期的，就是放量它不会一步到位，直接去放到像我们之前3万亿这以上这种水平，再加上现在量化的交易量已经确实减少了不少了，所以我对于放量的绝对量并不是说特别在意，而是说它只要能够维持一个温和的持续的放量就可以，就是不需要说每天放多大，只要能够连续的放，就说明市场的情绪在不断的回暖。啊，我觉得只要是能维持这样的一个趋势就好。从目前来看，已经进入到，比较一致的这种量价关系当中啊，所以我觉得今天就可以当做一个反攻来去看待的。
1: 如果今天是一个反攻看待的话，那也就前期的，比如说大家抛弃科技那段时间所看的什么银行啊、保险呐、高股息啊，还有啊，就是传统的一些消费端的超跌反弹啊，这些东西要歇菜了。
0: 那肯定会有压力吧，歇菜倒也不至于。我包括今天消费依然是上涨的，就是这本身就是进攻防御的一个跷跷板嘛。我们之前也上次节目也讲过，就是红利这一次的上涨的核心原因不是因为大的基本面有多大的变化，而是市场的避险情绪太高涨了，导致了这些以红利代表的这种避险品种的上涨。啊，所以我们觉得，那接下来市场的避险情绪下降了，那这些避险的资金自然而然就会要出来，所以我觉得会有一些压力吧。而且我们也建议，如果新开仓的话，那肯定当下这个以进攻类的方向会好一点。
1: 好的，谢谢啊，来自于这个爱金证券的夏英凯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哎，再见。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
3: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4: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股民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梁方明。每个交易日下午1点半，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我15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梁爷”，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还有具体选股思路。记住，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梁爷”，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我是梁方明，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打卡说。2026年上半年，上游资源品及顺周期行业交出了一份极其亮眼的成绩单，成为推动 A 股盈利修复的另一大核心引擎。有色金属、基础化工、石油石化等行业在量价齐升的驱动下，盈利规模及增速呢均位居市场前列。在有色金属板块，铝、锂、锗、钨等主要品种价格较去年同期显著上涨，企业盈利同时实现巨大增幅。其中电解铝板块表现强劲，龙头企业依托价格高位运行及高附加值产品的开发，净利润实现了翻倍增长。碳酸锂及小金属领域受供需格局改善影响的部分企业利润更是呈现数十倍的爆发。在化工板块，受益于石油价格上涨及产品价差扩大，炼化一体化龙头公司的优势在价格上行周期中呢得到充分释放，业绩大幅回暖。此外，基础化工领域的煤化工、龙化、磷肥及制冷剂方向也因供给约束和下游需求韧性呢，景气周期有望延续。然而，周期品板块同样面临风险提示。二季度以来，部分大宗商品价格呢持续回落，铜价转为高位震荡，导致部分企业环比增速出现放缓，行业内部分化正在加剧。展望呢，金九银十资源周期板块的景。

季度有望延续。另一方面，传统的供给侧偏紧与需求韧性呢，将继续支持价格中枢。另一方面啊 ，AI 基础设施建设的间接拉动将成为资源品提供新的增量逻辑。在配置上，建议关注细分领域超跌且存在估值修复空间的标的，把握周期弹性带来投资价值。每个交易日下午1:30，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吵架良言，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吵架良言，我们一会儿呢不见不散。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2: 好，接下来我们要来关注的是外汇市场的表现情况啊。连线的是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啊，跟我们一起来讲一讲。今天连线的是叫吴小雨啊，吴小雨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2: 简单介绍一下昨天美元指数的表现。
3: 好的，美元汇率方面，昨日美元指数大部分时间保持在100关口附近，今晨亚洲时段小幅走弱。过去24小时，美伊谈判有了明显进展，多方释放消息称，双方有望在未来一到两日内达成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相关的协议。根据目前透露出来的消息，未来霍尔木兹海峡可能形成双向分流模式，进入波斯湾的船舶可能经过伊朗协调航线，驶出波斯湾的船舶则更多的依靠阿曼一侧，这样伊朗既能获得一定海上管理的角色，又能避免长期封锁对能源运输的限制。但美国方的核心顾虑仍在于不能让战争期间形成的供职权演变为长期制度安排，所以在协议正式达成前仍有一定不确定性。同时从美英双方的信誉来看，即便达成协议也不代表会长久维持，且由于前期市场定价较为完善，市场进一步调整空间有限。美指周二收报99.858，较上一交易日持平。
2: 嗯，好，那我们再来看美日干预之后啊，这个日元的汇率目前如何波动呢？
3: 在美日联合干预后，日元近两个交易日轻微走弱，昨日整体保持在157到158区间震荡。目前来看，在日本财务省实施汇率干预后，显著打击空头信心。但若日本央行不打算加息，那么任何财政层面的干预都难以对汇率带来任何结构性的支撑。昨日日本十年期国债拍卖遭近年来最惨淡需求，拍卖成交价跌幅创本世纪以来的次新高纪录，暴露市场对日元央行政策立场的信心不足。所以预期日元短线继续保持在近期偏强区间震荡，日元的信心仍需日本央行释放更多鹰派信号。美元对日元周二收报157.75，较上一交易日上涨0.4%，情况是这样的，主持人。
2: 嗯，好的，谢谢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吴小雨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3: 再见。
2: 嗯，好，那么我们稍事休息啊，后面还有收盘点评跟大家讲，就是说眼下的板块轮动节奏。

0: 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
1: 我们不见不散。
2: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3: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上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4: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3: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4: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3: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行，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4: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3: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5: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所谓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6: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0: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7: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嘉宾啊，今天周三，来自于利多星的分析师林毅。林毅你好。
8: 欢迎好。
7: 嗯，今天我们看到了连续2天这个科技股的反弹幅度非常剧烈啊，让大家感觉到了前面一位嘉宾提到说科技的反转之势啊，就这个位置上面不仅有放量的这个支撑，而且这个形态也很好看。你赞同科技股这个位置上是反转吗？
8: 我觉得现在可能是一个现在一个平衡的一个状态啊，有人说这个熊市已经结束了，然后但是对科技的话呢，我是这么一个认知啊，我觉得现在科技股呢是缺乏弹性啊，现在弹性是基于什么？跌多了，跌多了有一个反弹，但是整体上面能让它再创新高，或者说让有很大的一个张力的可能性啊，可能要挂一个这个句号了。然后呢，现在呢是什么呢？下游的一个应用这些公司的话呢，看似是有一些利好，因为上游不涨价了，上游这个利润自上而下开始传导，让下游应用啊，现在大模型的公司啊，有了这个喘息的之机。但是下游谁能赚大钱，谁能长成参天大树，谁能成为万亿级的企业，可能市场还是有一些疑问的。所以现在呢，其实是处于一种跌多了之后的一种军事啊，这里面的话，我觉得如果要对于科技股来说的话，我觉得要有几个度量衡，希望大家可以来参考一下。第一个就是北美电，可能大家觉得这20倍左右市盈率，因为没法涨价了，没法涨价之后，你的这个净资产回报率肯定会下来，也就估值会下来，所以未来的这个北美电，也就是大家所说的这个光模块啊、PCB 啊、像光纤啊这些，可能20倍左右的市盈率，那现在其实就是20倍市盈率，未来他们要涨，靠什么涨呢？靠业绩涨，啊，这个其另外一个呢，就是国产半导体，我觉得国产半导体呢，弹性可能会更加大一点啊，但是国产半导体的这个计量单位的话，可能要用 PS， 就市销率。那看美股那些很多的像那个什么拉姆研究啊，或者说像科磊啊这种美国的这种半导体公司，也是20倍左右的市销率，我们也差不多啊，现在其实很多的公司也是20倍左右，所以半导体公司我觉得也是调整到位了。那所以整个科技链路的话，我是觉得就是说从硬件端，我们说现在是震荡整理啊，已经开始啊蓄势待发，是需要有一段这个

0: 这个横盘这个状态，往上的斜率不会特别大。那如果大家有机会，或者说想着再找科技里面找下一个10倍或者20倍牛股的话，那我觉得可能要去研究一下应用端的，无外乎应用端，我觉得现在可能还扑朔迷离，就跟23年的时候 AI 刚起来的时候，大家可能也不知道光模块能涨40-50倍一样。我觉得，但是研究方向上面，我觉得应该是没有差的了。主持
1: AI 应用啊，这个板
0: 人，
1: 块自从科技熄火之后就一直在走强，逐步的走
0: 嗯，嗯，嗯。
1: 强。但这个板块呢，大家一直觉得我们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拿出来在市场当中说，但是不管是之前的大模型也好，还是之前的机器人也好，这些 AI 应用整个的一个存在市场当中存在的存续的周期都很短，远不如这个硬件端可以比如说几年的这样一个牛市啊。你对于这种就是比较短暂的这种股价表现你怎么看？
0: AI 应用之前大家都是这么一个状态啊，因为大家觉得买 AI 应用的公司的话呢，第一个就是主要是质地的问题，因为中国的大量的下游的应用端的公司其实都是被一些大厂所垄断的啊，都是在某一些大厂的生态体系里面。那然后呢，这些小的公司的话呢，虽然看似有题材有概念啊，但是也不知道未来在这个大厂裹挟之下，或者是在未来这种大模型的企业裹挟之下，到底还能不能这个分到一杯羹。其实对于市场，对于这个终局思考上面是存在疑问的。但是呢，现实一点是什么呢？大家对于这个 AI 的一个营销、AI 的一个办公，甚至我觉得长期来看的话，对于 AI 医疗啊等等，都已经形成了这种用户消费的或者说这个习惯。那大家现在的话呢，比方说办公，我相信没有人会有些文稿类的话，不会一字一字去码了，都把它交给这个 AI 是吧？这个是消费习惯已经形成了，包括 AI 营销也是一样。但所以我觉得这一波的 AI 应用可能会相对来说会长一点，时间周期会长一点。那大的问题其实还是一样的，就是我这个3-5年之后，这个 AI 行业的一个终局到底是如何，这个谁也说不清楚。这不像硬件比较简单，我通讯一定是需要去。要逛通讯模组的啊，然后数据的话呢，像机器人的话，我一定要有外观件的，那个要比目前的应用企业的话呢，更具有这个穿透性。所以我觉得就是应用公司，大家可以走一步看一步。但是从目前来看的话，应用公司还是有自己的这个行业的一个价值的，并且的话，我觉得主要是这些使用习惯开始深入人心之后，我建议大家去关注一下这个有数据、有市场、有客户。然后做一些垂类的这个应用的一些公司啊，主要分布在比方说像广告啊、像营销啊，或者说像办公啊等等领域。主持
1: 好，AI 应用的这个龙
0: 人，
1: 头公司，最近8连板的这家公司啊，就是属于绩差股，典
0: 嗯，
1: 型的这种绩差股的超跌反弹。
0: 嗯，嗯，嗯，嗯，嗯。
1: 我们包括港股，其实 AI 应用你说最好的大模型的两家公司，最近股价表现也是，就今天还是不错的，之前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平淡。那你觉得这种资金的认可度我们怎么看呢？就是 AI 应用。
0: 我现在就觉得整体上面的一个环境是就这样的，硬件端，这个20倍市盈率跟20倍市销率在北美链跟国产链之间形成一定的平衡了。然后呢，这个原来大家就觉得可能，行业上面的这个利润都在硬件，现在硬件一降价，那会让下游的公司有个喘息之际，所以下游的企业第一步炒作的其实是逻辑改变，第二步炒作的是业绩改善。现在还没有到完全需要去业绩去支撑的。如果我们这些 AI 应用的公司能够有一个业绩支撑啊，那我觉得它可能会再往前跨一步。那我们投资者的话，你要赚超额收益，那你要去做什么呢？你就要去寻找那些AI 应用的公司里面，在相应各自的范围、行业领域里面，哪些公司其实已经在利用一些端侧模型在赚钱了，并且的话呢，营收跟利润呈现出比较明显的扩张的一个态势的，那觉得这种公司大家可以去研究一下，特别是中报预告、一季报预告，我觉得大家不用去盯着中报，你就看个一季报，一季报其实有些好转的公司，那大家就可以研究起来。如果这次中报预告或者是中报正式出来之后再次好转，那我觉得可能它的这个行情的延续空间可能会更大一些。那我在这里其实也已经看到了几家公司，那就像以前大家说的安防三巨头，那里面有一些安防的一些公司，你就发现它从去年开始，它的营业收入跟利润已经触底回升了，无外乎就是它这个弹性之前在北美链的这个衬托之下感觉有点卑微人家北美链都百分之几百的增长，它可能就10%-20%， 但是从去年开始到现在，这个季度的同环比都是10%-20%在增长，那在目前这个环境下面，它可能就有了显著的性价比，所以建议大家多去复复盘，看看一季报里面有没有哪些 AI 应用的公司跑出来的，我觉得可能在最近这段时间，相比其他板块可能会有一些优势，因为你现在这个北美链其实。如果你锚定它就是20倍左右市盈率的话，那向上空间不会很大。再加上上面的套牢盘确实是不小的。那这个国产链呢，国产链呢虽然是有机会啊，这个但是呢大家也担心，这个所谓的这个估值的这个上限的问题。那就你20倍 PS 是能被大家接受的，但是你涨上去，你涨到30倍、40倍 PS，大家又觉得它贵了。因为现在整体上面，大家对于这个股市的这个态度，可能跟3、4月份会有些不一样啊。现在可能大家都会相对来说会谨慎一些，那先要给自己这个找一个理由，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来自于利多星的林毅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2: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3: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4: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5: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6: 好，进入到直通公司。直通公司我们来聊聊看啊，这叫强一股份为什么被称为国产探针卡第一股，实控人离婚对他有影响吗？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强一股份，请出第一财经广播财经评论员徐俊华老师。
7: 强一股份这家公司呢，上市时间离现在并不久，它是2025年12月30号的时候上市的，那么至今呢，也就是7-8个月的时间。它上市的呢是 A 股的科创板，当时的发行价呢是85.09元。然后今年7月1号的时候呢，股价是一度达到671元，也就是说7个月的时间呢，股价翻了近8倍。强一股份它主营业务呢是晶圆测试核心硬件探针卡的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那么这是近年来第一家就是跻身全球半导体探针卡行业前十名的境内企业。在2025年的时候呢，公司是跻身全球行业的第6位。那么探针卡呢是一种应用于半导体生产过程中晶圆测试阶段的消耗型硬件，直接关系到芯片良率和制造成本。这家公司的创始人呢叫做周明，1973年的时候呢生于江西，然后在1997年的时候呢，周明是加入了富士康旗下的富宏精密组件有限公司担任工程师，之后18年的时间呢都是在半导体行业就职。那么他在富士康的4年当中呢，是积累了扎实的机械设计基础，参与到了多个精密模具和自动化设备的项目当中。2001年的时候呢，周明来到苏州发展，先后呢在智和电脑、库利索法半导体这一些公司任职。

0: 从生产主管逐渐成长为了生产部总监。库利索法呢是全球最大的集成电路封测设备公司。这一段的就是就业经历呢，让周明深入了解了半导体制造的核心环节，特别是晶圆测试领域的技术壁垒还有市场痛点。在2015年8月份的时候呢，周明联合王强、刘明星等一起创业，从悬臂探针卡入手。10年之后呢，公司就在科创板登陆了。那么从强一科技的融资历程来看呢，在2025年上市之前呢，强一科技就获得了丰年资本、鹏程投资、哈勃科技、基石资本、中信建投、复星集团这一些知名机构至少6轮的投资。在这些机构当中呢，我们来看一下哈勃科技这家公司呢，是华为旗下的投资公司。那么强一股份在上市前呢，哈勃科技持有它 6.4% 的股权，是第四大股东。强一科技上市后呢，哈勃的这一部分股权呢被稀释到了 4.8%， 但仍然是公司的第四大股东。另外有一点值得就是关注的是呢，就是在强一科技的招股书当中披露，2022年到2025年的上半年，鼻公司是强一科技的第一大客户。也就是说，强一公司的业务呢是深度绑定鼻公司的。那么市场呢普遍认为，这个鼻公司呢就是华为海思。除了鼻公司之外呢，强一股份的产品呢还进入到了兆易创新、豪威集团、地平线、华虹集团、长电科技等国内外主流芯片制造企业的供应链当中。
1: 强一股份的业绩情况如何呢？
0: 从2025年的年报来看呢，强一股份呢目前是处于全球探针卡第二梯队的公司。其中呢，第一梯队就是像意大利的一家叫 Technoprobe， 还有像美国的 FormFactor， 日本的 MJC。 第二梯队呢是包括旺西科技 JEM， 这也是一家日本公司，然后是强一股份，还有新加坡的一家公司。那么强一股份呢就表示，伴随着国内半导体产业高速发展，供应链自主可控需求提升，公司凭借技术研发、定制化服务、快速响应及本地化的优势，在高端探针卡领域呢实现了持续性的突破，国产替代进程呢不断的加快。相关数据测算呢，2025年的时候呢，强一股份在全球市场的份额呢已经达到了 3.87%， 在中国大陆厂商当中呢是占据第一名的位置。然后从公司财报来看呢，2022年强一股份的营收呢是在2.54亿元，2025年呢已经达到了10.12亿元。然后2022年的时候呢，它的净利润呢是1600万元，2025年的时候呢是已经达到了9.35亿元。2021年的时候呢，强一股份呢这家公司还一度亏损1000多万。所以说综合来看呢，这几年公司的盈利能力呢是出现了一个长足的一个提高。今年的一季报显示呢，强一股份在一季度实现营收2.85亿元，实现净利润呢是1.12亿元，营收是同比增长229%，净利润呢是同比增长698%。目前呢，多家券商是看好强一股份的发展。国海证券呢就认为，2025年探针卡的国产率呢为27%，因此国产替代的空间呢非常广阔。强一股份募集资金项目呢，加速在 AI ASIC 领域产能布局和进行客户的拓展，持续增长呢是可期的。动物证券呢认为，强一股份呢深度绑定核心大客户，持续受益于 AI 算力、光通信等高景气下游需求的一个释放，存储等新兴应用领域呢也打开了它中长期发展的空间。国海证券、动物证券、西部证券这些券商呢都给予强一股份买入的评级。
1: 7月17号盘后，强一股份发布公告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周明和蒋春兰解除婚姻关系。根据离婚协议，周明将持有强一股份10.86%的股权分割给蒋春兰，按照当日的收盘价来计算，相关股份价值近60个亿。这一起天价离婚案对于强一股份会有什么影响呢？
0: 那么周明将手中的10.86%的股份分割给蒋春兰呢，两个人就是实现了财产的一个绝对的一个平分。这部分股份呢，按那一天的市值计算，就公告发布的那一天的市值计算呢，是60个亿。这个数值呢，也是2026年以来 A 股市场

0: 规模最高的实控人离婚股权分割的一个案例。那么在这一次分割完成之后呢，周明仍然持有公司 10.86% 的股份，再加上通过其他持股平台控制的表决权呢，因此仍然是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的人，公司的控股权结构呢没有发生根本性的一个变化。强一股份表示，本次股权分割是离婚财产分割的一个正常安排，双方呢已经就相关事项达成一致，不存在争议或者是潜在的纠纷。在分得就是将近60亿市值的股份之后呢，蒋春兰转手便签了一致行动协议书，承诺在公司重大事项上无条件不可撤销的和前夫周明保持一致，并且呢这个协议书的有效期呢是长达10年。那么从 A 股以往就是上市公司实控人离婚的案例来看呢，多数同类一致行动协议的有效期呢一般是设置3到5年，这个3到5年的时间呢是以覆盖股权基本的一个基础的限售期为主要的。那么本次直接约定10年有效期这个安排呢，可以说是 A 股的离婚案件当中比较罕见的，因为这个10年的设计呢不仅是全部覆盖了公司首发前的一个股份36个月的一个法定限售周期，还进一步将表决权锁定周期呢向后就是延伸了7年，在保障公司控制权短期稳定的基础上面呢，试图为企业后续长期经营决策的连贯性呢构筑一定的基础。同时呢，公告还同步的披露，女方额外做出锁定期届满后5年内每年最多减持100万股的一个承诺，这个呢是进一步拉大了大额股权逐步流通的一个时间周期。单从一致行动协议还有减持承诺的文本内容来看呢，强一股份的这次安排呢可以说是非常有诚意的，但是在 A 股市场当中呢，违背一致行动协议或者减持承诺的案例呢也不是说没有的，也不少见。比如说像那个就是前一段时间大家比较关注的金澳医疗罢免案当中，也就有违背此前一致行动人协议这么一个情景。然后今年年初的时候呢，南山铝业也出现了违背减持承诺进行减持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说呢，分析认为这一次强一股份的一个婚变分割呢，是通过财产收益权与表决权的一个分离的一个设计，在实现公司在实现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的同时呢，最大限度的规避了短期共股权的一个动荡风险，那么也为 A 股就是后面的一些同样的案例呢是提供了新的参考范本。但是呢，长达10年的时间跨度当中呢，双方的一个履约的一个意愿、市场环境的一个变化也是后续值得关注的一个焦点。
1: A 股科创板创业板公司也有一家探针行业公司叫西电股份，这两家公司有没有可比性呢？
0: 强一股份呢是国内探针卡的龙头，市场份额呢全国第一，全球第6。然后它是弥补了就是国内高端的MEMS 探针卡的一个技术空白，是国内就是存储芯片 AI 芯片测试链自主可控的一家代表公司。西电股份呢是全球探针台市场份额占据的比例呢大概是5%，位居就是全球第4位，它是国内探针台的龙头企业，国内的市场份额呢是超过25%，是国内首家实现12英寸晶圆探针台产业化应用的公司，产品呢是覆盖4到12英寸全系列晶圆探针台，进入到了像士兰微还有比亚迪半导体、长江存储这样一些头部客户的供应链当中。探针台和探针卡是什么关系呢？两者是上下游的搭档关系。那么晶圆产线采购时呢，一般同时采购就是探针台主机，然后再加上配套的探针卡。探针卡呢需要搭载在就是探针台上面才能够展开测试。探针台呢是相当于一台高精度就是高精度的数控机床，然后它负责放置晶圆，还有像微米级的走位、真空固定、视觉定位这样一种。那么像探针卡呢是相当于机床的检测刀头，它是装在探针台的一个上方。探针台呢它的寿命比较长，复购率呢比较低，一般的使用寿命呢在10年以上。像强一股份它的探针卡呢就属于消耗品，既然是那个耗材类产品，所以它的磨损比较快，更换频率比较高。那么从业绩来看呢，西电股份上市

0: 之后呢，营收和净利润呢都处于下滑的一个状态。26年呢，这个趋势呢仍然没有改变。而强一股份在上市前后呢，营收和净利润呢都是延续了就是指数型增长的这么一个趋势。
1: 嗯，好的，我们今天给大家分析了这家公司的情况啊，做了一个直通公司的这样一个。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0: 财经午间道全新改版升级，不是老瓶装新酒，而是越品越醇厚。有学者专业开讲，
2: 达到2.几亿的这样的一个销售额，
3: 对对，
2: 他单日创下的这个新高。
0: 有观点硬核碰撞，
4: 不是不仅仅是快消品，
5: 文化层面的这个消费，我们也看到在这个
0: 更有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闪送，脑力激荡，思维体操，财经午间道2.0，为您重构财经世界的新应用。
6: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的锁定停留在 FM90.9 兆赫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经午间道。大家好，我是谭帅哈，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收听和关注啊。我看到阿基米德直播帖下面尾号7820还有张金红等等各位朋友们都来了啊，感谢大家啊，每天的这个时段啊，都来到直播间啊。那么今天呢，我们财经午间到午间聚焦节目呢，跟大家共同关注一下这个市场啊。在刚过去的7月份啊，三大股指呢都经历了一波啊非常幅度比较大的这个向下的调整啊。那么进入到8月份啊，这个昨天呢依然还是一个震荡的格局啊，今天呢三大股指出现了一个缩量的反弹啊，前期啊调整比较深的啊一些像什么 CPU 啊 PCB 啊算力租金的一些科技股啊，今天呢有这个企稳啊反弹的这个迹象啊，这是否代表了市场已经企稳啊？八月份的市场的行情将如何展开啊？前期跌幅比较深的这个科技啊是否会修复啊？那我们在今天的这个节目之中呢，跟大家来共同的关注啊。那各位朋友们有任何的观点和看法，欢迎通过阿基米德财经午间道社区的直播帖来跟谭帅留言互动。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午间聚焦。
0: 午间聚焦，
6: 午间聚焦，我们今天连线到的嘉宾是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执行总经理、理财研究部总监、首席分析师钱启敏。钱老师您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记得上次跟钱老师连线的时候是在6月底的时候啊，当时呢钱老师就说感觉这个市场的情绪也是比较浓烈啊，接下来可能就会出现啊这个出现了这个大幅的这个回撤啊，大家的这个情绪跌入谷底，然后再重新的梳理一番哈。那结果到了7月份，我们看到这个市场就迎来了大幅的这个调整。整个7月份呢，上证指数是跌了6.4%，深圳成分指指数呢是跌了16.21%，创业板指数呢跌幅达到23%啊。那个前期比较强势的一些科技的板块和个股啊，回撤的幅度更大啊。所以经过了一个月的这个调整之后，进入到8月份啊，我们看到这个今天呢市场有企稳的这个迹象啊。钱老师怎么看待啊这波的这个下挫和企稳？
7: 好的，这个下挫嘛，我相信啊，因为跌了已经有段时间了，大家应该是方方面面都了解到很多信息是吧。那么这个一个呢就是内外共振啊，海外市场也跌了，这个韩国股市多次熔断，然后我想这个大家还是记忆犹新的，或者有感受是吧。第二呢就是因为赛道过于拥挤嘛，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从交易层面上来讲对吧，你顶到了最大力度，就像你手臂伸得很直，你没有办法再往前推，推不动的，然后

0: 你要收回来才推得动，对吧？所以，今年上半年啊，公募基金在电子方向的配置超过40%，这个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以往，在抱团也就20%多一点啊，那这一次啊特别有意思。所以这两天大家看到吧，很多人都在讨论这个基金的一些明星经理，是吧？都是把医药啊、白酒啊、消费啊都抛了，都去追，那7月份这个回撤力度就比较大。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赛道太拥挤了啊，所以一旦出现松动啊，那么就它这个连锁反应，它的反应就会比较剧烈一点，大家都要卸杠杆，是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行情的调整力度啊，这个视觉冲击力就比较厉害了，是吧？所以有些个股现在股价打对折啊，这个可能还不止。啊，在这种情况下面，我想这个调整的原因呢，就这两个。当然，你说深层次角度来讲，主要还是大家觉得这个算力啊会不会过剩啊，然后你的商业化场景出得来吧，是吧？投了那么多钱，如果到最后收不回来或者效益不好，那怎么弄啊？这是这个市场的一种分歧啊。一开始大家对于觉得这个赛道肯定人工智能 AI 肯定是没问题的，是吧？这个都比较一致语气，但走着走着开始这个那个是吧，就出现一些分歧，那最终引发了这种共振效应啊。然后当然确实也涨得太多了了，是吧？这个好几倍有些个股，那么就出现这个调整啊。当然现在反正这两天调整倒也不是坏事情啊，就是我更多的个股倒反而出现了回血了，是吧？所以个股涨跌比和前一阵子相比反而有所改观的。那前一阵子就是少数票强者很强，多数票不行。那现在呢倒是有点倒过来啊，所以大家的体感和指数还不太一样。那指数看上去有回撤，尤其双创回撤比较厉害，但对投资者来讲呢，倒可能还稍微至少这个账户上的这个余额好像不少了，是吧？就不再减少了，是吧？不再减少了，是吧？那么当然，这些票前阶段是上半年一路是边缘化了，一路是调整的，是吧？所以市场格局也有一些跷跷板的这个情况。那么至于说，主持人问就是说是不是到底，是吧？
1: 对。
0: 是不是见底？我觉得见底就要分的了，就是，双创指数的情况和主板可能还不太一样，尤其和上证指数还不太一样，是吧？那如果说是上证指数的话，我觉得有对冲的，就是所谓老登股和小登股的对冲。上证指数的跌幅应该不会太大，那因为有涨有跌，它是一个相互平衡的过程。但是呢，坦率说，现在也是一个防御啊。为什么大家前两天看到银行，你看今天银行保险也不行了，对吧？
1: 对。
0: 前两天银行保险起来了。但是银行保险如果起来的话，就说明市场是防御的、保守的市场啊，风险偏好比较低的市场。那么往往在弱势行情当中呢，这个防御性的公司会好一点。那比较主动的、比较积极的行情当中呢，防御性的票就推到后面去了。不过今天又倒数了，所以热点是很不稳定了，就是切换非常快。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就是如果是沪深主板的话，我觉得下跌空间有限，但是涨不动。啊，涨不动，因为，有对冲啊，有调整的调整的板块，而且权重也不小，是吧？所以，这是一个判断啊，指数，可以说是，在接近底部，当然这个修复需要个过程的，这个过程我想从成交量能来看啊，这个底部成交量我们讲地量地价，对吧？天量天价，底部成交量应该是前面头部成交量的1/2到1/3，那如果是1/3的话，应该是低于1.5万亿。那现在很明显，量能
1: 两
0: 还
1: 万
0: 太
1: 亿，
0: 大，量能还
1: 还
0: 太大，
1: 大，
0: 对，大，所以但指数的综合指数的下跌空间不大，但是量能太大，那所以还有一个缓慢探底的一个过程，对吧？这是主板的指数。那如果说是
1: 双
0: 双
1: 创，
0: 创呢，我觉得没有到底了，那没有到底，因
1: 还没有
0: 为
1: 到底。
0: 现在这个波动幅度很大，这就像一根橡皮筋一样的，是吧？你前面拉得很紧，薄一松手，哗，回上来力度当然也很大，然后还会再掉下去， 然后还会上来，它是个阻尼震荡，然后我们学物理的知道，它是个阻尼震荡逐渐收敛。那现在实际上还是啊，一会儿暴涨，一会儿暴跌。你看今天那、啊、这个 CPU 又是很厉害，是吧？这个一些龙头股都涨10%啊，是吧？所以这个还不消停，那、啊、这还在剧烈波动当中，这个不是底部信号，那、啊、不是底部信号，最多就是超跌反弹，那、啊、最多就是，所以我觉得说。

0: 创指数可能还有一定程度的调整的要求，真正要等到就是啊，真的叫波澜不兴了，是吧？这个心如止水了，啊，这个时候可能股价也没啥弹性，然后量能也就是没脾气啊，而持续段时间，可能才会有一个啊这个比较靠谱的一个底部的出现。但现在显然还是上蹿下跳，是吧？一碰就跳，一碰就跳，是吧？像条鱼一样，你一碰啪叽啪叽啪叽在跳，那说明还没稳定下来，
1: 还在做最后的挣扎，是吧？
0: 哎，对对对，当然你如果能够做短线，是吧？你做一两天，这个当然我觉得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
1: 嗯，
0: 但是从表现上来讲，我觉得双创指数没有见底，那后面还会有一个探底的一个过程啊。那当然另外一点呢，就是要看海外市场，如果海外市场都见底了，那对我们的见底有好处啊。如果海外市场也是啊，这个一会儿一脚高一脚低的啊，那这个我觉得可能对 A 股这个双创指数也会啊有一定的影响。那至少在八月份吧，这个中报都在集中的披露，还需要用中报业绩来勾兑勾兑啊，看看对对标，那到底企业是不是值这个钱啊，估值情况怎么样，是不是符合它的成长性的预期啊。虽然现在估值还很高或者是因为很贵，那不要紧，那如果看看跟你原先的预期是不是匹配啊，如果说预期匹配那问题不大，预期不匹配可能跌起来还会比较厉害，是吧？这个实际上我们一季报就看到了，是吧？有些液冷的龙头啊，一些存储的储能的龙头啊，一季报不达标，股价噼里啪啦就跌。所以我想至少在中报期吧，市场还是处在一个比较不确定啊，还在一个震荡下探的这样的一个探底寻底的过程当中吧。
1: 嗯，所以这个现在八月份已经到来了啊，八月份也有非常多的这个大事件，特别是上市公司这个半年报基本上要在八月底之前完全披露了。对于八月份整体的市场的趋势啊，还有这种风格呀、啊，包括科技股呀、红利板块，他们会有怎么样的这个表现？您这边有怎样的观点？
0: 我觉得八月份实际上就是一个从原先大起大落、大开大合，啊，逐步走向收敛的一个过程啊。但这个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因为，前面这波涨力度、时间啊都比较长，力度比较大，所以它的这个震荡收敛，它需要一个阶段性的过程啊。那么，相对来说呢，就是如果我们转成防御性，就资金流出以后啊，寻找分散到其他的一些板块当中，可能会有短线的一些脉冲的行情，有一些回血，但是呢这个都是短线的。那我觉得第一就是前一阶段人工智能这个题材太大啊，你这个热点要叫下游来接，没人敢接啊，没有热点能够继续人工智能这个热点实在太大了，啊，那这是一个就是接不了。那第二呢，就是故事赛道不长啊，你不管是消费啊、金融啊、红利啊、蓝筹啊，我觉得短线这个就像一大滴水从掉下来掉在一个玻璃板上，我们以前看这个照片，一大滴水掉下来掉在这玻璃板上，它会溅起小的水花。我觉得这些票就是小的水花，它故事讲不长啊，这个泡泡也很难吹大，所以相对来说它是一些短线的一些表现机会。就像你看大金融是吧，前两天好也好，今天跨机又到跌幅前面去了是吧，那么消费也差不多，今天白酒涨，明天白酒跌啊，涨来涨去看半天啊，也就这么回事啊。所以我觉得整个八月份是热点比较散的啊，然后呢实际上可能抓眼球的还是科技啦，但是科技现在是仍然是一个跌宕起伏的行情。那么另外呢就是看中报，那中报呢理论上来讲啊，这个有些公司中期分红啊，估值优势啊，做蓝筹什么的，但是也不稳定。我这句话就小涨涨啊，小周周是可能的，但是你要走得很长的赛道，走出很长的稳定的趋势，我觉得难度都比较大，可能也不会有持续性的资金流入啊。即便有资金来，也它也是这个做个超跌反弹啊，大家都是以超跌反弹的这种意愿做的话，都做不长的，那都是短的。所以整个八月份应该是一个比较混沌的一个市场啊，然后市场呢就是 一个波动整理啊，逐渐逐渐的沉淀的一个过程啊，从比较浮躁的心态啊，逐渐逐渐向理性转换。但是八月份能不能全部过完，这个就把这个消化过程就度过了，那、这个不确定啊，我觉得很有可能会延长相当的时间啊，然后就是逐渐逐渐的收敛和企稳啊。八月份所以几个看点吧，一个就是中报，一个就是双科技股的这种大开大合啊，红利板块和其他的一些原先非主流热点的超跌反弹有点小机会啊，但是故事都讲不大啊，所以都走不了太远啊，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所以展望后市，您的观点还是说即便科技波动很大，即便科技还是一个筑底的过程，但是当这个过程全部结束之后，可能资金又会重新燃起对于科技的热情，是吗？就大家还是要把
0: 蛮遥远的一件事情，
1: 很遥远，所以现在还看不到，是吧？
0: 搞得不好，因为下半年现在看起来盈利比上半年难。
1: 嗯，
0: 上半年就是看你赛道了，你只要站对了啊，就是你这个选边站 OK 了，你肯定是挣钱的，是吧？你被推着往前走的，你不想挣也不行。但是你上半年如果站错了，那你肯定是一路是吧阴跌不止，因为上半年只有1/3的个股上涨，1/3的个股是下跌的，下半年更难。难在什么地方？实际上赛道都不清晰了，那就是混沌性很强，然后都很短啊，走着走着就掉下来了，走着走着就掉下来，所以超跌反弹啊，这个节奏把握难度很大。那我为什么说刚才主持人讲是不是再重回科

实际上他这个流动性非常好。那么上半年都被吸走了，所以港股，再加上港股因为扩容确实也比较快了，所以港股就跌跌不休了，是吧？然后最近从日韩资金流出来的，因为跌得很猛

0: 回落。
1: 那有色金属呢是预居第二，像汽车、飞影、银行推荐标的呢是明显的增多。同时中报以及窗口的这个来临期啊，资金开始寻找估值合理、具备业绩边际改善的方向，布局顺周期与低估值金融板块，实现风格平衡。
2: 从个股来看，本月共有13只金股获得两家及以上机构推荐，其中药明康德获得7家券商推荐，宁德时代获得6家券商推荐。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成表示，背后逻辑是基于这些个股的行业地位、技术优势和增长潜力。
3: 药明康德获得了推荐，主要是认为它是全球一体化的 CRDMO 生产龙头，具有全产业链优势，而且业绩表现符合预期，能够有效支撑整个估值和表现。而宁德时代呢，主要是看好固态电池领域10年的技术积累，以及目前表现非常稳定和良好的业绩表现。
2: 八月市场将进入中报密集披露期，银河证券建议投资者采取哑铃型策略，一端筛选业绩确定性强的科技板块，另一端关注红利资产的配置价值。光大证券也指出，配置不应仅限于科技领域，出口链、资源品等板块基本面同样有望持续改善。请星表示，从底层逻辑看，机构八月的选股标准已经高度统一。
1: 那底层选股标准那高度呢是聚焦中报一级兑现，当前正值呢是半年报集中披露窗口，那机构优先率先这个盈利稳定、经过密集调研验证的优质标的，那集中是在行业龙头当中，那整体配置思路呢是保留长期景气科技赛道做底仓，那增配呢是底部反转的周期板块，依靠均衡布局对冲赛道单一波动的风险，那不再压住呢单一赛道短期题材的行情。
2: 吴启迪表示，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八月操作需要把握三个要点。
4: 第一呢，坚持均衡配置，不盲目追热点，分散投资风险。第二呢，是要紧扣中报业绩主线，优先选择业绩增长稳定、基本面扎实的行业龙头。第三呢，是坚持理性操作，券商金股仅是作为机构的研究参考，并非是投资的标准答案。所以呢，投资者要结合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理性投资。
5: 资讯闪送，
6: 资讯闪送，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8月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真实社交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已经开始，后续会谈也已经提上日程。特朗普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我们来听报道。
7: 特朗普2号在被媒体问及为何取消原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时称，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和伊朗要求取消行动。特朗普还称，有关各方认为美伊能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还会就核问题达成协议。有关谈判问题，特朗普称，美国现在正在以谈判的形式与伊朗展开对话。他还称，谈判将于3号下午开始。此前，在当地时间8月1号夜间，也就是北京时间8月2号上午，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已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前提是能够迅速达成协议。特朗普称，尽管美国已经准备好打击伊朗，但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国暂缓发动任何攻击，因为一项协议的框架已经达成，包括立即、彻底且完全的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终结伊朗的核威胁。特朗普还表示，以色列也会与美方共同践行承诺。
6: 最后呢，更多国际方面的资讯，我们来听央视财经编辑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8: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7月31号至8月2号的单日船舶通行量连续下降，分别为23艘、11艘和9艘。数据还显示，曼德海峡2号共有30艘船舶通过，其中20艘驶离红海，10艘驶入红海，关闭自动识别系统的暗航船舶减少到一艘。克普勒公司的分析说，在各方尚未形成明确航行安排前，船舶运营商应继续将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视为存在风险的海上通道。据英国金融时报3号报道，今年以来野火在欧洲多国的过火面积累计已接近50万公顷，其中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罗马尼亚5个国家受灾最为严重。 最新统计显示，野火在这五个国家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目前已达到31亿欧元，约合241亿。

0: 亿元人民币。有经济学家表示，野火在这五国造成的旅游业损失、保险费用支出等数据仍在统计中，最终的经济损失可能会超过63亿欧元，约合490亿元人民币。近期持续干旱与热浪导致流经罗马尼亚的多瑙河水位骤降。据美联社报道，当地时间3号，罗马尼亚军方动用180公斤炸药实施可控爆破，炸开多瑙河下游巴拉河道附近的礁石，将水流引入多瑙河主河道，从而抬升水位，目的为了罗马尼亚一座核电站反应堆降温。目前这座核电站已关停一座反应堆，仅维持一半功率运行。日产汽车公司3号发布最新季度财报，得益于降本增效举措以及美国、日本市场销量回暖，公司在截至6月30号的2026财年第一季度实现扭亏为盈。财报显示，当季公司营收达2.96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274亿元，同比增长9.5%。当季净利润达37.6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62亿元，而上年同期为亏损1158亿日元。此前两个财年，日产连续出现巨额亏损。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那今天财经午间到的所有全部内容就到这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留言和互动。我是谭帅，明天同一时间财经午间到继续与您不见不散。

0: 上海是一个爱读书的城市，据统计，全市范围内共有239家图书馆，截止到2023年底，上海市民综合阅读率达到了97.49%，年平均阅读量为12。
1: 弗朗西斯·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演算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有修养，逻辑修辞使人善变。
2: 你说的这些 AI 数据都有 AI 一下不就好了。
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同时也是 AI 进步的阶梯。大数据的时代，书香进 AI，AI 只是生产工具，而会读书的你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原动力。
1: 君子曰，学不可以已。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5: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整点的时候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今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中到大雨，偏东风，明天东北风，风力都是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34到35度，明天的最低气温28度。接下来是一财之道，也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的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大家下载第一财经 APP 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此外，精彩栏目短音频在第一财经小程序上也有呈现，欢迎大家搜索收听。
4: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6: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吉义。会员同学留言表示，近期电解液

0: 占比成本在90%左右，就是这些，就是原材料价格波动可能会产生影响。另外是国际贸易形势的变化的风险，公司下游客户啊生产的 PVC 一板会出口销售至美国和欧洲市场，那这现在这个贸易政策啊可能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另外是应收账款偏大，公司目前应收账款差不多是在4个亿左右啊，占比是在30%的这个情况，占了一定的比例。
1: 好的，今天呢也非常感谢郑涛就今天申购的这只北交所的新股情况给大家做了详细的介绍，谢谢你，再见。
0: 好，再见。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一起关注行业方面的内容。进入到行业纵横板块，
3: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近期核电板块是反复的活跃，在消息面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实务规划，规划提出推动核能规模化建设，积极推进新一代核电技术研发示范和推广应用，多措并举降低小型堆成本，加强核能综合利用和商业模式创新，到2030年核电装机大约1.1亿千瓦。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请中泰证券的投资顾问邓天来到节目当中，一起跟大家聊聊核电板块。邓天你好。
4: 哎，主持人好。
1: 最近呢，核电板块也有一些利好的消息，比如经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核一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合计8台新机组。经过估算的话，这些新获批的项目总投资将会超过1700亿元。是不是核电核准常态化打开了长期的成长空间呢？
4: 首先那个从数据上来说肯定是这样的一个结果啊，那应该是打开了几个这个空间。那么我们先来讲一下这个从核电的角度来讲，为什么说这个我们还是比较看好，或者说是我们还是比较有优势的。其实核电的发展呢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波折的。那么在过去的时候，其实有一段时间大家对于核电这块其实是提出了比较多的质疑，但是呢它也有很多的优势啊。那它是在清洁能源里面可以说如果你不出问题的话它是最环保的一个，但是由于过去那个海外的一些国家出过一些事故以后啊，可能大家对这个事情会有所这个顾忌，但是呢其实在这块的话我们是有我们的制度优势啊，可能在这块是更加有保障。那最大的核心逻辑就在于我们的核电运营商它并不是一个完全的这个利润为导向的这个民营企业啊，做这样的事情，那更多的在里面呢它是有肩负一定的社会责任的。那在这一块的话它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同，跟海外的一些国家比，那它最大的一个不同就在于这个它可能会加一些这个冗余的或者说在海外看起来是冗余的这样的一些安全措施啊，那可能能够不计成本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么所以在这一块的话是有一定的优势。

0: 核电审批它基本上是摆脱了这个之前我们刚所说的这样的一个零核准的这样的一个停滞状态，然后呢，发展的一个政策呢，确定性应该是有一个大幅的提升。这个发电量的占比，就是这种形式呢，应该是能达到5%和10%这样的一个水平。然后呢，接下来就是从这个全产业链的这样的一个增长红利呢，也有可能会有一个释放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因为按照单台核电机组约200亿元的投资来看，年均10台的这样的一个组件的一个建设，就能够带动这个年投资额超过2000亿元。然后像这种核电的设备啊，建设的运营啊等等，全链条市场的这个需求的确定性，然后它就被大幅的夯实了，所以整个行业呢也整体进入到一个投产加速的这样的一个发展阶段啊。我觉得从这几个角度来说的话，应该是能够回答主持人的问题。
1: 那我们也知道，核电产业链它是一条技术壁垒高、覆盖范围广的长线赛道，主要涵盖上中下游哪些关键的环节呢？
0: 好的，从上游的角度来说啊，主要就是为核电开发提供这种基础原材料、关键设备，还有核燃料相关供应啊。那么主要是包括就是刚刚所说的三个方向，第一个是这个核燃料的一些循环的相关啊，包括像这种铀矿的一些开采，还有铀的一些加工，还有铀纯化这种转化，还有铀浓缩，还有像这种燃料组件这个制造等等这些的工程。然后呢，目前我们国家的这种核燃料呢，主要是由中核集团下面的这种一些下属的子公司来进行专营，是核电厂运营的这种核心的能量来源啊这一块。然后呢，就是这个核电核心的核电的一个核心，还有就是这个它的一个辅助设备的一些制造，包括像核导，还有像常规导。还有这个他们以及他们相关的一些这个这个核心设备的一些前期生产，比如说像这种反应堆的压力容器，还有像蒸汽发生器等等这些装备的一些制造，然后它的整个的技术壁垒呢相对来说就比较高，行业集中度也比较强，这个也非常好理解，因为这个行业呢它不是一个就是下游基本上是看得到的，就这么几个这个发包的主体，那么基本上都是围绕这几个主体去进行一个展开，你很难说有一个新的玩家进来以后，你跳开他们，然后你说你去自己那个闭门造车去做出这一块，很难，一定要有一个上下游的联动，所以它的一个行业那个集中度很高，行业的壁垒也非常高。然后呢，就是这个核电工程的管理还有设计这个环节，那么这一块呢，主要是指这个核电站前期的这种建设前期的这种科研，还有像这种电力设计啊等等这种配套的支撑环节，然后它呢主要是为后续工程落地提供一些技术方案的保障啊。除此之外呢，可能还涉及到一些这个核电特种材料的供应啊，比如说像这种核电级的这种不锈钢啊，这种镍基的合金，还有这种高温石墨等等这种特殊的这种材料生产，然后为各种核电站呢它的设备提供一些原材料的那个支撑。然后从中游的环节来说啊，就是主要是承上启下的这样的环节啊，主要就是两大块。所以第一块呢是这个核电站的建设，主要是涵盖了像核导还有常规导的这种工程的施工，还有安装，还有像其他的一些这种全流程的一些建设的工作。然后这一阶段的那个设备的这个购置费用呢，基本上占到整个核电站总成本的40%到60%啊，这样的一个水平还是比较高的，是核电投资当中占比最高的这样的一个环节。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核电站的运营，主要是负责这种建成以后整个核电站的一些日常的运维，还有发电的生产。然后这部分呢，基本上是占整个核电全生命周期的运营成本的60%到70%啊。那么目前来看呢，主要就是像我们国内就是中核集团啊、中广核啊等等这种头部企业在做这一块。那下游呢，就是核电整个产业的这个应用和收尾的环节，那核心就是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呢，其实它跟其他的所有的电力系统都是一样的。那么这一块的话，就是通过一些电网的公司啊，去进行这个将核电生产的这个电力最终输送给这个终端用户。然后近年来，我们国家的这个核电整个市场化的交易电量占比有个逐年提升的一个情况，到这个2024年的时候，基本上是达到了46%这样的一个状况。然后还有一个呢，是核电厂它特有的这样的一个环节，就是在一个核废物的一个处理和核电厂的一个退役，因为那个这是跟其他的发电方式有最大的不同，因为它是有一些核燃料在里面的话，可能会有一些核废的一些处理。那么它主要就是对整个这个核裂变这个整个产业链进行一个安全的收尾，针对不同的放射性强度的这种核废料呢，做一个分类处置，同时呢，也是承担了一些像这个核电站到期以后的一些退役工作，保障整个核电全生命周期的一个

0: 最后的这样的一个环节，那基本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的，主持人。
1: 那么目前啊，核电行业在国外的发展状况如何呢？
0: 国外的发展状况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从发达的经济体角度来说，它应该是有一个持续落地，然后它主要是做此前的一些核电扩张规划的一些这个落地工作。就比如说美国，它是推进了2024年它发布的一些行动计划，朝着2035年新增这个3500万千瓦的这样的一个核电装机组，然后2050年的时候总巨量达到4亿千瓦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去进行一个推进。然后呢，同时还要做的事情有，比如说像在役的94台机组的这种延寿升级啊，已关闭机组的这种重启工作，然后还有包括像一些这个启动一些这个之前的一些重启项目，也在做一个这个推进啊，包括像法国也是在做这样的动作，包括像明确的这个六座这种新反应堆的建设安排，然后同时规划呢后续再新增8座机组的这些安排等等啊，那更多的就是在于一个持续落地前期的一个规划。然后新兴的这些市场呢，还有像传统的一些非核的这些国家呢，它的一些建设的节奏也在做一个加快。就比如说像印度它是朝着这个31年总计量总装机量应该是达到了22.4吉瓦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在进行一个推进，然后在建的8台机组呢也是按照一个计划呢在做一个缓步落地的一个过程，然后后续呢也有18台这个新建机组的这样的一个筹备工作，然后也在不断的做一个开展。然后像埃及它的一个首座那个核电站它有4台机组，然后包括像孟加拉啊土耳其啊，他们都也是这开启了自己国家的这种首台的核电的这些项目啊，都处于这个建设的这个推进阶段。然后像波兰啊、挪威啊等等这些传统的非核国家，他们的这个核电站的建设的前期的筹备工作呢，也在做一个这个逐步的落地。那么从全球的角度来说啊，目前来看应该是有了一个比较长期的这样的一个增长共识的这样的一个强化。我们看到全球多国呢，此前应该是共同签署了这样的3倍核能宣言啊。那么这个东西呢，它主要是正在逐步落地嘛，应该都是按照这个各自的一个规划在推进整个核电的一个装机的一个扩容。然后整个行业呢是呈现出普遍预期要有一个高涨的一个情况。那么全球的核电装机总量呢，在2024年的时候应该是预计是能达到500吉瓦的这样的一个水平。然后天然油呢，它的一个需求也将同步有一个快速的一个提升。所以呢，这块呢应该是核电它作为一个全球双碳转型过程当中比较公认的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集合能源呢，应该是它的一个地位是得到了一个不断的强化。因为从核电的角度来讲，另外的2位选手像风电啊，还有像这个光伏啊，它都有一个绕不开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于它的一个发电呢可能是断断续续的。像光伏的话，你晚上就发电不了；风电的话，你也是得每天可能有固定的，就这么一段时间风特别大，它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发电的一个情况。但是核电呢，它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来自于稳定，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它的造成的整个的碳排放是来的非常的低的，所以在这块它的一个地位呢是得到一个不断的强化的这个过程。好的，主持人。
1: 好的，稍后时间呢，也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行业纵横栏目。今天邀请到的是中泰证券的投资顾问邓天先生，跟大家聊聊核电板块。那么半点之后呢，我们再去看一下目前国内啊有哪些龙头公司值得关注。好的，稍后马上回来。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0: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1: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3: 行业纵横，我们继续邀请到邓天先生跟大家聊聊核电板块。邓天先生，我们看到1700亿核电投资也是这几天啊引爆了产业链，哪些公司将会成为最大的赢家呢？
4: 其实这个产业链其实非常的长啊，每个环节应该都有自己的这个核心的玩家。就比如说这个在铀矿和这个核燃料加工啊，那么这个环节，那么海外呢其实是有一些代表的，包括像什么Chemco 啊等等这些企业。但是我们可能更关心的还是国内的这些玩家，那包括像国内的中核集团体系下面，刚刚已经讲到了像中核国际、中广核矿业啊等等，那他们都是在这一块是深耕很多年的。就比如说他们做的这个天然铀矿的这样的一个勘探还有贸易，那么这些都是他们的这个主要阵地，那么这块的话是值得关注。还有像这种特种核材料，那么像海外的龙头其实也非常多啊，像Capstan Technology 啊，这些都是在这一块是比较有排面的公司。像国内龙头的主要生产这种核电用碳材的一些公司呢，就有像方大碳素，它主要是供应这种核级的这种海绵锆啊，还有这个那这块的话，像这个东方锆业啊，那它也是在做这块，也是有比较大的一个这个深耕。那再比如说像这个做核级的这种密封件的这种中密控股啊，那在这个环节当中也是它作为特种核材料里面也是有自己的一席之地。那所以在这一块的话都是可以进行一个关注。然后在核心零部件方向呢，那其实也还是有非常多的，比如说这个海外他们有这种核级的阀门，有专门的一家公司就做这一块啊，那叫 Curtis Wright， 那这家公司是美国的公司，那他做这个非常多。还有像这个FLS 也是美国的，那么他们这两个呢公司在这个阀门这个领域都是有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布局。那像国内的话就有很多的这种细分赛道了啊，就比如说像刚刚讲到的阀门领域，那我们的江苏神通啊，像这个纽威股份啊，中核科技啊等等，他们都有在这块有做一个这个设计。那还有像一些什么控制棒的这种驱动机构啊，那么也是有一些比较这个深耕比较多年的，然后在这个

0: 方向比较有这个牌面的，包括像浙富控股啊，在这块做的也比较多，还有像景业智能，它主要是做核工业的一些智能装备啊，那它的这块的话，它的一个设计幅度也比较高，它目前也是在一个科创板进行的上市。那在中游的一个制造环节的话，其实也是非常的多啊，那包括像海外的这个SMR，还有EPC的龙头，那个像EPC的龙头，像这个 Bechtel 那它也是在这块的话是有比较多的这个涉足。那像国内的话，那这个不用不说了，因为国内的这个生态可能比他们来的又不太一样。那绝对的龙头就是一个，那么就核电，核电建啊，咱们它的适用率呢是非常高的，就是中国的这个中国核建。那么此外呢，像中国电建啊，中国能建也承担了一部分的这个核电常规导的一些勘查的设计和这个建设工作，但是主要的大的一个龙头呢还是在于这个核建这块来做一个总的一个规划。那么从核导和常规导的一些核心设备的角度来说的话，海外也非常多啊，包括像这个 GEV，GEV可能之前在聊着燃气轮机的时候，大家会有一些了解。 那么还有像就是 BWXT 啊，也是海外这块做的比较多的。那像国内龙头的话呢，主要像上海电气，那它是这个覆盖了二代到四代的这种全核电技术，它的一个设备啊，包括像这个东方电气也是在这块，那它也是在作为这个燃气轮机方向追赶 GEV 比较有代表性的国内的这样一个企业，还有像这种核反应堆啊，它有一个压力容器，它跟别的这个发电方式也是不太一样的。
1: 那这块的像话，像中国一重啊，那在这块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涉足。那么在核电运营上面来讲的话呢，国内主要的一个核电运营呢，它的核心的稀缺资源其实是来自于运营牌照。那么这块的话，像中核集团旗下的像中国核电，还有中广核旗下的一个中国广核啊，都是比较在这一块是能够占据一席之地的。那海外这块的话呢，就是有他们的一个最大的运营商 CEG啊，那家公司大家去进行了了解就可以。那么除此之外呢，像北交所也是有一些这个有特色的一些细分龙头的，就比如说这个瑞奇制造，它是山东省唯一的核电风机持证的这样的一个公司。然后呢，还有像这个核电用的复合材料的一些稀缺厂商啊，那天力复合啊等等啊这些，那都是在各自的领域都是有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个竞争力的，并且呢也是有 一个自主可控的一个想象空间，所以在这些领域当中呢，这些公司大家都可以去做一个初步的了解以后，就可以基本把整个行业的一个大的脉络有一个初步的一个认识。
0: 那么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关于核电行业的投资策略以及未来需要注意的投资风险在哪里。
1: 我觉得从几个细分的方向可以去进行一个布局。那我觉得第一个呢，肯定是布局这个盈利确定性比较强，然后并且那个有一个持续提升的这样的一个。

0: 当然涨得更好的是科创200、科创100 5% 以上，科创50、科创综指 4% 以上，然后什么双创啊、中证1000、国证2000啊，这些指数涨幅都有 2.5%， 而且成交量是放大的，对吧？所以使得今天个股涨多跌少。怎么样，各位满意吗？动手了吗？有的小伙伴在关心说，这个市场在这样的情况下，目前跟还是不跟，追还是不追？昨天也有听众朋友在提这个事情，对吧？晚上推送的时候还提，我们要不要慢一点？慢一点肯定会错失，对吧？但会避开风险，会是这个样子吗？各位怎么想？怎么做的？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啊，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欢迎找主播包容，峥嵘的容啊，这两个平台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当然平台听节目非常多啊，第一财经四个中文字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啊，然后包括第一财经广播在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都可以来及时找到我们。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啊，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跟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可以搜索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刘斌，长沙的刘斌。
4: 您最早怎么找到我们的？
3: 证券公司一个朋友，他说你也可以听听第一财经，你听到下午他有个刚好这个时间比较合适吧，有时候晚上回听一下。那回听的时候就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想听哪一节你就多听一下，
4: 就都可以快进，对吧？
3: 你最近听的那个人说他能够守住10倍的，我也曾经搞过20几倍的中国国旅，后来改为中国中免那一年2021年，
4: 给我们打个分，我们这个活动
3: 干货比较多，这是第一。第二个，当然了，与投资者自己有关系，就说你有所准备，你就会听得更明白。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大家伙准时来报道啊，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可以过来啊。当然也说了，管管键盘啊，这点非常重要，是吧？刚刚看到了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很多这个老朋友过来打招呼来了啊，这个除了护身北以外啊，西西弗斯是吧，罗伯特啊，这个以前看那个什么相声剧，这个好像还真有一出是跟罗伯特有关系的，这个我忘了是名字还是怎么着啊，安民全书，另外这个风轻云淡古飞扬，哎，对的，说的就是你啊，没错。在蜻蜓平台上面大家伙都在聊些啥呢啊，蜻蜓平台上面这会儿名扬天地人和红米酒都跑过来啊，红米酒在关心说什么，哦，不是啊，再看两根 K 线啊，是的啊，创业板也好，这个科创板也好，好像是两根 K 线都涨起来了吗？是这个样子吗？各位觉得这个事儿啊，可以复制吗？可以延续吗？啊，有的朋友在关心说这两根 K 线的形状，不是一节踩着一节高啊，如果是阴线的话呢，还受运线呢，但如果是阳线的话，这两根怎么来看啊？02162780977，哎，四号线，先是侯先生的电话啊，下午好。
5: 哎，宝宝好。
0: 下午好，哎。
5: 啊，这个礼拜的3天都是开心的啊，今天是最开心的。
0: 今天是最开心的哦。怎么样？
5: 今天幅度大一点嘛，对吧？就是反弹。
0: 哦。
5: 就是反弹，这里好像是礼拜一的时候就开始了吧？60分钟做了个双底嘛。这里感觉是应该是不跌了。
0: 哦，你说的是创业板指还是科创板指，还是就那只个股你的自己？
5: 我是讲的是个股吧，
0: 啊，
5: 就特别就是存储那块嘛，应该是，
0: 哦，
5: 就是我讲的是我手里的嘛，就是，
0: 个股有双底，
5: 前面一两天是 CPU 吧，今天轮到存储了，所以我讲今天我感觉最好吧，
0: 那。这个好起来了以后怎么样呢？抛了还是等着还是怎么什么态度？
5: 今天稍微加了一点点仓位，看反弹。
0: 哎呦，
5: 就是后面还是看两天反弹。
0: 你这个仓位加浮盈加仓啊，还是哪能叫的啊？
5: 我看我是

0: 是略涨的时候加仓，就早上的时候。
1: 就略早的时候加的仓。明白了，明白
0: 因为
1: 了
0: 我看今天好多票，包括我有的手里剩一点点的那些，都是在底部有那个日线的金叉嘛，所以我在这里看，虽然说我看的反弹也不高，都是去往20天线那里去碰一碰，对吧？那但是我自己就愿意参与一下，往上涨肯定我还是抛的。
1: 所以这个位置可以先不着急，对吧？不
0: 啊，
1: 着
0: 是的，
1: 急
0: 我是
1: 抛，我的意思是。
0: 看了有3个礼拜了吧，我都没有动过了，都是，啊，今天算是第一天加仓了。
1: 除了今天加的，那今天短线情况怎么样啊？哪些涨得会更好一些？是存储还是什么？你看到的？
0: 还是偏半导体那块的吧，CPU 继续在涨，它有一点点分化吧。然后是我看有些是半导体，然后今天我是因为手里是原本有一点点存储嘛，然后今天加的也是，我就看的比较多一点嘛。还有那个就是我原来手里持有的比较多的那个叫那个创新药什么的，今天也还可以。
1: 但是你看啊，就是说这些涨大家都能看到，以至于刚刚阿基米德上面都有些听众还瞎猜啊，猜这个主持人手上有什么？谁说今天都是这个科技啊？今天涨得特别好的贵金属，什么化学品、小金属，
0: 哦，
1: 对
0: 看我
1: 吧？
0: 也是看到了，
1: 稀
0: 今天那个
1: 土，
0: 贵金属也可以，
1: 哎，
0: 对，
1: 但这些你有吧？或者你会参与吧？你能讲讲看？没有啊？
0: 没有，但实际其实在我眼里看都是一样的，
1: 不是什么意思？怎么叫都是一样的？
0: 都是50个点、60个点的这种幅度的下跌之后，现在开始往回走嘛。其实这个时候，不管是这个偏科技还是偏那些，其实都是一样的，我觉得。
1: 你的意思，我怎么理解这个话？都是一样的，就是说都只
0: 对，
1: 是一波反弹，还是什么？你这个
0: 目前看都是一波反弹，
1: 就只是一波反弹，反弹谁没有关系？你觉得是？
0: 那反弹的还是之前就是下跌幅度比较大的嘛，然后前面是那个嘛，那现在就是，现在可能别人觉得价格合适一点的，有人会在这里稍微买一点嘛，我是这么理解的嘛。
1: 那这个就像我们前两天有听众讲的说啊，这个是这个比反，比反后面还要有厮杀，你是心里也抱着这种态度吗？
0: 那个我不知道，我就现在知道现在，我就感觉现在是反，对吧？因为人家那个对面已经，它是指数新高，然后它这些东西也没新高，对吧？也是在下面的，也是在下面。那所以我只能看这里现在是反，没有去新高的这个样子了。
1: 所以，
0: 那别的嘛，新的东西也没有冒出来，对吧？所以也不好说，所以我还是愿意盯着这些上面。
1: 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你会给自己设一个锚，就反到什么时候，比如说是大盘的指数位置，还是你个股的指数位置，或者是什么均线位置，你一定要出掉一波，有这个想法吧？
0: 指数是不看的，节奏可能是这个大盘的啊，这个指数多少我是不看的，那个股上面我是看，因为我现在今天买。

0: 或者怎么样子的。我是因为听了您刚刚讲，我提的这个事儿，想起来而已。
1: 对，我刚才就讲的就是从那个基本面，就是不就是排除了这个货币政策的那个基本面，我刚才说了一下。
0: 对对，
1: 那么
0: 我理解。

0: 家谈，
1: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大家伙都在继续讨论。是的，关于创新药这个话题，还真有蛮多可以再聊的事情啊。有朋友在关心创新药是不是去库存啊，这个我没完全懂这个话的意思，对吧？以前这是由卖方行言来告诉我们的啊，医药行业的这个卖方行言啊，一般这样的小组，我说了都。不是硕士就是博士啊，不是医学就是药学啊。我们心目当中医药，但真的你上大学，这两个东西是分开的啊。医学跟药学是两件事情。然后所有的医药类公司啊，大体上你要按照某一个维度分两波，一波是常用药，一波是创新药。常用药有大量的库存，但因为常用药相对来讲，技术也更加成熟，仿制或者生产也更加的方便啊，对吧？现在价格也在逐渐的往下走，不都这个集采吗？到底是膝盖斩还是脚踝斩，这是另外一点事情。但创新药这一波不是这样的。创新药这件事情真的像这个创业一样，对吧？你想创一个新的方向，三年不开张，但是真的有机会开张，那开张能不能吃三年啊？这跟跑量的那件事情是完全两个方向。所以市场当中对于这两种相关的药企的估值体系给出的也很不相同，甚至于说那一波走跑量的药的话，甚至于还会把一些什么药房啊，就是医药销售啊，中间环节这些东西放到这个行业里面去一块讨论。但创新药是另外一件事情，创新药真的某种意义上而言的话，蛮像科技的某一部分，对吧？所以有一段时间不单单是创新的这一块那一块，我们说了嘛 C 是某 O 对吧，那个 X 位指数啊，以外的话，甚至于它系列到什么什么耗材啊，这个猴子的价格、小白鼠的价格，这些东西都是创新药里面的一档一档。那这个如果各位这方面非常熟悉、愿意的话，也可以来讲讲看。02-1627-80977一号线曲先生的电话来了，下午好。
2: 宝宝好。
1: 哎，老曲好，你说说。
2: 哦，没有这个恒源的打算的呀。
1: 哦，
2: 因为不是，我现在就是非常简单，大体上是不大会变的，就是跌了不悲观，对吧？涨了不激动，对吧？那行动上也是这样的呀，对吧？如果放量，如果涨得好，先减了再说了，没有这个其他的这个，就是好像很机械化的。今天是一定要减仓的，就这样的机械化，对吧？至于怎么减呢？稍微是有点这个，稍微有点讲究，其他的就是一样的，就是你只要看到这样的，我肯定减仓的。
1: 今天减了些什么呢？
2: 那科创板里面的，因为科创板我这个，就是都是分开来的，就是。什么创资量啊，创科技啊，50啊，2200啊，对吧？这就是有一些的，所以他们的机构啊会不一样的，不然你看到科创板，对吧？然后你会去这里面一排啊，会有的特别突出。那昨天的创业板的高质量发展特别突出，在我这里啊特别突出。对吧？那么我今天看了，他今天上午确实是。不行，昨天特别突出，我请了一部分出去，但是他今天啊，上午的时候是跌的，下午到还可以，但不突出了。今天是什么50啊？这个昨天不大好的就是什么不大表现不是最好的什么芯片啊，今天涨得很好，所以是他们这里面的吧是不一样的，看上去是大家一块涨，其实他把它拆开来以后啊。内容就不一样了，所以我这个科创板，我有时候看看也很丰富的，确实是很复杂。你其实啊，你要去听，有点能够解说的、讲故事的，或者说别说啊，他们说起科技股来啊，这个内容很多很多，对吧？有一些现在有人分析了，这不为什么科技股会走成这样？那你听听对不啦？一段一段的很丰富的，和其他的比较。很丰富多了，但是啊，你要根据这个话去挑那个股票的话，那很难了，那真的很难了，但是所以对吧，这个一。

0: TF 就是为我们这种服务的，
1: 嗯嗯，
0: 对吧？那么主题的呢，主题的其实也是为我们这个不懂科技的人服务的，
1: 嗯，
0: 你关心的什么呢？关心的人家涨了，他涨，你涨不涨？
1: 嗯，
0: 你或者涨得比他比这个大家涨的时候，他总是跑在前面的。那么好了，它跌的时候也是跌在前面的，对吧？
1: 嗯、
0: 那么你要承受了，你买的时候就要承受这个，你要享受，你也要承受，
1: 嗯嗯，
0: 对吧？跑得快啊，你而且啊，你落后了买，你就错掉了。你大跌时候你不买，你明天的话它会大涨，
1: 嗯，
0: 它对吧？这个叫什么？弹性、哎、弹性足了不得了了啊！
2: 你刚刚其实这个话前面我觉得还少掉半句，你刚刚你记得吧，你讲了这个，你说最近一段时间跌了要不悲观，涨了要不激动，前面其实有半句我写在我的本子上，就说明你最近是看相对横，看相对震荡，所以你会最近跌了不悲观，涨了不激动，
0: 是
2: 吧？
0: 就是仔细的说呢，就是这样的。
1: 嗯，
0: 如果现在一波行情马上就这样走出来，现在讲个故事给我听，是吧？
2: 嗯，你不信？
0: 这样走出来，你相信吧？
2: 啊，
0: 不信？
2: 你不信？啊，你不信？
0: 啊、对，如果现在拼命的跌，对不对、
2: 嗯？
0: 我不信。那今天呢，有个非常好的证明，
2: 嗯、
0: 因为今天的上涨并不是他自己独立的、
2: 嗯、
0: 我上涨了，
2: 嗯，
0: 不是的，昨天晚上涨得厉害嘛？
2: 嗯嗯。
0: 对吧？和我们比，我们又没什么，好像比他厉害了。
2: 嗯、
0: 那隔壁这两个呢，也可以的呀，也还可以呀。
2: 嗯、
0: 那差一点就是恒生呀，对吧？
2: 嗯，
0: 恒生动不动了，对不啦？就，其实我们这个，其实我们也很谨慎的。你下午没注意吧？啊，不帮你下午注意吧？
2: 什么？
0: 下午横了，有一段时间的不凶了，指数啊不凶了，而且出现回落。
2: 对啊，
0: 对吧？说明了什么呢？都说明问题的呀。其实我们这里的投资者其实什么也不是很看得很坚定的呀。
2: 就是说今天早上一开盘开始，红利也好呀，其他的一些这个传统大市值的那些个股是有抽血效应的。
0: 对啊。
2: 那些下来以后，哎，科技这边双创涨起来的，但是到了尾盘两点半之后，哎，那些早上被抽过血的股票的指数啊、那些股价不到更低了，又慢慢回上来了，有一点回一点点血。
0: 对，其实今天开盘很好啊，
2: 嗯，
0: 因为一点不接动
2: 啊、不接动。
0: 按照说起来，今天可以高开了，
2: 嗯，
0: 对吧？然后那个走起来就不对了，然后今天是不是高开了？好像我那时候昨天晚上都没看见一样的，
2: 嗯，
0: 那说明昨天的获利盘买盘。都并不相信今天我们会涨这么多，
2: 所以就你这个话我也都记下了，就一方面是你的想法，另外你看到的市场觉得追的人也不多，对吧？整个这个市场其实呈现出来的也是跌了不悲观，涨了不激动的样子。
0: 其实我自己审查自己这一段的这个看、
2: 嗯、
0: 看东西，比如说黄金我敢买，
2: 嗯嗯，
0: 对吧、
2: 啊、
0: 比如什么我不要什么有没
2: 有
0: 的、嗯、你现在看起来我刚才这个话这个对得起来的、
2: 啊、
0: 这黄金呢我也听过很多人有现在还可以啊中性、
2: 嗯、
0: 但是还有很多人劝你不要买黄金啊、
2: 嗯、
0: 黄金还有的跌了、
2: 哦、
0: 对不对、
2: 哦、
0: 但是你看看这几天有的跌了、
2: 嗯、
0: 没有啊，我今天也减过一点减掉一点的、
2: 嗯、
0: 我不听这些话的、
2: 嗯、
0: 像黄金跌到现在的话他只要敢跌我也是这个态度
2: 继续
0: 我就要，但是呢这个和年轻的时候不一样了、
2: 嗯、
0: 一说要啊还有我激动了不得了、
2: 嗯、
0: 就恨不得全部买掉了，现在不是的、
2: 嗯、
0: 现在你就不要激动，慢慢的来，就像北证啊，尽管是看对了他没啥发疯呀，没什么发疯了，所以对吧，他走得很好呀，小的圆弧点嘛，你看看，那我怎么办呢？我就是什么把星期五追涨的，我不是说追涨嘛、
2: 嗯、
0: 这一部分今天全部交给他了，
2: 嗯嗯嗯，
0: 对吧？黄金后来加的也是这个四五天前这个一路加过来的，交给他
2: 了。
0: 我的列这个持仓啊，就是回复到上个星期的前半段去了。
2: OK， 好
0: 的，就这样。
2: 谢谢。
0: 你说看坏吧，没有呀。
2: 先聊这些、
0: 啊。
2: 其实你说的我理解了。
0: 嗯、
2: 谢谢你，
0: 宝宝、
2: 哎，再见，
0: 嗯、宝宝再见，
2: 再见，再见。老曲刚刚这个话，尤其他提到后面从执行来讲，我相信。进到市场的很多人，包括我们自己啊，包括我有时候回想我二十多年前刚开户的时候的那个状态，我们心目当中的那个操作 那个按钮或者叫那个旋钮，那年头只有两档，买，第二档抛，什么东西看好了买，然后晃就进去了，什么东西不看好了抛，一股不留全都出来了。就那个年代在心目当中永远的只有两档选择 yes or no。 但像老徐刚刚讲的那个原话，他其实也提到了这么一句，说我到了我这个岁数，我看好了我慢慢买也没有关系，我慢慢抛也没有关系。对，这是不是代表你心目当中的这个旋钮开始多了好几档，不是只有零到一百，这个零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百分之三十一直到百分之一百，这中间自己的这个调节功能会，这种调节某种意义上而言的话，对于有些听众朋友提到的这个是仓位的调节，其实也就是我最后赚的不够多，或者，但有没有可能这中间的调节其实也是让自己内心平和的调节？就像今天第一个电话侯先生讲的一样啊，这个涨上去了，涨到某一个我要抛一点点，至于抛的是一半啊，还是抛掉的你的本金啊，还是抛掉那些，这看你能不能承受。侯先生也讲了，按照道理来说，当然应该看准了就看好下重注嘛，所谓的，但你还会多想一层，下重注赚是能赚得很爽，亏呢会不会亏的也很多啊？所以时不时的一直要在每一个选择当中给自己留一条退路，给自己的心里多一口气，这样让自己在持仓的过程当中能够更加平复一些，也能够保证要么在市场待得更久，要么在市场即便挣的不一定特别多啊，但是我能够看得有机会更远，或者让自己运气更好，在某些地方能够赚得更多，会不会是这样的过程？02162780977四号线，陈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3: 哎，爸爸你好。
2: 你好，哎，
3: 我说。全部出来了，看来走好了，看又好赚钱了嘛，又进去一部分一点点，就是十分之一的钱再买了几万股，
2: 嗯，
3: 反正现在就是反正现在。反正国家不会把这只股市到跌的时候。
2: 哎，陈先生大概摁错东西了啊！对，他可能本意是想把自己的音量关掉，但是把电话摁掉了。嗯，能够感觉到啊。前两天，陈先生上一次电话是哪一天来的？昨天还是前天？我忘了。那之后有小伙伴其实也在跟我讲说，长期关注自己熟悉的相关股票啊，连续的相关的做法啊，也可以理解。是的，网上看看蜻蜓平台上面136尾号2740天地人和啊，星星啊，这个都跑过来，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来告诉我们一下。阿基米德平台上面有很多朋友在讨论啊，但也有些朋友这个表达像乐逍遥杠二啊，我看到你的留言了，你试试看要不要把自己的某些字眼稍微换一换啊，好让我有机会能够念出来啊。慧真真算力跟我说，上证周一周二盘中其实还破过3800点，今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破啊，今天没有破3800啊，我认为这是有进步的一种表现啊。然后这个大家伙都在做其他的讨论是吧，有人在关心黄金，有人在关心石油啊，这个到底有参与没有啊，有的话可以来说说看。17点之前我们来连线的是国都证券的高跃民到节目当中。高先生好。喂，高先生
4: 好。高总好。
2: 嗯，你好。今天收盘我们看很多听众朋友其实应该已经连续第二天了吧，昨天感觉好像哎，科技回来了，双创回来了，今天也是，但是好像其实从 K 线形态来讲的话，嗯，有一两个市场的指数并没有比昨天继续高更多，对吧？这个怎么看待这个事情？跟我们讲讲看。
4: 确实啊，其实今天整个市场应该还是有一定超预期的啊。本身来看的话， 话呢，因为早盘开盘我们看到指数都是低开的啊，尤其是创业板指数啊，在。

然后我们美国那边的消息的一个影响吧，就光模块整体的表现是早盘是比较，下跌比较明显的，啊，但是最后啊，我们看到在其他科技板块啊，半导体的其他板块当中啊，表现出的相对的持续反弹的这样一种动力吧，尤其是像储存这一块啊，存储这一块我们看到整体表现今天还是非常的优异啊，那么也是带动了啊指数从低开啊开始逐级上行，那么从这点来看的话呢，我们可以简单认为啊，就是由于7月份啊整体的科技板块的调整是相当明显，那么连续下跌之后啊，其实对于前期的一些获利盘啊，相关的一些获利筹码的一个释放，应该也是比较的充分，所以今天的这样一个持续上行呢，我觉得应该还是比较积极的啊，因为从今天的盘面，刚才已经提到了，其实早盘市场是有利空，但是市场选择了板块分化的一个上行，那最终来看的话，到上午为止，其实已经呈现出了整体上行的这样一种格局。即便是受消息面影响比较大的光模块啊，那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回升。那么从这一点来看的话呢，我个人觉得就是本身市场的这样一个反弹的这样一个动能啊，在进一步释放的一个过程当中，所以整体来看的话啊，市场止跌的这样一个迹象应该还是有所显现的。只不过从市场整体表现来看的话呢，应该还是板块结构分化轮动的这样一种格局。像之前表现相对比较不错的，短期表现比较不错的，像金融行业啊、银行等这些板块，包括像消费板块当中的白酒啊，在科技股调整的过程当中，他们有所反弹的啊，但是这两天呢还是有所调整啊，所以整体来看的话，整体市场应该还是呈现出一个结构轮动啊，上行的这样一种走势啊。那这种走势的话呢，我个人觉得如果后市传统的一些低估值的板块的品种啊，能够保持啊稳定啊，也不是像之前连续下挫啊这样一个走势的话，其实对于指数是有益的，因为本身来看的话，结构轮动向上的这样一种走势啊，应该会在后市啊有可能会体现出来，那而不是说之前啊就是科技股之前。

0: 年度啊，这个事情怎么来看待？这是对于相对长周期的选手来持股的时候的一些应对，而对于在市场里面每天都会待着的，你像前面老徐就讲说，如果最近段时间我心里看的是横盘，那我就是这10个字：跌了不悲观，涨了不激动。哎，会是这个样子吗？我们再把高先生的电话给接回来。喂，
1: 哎，刚才跳掉了。
0: 对对对，所以你刚刚
1: 那我
0: 提
1: 就
0: 到，
1: 觉得，
0: 对对，就是再碰到中枢的这个位置的话，会不会怎么样子？我们投资人会怎么看？对。
1: 我是觉得是这样子，就是从后市来看的话呢，市场虽然还会有分化啊，但是大的一个方向应该还是在于价值的一个重估。那也就是说，刚才我所提到的科技板块当中，你包括像芯片制造啊，包括像现在价格比较坚挺的存储，以及包括它的一个需求这一块还是比较的明显啊。所以从这点来看的话呢，像科技板块当中这些品种，有可能会有进一步的啊，因为收入以及利润的提升啊而形成的一个再次上涨。那么传统行业当中呢，刚才我说了，除了银行等相关的一些科技相关的一些红利概念的一些品种之外啊，我个人觉得从后市来看的话啊，就低估值的一些品种应该也会有进一步啊估值修复的这样一个特征在里面。虽然我们今天看到的仍旧是一个分化割裂的这样一种局面啊，但是这种局面呢，我想不会像7月份之前啊，也就是说传统板块连续下跌啊，而科技板块连续上涨这种局势，我觉得不大会可能产生。那么科技板块更多会伴随着低位的一个宽幅震荡啊，但是刚才所提到的一些在行业业绩以及啊，就是供需关系方面有比较特色的这样一些细分行业啊，有可能会进一步的走强。那么这是一个大概率的一个市场的走势。那么这样的话呢，指数肯定是逐级上行的。
0: OK，好，谢谢国都证券的高一鸣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啊，谢谢您，哎，再见。
1: 再见。
0: 休息一下啊，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02162780977，02162780977，还有各个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可以来找主播包容啊，这两边可以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北京时间17点，《股市大家谈》下班才来，哎，我们接着聊，接着聊，等你哦。

0: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4: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5: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4: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5: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4: 啊，
5: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6: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7: 上海市气象台北京时间17点刚刚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偏东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明天上午转东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风向偏北。今天的最高温度34到35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8度。今天的相对湿度60%到90%。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3878.43点，全天涨1.47%。深圳的成分指数收报14144.20点，全天涨1.86%。北证50指数最后以1119.46点结束交易，今天上涨2.37%。

0: 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的结算价25,915.82点，全天涨62.90点，涨幅0.24%，成交2780.43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至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每克904.92块，今天涨了20.7块，涨幅2.34%。
1: 第一财经广播，
2: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1: 下班才来。
0: 股市大家谈，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啊，下班才来，我是包容。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啊，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8月5号，星期三啊，收盘之后，很多听众朋友这会儿都跑过来来打招呼、来聊天、来打字，对吧？啊，这个今天的观点，各位是什么样子的？今天的操作各位是什么样子的，或者最近一段时间你的内心戏是如何的，你愿意的话可以来讲讲看啊。有好几位听众朋友在网上每天会过来来，但怎么说呢，这年头可能因为真的互联网用的太多了，你特别喜欢做评论，特别喜欢评论别的评论啊，而时间久了以后，对于评论这件事情本身的东西，我们的关注度会不会下降？来这个市场是来赚钱的，那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今天干什么，今天不干什么，今天怎么想，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来讲讲看。如果这个市场真的是有那么多的相关的交易的方式和策略的话，那么每一种方式其实都值得发扬，对吧？但也有可能我们心目当中仍然希望说这个市场只有一种唯一的对的可以赚钱的方式啊，所以我们要想办法去辨别怎么样找到唯一的那个对的，如果压根不存在呢？02-1627-80977，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这两个小时我们的热线电话仍然开通当中，021上海地区长途电话区号62780977，62780977，你可以来分享来交流。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众号的后台啊，马上就会有大量的活动啊，要开始招募啊，也包括我们的这个投资维权。那对，你可以关注第一财经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啊，这些这个关键词的回复啊等等啊，别忘了到时候来跟我们取得联系，好吧？
1: 第一财经广播，
3: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4: 哎，我姓陈，长期关注，一直关注，未来也会关注的一个忠实的包包的粉丝。
5: 谢谢。
4: 你们这边还是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正面的一些疏导，散户们可以有一个聚合的地方。入市是很早了，原来是觉得这件事儿呢，对于我们平常人可能不是很适合，因为家里面的这个长辈有这个做这个投资，其实不是很顺利，很好，所以对他印象不是特别的完整。22年才会去花点时间去买点书，这是一个可能，尤其对家庭啊、对个人啊长期的一个规划来说呢，还是一个必需品。看似很简单的行为，但是其实是很复杂的事情。不同人、不同视角的不同观点啊，特别好，我觉得特别好。可能在互联网，但是互联网又太杂太大，真的是很困难的。这投资还是比较专业的事情。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3: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02-1627-80977，3号线林先生的电话。

0: 样会比较好一点。
1: OK，
0: 我个人是喜欢这样做。
1: 明白。那最近其他还有什么？武陵那边自己去做了什么吗？要愿意说说吗？
0: 武陵没有什么，
1: 哎
0: 就
1: 呦
0: 像
1: 呦，
0: 前面
1: 哎
0: 你已
1: 呦。
0: 经说到了，节目里我也听，最近就是各大行其实已经上架了，就是5年期的大额存单，这个其实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信号，就是说在远期，可能各大行已经看到了一些加息的影子了，或者是加息的动机在那里了，
1: 哦，
0: 这可能真的远期都比较远，可能1年以上的远期了。
1: 嗯，
0: 那么总体来说，可能各大行也在评估美联储在9月份加息的可能性会比较高，才会有这样的动作提前做。这其实银行都是有逻辑的，不会平白无故的不上一个新的品种，就是这样一个逻辑，可能是这样。所以说大家在这里还是要怎么说呢？8月9月还是要注意一下风险。我个人是比较8、9月还是注意一下风险，可能是过了9月这个美联储加息的事件之后，可能10月份的行情才会慢慢起来，或者说更加走得比较稳扎一点吧。
1: 我记得有些听众其实，在阿基米德平台上有一段时间还管谁叫宏观啥，对吧？就从宏观的视角来看待这种事儿，如果真的出现，那的确是一个所谓系统性的事情了，对不对？
0: 对，但是这是一个很长期的，就周期比较拉得比较长的一个变化，不是说就是它这个东西出来就是短期内不会有任何影响，就是一个长期的影响，对资金上面一个长期的一个影响。
1: 好好，谢谢
0: 好好好，
1: 林先生的电话，谢谢你，哎，谢谢你，
0: 再
1: 哎，
0: 见。
1: 再见再见，哎，各位听完了以后有些什么想说的、想聊的，你愿意的话可以来个电话，02162780977，02162780977。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民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梁方明。每个交易日下午1点半，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我15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还有具体选股思路。记住，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我是梁方明，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打卡说。2026年上半年，上游资源品及顺周期行业交出了一份极其亮眼的成绩单，成为推动 A 股盈利修复的另一大核心引擎。有色金属、基础化工、石油石化等行业在量价齐升的驱动下，盈利规模及增速呢，均位居市场前列。在有色金属板块，铝、锂、锗、钨等主要品种价格较去年同期显著上涨，企业盈利同时实现巨大增幅。其中电解铝板块表现强劲，龙头企业依托价格高位运行及高附加值产品的开发，净利润实现了翻倍增长。碳酸锂及小金属领域受供需格局改善影响的部分企业利润更是呈现数十倍的爆发。在化工板块，受益于石油价格上涨及产品价差扩大，炼化一体化龙头公司的优势在价格上行周期中呢得到充分释放，业绩大幅回暖。此外，基础化工领域的煤化工、农化、磷肥及制冷剂方向，也因供给约束和下游需求韧性，景气周期有望延续。然而，周期品板块同样面临风险提示。二季度以来，部分大宗商品价格呢持续回落，铜价转为高位震荡，导致部分企业环比增速出现放缓，行业内部分化正在加剧。展望呢，金九银十，资源周期板块的景气度啊有望延续。另一方面，传统的供给侧偏紧与需求韧性呢将继续支持价格中枢。另一方面啊，AI 基础设施建设的间接拉动将成为资源品提供新的增量逻辑。在配置上，建议关注细分领域超跌且存在估值修复空间的标的，把握周期弹性带来投资价值。每个交易日下午1点半，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我们一会儿呢不见不散。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0: 上个月的三个跳空缺口全部补掉了啊，
1: 哦，
0: 7月16号、7月23号和7月31号，
1: 嗯，
0: 3880，80几啊，讲今天最高把冲高回落，我们就
1: 嗯，嗯。
0: 看明天来，明天上面还有一个压力，我是3995啊，3995我估计去不了的，不可能的，这个要到9月底到10月初啊，我就上去就跟你讲过了，看4400，我的终极目标哎，现在8月份这个最后一天那个月线周线是开阴线的啊，因为它。8月1、8月3号开盘价是跳空低开的，
1: 嗯
0: 没有开在3850上面。好了，
1: 嗯
0: 就我现在就告诉你了，这是我第一个说法。第二个说法，今天大盘涨了那么多，涨了50几个点，涨了50点，你的股票不一定涨呀，啊，这个我还是这样讲，是吧？然后谈谈我的操作，我一个股票套牢了，大概本周一我全部解套，我全部走掉了。走掉了，然后本周一我换了一个股票进去了，我赚了5%几。我昨天走啊、哦，我今天走掉了。
1: 嗯，
0: 今天走掉了，我基本上仓位现在没有了，大概只有一层仓位，
1: 哦、
0: 一层仓位、
1: 哦、
0: 啊，我现在没有了。我就看这个指数啊，因为这个板块效应啊，它这个板块炒过了，它就要调整一下，调整个2、3天再来。哎，
1: 什么板块呀、
0: 啊？啊，我这个板块是上次我买了那个股票，就是这个。叫什么板块？我也没看，叫电锯板块啊，好像什么板块？
1: 哦，
0: 啊，就是啊，啊，我以前做过的，啊，还有一个股票就是这个水泥板块啊，它这个价格已经跌了将近70%-80%了，那我也做了一把，
1: 哦、
0: 做了一把我以前不是跟你讲过套了吧？套了我全部解套出来了，因为我量大呀，
1: 哦，
0: 我如果量小的话，我还套到现在，
1: 嗯，
0: 啊，就这么回事情，我如果做，哎，你说。
1: 不是，
0: 喂，
1: 解不解套不是跟它涨得高低有关系，跟买多少量没有关系的吧？
0: 不，老师跟你说的啥？我如果买的少的话，我至今还没解套啊。我哪怕现在买1000股没用的呀。我10万股、20万股吧，我不好解套了，又成本降低了。你理解我的意思吧？
1: 哦，你的意思就是你后面在不停的，你在后面不停的买，所以才会成本降低。
0: 哎、对呀、啊，我这个股票，我跟你说这个真心话，
1: 哦、
0: 我做了50笔的。将近
1: 做了多少笔？
0: 做了50笔，
1: 50笔，哦，
0: 啊、
1: 哦，多长时间内？
0: 我每天在做呀，懂吧？理解我吧？
1: 什么？
0: 每天在做，今天早上买，下午抛，早上买，下午抛，就这样的呀。
1: 那
0: 这搞的呀？
1: 每一笔都要做对才能够有用啊。
0: 都做对的呀，老师啊，这个
1: 50笔连续都做对的，
0: 话呀，
1: 哦，
0: 不会做错的呀。做错的话，我在电台里面讲没有意思呀，对吧？
1: 嗯。对的，对的，
0: 对吧？
1: 这个蛮难的。
0: 做对了以后把我解套了，做错了解套不了。
1: 也是的，
0: 理解我意思吧？啊，我就这个意思呀、啊。都做对了啊。
1: 越远了，嗯。
0: 哎，好，我就聊到这里，好吧？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好
1: 的。好，
0: 谢谢你，再见、啊
1: 哎。什么话？什么话？谢谢海鲜。哎，02-1627809771号线黄先生的电话啊，下午好。
2: 嗯，喂，
1: 喂，黄先生吗？
2: 哎，宝宝老师你好，
1: 你好，哎，客气。
2: 你好，你好，在那个青海这边给你打电话过的。
1: 哦哦，
2: 本来是上周五就上来的，后来正好是自驾，
1: 嗯，
2: 上海这边去一下青海，
1: 嗯，
2: 然后到青海这边逛一圈，
1: 嗯，
2: 然后想聊一聊，就是说科技这一块的情况，
1: 嗯，
2: 我看上周其实大家好像聊了蛮多长兴的一个估值啊，包括定位的，
1: 嗯。
2: 我看长兴应该慢慢也开始就是好像有点平稳下来了。那其实我自己看法，就长兴其实有两种估值嘛，一种是可能觉得是偏高的嘛。
1: 嗯。
2: 那偏高的定位在于说，你对标去海外的三家大的存储嘛。
1: 嗯。
2: 因为从现在的 PE 来讲，其他家应该比它，因为你像就用韩国的那个叫什么海力士吧。对啊，那个应该是技术上应该是比我们会有蛮多的一个一到两代的领先吧，它已经是 HBM5 了吧，我们 HBM3 还没上，那这代差还是会有嘛。但长兴我看上周其实最高也摸到4万亿，差不多这样一个估值吧，其实应该是一个不是很低的一个位置吧。但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呢，我的看法是说，整个国产替代这一块其实。还是会将来会有蛮大的一个空间的。那这一块其实我们看到就是说，从海外算力这一块来看，其实包括一些政治地缘的因素啊，那其实会有蛮多的。
1: 黄先生，您刚刚正反都讲到了，那你对于 现在这一块的

0: 态度是什么？你的观点是什么样子的？是它高了还是它低了？我没听出来。
1: 我觉得短期是有点高的，长期我有参与嘛，是开盘的第一天我没走嘛，
0: 这个
1: 开盘的第一天和第二天有买，差不多是上周五走掉。那因为我自己看法也是这样，我觉得
0: 您觉得它偏高对吧？就是
1: 不是，我觉得就是说，因为新股嘛，偏高一点是正常的，但是呢，它已经蛮接近于，比方说海力士这样的市值的，这差的不是太多的话，达到可能对方的70%-80%，我觉得是有点高的。但
0: 是
1: 呢，
0: 为什
1: 你说
0: 么？
1: 它要跌，您说什么？没听到。
0: 不是，这又是为什么？这个笔法我没有理解。你说估值 PE、PB 跟它比没有关系，你单单说公司的市值去跟它比，它卖多少人家，你卖多少人家，这个东
1: 没有
0: 西好像不是单单
1: 你
0: 靠
1: 看
0: 一个
1: 海
0: 数
1: 力士
0: 据。
1: 的海力士在内存的整个占有率嘛，比方说它是30几，那长鑫才到7%，对吧？那人家的市场占有率是你的4倍到5倍，那你的估值你就比人家便宜了1万到2万亿人民币，就会差蛮多的。
0: 所以
1: 就
0: 你
1: 我们
0: 觉得
1: 现在就
0: 它
1: 说，所以说 PE 其实也是我们高很多而已。那只是说，因为说长鑫有一些不一样，就是说。因为我们这块还是存在一个蛮大的，我想替代的机会，就是说，为什么长鑫来了以后，就是说，看得到长鑫上面几个长鑫没有跌，
0: 对啊，黄先生，
1: 而是国外那些跌上。
0: 黄先生，你所以左右两边都说了，我没理解你的观点是觉得它偏高吗？
1: 对对对，短期是偏高的，
0: okay，
1: 但是它可能会慢慢会调整下来，
0: 有数了。
1: 那将来可能会在国产集团中，它是一个很核心的作用，因为它的。它毕竟是一个核心的一个内存
0: ，OK，
1: 不像前面的那些模组厂嘛，那是不一样
0: 的。
1: 所以说，
0: 好的，谢谢黄先生，谢谢您。
1: 对对对，好，就这样。
2: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3: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2: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3: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善投资，
3: 常盈利，
2: 会消费，
3: 有品位。
2: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4: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5: 下班才来。
6: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0: 股市大家谈啊，继续我在录音棚来听孙先生的投资经历，今天要播出第28集啊，说说翘课炒股的往事。
7: 当你2002年左右刚进入市场的时候，你第一波操作是从什么开始的？
8: 其实也是一种耳熟能详的东西，比如说贵州茅台啊，那些银行股啊，买的也是这样子。其实我第一波操作的话，天天拿着个敲机，在那边在学校的那个寝室里边那里看，有的时候上课。

0: 的筹码再回归啊，但是配置性的筹码和长期的这个筹码的这个结构性问题还需要时间。
1: 为何我心一片空虚，感情已失去，一切都。
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吉毅。会员同学留言表示，近期市场震荡调整，电解铝板块有着活跃表现，那么这条赛道后市又该如何把握呢？谢谢会员同学的提问。近期电解铝板块表现十分突出，行业指数稳步上升，云铝股份、神火股份等龙头涨幅领先，上涨的核心支撑是业绩大爆发。今年铝价持续高位运行，沪铝站稳每吨22000元以上，带动企业利润大幅增长。云铝股份上半年净利润预计同比增长超过170%，二季度单季利润创历史新高。中孚实业、天山铝业上半年净利润都翻倍增长，同比增幅超过100%。业绩增长一方面来自铝价高位，另一方面得益于新能源铝箔、高纯铝等高附加值产品需求旺盛，量价齐升，实打实的高盈利支撑板块走强。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机构也集体看好电解铝后续表现。业内人士表示，国内有明确的产能天花板，2017年划定为4500万吨产能红线，严禁新增，行业新增供给已接近尾声。过去几年产量增速远低于需求增速，海外更出现关键扰动。中东地区电解铝产能占全球9%，受冲突影响生产中断，完全恢复可能需要18个月，全球供给缺口进一步扩大。招银国际预计，2026年全球缺口将扩大至需求的2%，铝价有望维持高位。叠加企业去杠杆完成，资产负债表改善，股息率提升，电解铝成为机构眼中的优质防御方向。那么，电解铝后市又会怎么走？投资又该抓什么关键呢？叶能是强调，中期来看，电解铝紧缺格局难改，铝价易涨难跌，板块盈利确定性较高。但是投资要抓住三个重点，一是紧盯海外供给，关注中东产能恢复进度；二是跟踪下游需求，看地产、新能源、电网等用铝需求变化；三是优选龙头，优先布局低成本、绿电占比高、产业链一体化的企业，这类公司盈利更稳，弹性更强。更多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3: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4: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5: 好，交易进行时，我们收盘点评啊。这个来连线的嘉宾呢，是来自于啊、这个我们市场当中爱建证券的夏英凯。夏英凯，你好。
6: 主持人你好。
5: 嗯，首先我们对于今天的这样的一个不具外围利空的这样的一个大涨啊，这个科创板啊，这个创业板继续的大涨，半导体的爆发，给我们做一个分析。
6: 我觉得现在的话就定义为反转，定义为反攻的这个行情。整个从7月17号开始啊，也就是上周五那个恐慌盘出现之后，那市场其实是很明确的见底了。我们之前节目连续的也讲，就是一个是政策底出现，一个是流动性底。那现在来看的话，这个3741应该就是市场底，三底共振的。 那底部出现之后磨了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在等的就是今天的这样一个动作。

0: 就是一个关键性的大阳线。那么从今天看的话，从市场，而且确实也是科技带头的一根关键大阳线，那我觉得就是标志着反攻的一个开始。包括昨天我们做节目的时候还讲，其实科技这个方向已经跌出很高的性价比了，它是很容易出现这个报复性反弹的。从今天来看的话，也确实兑现了。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反转的开始。
1: 反转的开始啊，那
0: 是的。
1: 你觉得反转的当中，我们要怎么样挑选产品呢？就是眼下这个市场的节奏当中。
0: 那市场回暖之后，资金肯定是更偏爱这个进攻的方向。这两天的话，其实从昨天开始，红利类的板块，也就是防守类的，实际上是在下跌的。那方向的选择，首先肯定是找进攻性比较强的这些，有弹性比较强的。那目前来看的话，那仍然是科技。那只是科技当中的话，就是我们也关注到啊，像这个 CPU 的一些利空啊，那整个包括今天像中继信上这个收出了一个这个非常夸张的一个量能啊，非常大的一个交易量，所以我觉得方向上的话，在科技内部可能会去切换啊，尤其是一些前期已经有很高涨幅的这些方向的话，我们还是保持谨慎，像光通信这块儿，但是对于其他的像半导体、国产链这一块儿，我觉得是非常值得期待的。啊，还有像科技内部这个空间更大的一个，包括宇树马上上市啊，也就是人形机器人的这个方向，我觉得是相对于 CPU 来讲更好的一个选择。
1: 好，之前你也说过啊，这个宇树的一个上市的时候，就下周嘛，你申购，然后接下来这个上市，对于很多的一些细分的，就是 CPU 这个板块，会有资金流出来到那些品种当中。但今天 CPU 其实是一个低开高走啊，它走本身走势也是很强的啊，那是不是说明它也扛住了这些利空？那整体也没有出现大幅度的跌幅啊，就是只有跌幅可控，那说明资金是不是还不愿意流到其他的，还是比较这个愿意抱团？
0: 对，现在是分歧比较大嘛，所以说我们看像今天也收出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交易量，说明在这个位置呢，有人继续看好这个方向，他选择抄底，有的资金借着这个机会就赶紧出嘛，所以这个分歧很正常。我觉得之前反正毋庸置疑，这个 CPU 是主线，这个方向可能还会涨，包括里面资金目前的这个绝对量仍然是比较高的，只是说我觉得整个市场需要一个新的方向去作为一个主线。另外，从投资的角度上来讲，它有这样的一个风险，我没必要去冒这个风险。那有些这个相对来讲确定性更高的、性价比更高的一些，我何乐而不为呢？所以，对于 CPU 来讲啊，我们也不是说看空这个，而是说可以适当的选择一些更有空间感、更有性价比的一些科技，其他的一些细分。
1: 好，那这个我们再来看看啊，市场当中的就是说其他的，就半导体当中的，就今天整个半导体材料还是非常的强势啊。然后呢，另外一方面，涨价消息又回到市场当中了啊。今天我们看到 MLCC 传说要涨价了，对吧？这个存储芯片呢，说这个板块基本面驱动还是非常强的，头部的一些预超预期啊，盈利啊，缺口还很大。你对于这些消息的真也好，假也好，我们怎么去甄别？怎么看？
0: 我们从我们调研最好的，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去调研调研。我们也分享分享我们调研情况，就是从产线的角度来讲的话，这个景气度一直都在的。就哪怕说最近一段时间，就上个月吧，就是7月份科技股下跌很多，我们也去工厂去看了，也问了，就是订单并没有大家想象中，或者并没有股市表现的这样子，订单仍然是很好的。包括你刚才提到这个 MLCC 涨价的情况，它一直都在涨。甚至 MLCC 很夸张的情况就是广州那边、深圳那边就是一天一个价的这种情况，所以它并没有说因为股市的波动而改变产业上的一个趋势。这也从侧面上呢，我觉得印证我们一个判断，就是整个大的人工智能的发展还是远远没有结束的，尤其是对于国内的一些高端的产能并没有很快的放大的这种细分的话，我觉得仍然是大有可为的。至于说低端的一些产品，确实经过这一两年的发展啊，有一定的这个内卷的情况，有一定的产能这个跑得太快的一种情况啊，所以我觉得在整个人工智能，尤其 AI 硬件里面，还是有很多机会的。但是接下来 在大的一个这些方向里面，可能会出现分化。那我们更优先选择的是一些高端的品种。
1: 是，就是选择一些高端的品种。那在这个当中的话，一些头部企业它本身的质地是比较优势的，然后这个中报的基本面也都是比较稳定的。从你的角度来说，就是从这种角度来说，他们反转的速率就是会更快一些，对吧？
0: 对的，对的，就是现在龙头的企业，就相当我们讲这种高端的，它其实这波杀下来，就是在我们看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创新高也是不难的。但是对于一些伪科技或者说蹭概念涨上去的，或者相对偏低端一些的话，我们建议还是保持谨慎。所以整个这个可以说是下半场吧，对选股的要求实际上是提高了。
1: 是的，那么你比较看好的机器人这个板块，整个板块的涨幅啊，跟今天的像半导体啊，跟那个有些小金属啊，就是这些其实也是 AI 链的一些金属，就是感觉还差一段，就是他们更强势，抱团更明显，或者反转的意愿更强。你怎么看这个后来的接下来的这种情况呢？
0: 对，人形机器人和 AI 硬件，它是完全两条路子了。那很明显吧，人形机器人因为它现在发展毕竟还属于早期，我们只是说就是从更早的一个角度去看待这个板块，所以它跟当下已经业绩兑现的、已经非常热的这个半导体，实话讲是没法比的。但是优势在于它的潜力，而且优势在于它当下的一个性价比。它很简单，它的位置比现在半导体要低得多。所以对于一些这个同样这个支持科技的，但是又是不太敢追高的一些投资者的话，我们觉得人形机器人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布局的方向，而这个方向的视角比半导体的话，其实要更长一点。
1: 对，那么这个就是，但是这些资金量很大，公募基金在里边的这样一个，我们说沉进啊，或者说沉入是更多一些，这种资金体量不是这个简单能够切换的。昨天晚上节目当中，我也问了那个机构的这个嘉宾，不是说这个资金怎么腾挪、怎么切换，他说一般来说不太会切换。目前他从现在的数据啊，七月底的数据没有看到有很明显的换仓的迹象。
0: 是的，是的，就是到目前为止，大的行业其实很难去切换，但是，难切换也不是说难切换，也不是说不能切换，而且难切换和他想切换这又是两码事情。所以其实现在属于你像 CPU 这一块，属于一个骑虎难下的一种程度。那至少我们了解到的有一些，还是比较坚定的继续看好，但是也确实这个比例和至少和2个月之前去比已经少了很多了。现在这个方向确实有争议，不光是这个 CPU，还有存储啊，都是面临同样的情况。所以我觉得肯定会有一些资金愿意切出来，也有一些资金愿意继续留在这里。而我们更关注的是一些，就是它有可能切到的一些新的方向。所以这一块人形机器人的话，它目前的机构持仓比例确实不高，当然这也是我觉得看好它的一个核心原因吧。正因为现在机构持仓的比例不高，那如果接下来机构慢慢形成一个共识去增配，那么这个对于这个板块来讲，增量资金就出现了，也就会更好的继续推升这个板块向上去这个上涨啊。所以我们更关心的是接下来就是一些偏低的一些这个科技股，所以除了人形机器人以外，包括国产的半导体设备，我们觉得相对来讲，从性价比的角度，从空间的角度，可能比前期大热门的这些 CPU 和存储会来得更有优势一点。
1: 好的，这是你给大家带来的看法。那么眼下就是超跌反弹啊，这个过程当中一定有很多的资金，就是说这个去活跃啊，去介入这样的一些这个超跌反弹之中。所以说我们看到成交量是昨天是比前天放了2.1万亿，今天又放了4500亿啊。你觉得这种放量的势头，明天还可以得到继续的维系啊？
0: 只要能涨就可以，我觉得这个放量比较符合预期的，就是放量它不会一步到位，直接去放到像我们之前3万亿这以上这种水平，再加上现在量化的交易量已经确实减少了不少了，所以我对于放量的绝对量并不是说特别在意，而是说它只要能够维持一个温和的持续的放量就可以，就是不需要说每天放多大，只要能够连续的放， 就说明市场的情绪在不断的回暖。
1: 嗯。
0: 啊，我觉得只要是能维持这样的一个趋势就好。从目前来看，已经进入到比较一致的这种量价关系当中啊，所以我觉得今天就可以当做一个反攻来去看待的。
1: 啊，如果今天是一个反攻看待的话，那也就是前期的，比如说大家抛弃科技那段时间所看的什么银行啊、保险呐、高股息啊，还有啊，
0: 嗯，
1: 就是传统的一些消费端的超跌反弹啊，这些东西要歇菜了。
0: 那肯定会有压力吧？
1: 嗯。
0: 歇菜倒也不至于，我包括今天消费依然是上涨的，就是这本身就是进攻防御的一个跷跷板嘛。我们之前也上次节目也讲过，就是红利这一次的上涨的核心原因不是因为大的基本面有多大的变化，而是市场的避险情绪太高涨了，
1: 嗯，
0: 导致了这些以红利代表的这种避险品种的上涨。啊，所以我们觉得，那接下来市场的避险情绪下降了，那这些避险的资金自然而然就会要出来，所以我觉得会有一些压力吧。而且我们也建议，如果新开仓的话，那肯定当下这个以进攻类的方向会好一点。
1: 嗯，嗯，好的，谢谢啊，来自于这个爱金证券的夏英凯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哎，再见。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

0: 风险，入市需谨慎。股民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梁方明。每个交易日下午1:30，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我是。
1: 据目前透露出来的消息，未来霍尔木兹海峡可能形成双向分流模式，进入波斯湾的船舶可能经过伊朗协调航线，驶出波斯湾的船舶则更多的依靠阿曼一侧。这样，伊朗既能获得一定海上管理的角色，又能避免长期封锁对能源运输的限制。但美国方的核心顾虑仍在于，不能让战争期间形成的控制权演变为长期制度安排，所以在协议正式达成前仍有一定不确定性。同时，从美英双方的信誉来看，即便达成协议，也不代表会长久维持。且由于前期市场定价较为完善，市场进一步调整空间有限，美指周二收报99.858，较上一交易日持平。
2: 嗯，好，那我们再来看美日干预之后啊，这个日元的汇率目前如何波动呢？
1: 在美日联合干预后，日元近两个交易日轻微走弱，昨日整体保持在157到158区间震荡。目前来看，在日本财务省实施汇率干预后，显著打击空头信心。但若日本央行不打算加息，那么任何财政层面的干预都难以对汇率带来任何结构性的支撑。昨日日本10年期国债拍卖遭近年来最惨淡需求，拍卖成交价跌幅创本世纪以来的四新高纪录，暴露市场对日元央行政策立场的信心不足。所以预计日元短线继续保持在近期偏强区间震荡，日元的信心仍需日本央行释放更多鹰派信号。美元对日元周二收报157.75，较上一交易日上涨0.4%。情况是这样的，主持人。
2: 嗯，好的，谢谢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吴晓宇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1: 再见。
2: 嗯，好。那么我们稍事休息啊，后面还有收盘点评跟大家讲，就是说眼下的板块轮动节奏，尤其是科技股的这样一个超跌反弹，这些方向还能不能够继续的看多，还能不能够继续的参与啊，各位也可以通过平台来跟我们讲讲看你的一些想法。我看阿基米德上面还有很多朋友啊，说到了新质生产力啊，说到了这个市场当中的科创啊，说这个科创50，身边很多同事都买，对吧？还有说到了什么这个新质生产力啊，现金流规模以上企业啊，我以为你讲的是规模以上企业利润呢，对吧？规模这个数据啊。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最近又没鞋子穿了。
1: 啊，你鞋柜都摆满鞋子了还要买？
0: 那当然啦，女人永远少一双鞋嘛。
1: 嗯，高跟鞋、雪地靴、松糕鞋，确实还少一双鞋，少一双开车用的平底鞋。
2: 驾车选择合适的鞋，别让它成了安全隐患。

0: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1: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嘉宾啊，今天周三，来自于利多星的分析师林毅。林毅你好。
2: 王毅好。
1: 嗯，今天我们看到了连续两天这个科技股的反弹幅度非常剧烈啊，让大家感觉到了前面一位嘉宾提到说科技的反转之势啊，就这个位置上面不仅有放量的这个支撑，而且这个形态也很好看。你赞同科技股这个位置上是反转吗？
2: 我觉得现在可能是一个现在一个平衡的一个状态啊，有人说这个熊市已经结束了，然后但是对科技的话呢，我是这么一个认知啊，我觉得现在科技股呢是缺乏弹性啊，现在弹性是基于什么？跌多了有一个反弹，但是整体上面能让它再创新高，或者说让有很大的一个张力的可能性啊，可能要挂一个这个句号了。然后呢，现在呢是什么呢？下游的一个应用这些公司的话呢，看似是有一些利好，因为上游不涨价了，上游这个利润自上而下开始传导，让下游应用啊，现在大模型的公司啊，有了这个喘息的之机。但是下游谁能赚大钱，谁能长成苍天大树，谁能成为万亿级的企业，可能市场还是有一些疑问的。所以现在呢，其实是处于一种跌多了之后的一种军事啊，这里面的话，我觉得如果要对于科技股来说的话，我觉得要有几个度量衡，希望大家可以来参考一下。第一个就是北美电，可能大家觉得这20倍左右市盈率，因为没法涨价了，没法涨价之后，你的这个净资产回报率肯定会下来，也就估值会下来，所以未来的这个北美电，也就是大家所说的这个光模块啊、PCB 啊、像光纤啊这些，可能20倍左右的市盈率，那现在其实就是20倍市盈率，未来他们要涨，靠什么涨呢？靠业绩涨。啊，这个其一。另外一个呢，就是国产半导体，我觉得国产半导体呢，弹性可能会更加大一点啊，但是国产半导体的这个计量单位的话，可能要用 PS， 就市销率。那看美股那些很多的像那个什么拉姆研究啊，或者说

0: 没有到完全需要去业绩去支撑的。如果我们这些 AI 应用的公司能够有一个业绩支撑啊，那我觉得它可能会再往前跨一步。那我们投资者的话，你要赚超额收益，那你要去做什么呢？你就要去寻找那些AI 应用的公司里面，在相应各自的范围、行业领域里面，哪些公司其实已经在利用一些端侧模型在赚钱了，并且的话呢，营收跟利润呈现出比较明显的扩张的一个态势的，那觉得这种公司大家可以去研究一下，特别是中报预告、一季报预告，我觉得大家不用去盯着中报，你就看看一季报，一季报其实有些好转的公司，那大家就可以研究起来。如果这次中报预告或者是中报正式出来之后再次好转，那我觉得可能它的这个行情的延续空间可能会更大一些。那我在这里其实也已经看到了几家公司，那就像以前大家说的安防三巨头，那里面有一些安防的一些公司，你就发现它从去年开始，它的营业收入跟利润已经触底回升了，无外乎就是它这个弹性之前在北美链的这个衬托之下啊，感觉有点卑微啊，人家北美链都100%几百的增长，它可能就10%几20%，但是从去年开始到现在，这个季度的同环比都是10%几20%在增长，那在目前这个环境下面，它可能就有了显著的性价比，所以建议大家多去复复盘，看看一季报里面有没有哪些 AI 应用的公司跑出来的，我觉得可能在最近这段时间，相比其他板块可能会有一些优势，因为你现在这个北美链其实，如果你锚定它就是20倍左右市盈率的话，那向上空间不会很大，再加上上面的套牢盘确实是不小的。那这个国产链呢，国产链呢虽然是有机会啊，这个但是呢大家也担心，这个所谓的这个估值的这个上限的问题。那就你20倍 PS 是能被大家接受的，但是你涨上去，你涨到30倍、40倍 PS，大家又觉得它贵了，因为现在整体上面大家对于这个股市的这个态度可能跟3、4月份会有些不一样啊，现在可能大家都会相对来说会谨慎一些，那先要给自己这个找一个理由，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来自于利多星的林毅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2: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3: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4: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5: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6: 好，进入到直通公司。直通公司我们来聊聊看啊，这叫强一股份为什么被称为国产探针卡第一股，实控人离婚对他有影响吗？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强一股份，请出第一财经广播财经评论员徐俊华老师。
7: 强一股份这家公司呢，上市时间离现在并不久，它是2025年12月30号的时候上市的，那么至今呢，也就是7、8个月的时间。它上市的呢是 A 股的科创板，当时的发行价呢是85.09元，然后今年7月1号的时候。

0: 呢，股价是一度达到671元，也就是说7个月的时间呢，股价翻了近8倍。强一股份它主营业务呢是晶圆测试核心硬件探针卡的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那么这是近年来第一家就是跻身全球半导体探针卡行业前10名的境内企业。在2025年的时候呢，公司是跻身全球行业的第6位。那么探针卡呢，是一种应用于半导体生产过程中晶圆测试阶段的消耗型硬件，直接关系到芯片良率和制造成本。这家公司的创始人呢叫做周明，1973年的时候呢生于江西，然后在1997年的时候呢，周明是加入了富士康旗下的富宏精密组件有限公司担任工程师，之后18年的时间呢都是在半导体行业就职。那么他在富士康的4年当中呢，是积累了扎实的机械设计基础，参与到了多个精密模具和自动化设备的项目当中。2001年的时候呢，周明来到苏州发展，先后呢在智和电脑、库利索法半导体这些公司任职，从生产主管逐渐成长为了生产部总监。库利索法呢是全球最大的集成电路封测设备公司。这一段的就是就业经历呢，让周明深入了解了半导体制造的核心环节，特别是晶圆测试领域的技术壁垒还有市场痛点。在2015年8月份的时候呢，周明联合王强、刘明星等一起创业，从悬臂探针卡入手。10年之后呢，公司就在科创板登陆了。那么从强一科技的融资历程来看呢，在2025年上市之前呢，强一科技就获得了丰年资本、鹏程投资、哈勃科技、基石资本、中信建投、复星集团这一些知名机构至少6轮的投资。在这些机构当中呢，我们来看一下哈勃科技这家公司呢，是华为旗下的投资公司。那么强一股份在上市前呢，哈勃科技持有它 6.4% 的股权，是第4大股东。强一科技上市后呢，哈勃的这一部分股权呢被稀释到了 4.8%， 但仍然是公司的第4大股东。另外有一点值得就是关注的是呢，就是在强一科技的招股书当中披露，2022年到2025年的上半年，鼻公司是强一科技的第1大客户，也就是说强一公司的业务呢是深度绑定鼻公司的。那么市场呢普遍认为这个鼻公司呢就是华为海思。除了鼻公司之外呢，强一股份的产品呢还进入到了兆易创新、豪威集团、地平线、华虹集团、长电科技等国内外主流芯片制造企业的供应链当中。
1: 强一股份的业绩情况如何呢？
0: 从2025年的年报来看呢，强一股份呢目前是处于全球探针卡第2梯队的公司。其中呢第1梯队就是像意大利的一家叫 Technoprobe， 还有像美国的 FormFactor， 日本的 MJC。 第2梯队呢是包括旺西科技 JEM， 这也是一家日本公司，然后是强一股份，还有新加坡的一家公司。那么强一股份呢就表示，伴随着国内半导体产业高速发展，供应链自主可控需求提升，公司凭借技术研发、定制化服务、快速响应及本地化的优势，在高端探针卡领域呢实现了持续性的突破，国产替代进程呢不断的加快。相关数据测算呢，2025年的时候呢，强一股份在全球市场的份额呢已经达到了3.87%，在中国大陆厂商当中呢是占据第1名的位置。然后从公司财报来看呢，2022年强一股份的营收呢是在2.54亿元，2025年呢已经达到了10.12亿元。然后2022年的时候呢，它的净利润呢是1600万元，2025年的时候呢是已经达到了9.35亿元。2021年的时候呢，强一股份呢这家公司还一度亏损1000多万。所以说综合来看呢，这几年公司的盈利能力呢是出现了一个长足的一个提高。今年的一季报显示呢，强一股份在一季度实现营收2.85亿元，实现净利润呢是1.12亿元，营收是同比增长229%，净利润呢是同比增长698%。目前呢，多家券商是看好强一股份的发展。国海证券呢就认为，2025年探针卡的国产率呢

0: 为27%，因此国产替代的空间呢非常广阔。强益股份募集资金项目呢，加速在 AI ASIC 领域产能布局和进行客户的拓展，持续增长呢是可期的。动物证券呢认为，强益股份呢深度绑定核心大客户，持续受益于 AI 算力、光通信等高景气下游需求的一个释放，存储等新兴应用领域呢也打开了它中长期发展的空间。国海证券、动物证券、西部证券这些券商呢都给予强益股份买入的评级。
1: 7月17号盘后，强益股份发布公告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周明和蒋春兰解除婚姻关系。根据离婚协议，周明将持有强益股份10.86%的股权分割给蒋春兰，按照当日的收盘价来计算，相关股份价值近60亿。这一起天价离婚案对于强益股份会有什么影响呢？
0: 那么周明将手中的10.86%的股份分割给蒋春兰呢，两个人就是实现了财产的一个绝对的一个平分。这部分股份呢，按那一天的市值计算，就公告发布的那一天的市值计算呢，是60亿。这个数值呢，也是2026年以来 A 股市场规模最高的实控人离婚股权分割的一个案例。那么在这一次分割完成之后呢，周明仍然持有公司10.86%的股份，再加上通过其他持股平台控制的表决权呢，因此仍然是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的人，公司的控股权结构呢没有发生根本性的一个变化。强益股份表示，本次股权分割是离婚财产分割的一个正常安排，双方呢已经就相关事项达成一致，不存在争议或者是潜在的纠纷。在分得就是将近60亿市值的股份之后呢，蒋春兰转手便签了一致行动协议书，承诺在公司重大事项上无条件不可撤销的和前夫周明保持一致，并且呢这个协议书的有效期呢是长达10年。那么从 A 股以往就是上市公司实控人离婚的案例来看呢，多数同类一致行动协议的有效期呢一般是设置3到5年，这个3到5年的时间呢是以覆盖股权基本的一个基础的限售期为主要的。那么本次直接约定10年有效期这个安排呢，可以说是 A 股的离婚案件当中比较罕见的，因为这个10年的设计呢不仅是全部覆盖了公司首发前的一个股份36个月的一个法定限售周期，还进一步将表决权锁定周期呢向后就是延伸了7年，在保障公司控制权短期稳定的基础上面呢，试图为企业后续长期经营决策的连贯性呢构筑一定的基础。同时呢，公告还同步的披露，女方额外做出锁定期届满后5年内每年最多减持100万股的一个承诺，这个呢是进一步拉大了大额股权逐步流通的一个时间周期。单从一致行动协议还有减持承诺的文本内容来看呢，强益股份的这次安排呢可以说是非常有诚意的。但是在 A 股市场当中呢，违背一致行动协议或者减持承诺的案例呢也不是说没有的，也不少见。比如说像那个就是前一段时间大家比较关注的京奥医疗罢免案当中，也就有违背此前一致行动人协议这么一个情景。然后今年年初的时候呢，南山铝业也出现了违背减持承诺进行减持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说呢，分析认为这一次强益股份的一个婚变分割呢，是通过财产收益权与表决权的一个分离的一个设计，在实现公司在实现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的同时呢，最大限度的规避了短期控股权的一个动荡风险，那么也为 A 股就是后面的一些同样的案例呢是提供了新的参考范本。但是呢，长达10年的时间跨度当中呢，双方的一个履约的一个意愿、市场环境的一个变化，也是后续值得关注的一个焦点。
1: A 股科创板创业板公司也有一家探针行业公司叫西电股份，这两家公司有没有可比性呢？
0: 强益股份呢是国内探针卡的龙头，市场份额呢全国第一，全球第六。然后它是弥补了就是国内高端的MEMS 探针卡的一个技术空白，是国内就是存储芯片 AI 芯片测试链自主可控的一家代表公司。西电股份呢是全球探针台市场份额占据的比例呢大概是5%，位居就是全球第四位，它是国内探针台的龙头企业，国内的市场份额呢是超过25%，是国内。

0: 首家实现12英寸晶圆探针台产业化应用的公司，产品呢是覆盖4到12英寸全系列晶圆探针台，进入到了像士兰微还有比亚迪半导体、长江存储这样一些头部客户的供应链当中。探针台和探针卡是什么关系呢？两者是上下游的搭档关系。那么晶圆产线采购时呢，一般同时采购就是探针台主机，然后再加上配套的探针卡。探针卡呢需要搭载在就是探针台上面才能够展开测试。探针台呢是相当于一台高精度的数控机床，然后它负责放置晶圆，还有像微米级的走位、真空固定、视觉定位这样一种。那么像探针卡呢是相当于机床的检测刀头，它是装在探针台的一个上方。探针台呢它的寿命比较长，复购率呢比较低，一般的使用寿命呢在十年以上。像强一股份它的探针卡呢就属于消耗品，既然是那个耗材类产品，所以它的磨损比较快，更换频率比较高。那么从业绩来看呢，西电股份上市之后呢，营收和净利润呢都处于下滑的一个状态。26年呢这个趋势呢仍然没有改变，而强一股份在上市前后呢营收和净利润呢都是延续了就是指数型增长的这么一个趋势。
1: 好的，我们今天给大家分析了这家公司的情况啊，做了一个直通公司的这样一个
2: 大概率就是我们一年当中接触现金最多的时段了。
3: 而且大多数的微信红包这个面值应该有可能比春节时候那个实体红包还是稍微薄一点，
2: 就反正就是春节前后就是确实银行关于现金的业务会显著的变多，这个大家都是有概念的啊。
3: 是，
2: 但是如果说我们就是把春节的这个月的异常值影响剔除掉的话，我们再去看一下这个情况有没有变化呢？其实稍微也有点蛮有意思的说法，就是在微信支付正式推出之前，比如说我看了2012年的数据，现金在中国货币供应量当中的占比其实就已经比较低了，大概是 5.5% 左右，全年的平均值啊。之后呢就是继续一路下降，因为有了微信支付嘛，然后最低是到过 3.75%。但是从2023年下半年开始可以看到 M0 至于 M2 的占比是出现了回升的，其实目前是回升到了 4.18% 左右。
3: 哦，那这是为什么呢？会有回升？
2: 不是很确定理由是什么，但是就是实际上还是说可能更多人愿意去存一些现金，而不是说完全的把钱放在银行里面或者用移动支付的这种形式了。
3: 啊，就是很难解释清楚是吧？
2: 很难解释清楚。
3: 但这个我觉得挺有趣的啊，这个变化。那再说一下美国吧，美国这个比值是多少呢？
2: 美国其实很超乎预期啊，就是美国的货币总量里面比较稳定的一直有10%到12%是以流通现金的形态存在的。美国没有春节啊，所以它这个比值一直是比较平稳的一个数字。这个比例在2022年前出现过一个小幅的下滑，但是2022年以后也在小幅的回升，这方面中美的就是回升的这个态势是比较类似的。
3: 有点意思，而且这个比值高很多啊。那么就是接下来一个问题，就其实我们前面提到的，在这个美国人的具体场景里面，他们什么时候使用现金呢？
2: 这个我们引用一下美联储和 FDIC 的官方研究啊，就是结论其实高度指向几类人群或者说特定的需求。2024年结论是，首先是低收入人群，很多是使用现金的，
3: 因为他们办卡不一定很方便。
2: 对，就是在年收入不足2.5万美元的家庭里面，现金其实占到他们日常支付比例的1/4。这里不仅是所谓办卡不容易的，就还有一种可能是他们的收入来源本身也是现金形式为多，比如说直接拿那个小费，或者说现金的支票这样子。其次呢，就是一类不怎么使用银行服务的群体，比如说像你说的，有可能是没有信用卡的人群，像老年人、未成年人，以及有一些征信有问题的人群，这是人群特质的划分。还有就是特定需求的划分，这个我们说直白一点，就是俗称的灰色交易或者影子经济啊，比如说毒品交易就是其中很典型的一类，就是毒品交易就是不太可能给你转账啊，大部分还是要依赖现金的，这个也是反追踪一种方案了。
3: 过去还能就什么19世纪的时候还能用钻石对吧，现在还是现金为主了。
2: 现金比较好啊。看到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克施奈德有一个估算，就是这类影子经济在很多发达国家其实可以占到 GDP 的14%。那假设这里面大比例是用现金的话，其实是就是把现金这个基础需求是狠狠的拖住了。
3: 这一些在这个著名的巴尔的摩市纪录片《火线》当中亦有记载，
2: 亦有记载啊！我第一季就看到他们在那里数钱。
3: 对，我自己有一个印象很深的，就是之前看过一系列的视频啊，就是他是搞笑类型的，比如说他请了一个维修师傅上门来修个电器，然后请问他多少钱，然后师傅拿出一张细节对吧，一个板，然后在那边很一条条跟你勾说这个耗材多少钱，然后我的人工费多少，乘以工时啊等等的算好一个钱，说一共比如说1320美元，然后客户。

0: 就说那如果我付 cash 呢？然后他就会说，哎呀，兄弟你早说，然后你就说 cash 的话你就700块、800块都可以，你就看情况就给吧，
1: 对，因为现金也是一种就是经典的避税的手段，
0: 对，
1: 就
0: 是。
1: 这个方面 IRS 据说也有测算，就是反正是每年就发现就是自己少收了很多税，就是来自于这个方向的。
0: 是，
1: 总而言之呢，我们在这个第一部分还是希望破除一下刻板印象，就是说，虽然说中国的移动支付高度发达，美国的信用卡支付高度发达，但是现金依然在这两个国家都占据了一定的分量、一定的场景和一定的人群。虽然在现金当中呢，我们再细分看的话，纸币的分量大概率就是比硬币更重，但是我们依然觉得这个是一个讨论接下来一美分硬币变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0: OK，讲完现金的部分，那我们就开始聚焦到这个硬币的部分吧。具体来谈谈这个一美分硬币到底为什么值得小题大做？
1: 因为一美分硬币虽然是此前美国所有的这个现金里面面值最小的一个品种，但是如果我们把它转化成铸币厂的工作量，这个情况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这里我们引用美国铸币局的官方数据啊，2024财年在美国铸币局生产的所有硬币当中，一美分的数量占比是最大的，它占到了就是铸币总数的57%。另外美国财政部还有个统计，就是说全。

0: 这个里面硬币的出现频率是很高的，是吧？
1: 是的，就是可以看到有报道里面专门写了，就是在这个硬币循环处理的这个过程当中，硬币的一个重要的供给方就是寺庙
0: 啊。对，我觉得很合理，很合理。
1: 确实啊，没有哪个中国大庙没有一个就是装满这个硬币和乌龟的池子。
0: 啊，那我们说回美国吧。
1: 对，关于美分还有一个最后的一个影响因素，就是它的图案设计。我们节目开头说1793年就一美分了，但是最经典的这个一美分设计是1909年为了纪念林肯诞辰100周年做的一个设计，是林肯的正面像。这个有一个小的纪念意义，就是让林肯接替了自由女神，成为了第一个登上美国硬币的正式人物。
0: 哦，就跟我们说100美元是毛爷爷是一个概念，对吧？
1: 有一点就是额外的记忆点，
0: 就反正都是一些我觉得还是比较上得了台面的游说的理由。但你讲了那么多就是要保住一美分的这个台面上的包括实际的这个需求的理由之后，它还是被取消了，对吧？而且是常年来都有这个取消的这样一个动力在，所以到底为什么要取消呢？
1: 这个其实跟所有商品的这个调整逻辑是类似的，就是因为成本。
0: OK， 那我们终于要进入这个正题的部分了，我们来把这个货币当做一个实际的商品或者产品来看一看它为什么现在会被取消掉。
1: 这个其实在我们之前讲那个劣币驱逐良币那期略有提及啊，没有听过也没有关系啊，就是我们其实可以从这个核心的铸币税这个概念讲起啊。铸币税其实不是完全是一个税，它其实指的就是你这个货币面值和它实际生产成本之间这个价差。
0: 对，
1: 尤其在各国的货币都跟金银脱钩变成所谓的信用货币以后，那对于印钞厂和铸币厂而言，货币的面值是恒定的，但它这个成本是可以调整的，对吧？这个中间的利润空间就可以很大。
0: 铸币厂赚的钱就是所谓的这个铸币税。
1: 是的，说个题外话，就是牛顿，就是英国皇家铸币局的局长。
0: 就是提到铸币就谈到牛顿，
1: 谈到牛顿就会谈到股价。
0: 我想起我们边角聊之前聊过一期这个牛顿诞辰380周年的特别节目，然后那个标题
1: 主要就是聊这个吗？
0: 对，就是上下两集，上一集还聊的是科学，下一集聊的就是牛顿冒号股价涨到1200我就抛。
1: 就反正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就是你能做好好的货币政策和你能做好的投资决策是两回事。
0: 对，就牛顿是一个非常好的铸币局的局长，但是他在股票上面亏了很多钱。
1: 他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散户。
0: 啊，我们还是说回美国啊。你前面说到了这个铸币税，这个就是等于铸币厂的利润空间这个点，但其实我觉得在这个里面，印钞厂和铸币厂还是有比较大的区别的。这个我觉得还是要分得开一点，对吧？因为货币跟金银脱钩了，那么对于印钞厂而言，肯定是就印纸币的这个钞票更加赚钱。那纸嘛，就是纸的这个成本还是比较低，再加点那个防伪技术，再怎么加吧，它那个硬件的这个成本就那些。但是铸币的这个厂，这个金属它还是有实打实的这个价格的，一般来说还有的时候还挺高的。
1: 对，所以说在硬币铸造方面呢，其实你去看那个铸币局的报告，就是大面值的硬币铸造是比较赚钱的。
0: 他们这个都还是要公开的，是吗？
1: 公开的很细，就是比如说25美分、50美分和1美元的硬币，他们铸一枚是赚一枚的，
0: 就是它这个铸币的成本本身低于它的面值。
1: 是的
0: ，OK。
1: 但是它如果铸1美分和5美分的时候，就是亏的
0: OK。
1: 那具体到1美分硬币，就根据美国铸币局这个2024财年数据，每一枚的流通前成本，就包括铸造和流通的成本啊，就是它真的投放市场之前的成本，合计起来是3.96美分。
0: 哦。
1: 而且在这个之前，就是这个一美分就是一直亏了，已经亏了18年了。
0: 就是大面值硬币，就是个高溢价的来赚钱，对吧？然后小面值的廉价车来赔钱，来扩大这个需求。
1: 确实，
0: 所以他们肯定很有动力把这个取消掉。
1: 对，这里我们可以具体再看一下一美分这个硬币在历史上的这个金属成分演变啊。就是根据1792年美国第一部铸币法案的规定，是一美分硬币里面需要包括17克纯铜。
0: 这么重啊，
1: 好重的硬币啊，
0: 还是铜嘞，按照现在铜这个价格肯定是不可能了。
1: 是的，就是现在铜肯定是已经非常贵了，对，而且这个铜的涨价其实一直是缓慢的上涨的。
0: 对，
1: 就其实到了大概18世纪末19世纪初，一美分硬币所含铜的价值就已经有2-3美分了。
0: 这个就是我们那个劣币驱逐良币那期节目里面讲到的，这个像这种肯定属于良币，对吧？实打实的，很扎实，
1: 这可以叫优币啊。
0: 对，就是有点过于优良了。
1: 是的，所以说很多人会因为这个硬币里面含铜量的成分过高。
0: 对啊，
1: 就是、
0: 我就不花这个钱了。
1: 对，甚至说刻意去收藏这种老的一美分
0: 啊，
1: 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每一版硬币的话，它还是有一个所谓的流通期限的，就是过一段时间还是要因为防伪一些技术啊，或者说一些磨损之类需求，它会把旧的那个版本停发，然后去发新的版本嘛。
0: 对。
1: 那一旦官方宣布就是老的版本就退出流通的话，你就可以直接把这些硬币全融了。对吧，提纯金属，
0: 金属都是赚钱的。
1: 是的
0: ，OK。
1: 其实中美两国都是禁止损毁流通货币的，
0: 不能破坏人民币，对吧？
1: 对对对。但是非流通货币这类问题，其实就相对来说比较难监管
0: 了。你都说它不是货币了，对吧？现在不能流通了，那我想怎么样弄它，你还管得着吗？
1: 对啊，对啊。而且这个其实很多是私下行为嘛，就反正就是会导致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在这种 UB
0: 嗯
1: 流通。

0: 时间比较长的情况下呢，就很容易导致市面上的硬币的流通量会下降
1: 啊。对，嗯，
0: 对。然后铸币厂还要一直去生产，为了维持这个流通量，我还要生产很多新的，然后生产又亏损，
1: 啊，
0: 就是恶性的循环。
1: 那我觉得很简单，你只要把这个，你不要用那么多这个货真价实的铜了，对吧？弄点便宜东西不就解决了吗？
0: 对，就是祖宗之法可以变啊。所以说，1982年开始，这个几个世纪之前，这个铸币法案就管不了铸币局了。
1: 嗯，
0: 铸币局就强行把这个一美分的主要材料换成了锌，就我们前说那个游说团体的主要供应商啊。
1: 嗯，
0: 然后只镀一点点铜在上面。
1: 啊，那铜那个时候，铜的那个供应商那个时候没有反对一下吗？
0: 啊，我不知道啊，反正现在主要是锌的那个供应商在反对。
1: 锌比较便宜。
0: 嗯
1: ，OK。
0: 但锌的价格也在涨。
1: 也在涨，
0: 这个东西就是没有说不涨的理由，就是所以说铸币局只能不停的去测试有没有比锌更便宜的金属，或者说什么比如说混合的金属的方案。然后
1: 所以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说一直是个困扰，是吗？
0: 反正就是一直在实验，就是他们每两年都要向国会报告一次，我们这两年内尝试了很多新的方案，但是我们发现都不太行。
1: 所以等于他这段时间一直在试，但是这个一美分的这个实际的这个流通钱的成本就是比一美分要多。
0: 对，而且甚至问题最后会发现已经完全不在原材料上了，而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包括说这个硬币开模、冲压、配送、保存这些环节的，就是不涉及到金属的环节的合计成本，平均到一美分硬币上面都已经接近一美分了。
1: 啊，
0: 对。然后你又不存在这个所谓零成本的这个金属原料，
1: 是，
0: 所以说这个一美分的这个生产成本其实长期是显著超过一美分的。
1: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是对于铸币厂来说，这个它的这个反向铸币税这个部分讲的已经很清楚了，就一美分就是肯定亏，对吧？然后高面值的还是会赚的，就是这样一个体系。不过你前面讲到这个一美，就是1792年当时规定的一美分里面有17克铜这件事情，我想想还是觉得挺震撼的。你就别说那个时候铜便宜吧，那有17克呢，他为什么要对啊很重，他为什么要搞得那么，就是那个时候的硬币，这个一美分是很就是很值钱嘛，就是它的购买力很强嘛，怎么？
0: 嗯，就是我们要回到最早的淳朴的美元，就是它最早的时候是金银副本位制的。
1: 哦，
0: 这个我们在金银法定货币那期里面就是略有提及啊。嗯，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就是1792年的一美元，如果我们把它换成黄金的话，是1.6克左右的纯黄金。
1: 哦，所以当时就是一克黄金的价格都不足一美元。
0: 哎
1: ，OK，
0: 对，然后一美分就是相当于0.016克，
1: 那肯定是有点购买力的
0: 啊，是蛮有购买力的，就是可以看到一些资料说，直到19世纪末，一美分还能在美国街头这个自动售货机里面买到一块口香糖呢。
1: 啊，就是有个那个可口可乐那个经典的案例嘛，就是说他反正早年吧，阴差阳错把这个价格锁定在了5美分一瓶，所以呢，就所有的可口可乐那个售货机，这个贩卖机也只接受5美分的硬币。结果后来这个通货膨胀了，要想涨价就要改大量的这个售货机，就变成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0: 嗯，
1: 然后他们还曾经想要问过这个美国财政部，是不是可以按他们的需求发行7.5美分的硬币，显然断然拒绝，是吧？
0: 对，就是讲到这个售货机的话，确实我们还可以补充，就是硬币在美国是保留了一些很独特的使用场景的，比如说自动售货机，这个在日本也是一样的，还有就是自助洗衣房以及一些老式的路边停车这个收费
1: 硬币的、那个、对，那个其实在国内有段时间也用过，但是还没有铺开嘛。
0: 嗯，
1: 对。
0: 还有就是类似于什么那个超市手推车之类的，反正就是很多场景、
1: 啊
0: 但是都只能接受特定面值的硬币，
1: 扭蛋啊之类的，是吧？
0: 对，类似于的。那随着通货膨胀呢，美元其实变得越来越不值钱了，这些地方能接受最小面值的硬币呢，也不可能是什么一美分五美分了，基本上都在往这个什么25美分这种方向发展。
1: 是，
0: 那真的什么一美分硬币掉在路上肯定是没有人愿意捡的。
1: 所以小时候这个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这个歌描述的场景，在中国包括在美国都是很难遇到了。
0: 确实，就是首先你在路边大概率捡不到一分钱，你可能都没有见过一分钱，其次你在马路边也不一定能找到警察叔叔。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FM90.9，第一财经广播，2025，向新发声。财经早点，网罗昨夜今晨最新财经资讯，24小时财富之旅，从这里起航。交易进行时，实时追踪市场动态，把脉行业发展趋势，让投资决策更加明智。财经午间到，热点焦点财经事件权威解读，午间思维体操，轻松把握财经脉搏。中国财经60分，全面更新财经要闻，洞悉经济走向。60分钟深度解读中国经济大事。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2: 前面呢，其实我们把这个停止铸造1美分硬币的这个前因这个部分都讲得非常清楚了，哪些动力想要取消它，哪些动力想要保住它，以及现今在于整个这个社会体系当中它到底这个存在价值或者这个存在感有多强，这些部分我们都讲了。我觉得接下来要讲一讲这个后果的部分了。你前面也讲到说这个1美分机器千层浪停住了之后，因为过了大半年了嘛，还是在美国社会产生了蛮多的影响，展开讲讲这个部分吧。
3: 嗯，其实主要就是最核心影响就是商户找零。我们前面也说过，就是实际上1美分的使用场景里面，商户找零用出去的比例是比消费者自己支付用出去比例更高的。那加上商户现在从银行那里补充1美分硬币也比较困难了，就导致找零的难度就是继续的提高。根据统计啊，美国大约每天会产生1.6亿笔零售交易，其中涉及到现金找零的部分并不是很少。那大概说折到1美分这个硬币本身的话，一天大概有100多万美元。
2: OK
3: 啊，所以说这个1美分停产就对于零售商户影响真的很大。我看到有些报道就是说有些小店的店主开始回家翻这个储蓄罐，然后就因为实在是没有零钱，只有储蓄罐里还有可能能抠出一点零钱。
2: 哦，说明这个流通是真的，就他付出去了根本就收不着，对吧？他一直都是要去等于说兑换一些零那、这个美分的零钱，
3: 只出不进的一个感觉。
2: OK、
3: 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很多商户就想到了一种比四舍五入更精确的一种近似处理的办法。我们简单讲一下，比如说你的账单的尾数是1和2的话，就帮你把这个1和2给抹掉。如果尾数是3到7的话，一律看作5。
2: OK
3: 啊，然后如果尾数是8到9的话，你就凑成10。那这样就是有增有减，长期下来基本上是能够互相抵消。他们想，
2: 如果是这每个都是平均的分布的话，你就能抵消掉。
3: 对 对。
2: OK， 比四舍五入还是稍微科学一点。
3: 对，确实是。那这里有个问题，这个近似处理的方法是商户自己想的，那法律上实际上也没有说允许你可以这么做，因为就是再怎么样它是法定货币，理论上你还是要就按照这个法定货币正常的去找零。
2: 就它技术上只能说是一种我跟这个顾客的一种协商的
3: 权益之计啊。
2: 对
3: 对对对。
2: okay,
3: 所以说可以看到美国的各州在处理这个问题上的做法是不一的，有些州就是管得比较松一点，就是我允许你实际上是这样做的。但是有些州呢就是专门立法，就是叫停了这种行为，就是要求商户按照法律规定备足现金，精确找零。
2: 啊，管这么严吗？那为什么呢？
3: 我觉得还是就是那个核心问题，就是怕你就是说趁机涨价。
2: OK、
3: 或者损害消费者权益之类的。其实有两个专门的研究分析过这种比较精细的就近取整的话究竟会不会造成消费者损失。可以看到一个是2018年，这个是很厉害的一个加拿大的本科生啊做的一个研究，他是根据加拿大本地的这个商品价格做的实验。因为加拿大是2012年就停止生产分币的，所以说他们搞这个取整的这个方法是搞得更早的。他的结论是总体上来说这种方案还是比较公平的，但是因为一些固定的一些定价习惯还是会造成这个略略偏向商家一点点，就是一年内全国的商家会无意识的多收327万加元。这个也不是很多，说
2: 对，一整个加拿大一年，
3: 哎，一直这么多。对，这是加拿大的情况。另外一个研究是美国本地的里士满这个州的联储在2025年做的，就是一个更新的估算。他们测算下来，就是哪怕尽可能往不利于消费者的方向去做这个价格调整，就是哪怕这个商家真的去想办法去这个调这个价格往有利于他的方向去调，全美的现金消费者一年加起来也就是多掏600多万美元，平摊到每个人头上就是 又是几分钱。
2: 嗯，当然你这么算的话是平就不多，但是因为我们前面讲到这个用分币或者用硬币的人群还是有比较固定的特殊的一些场景的一些人群的，对吧？对他们来说有可能这个首先你不可能是平摊到就只有几分钱，另外的话对他们来说这个变化有可能他们还比较敏感。
3: 但是心里我觉得主要还是心里不是很舒服吧，
2: 啊，
3: 这个是最最重要的。
2: 就是明面上就告诉你你吃亏了，这件事情总是有让人有点不爽的。
3: 对对对，
2: OK，
3: 嗯，当找零和抹零只是一美分停产以后的一个影响，嗯，另一个影响其实是影响到了目前还在生产的这个最小面值硬币，就是五美分这里。
2: 嗯，
3: 啊，我们前面不是说过一美分和五美分就是铸币局生产他们都是亏损的嘛？
2: 对，哦哦哦。
3: 啊对，那我们
2: 所以现在就是五美分取代了一美分，我还是亏。
3: 对，亏的更多了，就是
2: 亏的更多了。
3: 是这样的，就是2024财年这个数据，就是每制造一枚五美分硬币，实际上要倒贴九美分。
2: 哦，就是这个绝对值比刚才你说的这个什么三点多美分和一美分这个绝对值还差得多呢。
3: 是的
2: ，OK，
3: 一美分停产加上商。

0: 达到42亿至66亿立方米，什么概念呢？相当于一些小型的国家的全年的所有的用水量。所以算力的竞争，大家现在都说是什么电力的竞争，某种程度上也是水的竞争，尤其是水技术应用的一个竞争。关于这背后的门道呢，我们就请教了一家来自丹麦的公司，专注于水技术解决方案的格兰富，他们提供了很多案例和资料，让我们能够一窥数据中心、算力、冷却和水这些名词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1: 这里也感谢格兰富对于本期节目的支持。这次跟格兰富专家做过一些访谈啊，就感觉理解了很多整个系统是怎么运转的。我们就先说一下数据中心的冷却系统。那数据中心冷却系统呢，其实就是一个巨大的循环系统，它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在服务器侧，一个是在冷源侧。我们先说服务器侧，这个就是很显然是一个热源，冷却液呢就会在热源附近就运行，然后贴身带走每台服务器、每个机柜，甚至说每块 GPU 产生的热量。把这些热量都吸收完了呢，这个冷却液就会继续流向冷源侧，可以把冷源侧理解为整个数据中心的一个散热总站，负责将所有带回来的热量通过热交换最终排放到室外环境，然后冷却液呢降温了以后就可以继续在这个系统里面循环，再回到热源侧，然后继续去把服务器侧的这个热量带走。
0: 是的，这样一个循环理解之后呢，我们就了解了为什么数据中心要强调冷却系统的稳定和可靠这两个关键词。因为无论是冷源侧还是服务器侧，你要让冷却液在这个循环系统里面能够一直流转起来、跑起来的话，你其实要靠一个很重要的设备，就是水泵。
1: 人为的去加压，对吧？
0: 对对，其实水泵大家应该不是很陌生啊。你像我们比如说大楼里边的中央空调、酒店里边的供暖，然后包括工业的生产线上面啊，包括我们家里边洗澡要有一个稳定的水压，背后都是要靠这样一个设备。
1: 看似很前沿的 AI 产业最后也会落到一些很传统很基础但是不可替代的硬件上。
0: 只不过呢，在数据中心里面水泵的要求要更多，需要它更加聪明、更加高效，因为数据中心的负载啊是不断变化的。比如说你当算力需求高，服务器的温度上升的时候，这就需要输送更多的冷却液，这很好理解，对吧？那你负载下降了呢，冷却的需求要跟着变化，就需要你冷却系统中的水泵啊，还有水技术的解决方案，它能够根据服务器的温度啊，整个系统的压力、流量，自动的来调整运行的状态，实现所谓的按需供冷。
1: 就有点像家里那个变频空调，对吧？就是它的这个功率不是一直都是最大的，而是根据你实际需求去自动调节的。
0: 对的，而且啊，就是为什么说这个系统复杂？因为它每个服务器它的产热都很巨大，是吗？然后这个机柜的密度又越来越高，你冷却系统你不能只在一个机房的外围这样给它热源散掉。必须要对每一排的服务器、每个机柜来做单独的冷却，等于像这个毛细血管的深处密度更加高了、更加复杂了，这个就对水泵的性能还有稳定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像格兰富之所以能够做这个解决方案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之前在工业生产啊、然后商业建筑啊、还有家用的建筑、包括市政供水这个领域都已经有了比较丰富的经验，不单单是提供一个单的水泵，而是要做整个水系统的解决方案，所以它能够现在再来做数据中心的这样一个冷却方案。
1: 等于说它围绕数据中心的看起来很独特的要求，其实它也很有很扎实的设计和制造经验。
0: 刚才呢我们讲的是稳定这个点，除了稳定以外呢，数据中心对于冷却还有另一个要求，就是高效。其实这两点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以理解，就是现在其实低碳啊、节能是各地对于数据中心建设的一个非常高的要求，大家都知道数据中心会消耗很多的资源。其实这个当中冷却系统本身就是一个能耗的大户。我们看到个数据是说冷却系统占整个数据中心的整体能耗的 38%。
1: 相当于不仅是机柜在耗能，就是冷却这件事情本身也在耗能。
0: 对，所以你改善冷却系统本质就是在降低数据中心的整体能耗，这件事情本身就很重要，也是能够减少运营成本的一个很有效的方式。那么格兰富在跟我们交流的时候他就提到说，优化冷却系统最高可以降低高达 70% 的能耗，就是说降低这个幅度啊。
1: 这我不太能理解，因为循环这个事情听上去已经很好了，还能再优化吗？
0: 我们还是回到刚才讲的那个循环系统不是有两个侧吗？那在冷源侧的时候，其实你可以通过很多方法来做一些改进的。比如说你可以提供搭载在制冷主机和蓄冷罐当中的高效的水泵和泵控系统，还有呢你可以做预制化的集装箱式的集成冷站，还有比如说你可以结合数字化的智能的监测平台，这样的话就能让这个冷量高效的稳定的输送到整个数据中心。刚刚这一套不同的技术合在一起的解决方案，整个就能节省大约 10% 到 15% 的能耗。然后在服务器侧呢，其实也可以做很

0: 很多多样化的智能泵，还有智慧的调节系统，就是两边都做一些智慧的调节，它也能够提升整个输配系统的能效大概30%到50%。
1: 感受到了你跟专家访谈学到了很多东西，但是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些更能听懂的实际的案例？
0: 刚才名词也太多了，对吧？反正就只记得后面能够节省两个比例啊。我们举一个格兰富为河南智能超算中心设计的一个方案。
1: 嗯，河南这两年一直在推所谓的算力之城建设，感觉也是一个我们未来可以考虑的话题方向。
0: 城市就是这样的一个角度可以讲，对吧？嗯。那在这个项目里面呢，格兰富就是采用了前面提到的一个技术啊，就是预制化集装箱式的集成冷栈。这里面的这关键词呢，其实就是预制化。传统的数据中心，你要建冷却系统的话，是需要把大量的冷却设备运到现场，再安装调试的，像在建个工厂一样的。
1: 或者说你在里面建一套管网系统。
0: 是的，预制化集装箱式的集成冷栈呢，就是你提前把这个水泵啊、智能变频控制系统啊等等设备都安装好、测试好，然后你运到现场就即插即用，马上就部署到这个数据中心里面去。这样操作下来呢，首先你可以提升施工的效率，对吧？整个项目的周期，他们说只要40天。这个肯定是比较短的
1: 啊，这个其实对于现在数据中心的建设潮来说是很好的一个事情。
0: 对对对对，
1: 你一边建你就一边扩容了，你需要的时候你就加一块。
0: 其实你在这个需求爆发的过程当中，你这个快速的建设效率本身就是有价值。
1: 嗯，
0: 还有一点就是它对于降低能耗，就提升这个效率是有帮助的。因为预制化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定制化。
1: 嗯，你一开始提的需求，我就按照你这个做。
0: 对，你就是根据单个这个数据中心一些特殊的要求，比如它的排布啊等等的，你就可以来为它设置冷栈，最后的这个效果肯定是比你一个统一的解决方案，
1: 或者你到现场再去调，那就是更好的。
0: 它这套方案配备的这个输配系统啊，就有点像一个调度员，就可以实现我们前面讲的实时的调节泵组的运行的状态啊，预防水垢啊、污染物啊等等的，还能延长这个设备的寿命，它就有这样的一些功效。所以呢，就能够让整个冷却系统保持一个长期的高效且稳定的运行模式。
1: 那回过头来看，今天大家感受到的 AI 变化，可能是你用了很多聊天机器人，可能是你用上了 agent， 或者你用上了智能驾驶，甚至你看到了一个会做煎饼果子的机器人啊等等。但是当我们向 AI 提问的时候，其实很少会想到背后有数据中心，然后数据中心有冷却系统。这些变化其实都建立在传统的基础设施之上。这么来看的话， AI 发展不仅是所谓的算法的革命，也是基础设施的革命。
0: 很多时候运行越稳定的基础设施，它的存在感反而越低，但正是这些看不见的系统支撑着整个数字世界的持续运转。商业小样，下期见。
1: 下期见。

0: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 大家好，我是向文杰。
2: 我是小亚。过去两年，全球范围内最受瞩目的电商平台非 Temu 和 Shein 莫属了。他们可以以令人震撼的低价将产自中国的各种商品输送到全球各地。外国消费者们一边在家收着各种各样的快递，一边感慨之前买东西的时候是不是当的大冤种啊。
1: 那 Temu 和 Shein 卖到国外的东西为什么能这么便宜？作为消费者，尤其

老人过世，那在他们结婚婚姻存续期间，哎，她的老公把这个继承手续进行办理，产证登记到她老公名下，那这个时候呢，这个房子就成了她夫妻共同财产。

0: 老婆的，对吗？那现在老婆的银行名下有40万，老公这儿一毛没有，那怎么弄呢？
1: 那你执行的话，如果是不能，判这个配偶来承担责任，法院正常的话是不会执行，这个配偶的相关财产的。
0: 嗯，就是要查证一下，他是不是直接转过去的，对吗？
1: 如果你证明他，比如说是恶意逃避自己的一个债务，这种情况一般话需要是另外去诉讼的。对，但是在法院的话呢，通常是一个法律关系，它是一个案件。那比如说基本的话，你债权就借款人，要收回自己的借款，他提起的一般是民间借贷纠纷这样的诉讼。在这个案子里面，法院只管处理这个是不是夫妻共同债务，要不要进行那个判配偶来承担责任。跟你后续发现他恶意转移财产来规避这些债务，它不是一个诉讼。如果在你这个前面的民间借贷诉讼赢了过后，执行阶段你发现他确实是有恶意转移的这个情况，那你可能需要去另外去诉讼，确认他这个转移无效。
0: 对，所以你说这个债权人也挺难的，我怎么知道他们转移了还是没有转移？我还得去取证。
1: 是的。
0: 对吗？那比方说，我要查是不是他名下的财产转给他妻子了，那我查得到吗？
1: 这个人本人正常说是没这个权限的。那正常的话，可能需要那个聘请律师，让律师申请法院调查令去查相关的一些材料，才能查到。
0: 是，
1: 所以在
0: 好
1: 此也
0: 的。
1: 提醒大家，如果你是认为是夫妻，
0: 两个人一起
1: 希
0: 签
1: 望他们
0: 字，
1: 一
0: 省
1: 起
0: 了
1: 承
0: 后续
1: 担，
0: 的麻烦。
1: 最好让他们一起签这个借条。
0: 对，然后法院一判啊，夫妻共同承担了，那么他们名下的财产，不管是在谁的名下，那都可以执行，对吗？
1: 是的。
0: 好，好，我们再来看一个问题啊，朱律师，这一问说，我爷爷生前没有立下任何遗嘱，我的大伯多年和爷爷断绝往来，全程没有承担爷爷的赡养和后事，爷爷晚年全部由我的父亲和姑姑照料，爷爷过世后，大伯却要求按法定继承均分房产遗产，想问律师，大伯有没有分割遗产的权利？是否可以以爷爷，未对爷爷尽赡养义务为由，要求法院判剥夺大伯的继承权？
1: 这个听友提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涉及到法定继承的一个处理。那正常的话呢，是在老人没有立下任何遗嘱，就也没有遗嘱抚养协议，就提前安排好这个财产分配的情况下呢，他的财产应该是由法定继承人进行继承，而且原则上，那法定继承人之间应该是均分是原则。他大伯作为他爷爷的亲生儿子，正常情况下是有继承权。听友可能是认为大伯可能做的是比较过分，一点义务不尽，所以他问能不能剥夺大伯的继承权。其实呢是可能是涉及到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呢是，是不是可以比如说分配的时候不均匀分，对吧？多分少分，还是还有一个什么程度上可以让他一点也不分，一点不分剥夺这个继承权。目前的话呢，法律规定只有几种比较特殊的情况下，才可能会剥夺这个继承权，这个一般都是比较，特别是极端、比较严厉的情况，比如前面，比如杀害被继承人，或者是其他继承人，或者是遗弃、虐待被继承人，并且是情节要非常严重，或者是伪造遗嘱、销毁遗嘱，或者是那个欺诈胁迫订立遗嘱，只有这几种很特别、很极端的情况下，才可能剥夺继承权。
0: 所以基本不可能剥夺的。
1: 对，如果大伯只是不尽义务的情况下呢，一般不会剥夺他继承权。但是法院会考虑，比如说因为其他人与老人同住或者尽到主要的一个赡养义务，他有可能是其他人多分，大伯少分，
0: 对，
1: 可能是这种情况下。
0: 通常就是其他人多分，
1: 对，
0: 大
1: 我
0: 伯
1: 们
0: 少分。
1: 对之前的话有看到相关报道和相关案例，像我们之前看到有个就是子女几十年也不来往，也从来不照顾。
0: 是。
1: 那其他子女与老人同住，并且呢一直照顾老人，后面呢仅判这个，从来没尽过义务的，只继承10%，是有这样的一个非常那个就是，倾向非常明显的比例的这样的一个继承比例。但是呢，
0: 是，
1: 剥夺的话呢，没刚刚说的这些特殊情况，正常是不会剥夺继承权。
0: 是唯一的可以剥夺继承权的是大伯生前自己留下遗嘱，对吧？

0: 不是大伯，爷爷生前自己留下遗嘱。
1: 操作比较这个常见的，可能是更多的是爷爷留下遗嘱，那没有给大伯留份额，那这种情况下大伯是没有继承权。
0: 否则他肯定是有继承权，就是多分少分的问题啊。好的，那听众朋友有更多的问题呢，大伙儿可以继续留言，留言在阿基米德财经律师行我们的直播帖后面，也可以留言在微信听友社群，稍后我们再回来。
2: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3: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4: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3: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4: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3: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行，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4: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3: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5: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所谓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6: 第一财经广播，
7: 财经广播，
6: 财经律师行。
0: 回到节目当中，律师教你不打官司。今天呢，我们请来的是东城志律师事务所的朱明律师。朱律师，我们来继续啊。刚才呢，解答了一些听友的提问。那么现在呢，我们请朱律师和听友们分享一个案例。听众朋友问题呢，可以继续留言阿基米德财经律师行直播帖后面，可以留言在微信听友社群。微信听友社群你要加入呢，是微信右上角加号点开搜索YCTY909909，一财听友拼音首字母 YCTY909909，添加小助受邀入群，随时提问。好了，朱律师，我们看看今天分享哪方面的案例啊？
1: 好的，今天话分享的是有关于那个离婚协议，这样的一个问题。当我们看一下具体的情况，这个呢是张先生和他的一个原配呢，是在婚内共同购买的一套商品住房，产权呢是登记在张先生一个人名下。后面呢，张先生和他的原配呢就是感情破裂，双方呢经过友好协商自愿办理的这个离婚登记手续。双方呢在离婚的时候呢签了一个离婚协议，那明确约定了那婚内购买的这套商品房在今后产权是完全归两个人婚生的子女这个小童单独所有。但是呢签署离婚协议呢过后呢，这个因为这个女儿小童当时还是未成年比较小，那这个张先生就以小孩还没有成年，而且呢这个办理手续比较复杂，所以说一直拖延这个办理这个过户手续。这个房子呢一直是没有登记到这个小童名下。在那个张先生离婚过后，跟第一任妻子离婚过后，很多年过后呢，这个张先生也另外再婚了，并且呢和再婚的配偶后面又生了两个孩子。然后呢突然有一年，这个张先生呢突发重病，经过医院全力抢救无效，这个张先生过世了。那在张先生过世的时候呢，这个小童已经

0: 成年，并且已经参加工作了。然后呢，因为这个房子还是登记在张先生名下，
1: 嗯。
0: 所以呢，他就是急忙就找到这个他的就是张先生的另后对他来说可能是后妈了，找到后妈，还有那个找到的继母以及继母的孩子，希望他们能够配合，办理相关的一些房子继承手续过户，将这个房子呢过户到自己的名下。但是呢，他的继母，明确是表示拒绝的。那继母和他的继母的两个孩子呢，就是表示呢，这个房子呢目前还是登记在张先生名下，这个房子呢应该是属于张先生遗留的遗产。那自己作为配偶，而且呢，张先生还有两个年幼的，就是没有依靠的这个孩子，
1: 嗯，
0: 是属于他的继承人，应该是可以有权继承这个房子的相关份额，所以呢，他们是拒绝，就是无条件办理这个相关的继承过户手续。那因为多次协商沟通没有结果，这个小童呢，就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大法院提起的诉讼，那将继母的孩子，以及就是离婚协议的另外一方自己的亲生母亲，
1: 嗯。
0: 共同起诉到法院，要求法院确认这套房子呢是归自己所有，要求其他被告配合自己办理这个房屋过户登记相关手续。
1: 嗯，我觉得这事儿挺麻烦的，因为确实没有过户。
0: 是的。那可能就是涉及到多方面的一些说法呢。这个他的继母提出来的，可能是觉得自己作为就是陈先生最后的这个配偶，而且他两个小孩，
1: 嗯。
0: 也是这种情况需要人进行赡养的情况下，那他们肯定认为自己应该是需要继承相关一些份额的。当那个小童的话呢，可能是认为这个房子在多年之前，他自
1: 对，
0: 己的亲生妈妈，对吧，和他亲生父亲在离
1: 达
0: 婚
1: 成
0: 时
1: 离
0: 候
1: 婚协议的
0: 已
1: 时
0: 经
1: 候
0: 约
1: 就
0: 定这个
1: 说
0: 房子归
1: 了，
0: 我了，那就是
1: 对，
0: 我的。那当然，这个呢，就是当时离婚协议约定这个房子给小童属于什么性质？
1: 嗯，
0: 这个当时的这个约定，因为他陈先生已经过世，生前一直没有履行，
1: 嗯。
0: 在他去世的时候，这个效力就相关当时约定还有没有效力？当然，这就是案件的一个关键点了。那就是案件点呢，可能是案件的焦点，可能是主要是围绕的这个离婚协议，还有没有效力？就是在人过世过后，这个离婚协议是不是失效了？那其他继承人有没有权利，进行分配？那当然都是案件的一个焦点。
1: 嗯，
0: 那小童是表示呢，这个离婚协议是自己父母自愿签署，并且在民政局明确备案的这个离婚协议，所以这个离婚协议他认为是肯定有效，而且认为的这个条款呢不存在这个相关的一些撤销或者无效的一个缘由。那而且是他是认为呢当时没有过户，完全是他父亲故意拖延，所以才导致了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他是要求就是其他继承人应该有权利配合自己办理相关的一些手续。但是呢，其他的被告呢，他们是表示这个房子呢，现在不动产应该以登记为准，
1: 嗯，
0: 现在产权依然登记在张先生名下，那就是张先生的一个遗产，而且他们认为呢，离婚协议其实本质上面是一个赠与的一个行为，这个赠与在这个赠与人去世之前没有履行，那随着赠与人的去世，这个赠与也就无效了，所以呢，他们认为呢，自己无需配合办理相关手续。
1: 对。
0: 而且认为，就是两个孩子还没有成年，还需要人赡养。即使张先生之前有过相关约定，那应该也给自己的小孩保留必要的一个份额。所以呢，他们是请求法院是驳回那个小童的一个诉讼请求。
1: 嗯，目前听来好像各自都有各自的道理啊。
0: 是的，
1: 那
0: 那
1: 么法院怎么来判决呢？
0: 对，最终呢，法院是支持了小童的这个诉讼请求。是判定被告配合他办理相关的一些手续。那法院的理由呢？首先呢，关于大家争议的这个离婚协议，这个赠与条款是否有效？那法院肯定是明确的，这个离婚协议呢，肯定是双方自愿达成，
1: 对。
0: 不违反法律强制规定，显然是有效的。而且呢，法院也释明了一下，就是说当时的两个人将这个共同财产给这个婚生女，其实呢，本质上肯定是一个赠与的一个
1: 嗯，
0: 性质，但是呢，这个赠与呢，不同于一般的， 就是赠与合同的一个情况，它是因为离婚协议，它是既包括财产，也包括人身属性，所以呢，法院认为呢，这种在离婚协议约定的这个赠与呢，它是正常的话是一种不可撤销的一个房产赠与。那虽然这个在赠与，在赠与人身前没有履行这相关义务，但是呢，这个赠与协议依然是有效的。另外呢，关于那个就是被告所提出来的，就是如果他们认为，首先刚刚说的，认为这个协议随着赠与人去世应该失效了，这个在刚刚已经解答的。另外，他们认为呢，遗产应该给未成年子女保留必要的份额的，这个说法法院也进行相关的一个说明了。首先的话呢，这个财产虽然是还登记在张先生名下，但是因为赠与合同有效，所以他的产权并不属于张先生。另外呢，就是就是被告他们提出来的，遗产继承要给，就哪怕比如说像我们通常知道的，哪怕订立遗嘱，全部给别人的情况下，也要给相关的需要，就是这个
1: 需要
0: 赡
1: 照
0: 养
1: 顾
0: 的
1: 的，
0: 这样的
1: 对，
0: 一个特殊群体，要保留必要的份额。但这个前提呢，是在遗产分配的前提下。但
1: 他
0: 是呢，
1: 本
0: 这个
1: 来就
0: 房
1: 不
0: 子，
1: 认定是遗产，
0: 哎，这个房子因为离婚协议有效，它本来就不属于张先生的遗产，所以也就不存在这样的分配问题。所以呢，法院最终呢是判决，是被告配合原告办理过户，房子呢归这个原告小童所有。
1: 这个是一审的判决，对吗？
0: 是的。当然，后面的话呢，就是被告是不服，又提起的一个上诉。但是二审的话，法院还是坚持，就是的一审的一个就是理由，最终还是维持了一审的原判。
1: 那么像这样的情况啊，就是在离婚协议书中说明归自己的孩子所有，但是呢又没有过户的情况，其实不少见的。但不是说每一个案例都可以到最后，就好像孩子能够顺利的拿到房子的，是吧？
0: 正常情况下是都是可以的，你离婚协议约定都有效。但是我们也要看一下有些特殊情况，因为小唐老师提到的，会不会有可能是拿不到的？
1: 对。
0: 是不排除这个可能性。那我们举一个例子，说一个可能会碰到的情况，比如说男女双方离婚的，比如说约定他们财产归这个孩子所有，比如说房子，假如说登记在男方一个人名下，那在这种情况下，那形式上这个房子还是在男方名下。男方其实有权利，也不是说他有权利吧，就是他是可以去进行相关的操作，比如说，如果男方把这个房子卖掉了，或者男方把这个房子办理了相关的抵押手续，那这种情况下，他的子女还能不能拿到这个房子，那就不一定了。如果比如说男方把这个房子是正常的对外出售，这个买家也付了合理这个价款。他是善意取得的这个房子，那今后的话呢，这个子女只能是主张要求父亲，把这个卖房款，来给自己，
1: 那
0: 房
1: 如果
0: 子
1: 卖
0: 可能
1: 房
0: 就拿不
1: 款
0: 到
1: 已
0: 了。
1: 经没有了，可能他
0: 对，
1: 什么都拿不到。
0: 如果这个卖房款没有了，那个子女可能起诉能胜诉，但后面执行就不一定能执行到。
1: 所以这件事儿是有风险的。
0: 是的，所以说，如果假如说离婚协议约定的财产，比如说，不管是给自己子女，还是说，比如说是归另外一方，如果另外其他的权利一方觉得自己的权利可能得不到保障，那建议大家是尽早去维权，因为你的权利其实这种时候是一种就没法受控的一个状态。
1: 是的，所以像碰上这样的事情，因为孩子很有可能他，比方说还没有成年，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了一系列的问题，所以怎么操作才是最合适的呢？
0: 这个就是还是建议，就尽早去履行这个协议。比如说，小童他在未成年的时候，他爸爸是以他未成年，不太适合去办理这个手续，其实是可以办理的。如果是不能配合办理这个手续，那他的生母其实可以以法定就是代理人的身份代小童去提起这个诉讼，要求法院判决房子归小童所有，办理相关的过户手续。
1: 是的，好，那么这个案例其实就是一个提醒了啊，如果是这样，离婚协议中写的虽然是认的，但是在这个过户之前的这一段时间日子里头，可能发生各式各样的问题，
0: 是的，
1: 会引起日后的很多麻烦。好，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听友的提问好吗？
0: 好的。
1: 好，这一问啊，听友说，我和丈夫婚后男方父母全额出资为我们购房，房产登记在夫妻双方名下，全程只有转账流水，没有借条、聊天记录等借贷凭证。现在我们诉讼离婚，男方父母突然起诉，主张购房款是我们的借款，要求归还。请问律师，法院一般会认定为赠与还是借款？啊，这个就实际问题嘛。但是呢，我也想先问问著名律师，比方说像他们的情况，结婚以后，父母出资，全额出资购房，登记在夫妻名下，应该怎么分配呢？
0: 一般的话会默认为这种情况下呢，比如说是就是哪怕是一方父母出资，但产证是登记在夫妻双方名下，一般是视为对他们夫妻共同的一个赠与。但是呢，如果假如说是后面夫妻两个要离婚，那根据目前的话，民法典的相关就是司法解释二里面的相关规定，那法院会根据这个他们就是婚姻时间的长短、过错、出资等综合确定。比如说像这个听友，他是男方父母全额出资，男方如果主张房子的话呢，法院可能会把房子判归男方所有。那根据刚刚说的这个结婚时间长短、过错，还出资情况，法院可能会酌情来判决，男方给女方适当的一些折价或者是补偿。
1: 但是未必是一人一半，夫妻共同名下
0: 的，
1: 对，
0: 的对
1: 吗？
0: 但是呢，一般的话呢，假如说当时房产证明确写的这个产权比例，一般法院会遵照产权比例来。但是呢，如果即使登记的产权比例，比如说刚结婚没多久，房子赠与过来，马上离婚，这种情况下，法院可能会击破这个产权比例
1: 啊、
0: 但是呢，会综合考虑，就刚刚说的多种因素，
1: 还是会综合考虑的。
0: 对。
1: 那么在这个案例里头，您看啊，男方的父母起诉啊，说主张购房款是借的，要归还，可能他们是觉得，哎呀，这样就一人一半了啊，就直接被女方拿走了一半，不甘心，所以提出的借款是有这个可能的。
0: 对，我们这种诉讼呢，也是，可能也见过的也是不少的这样诉讼。但这样诉讼能不能
1: 还呢？还出来啊？
0: 对，能不能得到法院支持？就法院会综合考虑的。对，法院处理的逻辑一般是谁主张谁举证。你主张这笔款是借款。那当然现在有司法解释，你凭转账记录就可以直接起诉了。但是呢，如果是被告主张有其他的缘由，那法院还是要你这边举证来证明这个款项它其实确实是借款。
1: 但是我们其实挺想知道的，就是主张是借款合适呢，还是不用主张是借款，只要说明是我们全额出资的，就这个对这个结果有多大的影响呢？因为如果啊，男方父母起诉说这是借款啊，你们要还的，那借不是也借给两个人吗？借给两个人不是夫妻各承担一半吗？
0: 是的，
1: 这个好像也没什么优势。
0: 那可能是多方面一个担忧，一是担忧当时我产证已经是双方名下了，如果比你写的、觉得可能法院会这样处理。另外呢，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哎，我当时我是这么多钱来给你们的，但是呢现在房价下跌了，就房子卖了，那可能分不到那么多钱，对吧？自己家的比如说像儿子可能后面就是分不到就是
1: 大于一半的
0: 钱
1: 可能有担心，
0: 我打借款可能会更有利、
1: 就我钱出的多，现在这个比例相对的可能如果是跌的话，那我原来出的钱可能男方可以拿到的50%也多于现在的房价。
0: 对的，比如说当时借了100万，对吧，房子就100万，现在的话房子假如跌一半就是50万了，对吧。如果按一人一半的情况下，那对方可能只能要对方给25万。
1: 对，
0: 但是我打借款，哎，可能让对方给50万。
1: 对，我借了100万呢，那对方承担一半就是50万。
0: 对，是有很多人可能是这方面考虑的。
1: 否则的话其实如果是房价一样的话，那并没有很大优势啊。你承担50万还还的少了呢，可能，对吗？法院按照父母全额出资的这个比例来判决，说不定还能够判的男方多一点呢。
0: 是的，确实是有可能的。 但现代化呢，确实有很，但是还是会有很多人这样考虑的。但是如果你提是主张是借贷的话，法院对这类案。

0: 件呢，其实审核是非常谨慎的。
1: 嗯，
0: 正常的话呢，就是如果你这边没有相关的证据证明确实是借款，法院轻易不能支持。但是我们也注意到过往有些案例，比如说像男方父母，如果自己名下，就一套房子，我把我自己的房子卖了，给他们就是买新房，然后呢自己，也没办法解决自己的一个居住问题啊，这种情况下，法院可能会认为当时不可能平白无故把这个钱赠与出去，法院认为是借贷。但大部分的情况下呢，特别是现在婚姻法司法解释二出具过后，
1: 对，主要是这个司法解释二出来了以后，
0: 一般会认为这个钱就是父母自住购房，根据婚姻法司法解释二刚刚说的一个他们夫妻财产分配的原则进行处理。
1: 嗯，所以如果这个二出台之前，可能觉得就是一人一半了，但是现在是非常考虑出资的情况的。
0: 对，
1: 那这个
0: 出资到底是借贷还是什么，你要以原证举出证据。
1: 嗯，
0: 如果你没有证据证明是借款的话，法院是大概率是不支持的。
1: 嗯，但是也要看出资的情况，是父母全额出资的，他会考虑的，判决的时候就是会考虑，倾向于男方的。
0: 对，在离婚的时候呢，夫妻共同财产的时候，法院肯定会出资方面肯定会考虑的。
1: 嗯，好的，那这一问我们也过了啊，朱明律师，我们再来看一个问题啊。这问是说，我之前向生意伙伴出借过一笔资金，对方手写的借条只标注了金额、事由、日期和借款人的名字，没有写明我的出借人信息。借条原件一直由我保管，同时我持有完整的银行转账凭证。现在对方逾期拒不还款，还抗辩我不是合法债权人。想请问律师，我是否具备起诉的原告主体资格？这挺有意思的。我有借条，对吧？
0: 对。
1: 哦，我没有借条。哦，借条原件一直由我保管。对，我有借条啊，我有借条，对方不认可我。
0: 对，这种情况下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有借条，有完整的转账凭证，其实可以证明的。因为现在的话，民间借贷，上一问也向大家说的，就是凭银行转账凭证，其实就已经可以提起这个诉讼，何况是有借条证明这个钱的性质，就是借款的性质，所以这样的话呢，起诉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当然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想说明一下，有另外一种情况，因为真实碰到过的，就是说，借条可能是没有写出借人是谁，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款也不是自己打出去的。哎，当时可能是别人向自己借钱，
1: 嗯，对，他说我没有问你借呀，
0: 哎，相亲
1: 戚
0: 朋友
1: 借条呢，
0: 哎，朋友打款过去，
1: 嗯，
0: 然后后面的话呢，可能朋友也不愿意帮自己去诉讼，只能自己去提起这个官司，那行不行？其实只要能够证明这个钱确实是从你这边，比如说你委托朋友出去的，有这方面证据，能够证明这个钱是借贷，那法院正常都能支持的。
1: 嗯嗯，这也挺有意思的哈，这个问题就是。啊，你没有写清楚谁借的，你有一张借条，凭什么我是问你借的？
0: 对，
1: 我不承认了啊。
0: 对，但我们实践中之前我还碰到另外一个案件，是什么情况？比如说这个借款人，实际上是 A， 他出面来表示想借款，然后呢，但是呢，他是把钱要求这个借款人呢打给了个 B。但是呢，借条是 A 来签字的。
1: 嗯，
0: 但是后面的话呢 ，A 还不上钱，就是我们就看到的是 A 出具的借条，但是款是打给 B 这样的情况下，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你要诉讼，对吧？肯定是可以赢的，毕竟钱有出去的。
1: 对，比方说是妈妈替儿子去借钱的。
0: 对，但后面发现什么情况？可能是 A 这个人，大家觉得 A 可能还不上钱的，他其实想告 B 还款。
1: 嗯。
0: 但是呢，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因为借条是 A 出具的，借款合意是个 A 达成的，你想告 B 还款，那他们有证据证明当时是 A 出面借款 ，A 出具的借条，这种情况下法院还是会依然只是判 A 来进行还款。
1: 嗯，
0: 所以呢，如果还是像我们今天那个就是前面的问题提到的这个借贷的情况，就如果就是夫妻共同借贷的情况，就如果你想让其他人一起承担责任，最好是借条写明他们都是相关的一些就是债务人，或者是让相关的人进行担保。嗯
1: 嗯，所以你刚才朱明律师说到的这个案例确实生活中也是有存在的啊，就是类似于妈妈替儿子去借钱。

0: 钱了，我
1: 是
0: 儿子
1: 的。
0: 要生意啊，用啊，我跟我的老朋友去借一个，然后我来签字，然后你打给我儿子的这个卡号就可以了。但是到后来呢，
2: 经费
1: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4: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5: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5: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儿。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5: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3: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0: 北京时间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4: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5: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李阳，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首先来关心天气。本市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短时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东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5到6级，阵风7级，沿江沿海地区6级，阵风7到8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4到35度，明天最低气温28度，今天的相对湿度55%到90%。大家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马上来了解一下隔夜国际市场的最新的收盘情况。隔夜美股三大指数收盘是涨跌不一，道指续创历史新高。截至收盘，道指上涨0.49%，标普500指数下跌0.17%，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0.83%。欧洲三大股指涨跌不一，英国富时100指数上涨0.08%，法国 CAC 40指数上涨0.03%，德国 DAX 30指数下跌0.29%。国际油价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 WTI 原油期货当日连续合约下跌0.91%，收于每桶75.08美元。国际金价上涨 ，COMEX 黄金期货当日连续合约上涨3.74%，报每盎司4308美元。COMEX 白银期货当日连续合约上涨3.34%，报在每盎司62.255美元。

0: 好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快速浏览一组国际资讯。我们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1: 针对有报道称美国正起草法规禁止进口中国产新型光收发模块，以实施相关打压中国企业的行为，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方滥用国家力量无理打压中国企业。林健说，中方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无理打压中国企业。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美国的竞争力，美方做法严重阻碍中美企业正常经贸往来，不符合包括美国企业及消费者在内的各方利益。中方将继续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2: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昨天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届时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但新航道同样为临时航道，预计可使用2至4个月。加里·巴巴迪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表示伊朗收到美方信息，并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
1: 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昨天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天会见了由伊朗工业矿业和贸易部长阿塔巴克率领的代表团。夏巴兹表示，巴方将继续为地区和平做出真诚努力。据夏巴兹说，巴方高度重视与邻国和兄弟国家伊朗的关系。他近期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就建立该地的持久和平以及进一步加强巴伊双边关系，特别是贸易领域合作进行了良好的对话。希望两国通过持续努力能够实现100亿美元双边贸易额目标。
2: 巴西总统卢拉昨天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政府近期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是不负责任、缺乏考虑的做法。卢拉呼吁两国保持冷静，同时强调巴西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企图干涉本国选举进程的外部势力。据美国媒体前天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以报复巴西上月拒绝向2名美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以及迟迟未接受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美驻巴西大使人选。
1: 2026年 FOMC 票委明尼阿波利斯联储主席卡什卡利昨天表示，美联储现在应开始逐步上调利率，以降低通胀并避免未来需要更大幅度加息。卡什卡利是上周 FOMC 会议中支持加息25个基点的3名票委之一。他强调，这并非主张大幅加息，而是希望小步行动，避免未来通胀根深蒂固后被迫激进收紧政策。他再次呼吁，美联储应开始一系列小幅加息，以遏制目前高于美联储2%目标的通胀。
2: 数据显示，美国7月 ADP 就业人数增4.4万人，创年内新低，远低于预期的7万人，前值自增9.8万人修正至增9.5万人。跳槽员工薪资同比上涨7%，为近一年来最快增速，留任员工薪资增幅则维持在4.4%。
1: 美国财政部将季度再融资规模维持在1250亿美元，符合市场预期。美国财政部定于8月11日举行规模为580亿美元的3年期国债拍卖。美国财政部官员预计，至少未来几个季度内不会调整中长期国债、票据和债券拍卖规模。
2: 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 FCA 近日宣布进一步简化首次公开募股规则，旨在降低发行人合规成本与执行风险，提升伦敦资本市场对全球企业的吸引力。根据新规 ，FCA 将取消 IPO 期间关联研究的7天等待期。此前，该规则要求公司在交易宣布与投行开始营销之间必须间隔7天，本意是为投资者提供独立研究视角，但市场反馈显示，该规定反而增加了 IPO 流程的风险、成本与复杂性。此外 ，FCA 还将简化发行人和公司在 IPO 过程中的信息共享要求，以加速上市进程。
1: 日本政府昨天召开临时内阁会议，通过食品消费税减税政策，决定自2027年4月起将税率由现行的8%下调至1%，政策有效期2年，并将于今年秋季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但由于日本财政缺口巨大，叠加政策后续风险难以消除，日本舆论担忧该政策效果有限。
2: 受伊朗冲突推高原油价格，同时政府减少对国内炼油企业补贴的双重因素影响，俄罗斯7月石油税收入攀升至15个月高点。 根据俄罗斯财政部周三公布的数据测算，上月石油生产与销售带来的财政净收入增长超16%，达到8283亿卢布，折合102亿美元，为2025年4月以来最高水平。俄罗斯联邦预算七月油气行业总收入达9340亿卢布。
1: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采访。
0: 财经早点进入热搜采访。近日，工信部组织制定的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发布，拟于明年的7月1号起正式实施。此次发布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明确，适用于搭载 L3 级有条件自动驾驶和 L4 级高度自动驾驶的 M 类载客、N 类载货车辆，不适用于自动泊车系统。相关标准具体如何解读，对我国自动驾驶技术的发展有何促进作用呢？我们来听乘用车信息联席会秘书长崔东树的解读。
3: M 类为载客类机动车，包括家用轿车、SUV 以及中巴、大巴等车型，而 N 类车型主要是载货类的机动车，覆盖轻卡、重卡等货运车型。本次标准约束搭载 L3 级、L4 级的两类机动车，不含场地内的作业车辆。应该说 L3 级属于有条件的自动驾驶，在预设的道路、天气等场景之内，系统可以独立完成跟车、变道、避让等全部操作过程，驾驶员不需要紧盯路面，但必须随时准备接管车辆。当超出适用场景或者系统出现故障时，会提醒驾驶员接管，驾驶员如果没有响应，车辆将执行避险策略靠边停车。 L4 级的话，它属于高度自动驾驶，在限定条件下系统能够独立完成驾驶，不再依靠人类作为备份，乘客不响应接管请求时，系统可以自主完成避险等停靠工作。两者都不是全场景的无人驾驶，仅能在设定的场景范围之内做工作。这次强制标准的落地，搭建起国内 L3、L4 级量产车辆统一安全准入的底线，改变过去仅有推荐性标准的局面，从法规层面遏制了概念炒作，倒逼行业回归产品安全本身。标准压实了车企从设计到上市之后全生命周期的安全责任制度，厘清了自动驾驶激活状态下权限的边界，为事故判定提供依据，尤其是消除了产业层面上的法律不确定性。标准采用结果导向，不限定具体的技术线路，给企业研发一个基准的技术线路，降低行业的试错成本，加速高阶自动驾驶从示范测试转向商业量产。同时，标准明确要求告知用户功能使用的边界，降低消费者误用的风险。此次的国标兼顾国内复杂的交通场景，还与国内法规做了有效的衔接，将提升我国在全球自动驾驶领域的话语权，带动感知决策等上下游产业的有效迭代。
0: 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昨天再次迎来下调，暑期出行最高力省30元。有趣的是，这一降价举措与前几天国内汽油价格的上调形成了鲜明对比。同样是受油价影响，为何两者的走势截然相反？一起来听详细的报道。
1: 根据多家航空公司发布的最新通知，此次调整后，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800公里及以下航线收取40元，分别较此前降低30元和10元。而这已是今年6月以来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的第三次下调，持续为旅客出行成本减负。目前多家航空公司已按照新标准开始出票。然而就在几天前，国内汽油价格却出现了上调。7月31日，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成品油价格上调与燃油附加费下调几乎同时发生。这一反向走势引发了市场关注。同样是能源价格相关领域，为何定价机制会出现如此不同的走向？要理解这一现象，首先需要厘清国内汽油价格与航线燃油附加费各自遵循的定价逻辑。据了解，目前国内汽油价格的调整严格绑定国际原油均价，每10个工作日开启一次调价窗口，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变化为基准进行联动。2026年7月下旬，国际油价重心上移，直接推动7月31日国内汽柴油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完全跟随原油现货价格及时联动。而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的定价逻辑则完全不同，其核心联动依据是航空煤油出厂价， 并设定了一个明确的启动基准线，5000元每吨。参考过去一个月的航油平均价格，当恒煤采购价格超过5000元时才启动收取机制，且超出部分的

0: 80%通过燃油附加费解决，与国际原油价格并非同步波动。针对此次燃油附加费与汽油价格一降一升的反向走势，航科院航空运输研究所主任经济师钟山给出了专业解读。
1: 本轮燃油附加费下调是因为六七两个月的航油价格呢持续呈现了一个回落态势，直接触发了燃油附加费的下调条件，与七月末汽油涨价对应的一个原油冲高周期呢形成了一个时间差，因此也就出现了汽油涨价燃油附加费降价的一个反向走势。
0: 多位民航业内人士指出，燃油附加费的持续下调一方面反映了国际航空没有市场供需关系的阶段性变化，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国内民航业在成本传导机制上的灵活性与市场化导向。在暑运高峰期间，机票价格本身已处于高位，燃油附加费的降低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对冲票价上涨压力，提升旅客的出行意愿。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近日，上海第七批次土拍正式收官，五宗地揽金超90亿元。值得提起的是，作为上海中心城区垂直功能复合开发试点，虹口区北外滩地区68街坊成功出让，规划打造249米超高层地标塔楼。那么，这是上海首次将住宅、酒店、办公、商业打包进一栋超高层建筑一体出让。
3: 北外滩68街坊建筑限高249米，瞄准的是打造城市天际线。它东临在建的480米北外滩中心，南接在建的上海华贸中心，依托区域立体交通体系，未来将成为北外滩无车区建设的重要拼图。项目深度对标迪拜、哈利法塔等全球核心城区垂直综合体标杆，探索产业总部加商办服务加配套住宅的垂直混合模式，这在上海中心城区属于首创。最终，全球钢铁行业巨头、世界500强浙江民企青山实业以38.45亿元的价格拿下这幅地块。
0: 虹口区规划资源局副局长孙义俊。
4: 本次拿地主体深耕实业发展，产业优势突出，未来将打造北外滩区域产业模式创新的核心载体项目。同时，项目以深度的支柱平衡，打破传统商务区潮汐式空城的痛点。
3: 外环板块也是多点开花，出让面积1.43公顷的浦东塘镇地块，共吸引4家实力央国企参拍。这幅地块距地铁2号线塘镇站800米，3站直达张江高科，背靠张江智能装备科创产业集群，瞄准的是科创人才自助改善的刚需。最终经过47轮叫价，招商港中旅组合体以15亿8035万元的总价，28.45%的溢价率拿下该地块，也创下本批次土拍溢价之最。
0: 浦东新区规划资源局资源利用处处长孙楠。
5: 本次出让的塘镇住宅地块坐落于塘镇核心片区，毗邻张江科学城，是完善中部城镇生活配套、推进产城深度融合、打造高品质宜居社区的重要载体。理性的溢价水平、稳健的成交地价，充分彰显了市场对板块价值及浦东长远发展潜力的高度认可。
3: 外环嘉定地块同样延续火热行情，作为南翔近10年来首幅低容积率住宅用地，地块容积率仅 1.3， 限高30米，具备打造多层洋房、联排等多元产品的条件。此外，从幼儿园到高中全龄段的教育资源均在地块700米范围内，优秀的硬件配套和地块指标也吸引了项羽、华润、招商3家头部央国企参与竞拍。在经历27轮叫价后，最终由华润以16亿1449万元的总价，13.98%的溢价率拿下。
0: 嘉定区规划资源局副局长徐雷。
6: 此次供地精准对接了市场改善的需求，提供了多元化的住宅产品，可充分满足不同客群的居住改善需求，也反映了市场对南翔板块的认可。
3: 从6批次8带头桂林公园地块，到7批次北外滩塘镇地块，再到8批次即将入市的真如百亿地王，上海正以更快的工地节奏、更精准的工地逻辑，让下半年土拍热度持续高涨。
2: 被誉为工业维生素的铂族金属正经历一轮剧烈的价格分化行情，其中铂、钯、铑等主流品种在冲高后大幅回撤，而体量更小的铱却走出独立上涨行情，今年以来涨幅已超过70%，成为市场最大黑马，引发市场广泛关注。详情来听第一财经广播崔琦的介绍。
7: 铂族金属包括铂、钯、铑、钺、铱、铑，广泛应用于汽车、化工、制药、电子等工业领域，有工业维生素之称。从去年到今年，铂族金属整体走出先暴涨后大跌的波动行情。以最广为人知的铂金为例，8月4号，上海黄金交易所铂金收盘价为每克409.77元，较年内最高点1月26号的每克739元大幅回撤超过44%。而从去年5月以来，铂、钯、铑也走出了相同趋势的价格曲线，普遍上涨至今年年初高点之后又大幅回撤，目前仍处于近几年较高水平。与铂、钯、铑的大幅回调形成鲜明对比，铂族金属中的铱今年以来价格持续走强，成为贵金属市场最强黑马。根据国际贵金属市场重要参考平台中信万丰报价，铱价从去年年末每盎司4508.33美元，到今年8月4号已攀升至每盎司7850美元，年内涨幅超过70%。铱价暴涨的背后核心驱动力是供需失衡。据介绍，从供给端来看，全球几乎无独立的铱、钺原生矿山，铱、钺一般只能作为铂、钯矿的副产品开采，自身涨价很难迅速刺激独立扩产，且和其他铂族金属一样，供应高度集中在南非、俄罗斯等国家。申银万国期货金融分析师陈梦晕指出，
8: 全球产量差不多也就7吨，南非的供给的占比差不多在80%左右。需求端来看的话，传统的需求比较稳定，但是像滤清和人工智能相关的需求出现了爆发式的增长， AI 的算力基建快速扩张也是持续拉动了铱的增量的需求，带动了整体的持续性的供需缺口的出现，所以是铱价持续走强的底层逻辑。
7: 由此看来，产地集中、供应增量有限、工业刚需之下，供求矛盾普遍突出，是铂族金属的共性。国信证券金属材料首席分析师吴敬凯分析认为，
9: 他们和铂

0: 容器，由铂族金属一制作而成，主要用于激光、半导体、医疗、通讯领域，是制作晶体必不可少的工具。根据最近一个月的一价格显示，一个一公斤重的小干锅目前价值高达200万元左右。周立宽是一家一干锅加工企业的负责人，他告诉记者，贵金属一拥有超过2400摄氏度的超高熔点，且抗腐蚀性能优异，是极少数能在2000摄氏度以上保持稳定的贵金属。所以，即便是价格昂贵，一干锅依然是众多超高温特种晶体难以替代的孵化器。
1: 目前一的价格呢还是比较高的，2000块钱一克，这个比黄金远远超过我们的订单量，今年基本上还是增加了很多。我们目前上半年加工量已经达到了去年的全年加工量，这个干锅加工量能够占到我们总加工量的将近1/4左右。
0: 在医疗领域，铂族金属同样扮演着关键角色。某贵金属精加工公司负责人严家丹向记者展示了一款名为铂一十环的产品。这个内径仅0.1毫米、与头发丝粗细相当的微小环状物，是微创介入手术中不可或缺的显影定位标志。严家丹介绍，铂由于显影效果好，生物兼容性优异，在铂一核心原料占比中高达90%。面对原材料价格急剧波动，企业通过订单生产模式来对冲风险。
2: 下游的客户在跟我们在确定生产订单的时候呢，我们同时就把这个原料给锁定了，所以相对这个价格的波动呢，形势还稍微可以乐观一点。
0: 面对铂族金属价格的剧烈波动，下游加工企业正在积极寻求应对之策。某催化剂加工企业研发中心负责人杜兵表示，企业不断寻求技术突破，例如提高单位金属的催化活性等，以降低自身的原材料采购成本和下游客户的资金压力。更为重要的是，回收循环体系正在成为企业降本增效的关键路径。
3: 这些催化剂使用完失活完了之后，公司还会再提供配套的回收服务，然后把金属提取出来之后再做成新的催化剂给客户进行一个循环使用。
0: 展望未来，铂族金属的供需矛盾短期内难以缓解。行业预测，2026年几种铂族金属普遍存在缺口，而铂族金属价格波动背后折射的是全球高端制造业对关键战略金属的依赖与博弈。在 AI、 新能源等新兴产业的驱动下，铂等小众铂族金属的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而下游企业如何在价格波动中实现降本增效，将成为未来产业链竞争的关键课题。
4: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5: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6: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梁方明，每个交易日下午1:30，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我15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还有具体选股思路。记住，抖音关注的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我是梁方明，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诊打卡说。在本次中报披露中，新能源和医药生物两大长流赛道均呈现出明显的内部分化格局，结构性机会成为核心特征。在新能源方向，锂电环节表现一枝独秀，受益于新能源汽车出口高速增长及储能需求的持续旺盛，动力电池及储能电池订单饱满，产品价格上行，业绩修复力呢极强。无论是锂电池龙头还是电池材料企业，均实现了利润大幅增长，甚至扭亏为盈。然而光伏产业链则受制于产能过剩与激烈的价格竞争，修复进度偏缓，相关企业盈利面临较大压力。在医药生物行业，创新药企业得益于海外授权合作活跃， CRO 板块受益全球药企研发资本开支上行，业绩实现了较好增长。 但相比之下，传统医疗设备与耗材领域表现相对平淡，缺乏明显的增量催化。风险提示方面，新能源光伏板块的产能出清仍需时间，短期内业绩承压的态势难以迅速扭转。医药板块中不

0: 部分缺乏核心创新能力的传统药企，在集采常态下，利润空间持续被压缩。展望金九银十的行情，新能源与医药板块的投资需求呢更加精细化，锂电和储能的高景气度在下半年仍有较大支撑，出海镍和储能需求是核心看点，医药板块则聚焦具备真创新能力和全球化拓展能力的企业。随着宏观政策组合效应的持续释放，新质生产力动能不断壮大，这些赛道中有真实业绩支撑的细分龙头有望在下半年迎来估值与业绩的双击。每个交易日下午一点半，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聊，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我们一会儿呢不见不散。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2: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1: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2: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1: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3: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4: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5: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4: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6: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3: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5: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4: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6: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4: 发现优质公司。
3: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八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7: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8: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7: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8: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7: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8: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7: 下载阿基米德 APP，
8: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7: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8: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9: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财经快讯全域发布，下面的时间共同关注一组宏观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10: 工信部昨天会同多个部门联合制定的“15五”促进中小企业发展规划即将发布。专家认为，预计即将发布的“十五五”促进中小企业发展规划将以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为主线，优化中小企业发展环境，完善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体系，构建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壮大机制政策，推动中小企业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
11: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来自中国的优质服务正在加快走向全球。今年以来，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持续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同比增长12.8%，在服务出口总额中的占比达到53.5%。受入境游升温的带动，今年上半年旅行服务出口也保持了30%以上的较快增速。
10: 财政部昨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
1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昨天在北京航天城举行的记者见面会上，分享了他们独特的太空经历。

0: 这是张璐、武飞、张鸿章三名航天员太空归来后的首次公开亮相。从去年10月31号奔赴星河到今年5月29号返回地球，神21乘组在太空度过了210天，创下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期间，他们圆满完成3次出舱任务，开展了大量空间科学实验，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太空应急行动。
1: 水利部昨天表示，截至8月5日9时，黑龙江、内蒙古、陕西、河北、云南、贵州等地2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黑龙江、陕西、云南多地中小河流存在超警洪水风险，已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0: 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8月5日起销售的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每位40元，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这是6月以来第3次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
1: 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上海口岸入境旅客达316.6万人次，同比增长22%。上海退税量暴涨近3倍，消费金额大增72.9%。深圳多个口岸客流刷新历史新高，免签入境占比显著提升，便捷化服务持续激活入境消费新活力。
0: 广东电网昨天表示，7月全社会用电量突破1000亿千瓦时大关，达1007.98亿千瓦时，成为全国首个单月用电量突破1000亿千瓦时的省份。工业用电是用电量增长的主力，高端制造新动能持续发力，新兴产业更是迎来爆发式用电增长。
1: 随着全球存储芯片价格持续大幅上涨，各大电子产品厂商纷纷提高产品价格。一台联想笔记本电脑当前已涨到近8000元，而早买一个多月可省2100元。受价格影响，一些准大学生已经调整了自己购买开学3件套的计划。
0: 各地高招录取工作进入尾声，从高校公布的录取或投档情况来看，多所职业本科院校最高分超600分，投档分数线持续攀升。
1: 强制性国家标准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昨天已发布，拟于2027年7月1日起实施。这是我国首部针对 L3 级有条件自动驾驶和 L4 级高度自动驾驶系统的强制性国家标准。
0: 成联分会昨天发布数据，7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50.6万辆，同比下降18%，环比下降6%。今年累计零售1020.7万辆，同比下降20%。7月全国乘用车厂商批发224.1万辆，同比增长1%，环比下降5%。今年累计批发1478.8万辆，同比下降5%。
1: 灯塔专业版昨天表示，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235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7亿。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妈的情书暂列年度电影票房榜前3。
0: 作为2026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的标杆活动之一，第28届亚洲宠物展览会即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记者昨天从新闻通气会上获悉，本届展会在规模、阵容、体验方面全面升级，将呈现32万平方米超大展览体量，汇聚2600多家全球展商，打造年度规格最高、内容最全、体验最优的宠物行业盛宴，也为广大养宠爱好者献上一场沉浸式夏日狂欢。
2: 打开全球视野，
1: 全球销售额总计161.27亿元，同比增长28.7%。百济神州表示，预计将于2026年下半年在美国、欧洲、中国和日本递交百越则用于 MCL 成人患者一线治疗的上市申请。
0: DeepSpeak 昨天重启了第二轮融资，计划募资500亿元，投前估值约5000亿元，并计划将在8月下旬完成签约。在4月开启了首轮融资，并在6月完成交割，融资金额500亿元，估值超过3500亿元，成为中国 AI 大模型史上首轮融资规模最大的公司。
1: 8月5日，记者关注到知名投资人段永平在平台上回应其减持泡泡玛特的消息称，就是 put expired 部分被铐走了。此后其进一步解释称，其实主要是 put 到期影响比较大，另外有部分当时买的时候就直接卖了call了。可能未来在一定的价格区间我会一直这么做。从一开始我就说过了，泡泡玛特保险公司开张了，很多人看不懂这句话。
0: 一笔刷新行业纪录的天使轮融资，让成立仅6个月的上海主动科技有限公司站到了聚光灯下。 记者昨天获悉，这家今年2月才在上海张江

0: 注册的企业，正式宣布完成3.3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刷新中国脑机接口领域的天使轮融资记录。行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脑机接口领域投融资达72起，被视为卡脖子环节的芯片与专用集成电路方向发生6起融资，显示上游核心器件正从无人区变成新风口。
1: 做财富生活有心人，财经新闻。
2: 你好，我是韩欣。周三，半导体设备板块大涨，同花顺半导体设备大涨8.10%。在这一板块中，中微公司涨幅最大，盘中涨幅一度超过15%，收盘涨幅为12.67%，市值回升到3429亿。反弹呢，源于一则消息。据路透社今年8月4号独家援引业内人士的消息称啊，全球存储芯片两大巨头三星电子、SK 海力士已经启动了对中微半导体自研芯片设备的综合评估，计划将它落地应用于两家企业在华生产基地。不过三星电子在给路透的声明中说，并没有在它中国工厂测试中微公司设备，也没有考虑这样做。 SK 海力士则拒绝置评。尽管三星电子予以否认， SK 海力士也不置可否，但是市场资金依然积极涌入，中微公司全天成交量达到132亿。参与者认为，三星选择直接公开辟谣，核心是出于地缘合规层面的考量。韩国两大存储厂商在华产能在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中占据举足轻重的核心地位，为中微设备落地提供了优质应用场景。据国金证券，中微公司预计今年上半年归母净利润27到29亿，同比大增282.48%到310.81%。目前在研项目覆盖6大类设备，超过20款新产品，多款自主研发设备已经完成客户端验证，关键性能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部分指标优于海外标准配置。行业资深分析人士指出，一旦中微公司设备顺利通过评估，成功切入三星与 SK 海力士的供应链体系，公司将彻底摆脱单一国内市场依赖，打造出区别于国产替代的第二增长曲线，同时带动国内其他半导体设备厂商加速海外验证，全面打开国产半导体设备全球化突围的全新叙事格局。在中微公司的带动下，其他半导体设备股也纷纷大涨，拓金科技大涨，长川科技涨幅超过10%，盛美上海涨幅超过9%，盘中多只半导体设备 ETF 触及涨停，14点之后略有回落。除了半导体设备是周三市场的明星之外，易中天也是各方关注的焦点。前天收盘之后，一则关于美国计划禁止光模块进口的消息激起了千层浪。消息说，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正在起草一项禁令，目的呢在于禁止美国进口中国数据中心组件新机型，包括光模块。周三开盘 ，A 股通信板块开盘下跌，中继续创下跌超13%。联特科技下跌超11%，新易盛下跌超10%，天孚通信下跌超6%，但之后呢，跌幅集体收窄，最终中继续创，全天下跌7.27%。多家券商通信团队对此传闻做出了解读，核心结论高度一致，政策实质性落地的概率极低，对产业基本盘影响有限。中信证券通信团队认为，目前全球高速光模块绝大部分都来自中国厂商，单靠海外厂商没有办法支持北美需求，如果完全替换存量光模块，代价不可想象。中信证券进一步指出，中继续创、新易盛等龙头企业很早就积极布局东南亚产能，目前北美的出货基本来自海外产能，即使出现极端情况，中国厂商有充分的应对空间。好，更多财经热点，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每天头条推送哦。
3: 新政策，新动向，财经真知识，你知我也知，一财之道，今日开讲。
4: 你好，这里是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严丹。有会员同学提问啊，说绳建的落地场景有哪些，它到底是不是未来的主流发展方向呢？首先我们来看落地场景啊，目前最核心增长最快的赛道就是人形机器人还有仿生灵巧手。特斯拉呀、小米啊、优必选啊、还有傅立叶啊等等，所有主流的人形机器人都依靠绳建驱动多指关节，单台设备需要数十根绳建，那市场增量是非常大的，这第一。第二呢，是医疗精密器械、微创手术机器人、康复机械手还有内窥镜设备，需要依靠绳建无磁无菌精细传动的特性来完成高精度的医疗操作。那除此之外呢，工业微型协作机器人、航空航天微型机构以及康复外骨骼还有深海特种机器人等等，以及桥梁啊、大跨度场馆的基建张拉工程啊等等，这都是绳建的核心落地场景，覆盖了民用、工业、特种、基建多个领域。最后我们再来说说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它会不会是未来的主流发展方向。答案很明确啊，差异化主流不会全面的替代刚性传动。那在人形机器人、仿生灵巧手还有轻量化精密设备制造领域呢，绳建它是绝对的主流，也是目前唯一成熟的高仿生传动方案。未来几年呢，会持续的高速迭代、规模化普及，使人形机器人最核心的增量配件之一。但是呢，在重载工业机器人、重型搬运设备以及大型机械领域，齿轮、连杆等刚性传动依然是主流，绳建的负载短板无法突破、无法替代。所以短期来看呢，高分子绳建它会持续的主导量产市场，而高端机型呢会采用金属绳建。如果从中期来看的话，混合编织复合绳建呢会逐步落地，解决如变、精度衰减这些核心痛点，搭配张力闭环系统实现自动校准、智能补偿，大幅降低运维的成本。那整体来看呢，绳建和刚性传动其实会长期并行，各自锁定细分赛道，成为智能装备领域的两大核心传动方案。好，那么在 A 股市场上具体有哪些公司和绳建有关呢？欢迎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绳建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我是严丹，再见，别忘了是回复绳建两个字。
1: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5: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整点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6: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6: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1: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6: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1: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7: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1: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8: 北京时间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9: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唱歌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0: 看行情，
9: 用九方
10: 选股票，
9: 用九方
10: 做交易，
9: 用九方。
1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